们的演出有没有超乎你们的想象？再次感谢各位。其实要特别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100位观众呢，他们都是杂技江湖的高手，他们有杂技技艺的传承人，有专业的杂技演员，也有杂技学校的学生们，而且他们其中的很多都在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以及各大赛事当中斩获佳绩，所以今天其实也是杂技江湖的一次大聚会。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最紧张最激烈的投票环节了，请各位评委们依次移步到我们舞台侧，投出你们最慎重的一票。记住，今天只有一位吴桥杂技体验官，有请各位。

0: 我呢？
1: 首先，我们王以然获得了27票，我们的李小龙获得了22票，王富建获得了28票，最后一位了，看看到底谁是四位当中票数最高的哈。我们的桑英杰获得了23票，我们恭喜王富建成为吴桥杂技体验官。我们也有请中共吴桥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延江，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杨俊宏为他们授予证书，有请。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要给到各位，我们一起回头看。
2: 你还是，还是滑下去了。
3: 我手已经破了。
4: 觉得挺不容易的吧，我刚看到自己有点像流泪，因为感觉没有白练了，真的挺值得。
2: 那咱拿头再跑两下。
5: 太热了吧，
2: 热你也得练啊。从崩溃到我能做到一个词，挑战
6: 困惑了，休息。我其实当时的感觉就是特别心疼他，
7: 你就这样拿花这样跑，你看抛的时候也不是这样跑，抛的时候也是这样。
8: 其实我先买一个工具，然后如果我回我的国家，我可以那个继续联系，然后也教我的朋友。你们看我这个才中国，我就是学这么多工具。
9: 不要急，把饭放直了。
10: 时间有点短，如果再长一点的话，应该会更好。
9: 你自己练习练习这个，多加练习练习。
11: 给很多观众们表演，展现出我们自己的力量，这个说明我们已经赢了。
12: 也希望你能继续保持锻炼，
6: 心想事成，多多学习。
10: 希望复健越来越好，工作顺顺利利。
5: 英杰加油。
4: 我是从10岁开始练，到现在15年。
6: 从7岁开始练杂技，然后1992年到现在吧，有33年。
10: 我是从9岁练的，92年，我们三个师兄弟嘛，练到现在已经33年了。
5: 我18岁开始练的，也是九二年。

0: 秦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一定把秦腔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

0: 强国工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0: 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几个人啊？
2: 等会是乐队。
1: 爱我的人，今天好漂亮啊！你这干啥呀？
3: 我赢了，你请我吃饭。
2: 对。
3: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2: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3: 你要加入吗？
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5: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4: 我们不见不散。
6: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7: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 很帅哇！
7: 我要学这个舞。
6: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他们是平凡的劳动者，却熟能生巧，
8: 数钱点钱，收钱给钱。
6: 他的双眼被蒙住，却仅凭听觉精准数钱。他以单手之力轻松驾驭重达30斤的钢块，在他的掌控下，挖掘机如同手臂的延伸，灵活自如。他娴熟地驾驶装载机，以倒立姿态触碰高空烟花。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向极限发起挑战，他们就是本期即将出场的多彩追梦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来自一个行业的优秀的从业人员将向我们展示他无与伦比的精巧的技艺，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9: 我叫徐芳，来自风筝之都潍坊，我是一名银行职员。
8: 这两沓新的人民币应该是跟您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
9: 对，我是那个前台的综合柜员，
8: 数钱点钱，收钱给钱。
6: 在挑战开始前，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如何点钞，徐芳现场给大家展示了多种数钱的方式。
9: 就是用右手的拇指一张一张往下拨动。那我平时呢叫它一指禅，用两个手指来点。
8: 你们看
9: 这像不像是拨算盘？用三个手指来点。四个手指。哇哦。速度更快的呢是一种扇面的点钞方法，这是点钞方法中最快的一种，打成一个扇面，然后我们这样点。
8: 我们的挑战者给大家展示了常用的工作时候点钞的方法，但是今天要挑战的项目不让挑战者自己数钱，会专门找一个挑战的配合者在现场数钱，而我们的挑战者要用他的耳朵去听。有请全国银行系统点钞比赛冠军金老师，有请。
10: 小陈老师好。
8: 您好，您好，金老师。 这是真

0: 正的人体点钞机，因为我看过金老师点钞的视频，看得我心惊肉跳，就你能听出这样的声音。我想问一下挑战者，您对金老师点钱有什么要求吗？
1: 这个没有要求，点多快都行，只要准确，保证不划章。
0: 划章的意思就是比如漏掉一张，或者有的时候一下点两张。
1: 对，
0: 所以今天这样，您确保它准确度，让我们的挑战者来听好吗？
2: 好。
3: 现场将拿出三沓人民币，每沓100张，抽取一部分，把抽出来的部分直接放到信封里，剩下的部分交由金老师来点。点完之后，挑战者用耳朵听出点的是多少张，三沓当中听对两沓，即为挑战成功。
0: 首先请把第一沓人民币交给金老师。挑战者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宣布第一轮挑战开始。
2: 预备开始。
3: 现场只能听见清点钞票的声音，徐芳此时在心中默数，厚厚的一沓钞票，他能否在密集的点钞声中准确地判断出钞票的张数呢？
0: 挑战者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你已经有答案了吗？
1: 对。
0: 好，第一叠钞票现在已经在我手里，请挑战者告诉我们，金老师点出的钞票张数是？
1: 98。
0: 你确认吗？
1: 确认。
2: 是99张。
0: 非常遗憾，第一轮挑战失败，但没关系，我们说的是三叠钞票当中，只要能够听对两叠，挑战就为成功。所以现在留给挑战者的还有两次，也就是最后两叠钞票。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挑战者。
4: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舞台，跟平时练习的时候那个声音是不一样的，比较空旷的，然后加上心里确实是非常的紧张。
0: 请我们的挑战助理将第二沓钞票交给金老师。金老师，
2: 好，
0: 准备好了吗？挑战者，
1: 准备好了。
0: 第二轮挑战开始。
2: 开始。
3: 第一次挑战失败，让现场的气氛十分凝重，现场所有人都在尝试听音计数，然而如此高频的声音，普通人很难迅速计算数量。这一次历经无数次职业训练的徐芳能否挑战成功呢？
0: 好，金老师的数钞已经结束，挑战者有答案了吗？

0: 68，68。
1: 请金老师为我们数一下信封里的这一沓有多少张。这次机会如果答对，你还能有挑战成功的最后一次尝试。如果是32，就正
2: 式。32张。
1: 32张，去。心里还是有点紧张，我真怕他答错。接下来你只需要把第三叠钞票准确地辨认出来，挑战就能成功。我们将第三叠钞票交给金老师。
2: 好。
1: 我宣布第三轮挑战开始。

0: 好，秦老师已经点抄完毕，挑战者有答案了吗？
1: 有。
0: 你的答案是

0: 73，73。
1: 来，金老师，请您验证一下，信封内还剩。
2: 1234567891011121213141212122321222324252627。
1: 回答正确，
3: 挑战成功。
4: 哇，有点激动，
0: 太紧张了。
1: 对呀，对。
5: 银行职员许芳凭借长期的刻苦训练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成功完成了天津技术的挑战，印证了熟能生巧的功夫。接下来出场的将是一位面馆老板，在他的行业领域中，他有怎样的极致表现呢？
1: 平时吃饭，中国人用什么？筷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但是，到今天，中国人究竟在3000年之后，能够把老祖宗给我们的这项发明用到一个什么样的出神入化的境地？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日照的赵文奇。
1: 刚才我说到跟筷子有关的东西，我能问一下您身后这是什么？
6: 这就是今天我的一双筷子。
1: 这是一双筷子。
6: 对。
1: 您会像普通的筷子那样一只手拿着它来用？
6: 和用咱们普通筷子一样的。
1: 啊，一只手。
6: 对。
5: 挑战者要像使用普通筷子一样单手使用这双足有2.6米长的筷子，这不禁让观众好奇，它的总重量是多少呢？
6: 30多斤。
1: 挑战者，我能触碰它吗？
6: 可以。
5: 当撒贝宁尝试拿起这双重达30斤的筷子的时候，必须用双手紧握，这绝对不是一个让人感到轻松的重量。接下来，赵文奇将挑战分别用2.6米、3.6米和4.6米的3双巨型筷子，夹起生鸡蛋、生鹌鹑蛋和直径1.5厘米的小钢珠，并将它们平稳地放置在瓶口上，则为挑战成功。每双筷子，它将有2次挑战机会。
1: 好了，我们挑战者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可以开始挑战了吗？
6: 可以。
1: 好。掌声有请挑战者开始挑战。首先，他选择的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2.6米的筷子。
5: 使用筷子会同时调动身上50多块肌肉，挑战者既要大力举起筷子，同时还要做到力道精准，这是真正的举重若轻的挑战。
1: 生鸡蛋如果不小心，就有可能会将蛋壳弄破，而这样一来挑战就会失败。现在它已经接近了瓶口，很遗憾，第一颗鸡蛋的挑战失败。
5: 第一轮挑战，赵文奇使用长度为2.6米、重达30多斤的筷子夹起生鸡蛋，在接近瓶口时，鸡蛋却不幸滑落。按照比赛规则，挑战者本轮还有一次挑战机会，他能成功吗？
1: 这就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中的举重若轻，精细稳妥，耐心。
3: 哇，成功！
6: 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更难，3.6米的筷子挑战鹌鹑蛋。掌声有请我们的选手进行第二轮的挑战。
5: 鹌鹑蛋的体积比鸡蛋小，与钢筷的接触面变得更小了，鹌鹑蛋更容易滑脱，

0: 全是在一口气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完成整个动作。
1: 哇，太厉害了。
0: 接下来更难，4米6的筷子夹起小钢珠。
2: 终极挑战难度提升。在前面两项挑战过程中，赵文启使用长度为2.6米的筷子和长度为3.6米的筷子，分别夹起了生鸡蛋和生鹌鹑蛋，并成功地将它们放入瓶口中。但对于赵文启来说，这两项挑战也消耗了他大量的体力和注意力。接下来的挑战，赵文启需要使用4.6米长的筷子夹起直径1.5厘米的小钢珠，钢珠与筷子的接触面更小，钢珠也更加圆滑，同时这样长度的筷子已经快要达到2.6米长筷子的2倍长度，因此赵文启使用筷子的力道需要更精准，还必须时刻把握好筷子的平衡，稍有不慎就会导致钢珠滑落。他能够挑战成功吗？
3: 最难的就是这个小钢珠，它又小又滑，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的长度和重量，这都是我从来没用过的，想挑战一下我的极限也是。

0: 下没能成功的夹住，他再一次调整了位置。这个受力点要找到特别的精准。好的，好的，好的，现在是在动态中保持平衡。好的。
1: 虽然赵文启的手指在不断的发抖，但是他通过运气使手指保持平稳，

0: 面馆老板赵文启凭借着顽强的毅力顶住了失败的压力，单手使用超长的钢块成功将圆滑的小钢珠夹到瓶口中。接下来出场的选手会带来怎样精彩的挑战呢？大家好，我叫丁旭，
1: 来自于河南，是一位90后女孩，做的是挖掘机的培训工作。我今天是带我的小伙伴一起来挑战三分球的。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
2: 挑战者将在三分线外操作挖掘机，夹起篮球，通过控制挖掘机将篮球投进篮筐内。
1: 一共10个球，投进6个即为挑战成功。
0: 好，接下来挑战正式开始。

0: 丁旭的这项挑战的难点在于，他需要去考虑被吊臂夹起的篮球在抛出去的那一刻，篮球飞行的抛物线、角度和速度是否已经达成了力量的统一。这考验的不仅是丁旭的眼力，还有他对于机械臂操作的熟练程度。只有这些因素之间相互配合，才能使篮球精准地投进篮筐。
1: 现在这个爪子还在轻轻地摇晃，它要赶在这个爪子摇晃到终点的时候，稳稳地将球夹起。好，第一颗球已经在路上了。现在它在对方向。

哇，漂亮，哇。其实中间的这个球呢，往往是他最容易的一个球，因为那个方位不需要太多的调整。而两侧的球，他在加完球之后，要回到一个非常精准的方位上进行投篮，塔台的这个角度掌控就非常重要。好，开始挥动吊臂。一个成功。好，开始挥动吊臂。漂亮，两球成功。漂亮，他距离他的挑战成功已经完成了一半的征程了，只要他投进去六个球，挑战即为成功。哎，这好，四球，完成四球。掌声送给我们的挑战者。没关系，他有四球的基础在这儿，再有两球我觉得对他来讲难度并不大。他在调整角度，找到一个他认为最精准的角度，然后将球送出。漂亮，补球成功。如果这一球进了，我们的挑战者的挑战就将画上他精彩的感叹号。

0: 90后颠血操控挖掘机，成功将6枚3分球投进篮筐，完成了这项极具难度的挑战。接下来出场的选手会带来怎样精彩的挑战呢？
1: 我们都知道，会使用生产工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而且确实随着工具的发展，人类的文明也在不断的提升。但是人和机器之间能不能够做到合而为一，就像自己的双手和双脚一样？今天将要登场的这位挑战者或许能够为我们寻找答案。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2: 大家好，我叫郭凯，是来自山东青岛港的一名普通的驾驶员。
1: 您是驾驶什么车辆呢？
2: 驾驶的是工程机械。
1: 所以究竟我们的这位挑战者挑战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你能大概的透露一点吗？
2: 我今天来到挑战的是用我的伙伴点燃7米高空的一个烟花。
1: 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请出他的小伙伴。
2: 好，
1: 变形金刚来了。

这么一个大家伙开上来，接下来的谜底就是到底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点燃7米高的烟花。如果没猜错的话，在

0: 您车的尾部绑着的这一部分应该是待会儿要引燃的火把。
1: 对对对对，
0: 你是要用它来点燃烟花。
1: 是点燃烟花。
0: 但是现在从火把到烟花的距离我估摸着大概还有3米左右，所以
1: 对对对，
0: 您是要把车立起来吗？
1: 我就要挑战挑战自己。
2: 挑战者驾驶装载机将后轮翘起，倒着开向平台，并使用车尾的火把点燃7米高处的烟花，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过程中，后轮或者铲斗触地，即为挑战失败。挑战者共有3次机会。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请进入挑战区域。
1: 好的。
0: 加油！接下来我宣布挑战开始。

0: 我的天，这是真的。我说是变形金刚没错吧，他马上就站起来了。待会儿
1: 当这部重载机仅用两个前轮做支点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现场观众为郭凯卓越的驾驶能力感到震惊。这个项目考验的是挑战者精准熟练的操控能力。重载机倒立着开上平台的过程中，最难的就是要一直保持平衡，这需要挑战者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和过硬的职业技能。
0: 他还在调整平衡，这个坡对他来讲太难了。
1: 挑战的难点在于装载机自重非常大，在后退上坡的过程中，郭凯不仅需要保持平衡，还需要通过后视镜瞄准背后的烟花。
0: 好的，他现在已经稳住了，正在往坡顶前进。他要咬住这个劲儿，不能让车再往下滑。好的，他继续调整位置，往前，希望很大，往前。哎呀，冲过了！哎呀，后轮已经着地了，他的第一次挑战失败了。第二次挑战他能否成功，就看他上到坡顶以后能否准确地寻找到火把点与烟花接触的那个位置。这个接触点非常的精准，因为火把的火焰并不大。好的，还需要再抬升一点。好的，还需要再抬升一点。好的。哎呀。好的，他哎。加油，郭师傅。我要告诉您，刚才第一次您在调整的过程中，后轮有一下已经着地了。
2: 落地了吗？后轮
0: 落地了，加上刚才那一下，您的后轮已经有两次着地，所以三次机会您已经用掉了两次。
2: 我在车上是一点感觉没有，但是他告诉我最剩下最后一次机会的时候，哎，我那种劲儿，我感觉我是怎么会呢？
0: 不过我要告诉您的是，刚才的两次都非常非常接近，实际上就是那个火把和那个烟花接触的时间太短。您只要能保证在那停留大概哪怕半秒钟一秒钟，我们的挑战就有希望成功。
2: 好吧，
0: 加油，
2: 看我这一次。
1: 连续两次的失败，让挑战。

0: 患者的压力瞬间变大，只剩最后的一次机会，他能挑战成功吗？
1: 仅仅最后一次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别到后边没有路了。这一次无论如何，不管点多长时间，不管火把越着越小，但是我保证轮胎不能着地。

0: 我相信郭师傅这一把一定能成。好的，再来一点点，一点点。
1: 挂在重载机尾部的火把只需要多接触几秒就可以点燃高空的烟花，此时的郭凯家人也在心里为郭凯捏着一把汗。两次失败的尝试，郭凯已经耗费了不少体力，汗水也逐渐模糊了视线。面对最后一次机会，他正全力克服体力的消耗和视线模糊，他能成功吗？
0: 加油！加油！加油！现在位置需要调整。好的，郭师傅在调整。
2: 我心里想，我父亲在这里看着，我妈妈在这看着，我老婆看着，我孩子在这现场看着，我必须要成功，我要给我孩子树立榜样了。

0: 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用双手和智慧创造着无数奇迹。他们是平凡的劳动者，却熟能生巧，
1: 数钱点钱，收钱给钱。
0: 他的双眼被蒙住，却仅凭听觉精准数钱。他以单手之力轻松驾驭重达30斤的钢块，在他的掌控下，挖掘机如同手臂的延伸，灵活自如。他娴熟地驾驶装载机，以倒立姿态触碰高空棉花。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向极限发起挑战，用汗水和努力谱写下劳动的赞歌。感谢本期节目中这些多彩的追梦人。

粤曲如何诞生？传奇因何而更续？群星为谁而闪耀？积山见水，千年风骨，乌篷穿桥，黄酒飘香。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今天表现特别好啊，因为最近有一些观众反映说，为什么多多每天节目当中只出现在开头，我们今天努力让他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好不好？因为我们一开始看大家留言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客厅当中开始散步寻找他的吃的了。好，那今天准备了什么歌？
1: 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其实想给大家送上一首小情歌，因为这首歌简单但是足够真诚，就像一阵温柔的风一样，可以吹散我们心头积攒的一整天的尘埃。
0: 哎，还真是啊，就像很多人心里都藏了那首小情歌，它不一定是唱给恋人听的，也可能是唱给某一段青春、某一段回忆，对吧？
1: 是的，
0: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送给你哪段青春岁月和哪一段回忆啊？
1: 是的，而且这也是我们这档节目存在的意义。我们就是想做那个适合当一个歌颂者的人，歌颂电视机前每一个朋友的快乐，也歌颂你的曲折，歌颂大雨倾盆时你依然向前的勇气，也歌颂你独自面对寂寞时候的坚韧。
0: 哇，你都开始写诗了，那我得续一下这个诗啊。我们只想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你，无论你正经历什么，这座城市是否颠倒，这里都有一个怀抱愿意为你留着。
1: 好，哎，
0: 我们俩把歌词藏进去了。
1: 是的，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在这首简单的小情歌里面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0: 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首先来看腰友圈的好友橙子甜玉米的留言，他说我想点一首小城夏天，谢谢他们的出现，让我的生活有了一束新的阳光，让我有了一群勇敢善良的朋友们，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夏天，那群勇敢的朋友，无论前路如何，希望我们永远都在。
0: 嗯，这个留言有点扎心啊，就是很多人的心里估计都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夏天。嗯，那对于每个人来讲，在夏天的氛围里面总会发生很多让我们永远难忘的故事。在那个季节当中，一群凑在一块的朋友，然后吃着西瓜，然后凑钱买瓶冰镇汽水，
1: 太美好了，
0: 美好了。
1: 嗯，真的，只要这帮人一出现啊，就觉得夏天火辣辣的阳光
0: 是
1: 一下子就照进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嗯，身边可以有一群这样勇敢又暖心的朋友，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0: 因为跟他们在一块儿，你什么糟心事儿都能往一边抛。嗯，朋友真的不用多，贴心靠谱的几个就够。哪怕以后各忙各的，哪怕以后大家走得再远，只要想起这帮人，心里总觉得踏实温暖。嗯，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小城夏天》送给这位朋友，也祝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感情可以一直这么好。

0: 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湛江的冯丽丽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小小。我和老公相爱12年，不管我们过得怎么样，我都不会后悔，因为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疼我更爱我的人了。所以老公，这辈子不管过得怎样，我都会一直陪着你，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我们一起努力，一切都会变好。老公，我爱你，永远永远。老公，你辛苦啦！
1: 啊，一起走过了12年，挺不容易的哈。从青涩走到成熟，一块扛过了生活的那些鸡毛蒜皮和柴米油盐。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并不是说哎呀对方有多好，他这个学历有多高，然后他多么能赚钱，多么有责任感，而是相濡以沫，在一起相处了12年之后，对他的那份坚定和信任是爱情当中最重要的元素。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可以遇到一个一直疼着你护着你的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也难怪这位朋友刚刚的表达这么的坚定，这么知足哈。
1: 那就把这首小小送给这位朋友，希望以后呢你们的情感一如既往的坚定，把你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友圈的好友小满及幸福留言说，我想点小美满。人生在世无需事事求全，小美满就已是人生旅途当中的幸福时光。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可以收获自己的小美满。
0: 眺望天空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在家带二宝的我呀，心里焦脆啊，听听歌解解压吧，点一首周深的小美满，愿一切美满顺遂。
1: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幸福要很大很耀眼，但有的时候真不是，可能就是孩子自己乖乖的睡了一会儿，我们自己可以歇口气，或者说呢，就是我们把自己想做的事儿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完成，把这些所谓的小开心凑起来呢，就是很美满的小日子。
0: 你说的特别好，就人生真的不要求圆满啊，人生当中有一些小小的残缺才是真正的美。这样我们能够守住日常的小踏实小温暖就已经很幸福了，哪怕生活再琐碎，所谓的破事再多，只要心里有光，总能遇见属于自己的小美好。

0: 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唐山的阿丁留言说，想点一首《小星星》。我喜欢我们班上的一个男生，他就是我心里的小星星，我觉得他好像也喜欢我，但我们班也有好多女生喜欢他，所以我就是不敢表白。还有一年我们就要毕业了，主持人，你们说我要不要跟他表白呢？
1: 拿一个1块钱的钢镚，
0: 抛一下，
1: 正面就表白，背面就不表白。你相信我，当硬币在空中往下落的时候，你心里已经有答案，因为你已经期待他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了。
0: 我觉得在毕业前纠结要不要告白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儿，但我特别想跟这位朋友说啊，不要让此刻的犹豫变成以后的遗憾。如果喜欢，咱就大胆的说出来嘛，对不对？
1: 我这样说一句话，你要是表白呢，证明你是真喜欢他。如果不表白呢，那证明可能爱的还没那么深。
0: 哎，同意。
1: 刚刚看一下，好不好？期待着你最后的答案。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臭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来认识一下山东泰安的龚彩燕，她说我想点一首《小船儿摇》，这首歌总让我想起小时候，想起家人的陪伴和家的温暖，不管走多远，心里总有一条小船，装着牵挂和思念，摇摇晃晃，一直朝着家的方向。
2: 这位朋友的留言很简短，但是说的真好，好像我们每个人长大以后在外面跑久了，跑累了，受委屈了，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家和家人。
1: 其实对于家的思念，还有我们跟家的关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比喻。比如说有人说我们是风筝，然后风筝线牵着我们跟家，啊，这位朋友说像是一条小船，其实那种感觉就像是心里有一个锚一样，不管我们飘多远，总能把我们拽回来。那我们就把这首《小船儿摇》送给你，希望你心里的那条小船，不管什么时候想回家，都能顺顺利利的靠岸。

0: 来自广东湛江的网友风过不留声，他说想点一首小鹿，我就是单纯喜欢这首歌的那份执着，心里有人就愿意跟他一起往前走，再远再难也不退缩，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话，认准了一个人就要安安稳稳地陪着他一直走下去。
1: 哎呀，这话说的实在
0: 很豁达。
1: 对、现在很多人谈恋爱就讲究条件合适，对吧、但往往能够走得很远的、就是那种认准了咱就不回头的劲儿。
0: 永远不回头
1: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小鹿送给这位朋友，一起来听吧。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9: 你好，我是海洋。啊，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0: 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厉害吧？
1: 是的，记住了吗？
0: 360度的覆盖。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猕猴桃不酸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小满足》，24节气里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因为人生就是要小满足、大知足。”遗憾常有，却也要珍惜平凡烟火日常，平常心面对所有的温情，那些才是我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景象啊！希望心有所想，速履以往，此生尽兴，不负时光。
0: 确实是这样，就是人生本来就很难事事完美，
1: 是的，
0: 就有点小遗憾、小残缺，非常非常的正常。能够把一点点的小满足攒起来，咱们的生活就会过得非常的开心。
1: 是，我们赶紧把这首《小满足》送给大家哈，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在当下，知足常乐，不负自己，不负时光。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莫愁，守八年。
1: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你我。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哪个来的？
8: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9: 还是我来吧。
10: 烟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2: 上城高。
11: 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抽脂。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3: 你几个人啊？
4: 总有十乐队。
2: 快！爱我的人。你今天好漂亮啊！你这干啥呀？
3: 不敢不敢。
5: 你赢了，你请我吃
6: 饭。对。
5: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6: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5: 你要加入吗？
7: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0: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7: 我们
0: 不见不散。
8: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0: 很帅哇！
9: 我要学这个舞，
8: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少
10: 年自由，特别喜欢唱歌的一个麦麦小哥，
11: 送一整天的外卖，回来以后拍视频剪视频，风吹日晒的头发还这么好。永聚大家听过没有？
10: 所有全国的濒危剧种我们要凝聚起来，
12: 我们是百岁幼儿园。
11: 一百岁普通的气球派对策划师，但你前段时间可干了一件不

0: 普通的事情啊。哇，我的头都能
1: 成头盔了。
2: 难得有比小尼哥的头还大的官。
3: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麦提，欢迎各位的到来。但是想要在这里拿走家庭梦想基金谈何容易，大家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三二一走起，五四三二一停。好，记住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马上开始挑战，各位做好准备，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如果要说我的高光时刻，我就想起一年前我从二现场走出这扇门，去到小尼哥哥身边，一个又一个舞台仿佛像一束光一样，一次一次的照亮过我。接下来的时间就要交给各位，希望你们的高光时刻可以带着你们闯关答题的路走得更远。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十堰百岁幼儿园的园长刘思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喜欢唱歌的外卖小哥，我叫吕国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心内科大夫刘东超。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菜妹杜子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薇薇，我是一名气球派对策划师。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琉璃工艺师孙启业。
8: 大家好，我是宁波市永剧团的演员，我叫楼志奇。
9: 大家好，我是东北孔雀赵月婵，
1: 欢迎各位的到来。来吧，谁率先出场就要看他们的了。
10: 最前面那个
1: 可以，
10: 可以。
1: 噔噔，你的高光时刻。哎。那么率先出场的卫士。
0: 你好，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波市永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楼志奇。
0: 永剧大家听过没有？那正好给我们普及，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永剧呢，是我们宁波方言演唱、宁波方言念白的一个戏曲剧种。哦。然后永剧呢，它那个永就是宁波的简称。哦。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我想多背一些我们戏曲的一些行头什么的。
0: 来，志奇，志奇，必须得有志气，马上开始挑战，
8: 加油啊！选哪个呢？大家说，大家不会坑我吧？大家。
0: 五，
8: 那就选老虎吧。
0: 好，好，选老虎就对了。五，请准备。

0: 就是在挖坑。
1: 谁喊的火？
2: 谁喊的火？
0: 别坑我，你大娘！
1: 大娘说谁呢？明明是姐姐。
0: 可以去了吗？我带你去。
1: 你想开你就开呗。
0: 十二啊！我冰封小迪哥。
1: 确定吗？
0: 我冰封
1: 起来。嗯，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毕竟是最难的一扇门，我们先留着好不好？接下来你会选择哪个？啊，
0: 我不相信了，不相信了，
1: 不相信观众了，
0: 不相信你，不相信了。我该不该相信你们了？大家
1: 看上去都特别善良。
0: 相信自己，我选虎，
2: 我选虎。
1: 虎你已经选完了，大哥在那儿呢。
0: 你干啥呢，大哥？鼠，给我整紧张了都。哎，选个鼠，
1: 选鼠。

0: 吗？确定吗？
1: 确定。
0: 说，请准备。请按响门铃。
2: 我的衣没了。

0: 唱。
1: 我相信自己人人到天会改变世界，就站在舞台中间。
2: 哎，可以找着了。
0: 我相信，
3: 确定吗？
0: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
4: 大吉。
3: 回答正确。

0: 我相信，欢迎我们的扬名立万组合。
1: 大家好，我是歌手万雨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舞台剧演员杨朝阳。
0: 再次感谢两位的演唱，谢谢，
2: 谢谢
1: 老师们。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
3: 感谢，
0: 1000元，祝贺你。你是哪年的？
3: 我是00年的，
0: 00后。
4: 哇，好小。
0: 你多大开始学的泳剧？
3: 我16岁，那时候刚好就是有泳剧班来我们学校招生嘛。哦，
0: 咱们宁波的这个泳剧团是全国唯一一个
3: 专业剧团，
0: 专业的泳剧的剧团。
3: 对。
0: 关注度在全国范围内不是特别高，但是对于宁波的老百姓来说，这个泳剧团是绝对不能缺少的。
3: 对，
0: 现在的从业人员大概有多少？
3: 整个剧团的所有人加起来的话，大概有七八十个人
0: 。
3: 对，零零后估计占了有一半吧，一半左右，
0: 一半不到。年轻力量还是比较多的，是吧？有人开玩笑的说，泳剧是天下第一团，
3: 它是属于像联盟的一种感觉，就是所有全国的濒危剧种，我们要凝聚起来，
0: 凝聚起来。就是大家要齐心协力保护它。
3: 对，
0: 您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
3: 可以啊，没问题。
0: 感受一下
3: 宁波泳剧非常经典必学的一段唱腔，我们叫拔兰花。

0: 哇，好听吗？在我们当地是有很多的这个老戏迷的，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年轻观众不多吗？
2: 除了那个线下的舞台之外，我们后面又开始了就是线上的直播，然后就是、
0: 哦、吸引年轻观众，
2: 相当于我们的第二个舞台。
0: 那他们直播的时候都是怎么直播的？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聊，好不好？接下来继续开门。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2: 牛。
0: 牛。牛，请准备，就他了，好不好？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但是他这一千一千的，什么时候才能把钱攒得够啊？下回得开个大点儿。

0: 是王心凌的。哒哒
1: 哒哒哒哒。王心凌，对。
2: 听过，但不知道名字。
3: 这真的有点难猜啊，突然想不起，这个旋律超级熟悉。
4: 求助吧。
5: 求助吧。
3: 哦，我求助吧。
6: 求助啥呀？这才第三扇门就求助。
3: 求助吧，求助吧，我真想不起来了。
7: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场外亲友啊？
7: 谁？
3: 我的剧团的小伙伴。
6: 你都猜不出来，你的小伙伴能猜出来吗？
3: 小伙伴，
6: 他也是你们的演员是吧？
3: 对对对。
6: 哎，你们这个永剧分行当，
3: 你是唱？我是唱小生的。
6: 小生，他是
3: 也算是小生。
6: 小生，
3: 对。
6: 你会就点头。
2: 会啦，
8: 会
2: 会呀、
6: 啊。啊？我不相信。
9: 彩虹的微笑，王心凌唱的。哦，
4: 彩虹的微笑。哇，
2: 好厉害！
3: 感谢你，感谢你。
6: 歌名叫
3: 《彩虹的微笑》，
6: 确定吗？
3: 确定。
2: 厉害，厉害，厉害！
6: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对的。

0: 欢迎各位小朋友。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哥好，我是杨志源，
2: 我是陈欣瑶。
0: 希望你们经常来开门大吉，好不好？
1: 好。
0: 谢谢，谢谢小朋友们，再见。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你才开了2扇门，一扇还用了求助。他们说永聚它小众到什么程度？小众到很多浙江人他都不知道。所以他们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永聚，那不能死守在这个小剧场里面的，那就走出去吧，用现在最时兴的方式，就是在线上为大家进行表演，
3: 两者相结合。
0: 直播现在每天几个小时？
3: 每天的话会播2个小时，只要有空的话，大概播了有1600多场。
0: 哦，那不少。你播了多少场？
3: 我播了大概有个200-300场。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宣传我们宁波永聚的一个机会吧。哦，
0: 直播了1600多场之后，现在你感觉大家对于永聚的接受度，尤其是年轻的观众怎么样？
3: 自从直播开始，我们就吸引了特别多的年轻的观众，然后会给我们大家庭，给我们团做一些周边啊之类的一些东西，人形立牌什么的。
0: 对，吸引大家了解了永聚之后，你才有机会真正的进入到剧场里面买票去看，这是一个很良性的循环。
3: 对的，
0: 只要能让我们这个永聚能够一直存活下去，而且发扬光大，
3: 是的，
0: 特别的好，好好加油，好吗？没有求助了哈，你还继续走哈，
3: 继续走，
0: 好，
3: 走。我选个狗吧，好不好？
0: 狗啊，
4: 他选了我想选的。
0: 狗，请准备。
5: 哇！1、2、3全让他选了。
0: 等一下，1、2、3都让他开了是吧？
1: 你让我们后面的人怎么办？
5: 不能再开了。
0: 开自己的门，让别人没门可开。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知道了，知道了。
1: 大声唱。
0: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哦，
2: 这个有一段旋律特别的熟悉。
0: 哎呀，
1: 唱，唱出来。
3: 这是王菲的。
0: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1: 哦，继续唱。
0: 想你是你在明天。
2: 有爱情是不是？
4: 有爱情是不是？
0: 是你在脑海，王菲是吗？
3: 对，王菲。
2: 哦，这首歌好熟悉，李健唱过的，我在直播间也唱过的。
0: 哎呀，
1: 时间到，那我只能宣布挑战。他绝对有答案。
2: 对对对
3: 对，脑子已经短路了。
1: 这歌名叫什么呢？来，请揭晓正确答案。我看你什么时候能想起来。

0: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妙紫薇。
1: 太遗憾了，人世间最难过的是到了一半突然想起来，
2: 灵光乍现了就。
1: 你还不如没想起来呢。大声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2: 《传奇》。
1: 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元，全部清零。但是梦想之路才刚刚开始，好好加油。我觉得下回想再看到他，买张票进到剧院里面。看到这些年轻的演员们在不遗余力地传播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2: 谢谢谢谢。
1: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娄志奇。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好吧，我们答题之旅继续。
2: 最前面那个没
3: 抓个低的吧，
0: 你抓 C 位那个，
3: 中间那个低的行吗？
0: 可以
2: 可以。
3: 我们身边即将挑战答题的是，
0: 我紧张啊，
3: 八号，哇哦，祝你梦想有梦。

0: 铁蛋哥，
1: 容不下。
0: 祥林哥好，
2: 你们俩上来就演上了是不是？你要拯救谁？你是要拯救他吗？他现在很伤心。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叫吕国强，今年35岁，来自东北省。
2: 东北省了，啥时候给你弄个东北省？东北三省，
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赖尔地区，特别喜欢唱歌的一个麦麦小哥。
2: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
0: 我现在在河北保定。
2: 而且他一上来就唱的还不错吧？会的歌挺多的，是不是？
0: 这个不敢保证。
2: 传奇你会不会？
0: 传奇会。
2: 传奇谁不会啊？是不是？
0: 刚才急死我了，哥，真的。
2: 怎么会有人不知道传奇呢？真的是。今天来干嘛来了？
0: 我一直都想送我母亲一个小礼物。哦。就之前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当时也是我送她的一个项链。嗯。然后给卖掉了。哦。然后如果要是我能拿到这个基金的话，我就再送她一个，
2: 把这项链还给她。
0: 啊、对对对对。
3: 失而复得。
2: 马上开始挑战。兔龙蛇马羊猴鸡猪，12，选哪个？
0: 你刚才给人家上来就选个12，我有点害怕了都。
2: 来吧，
0: 我选羊。
2: 羊，请准备。
3: 4号。
2: 哦，4号门啊。哎呀！目前最简单的一首歌。
4: 后面都难了，
5: 那压力都给到我们了吗？
6: 对的。
2: 加油。4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海阔天空，他肯定能猜出来。
2: 原谅我这样三百九分钟。
3: 每个广东小孩都必唱的。
2: 哪怕有一天会跌倒。
4: 有答案了，
0: 有答案了，歌名叫什么？
5: 海阔天空。
1: 对对
3: 对的。
0: 确定吗？
5: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海阔天空，回答正确。哦，

0: 谢谢俊宇。
1: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刘俊宇。
2: 你知道除了大湾区之外，还有哪里的人最爱唱粤语歌吗？就是东北的朋友，东北的朋友。
1: 我刚刚听他唱，其实还蛮标准的。
2: 你唱几句。原来。

0: 相当标准了，
1: 得了及格的，谢谢，
2: 谢谢俊宇，谢谢俊宇跟我们的分享，
0: 谢谢。
2: 行了，成功打开了第一扇门，恭喜你获得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3: 好，
2: 光一扇门就拿了3000，有些人开了3扇门都没拿走3000，对不起。好了，国强送外卖送了多长时间了？
1: 我送外卖送了4-5年了，
2: 早出晚归的，风吹日晒的。
1: 一开始不适应，嗯，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就缓回来了，其实感觉也还好。
2: 但是我看不出来你有多辛苦啊，你看你这体格，而且你看你这头发，他这个发量，
4: 羡慕你就直说，
2: 这可不像每天顺源时间不够的人呢，你这头发咋这么好啊？
1: 就现在我就最自信的就是他了，因为对于一个30多岁的人来说，就最自信的就是去理发店给我打包。
2: 你每天是几个小时？
1: 其实我也熬夜，
2: 每天熬夜，
1: 对，
2: 每天作息不规律，吃饭也不规律，风吹日晒的，
1: 然后一把一把掉，
2: 还一把一把掉，啊啊啊！我再掉一把我就没了，挺好的，这看着我羡慕呀。
4: 你别薅啊！
2: 薅几根下来？
1: 别客气，我给你薅一把。
2: 今天你就是最靓的仔，好不好？加油，国强，继续前进。
1: 好，
2: 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马、猴、鸡、猪。
1: 还主打一听劝吧，那我听选猪。
2: 猪，确定了？
1: 确定了。
2: 好，猪，就它了，请准备。猪是5号门。加油，叫你轻按响门铃。

0: 杰的歌。
1: 什么表情？
0: 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力量，是你让我变坚强。
2: 居然会，我最喜欢这首歌，而且我也最喜欢的这位歌手
1: 谢娜。
3: 十年前我就进入了歌坛，
4: 谢娜。
1: 谁唱的？
2: 她的老公张杰。
1: 确定吗？
2: 确定。他这首歌我做梦说梦话我都能说对。
1: 歌名叫什么？
0: 最美的太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一起来听。

0: Hello， 大家好，小金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琴，
1: 我是歌手高爽。
2: 哇，他刚才你们俩唱的时候，他一直在热血沸腾的唱这首歌。

0: 行啊，哎，下回张杰开演唱会，你俩直接去当嘉宾去吧。谢谢谢谢两位给我们的分享，
1: 谢谢谢谢，加油
2: 加油，
3: 谢谢谢谢哥哥，谢谢姐姐。
0: 什么哥哥姐姐比你小？
3: 我年三五岁。
4: 然后他还叫我孔雀姐姐。
0: 人家才20多，
3: 我职业病，送外卖的时候看谁都叫哥，看谁都叫。
0: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不错。那么喜欢张杰，
3: 那行，
0: 喜欢到什么程度？
3: 喜欢到我自媒体上几乎都是唱的都是他的歌。创造宇宙摆平世界，一生有爱可追风
1: 飞沙，飞沙为我少年。
0: 哇，张杰其实唱歌非常有爆发力，
3: 对，
0: 而且他的歌特别的励志，特别有能量，
3: 对，特别有力量，而且特别豪放的歌，总吓着路人。齐云学的歌，给我。而且我跟他还有一段小小的缘分。
0: 你还跟他有缘分？
3: 因为我是一开始不会唱歌嘛，然后到现在一点一点学着唱，自己在网上找方法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了解到了张杰，后来才发现原来张杰这么强。我说实话，我现在能唱那些音域宽的歌，都是因为他，是他让我进步的。
0: 哦，你还有时间送外卖吗？你是真送外卖的还是假的？
3: 哥，我真的是送外卖的，我就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然后呢，晚上下班了之后去唱歌、练歌，然后拍视频。所以说我经常熬夜，
0: 送一整天的外卖，回来以后拍视频、剪视频，头发还这么好，你要气死谁？继续前进，兔、龙、蛇、马、猴、鸡，
5: 兔吗？
0: 兔，选兔是吗？
4: 我觉得他应该选虎。
6: 虎是冰封的那一个。
3: 选猴吧。
0: 猴，
3: 行，
0: 无论是几都开他好吗？
3: 开的。
0: 错就错了嘛，
3: 大家一起开心，我就猴了。
0: 猴，请准备，来吧。
1: 我怎么感觉是十呢？
0: 六号门，
3: 哎，六号门，
0: 3000元，
3: 4、5、6，这都在我这儿了，哥。
0: 哎，是的，1、2、3都在他那儿。哦，来吧，请按响门铃，
3: 祝我好运，哥，
0: 加油。

0: 对方。
1: 唱。
2: 如果有一天特别爱一个人，哒哒哒哒，很认真。
0: 我记得这首歌，
3: 方大同的了是吗？
4: 对，
0: 我不会唱，
5: 没事。
0: 但是我记得歌手，
5: 谁？
0: 方大同，
5: 叫什么？
0: 特别的人，
5: 确定吗？
0: 确定。
5: 哎，你有特别的人吗？
6: 结婚了吗？
0: 有合适的吗，哥？
5: 现场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们家有合适的话，你跟我们。这个小伙子真的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出色，很努力，很勤恳，而且有一份自己的热爱。
0: 手机哥为了我，真是
5: 啥活我没干过。来吧，歌名叫做
0: 《特别的人》，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3000到手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各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盈希。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忘了问你，你30岁之前你是做什么？
2: 有点多啊，干那个搅拌站操作员，干了7年，因为厂子倒闭了，然后我
0: 那不怪你。然后你就改行了是吧？
2: 改行，然后卖鞋商场做导购然后做房产中介，然后干装修，回来开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店面，然后店面这回是我自己干黄了，然后我就欠了一屁股债，然后后来就送外卖还债呀。
0: 送外卖其实是为了还债。
2: 对对对，但是这么长时间就这么换了这么多工作，唱歌没什么。
0: 这么喜欢啊？
2: 喜欢。
0: 哎，那你现在其实直播唱歌也算是从事的另外一份职业，对不对？
2: 嗯。
0: 点赞最高的有多少？
2: 播放量是800多万。也是杰哥的歌。
0: 点赞最高的就是张杰的歌。
2: 对，
0: 哪首歌？
2: 是《少年中国说》。
0: 少年中国说，来。

0: 唱得特别好。我觉得中国少年他的了不起不仅在于他的强，我觉得更在于他的韧性，而这个韧性在你身上体现的都特别好。
1: 我好棒，
0: 这歌挺适合他的，虽然他是个老少年了。
2: 老少年了，
0: 无论多大的艰难，无论多大的困难，我们可能被折弯过，但是我们依然有韧性，能够从头再来，这也是为自己的一场逆战。好好加油好吗？求助还没有用，你还可以继续前进。哦，哇，如果你碰到了那扇男的门，我希望你能把它用在刀刃上。
3: 我觉得按照他的这个曲库，别猜十二都有机会。
1: 对，
0: 吕国强来吧。
1: 兔或者龙。
0: 兔。兔。兔，请准备。兔是七号门。哇呀，兔，祝你成功，请按响门铃。

0: 没听过，
1: 但是这个旋律很熟，
2: 它是很老的一首歌，
3: 童安格的歌。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轻轻传来一首歌。
4: 啊，好像是有这个。
0: 今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2: 我感觉他会答出来的。
1: 完全想不起来。
5: 好，那就可以求助了，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4: 歌词里有，
2: 歌名就在歌词里。
1: 那我还是原因重现吧。
5: 确定吗？
1: 确定。
5: 那你一定要仔细听，好不好？
1: 好，
5: 抓重点啊！我都替你紧张。原因重现。

0: 儿唱的真清楚啊！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回答正确。

0: 欢迎赵鹏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
0: 好有磁性啊！
2: 你有没有试着唱过这种男中低音的歌？我觉得这种声音也非常有魅力。
0: 其实平时也想试一试。
2: 你还是适合高音。
1: 我也齐齐哈尔的，
0: 老乡啊！
3: 我也齐齐哈尔的哥。
1: 我去过你们那个区，
3: 富尔基区啊。
1: 富尔基是达斡尔语红色的岸。哦，
0: 齐齐哈尔还有什么？
4: 烤肉，
5: 烤肉。
1: 烤肉特别好吃，
4: 我已经流口水了。
3: 齐齐哈尔烤肉真特别好吃，真的，小妮哥，你要是有机会去我们家，我带你送外卖。
1: 送外卖
3: 。
2: 谢谢谢谢赵鹏老师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
4: 太厉害了，
2: 特别好。国强还想继续走吗？
4: 我感觉他应该不会拆，
6: 撤吧。
2: 现在还剩下最后的5扇门了，
7: 你还要不要再开一扇门？你看那扇门金光闪闪在吸引着你，国强，开吧，这扇门在向你招手。国强，开吧，开吧，开吧！
6: 可以了，
4: 稳一点。
6: 对，
0: 不错了。
2: 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好厉害，棒棒棒！
2: 音乐是你最美的太阳，妈妈是你最美的太阳。你自己也是你最美的太阳，好好加油。
0: 今天能看到你很开心，小妮哥，因为我们之前见过。其实
7: 我们见过哦，
0: 在张杰的演唱会上，那时候我镜头对准你的时候，我小妮哥，小妮哥啊，哇，
2: 那我们好有缘啊，
0: 抱一下。
7: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这力气太大了。
2: 我们一起为国强加油好不好？
4: 加油加油。
2: 谢谢国强，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8: 干一行爱一行，这就是永不凋零的少年心气。
9: 咱们接续这股力量，继续前行，好不好？
10: 好，
9: 来吧，朋友。
6: 你抓 Siri 那个。
9: 好。哇，起来了！来吧，登登。千呼万唤始出来，即将出场的是，
6: 他是几班？
9: 1号。哇、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你好
11: ，Hello， 小妮哥，你好，
2: 欢迎你。
11: 我是来自湖北实验一所幼儿园的园长刘思妍。
2: 什么样的幼儿园？
11: 我们是百岁幼儿园，
2: 开了100年，历史比较悠久的幼儿园。
11: 不是，是因为我们幼儿园的同学平均年龄都很大，
2: 100岁。
11: 他们平均的年龄都是82岁了。
2: 那过去叫养老院，现在叫幼儿园是吧？
11: 对，所以我们是百岁幼儿园。
2: 这人老了以后啊，越活越像孩子，
9: 老小孩，老小孩，
2: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老人都像宝贝一样给捧在手心里。
11: 对，也是让这些爷爷奶奶们体验上幼儿园的那

0: 种快乐和充实。
1: 我预定一个房间啊。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给我院里的爷爷奶奶们添置一套新的园服。
1: 好，祝你梦想成真。
0: 好嘞，
1: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就剩最后五扇门了。龙蛇马鸡十二，选哪个？
0: 选蛇。
1: 毫不犹豫的选蛇了。
0: 因为我属蛇。马也可以，我父母属马，选马吧。
1: 确定吗？
0: 好，确定。
1: 马，请准备。马是八号门。哇，不错的选择。
0: 可以。
1: 八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唱不出来，好难，
0: 好难。
2: 这个完全猜不出来。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孙燕姿的歌。
4: 想一想。有答案吗？那你要求助吗？嗯，
1: 关键字。
4: 确定。
0: 可能出一个字就会好。
1: 对，关键字。
4: 好，来吧。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0: 四个字。
1: 十。
2: 直来直往。
1: 直来直往吗？
4: 直来直往。
1: 我瞎猜的。
2: 有可能。
4: 你确定？
1: 确定。
4: 没有别的答案。
1: 确定，直来直往吧。
4: 好吧，一起期待。
2: 对了吧？
5: 对了，对了。
4: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直来直往。
2: 哇，

0: 欢迎王瑞。
1: 大家好，我是原创音乐人王瑞。
0: 谢谢王瑞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5000元。但会不会有一些老人觉得说，你别把我当小孩儿？
1: 哦，其实老人很喜欢的，他喜欢像小朋友一样去鼓励他，去认可他，去表扬他。就每次我教他们通过乐器去演奏的时候，你能看到他的那种成就感、喜悦感和价值感。
0: 天哪，真的像小朋友一样。
1: 对，我们爷爷奶奶很棒。是我们爷爷奶奶平常上奥尔夫音乐课，现场有没有观众想要体验一下在幼儿园上课的感觉？
0: 来个小朋友，
1: 来小公主。哎呀，
2: 这个有点像，
1: 像什么宝贝？
2: 像蜗牛。
0: 像蜗牛。
1: 对，它还像什么？
0: 像棒棒糖。
1: 对，所以这个鼓叫棒棒糖鼓，棒棒糖鼓。
0: 感受了一下百岁。

0: 幼儿园里的氛围。
1: 对，
0: 其实刚才那个画面我特别的感动，就是他跟这个孩子交流的时候特别的有耐心，然后瞬间让我感觉到，哪怕是我们这个养老院里面90岁的老奶奶，在他眼里跟这个孩子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也是所有的儿女最希望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被好好的呵护，每天有这么多的情绪价值，能开开心心的在这个幼儿园里面生活和学习。我们来点掌声送给他和他的同事们好不好？继续前进吗？
2: 继续。
1: 哦，爷爷奶奶肯定希望我要勇往直前。
0: 那你没有求助了？
1: 没关系，
3: 加油。
0: 哇，很厉害啊，不像某些人求助用完了就撤了。某些人来吧，
1: 选蛇，
0: 就是想选蛇。
1: 对，我自己属蛇，所以想选蛇。
0: 好，那就他了。
1: 好，
0: 蛇请准备。蛇是
3: 11，
0: 是11号门。哇哦，但是你现在又没有求助了。
1: 对，
4: 那不一定不会哦。
3: 对呀，
0: 11号门是2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下门铃。
1: 好，

0: 买的。整颗的心放在你手中，陪你到永久。
1: 他的故事，
2: 他会啊，居然会，他会。
3: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啊，
0: 刚才
4: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歌名。你不觉得这首歌刚才已经有人猜过了吗？
0: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4: 这个旋律还真有点像这首歌，
0: 很像，
4: 但不是这一首。
3: 被你洗脑了，
4: 都怪你。
3: 我觉得是一首很老的歌。
4: 看哪儿呢？你别看我的答案啊，我怕你眼神太好。我相信现场没有人能帮你，因为这首歌太难了。时间不多了，
2: 加油！
4: 时间到。那这首歌确实没有办法猜出来了，真的难度太高了。那我只能遗憾地宣布，对不起，挑战失败。但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张良。
1: 小金哥好，大家好。
0: 先揭晓一下这首歌的原唱是谁。
1: 伍佰老师的《与你到永久》。
0: 我觉得这首歌由你来选择恰到好处，因为对于老人来说，能够彼此陪伴长长久久，也是每个孩子的心愿，也是老人们的心愿，更是你们的心愿。
2: 对对，
0: 与你到永久。
2: 嗯，对，和我的爷爷奶奶到永久。
0: 谢谢，再次感谢张良。
1: 谢谢小金哥。
0: 那非常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25,000元要全部清零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2: 谢谢，
0: 可以带回去给爷爷奶奶做他们喜欢吃的饭菜，好不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呀。爷爷奶奶好。
1: 嗨，爷爷奶奶们，我没有忘记你们出发时候对我的叮嘱，然后我的爷爷奶奶也准备了礼物送给小尼哥，是一幅百福图。哦，
0: 百福图，
1: 每一个福字都是他们亲手写的。
0: 也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幼儿园的可爱的小朋友们，祝你们健康快乐，你们的心意我们收到了，谢谢谢谢。好了，我们还有最后三扇门，各位加油，
2: 那我们接力幸福挑战继续，这个可以吗？
3: 可以
2: 可以。无论是谁，我们都保存我们这种勇往直前的精气神儿。接下来即将挑战的是六号，哇，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4: 陈教授
0: 你好，
4: 终于见到您了，激动死我了。妈，
0: 你激动激动半天了吧？
4: 太激动了，每一次开门的时候我都在看你，
0: 偷偷瞄一眼。
4: 对，偷偷瞄一眼，
0: 就特别羡慕他们。挂的啥呀？
4: 这个是琉璃。
0: 琉璃？
4: 对，我是来自山东淄博的琉璃工艺师。
0: 你是做琉璃的？
4: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0: 你自己做的？
4: 没错，
0: 是那个佛手柑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哦，
0: 今天你就带了这么一个呀？
4: 我也带了我自己的作品给观众看一下。
0: 听说极其精美，大家想看吗？那就让他开一扇门好不好？来，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4: 我是零零后，我也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哦，我的梦想就是在我们的淄博搞一个我们的琉璃普及点，让来到的游客不单单的只知道我们的淄博烧烤。
2: 烧烤
4: 还有一种烧烤，就是我们的淄博琉璃。
0: 哦，那也是烧烤。
4: 没错，像我身上全都是被烫伤的。哦，对，
0: 这种烧烤温度更高，
4: 没错，
0: 传承更久远。
4: 是的，
0: 也希望让大家来到淄博还要知道我们淄博悠久的琉璃文化。
4: 是的，
0: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三扇门，一个是十二，还有两扇分别是九和十，选哪个？
4: 我选龙。
0: 龙，请准备。九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好难啊，
1: 唱
0: 唱不出来。
2: 听过这个旋律，但是不熟。
0: 有知道的吗，家人们？
3: 啊，不知道。
0: 强哥，
2: 没听过，
1: 也没听过
0: 啊，没啊。
4: 梁静茹的
5: 什么？
4: 梁静茹的一首歌，
0: 唱不出来了，你头疼的。
1: 行，那我们就求助，
0: 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吧，
0: 我原因吧。
1: 好，一定要仔细听，
0: 嗯，
1: 记住接下来的歌词，好不好？
0: 好，
1: 原因重现，请听。
3: 梁静茹，是梁静茹的歌。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
0: 给未来的自己。最美的梦，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
3: 对，哦。
1: 给未来的自己。
0: 没错。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那我开了，
0: 来吧，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哇，
3: 好棒好棒好棒好棒，
1: 幸亏最后两秒钟出来了。
0: 是，

0: 欢迎杨明琪。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0: 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叫做《
1: 给未来的自己》。
0: 谢谢明琪的演唱，也要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
1: 哦，哇，好棒！
0: 我们就给他一个机会展示一下自己带来的这些精美的琉璃工艺品，好不好？哇，等一下，这是传说中的凤冠吗？
2: 没错，这是凤冠。
3: 哇，太美了！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哇
1: 啊！哇，好美！
2: 这件作品呢，是我用我们的琉璃，根据我们明代孝庄皇后的六龙三凤冠进行的一个琉璃的复刻。
1: 太美了！
2: 还有一件作品，前段时间呢，在我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进行展出，哇！而且还是唯一的有独立展厅的作品，哇！
0: 那你得多荣耀啊！作为一个00后的，
2: 没错，感觉我这辈子就值了。
0: 这个做多久？
2: 这件作品我用时是1.5个月。
0: 好精美啊！它除了这一点点的金属配件之外，
2: 对，
0: 其他的全部都是用琉璃做的。
2: 是的，包括上面的珍珠也是。
0: 珍珠也是琉璃？
2: 对。
0: 这个珍珠也是琉璃？
2: 没错。
1: 太美了！
0: 天哪，你别放啊！嗯，
2: 来来，我就来
0: 比一下。哇！哎呀呀呀！我的头都能
2: 成头盔了。
1: 比小尼哥哥头还大的冠
0: 啊！这是个花冠吗？
2: 没错，这件作品呢，是我参考我们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他们上面的很多飞天壁画哦，飞天上面那种绸缎啊，飘起来那种丝带的那种造型，
1: 好漂亮啊！
0: 这个我可以试一下。
1: 你头太大了呀，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我。
2: 好看。
0: 带着这个我都不敢动脖子。哎呀，你做这个多长时间了？
2: 我做这个做了2年。
0: 才做2年？
2: 对，
0: 就已经到这个水平了，
2: 所以说我非常幸运。
0: 而且国强，我要告诉你，你知道他以前干嘛的吗？
2: 我和强哥一样，
0: 他以前也送过外卖。
2: 对，我做过的工作非常多，做过服务员，做过配菜员，做过我们的水泥搬卸工。
0: 行了，人生阅历够丰富的。等一下，那你做这些工作跟这个做琉璃没有任何关系？
2: 没有任何关系，
0: 就是喜欢，
2: 很热爱，非常的热爱。
0: 这就是我们00后的孙企业，为自己的梦想在追求，体验过各种人生的酸甜苦辣，那现在琉璃终于让他的心定下来了。
2: 没错，
0: 所以人生永远有无限的可能，尤其是年轻的各位，好好加油，好不好？
2: 我想送您一个，这是我自己做的羽毛造型的胸针。哇，
0: 有什么寓意吗？
2: 我们山东有泰山啊，他有一句话不是说，
0: 轻如鸿毛，你就说我轻如鸿毛呗。
2: 并不是的，
0: 祝愿我的生活松弛如鸿毛，祝愿我的未来重于泰山。行，求助已经用过了，还要不要继续前进？
2: 我当然，我是想要选择勇敢，选择勇敢。哇，
1: 好棒！
0: 现在还有2扇门，12和7，选哪个？
2: 12。
0: 玩这么大吗？
2: 来吧。
3: 12是最难的。
2: 好，硬。
0: 好，来，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好加油，请按响门铃。12号门，30000元也是最难的一扇门，

0: 噔噔噔，
1: 什么我生来就绝望，
2: 有点耳熟。
3: 嗯，
2: 有点耳熟。
1: 真的吗？我咋一点不耳熟呢？
3: 听过，但想不起来名字，等于没听过。
4: 真是不知道，这个太冷了。
3: 啊，不如没了，
2: 求助也没有，
3: 只能自己硬想硬想。
2: 想不起来了，光耳熟了。
3: 毕竟是十二号门，
2: 很难。
4: 对，
3: 猜不出来。
2: 勇敢的飞。
3: 他给出的答案是勇敢的飞，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呀，这你兄弟吧？

0: 棒。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熊猫糖
1: Blue's Palace，
3: 欢迎熊猫糖的各位。
4: 其实这是一首关于年轻人追梦的歌曲，和各位还有你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都特别的契合，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我相信都能够映射出你们自己的故事。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2: 热烈的少年，
4: 没想到吧，确实很难。谢谢谢谢熊猫糖的各位，
5: 谢谢小弟哥。
4: 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要送给孙启业。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最后一扇门难度虽然有，但是我们勇气还在，来吧朋友们，
7: 最前面那个。
6: 即将出战的选手是3号，
7: 我吗？哇！
6: 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7: 终于上来了，
4: 欢迎薇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7: Hello， 大家好，我叫薇薇，我是一名普通的气球派对策划师。
4: 普通的气球派对策划师。但你前段时间可干了一件不普通的事情啊。
7: 是的。
4: 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93阅兵，在天安门广场阅兵式当中，也是非常抢眼的一抹色彩，漫天的气球，热烈的氛围，也有你们的功劳。那一瞬间我相信你应该是热血沸腾的。
7: 对的，特别特别激动，手就是抖的。
4: 这气球全部都是你们参与。
7: 对的。
4: 多少气球？
7: 8万只。
4: 8万只气球。
7: 嗯，
4: 你们是多

0: 大的一个团队，
1: 辅导老师是20多个人，然后是400个志愿者，
0: 然后一共完成了这个8万多只气球的充气，
1: 对的，
0: 安排，放飞，全部都是你们完成的，此处应该有热烈的掌声。哇！在93阅兵上，我们看到每一个震撼的画面，有无数的工作人员参与其中，今天也是其中的一位，所以说普通。

0: 陪陪我的孩子。
1: 哎呀，想多陪陪孩子，
0: 对，
1: 想带着孩子出去玩，
0: 对，
1: 享受一下和孩子在一起的幸福的时光。
0: 对的，
1: 祝你梦想成真。
0: 嗯，
1: 最后一扇门，七。七也是十号门。
0: 嗯，
1: 请准备。十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加油！
1: 十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天哪，都不知道。
1: 他确实没听过，就是尽量猜一猜。
2: 唱，当当当当当当，好像听过这个旋律。
3: 行了，最后一扇门了。不用白不用，把求助用了吧。
2: 行。
3: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要不就原因重现。
3: 那你一定要仔细听。
2: 好的。
3: 原因重现，请听。

0: 漫漫人生路。
1: 确定吗？
0: 确定。
1: 答对了就是10000，答错了全部没了，全部没了。
0: 嗯，
1: 全给。
0: 漫漫人生路，就他吧。
1: 那就开了。
0: 嗯，
1: 确定吗？
0: 嗯，
1: 来吧。哎，我能不能有个要求，就是当我说开门大吉的时候，啪的一下，彩色的气球就飞起来了。我们能不能来试试这个效果？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人生兄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漫漫人生路》，
1: 谢谢小哥，
0: 我觉得特别好，我们这气球全都吹起来了，然后现场都是五彩缤纷的，为你高兴。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工种，只要有机会参与这样一场国家大事，是自己的荣耀，更是集体的荣耀。
2: 对的，
0: 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一定有我。你的家人一定会理解你，更何况今天不为别的，就为自己爱的家人而来。
2: 对，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好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

0: 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正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正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是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开门大吉。
10: 感谢东补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补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伙伴。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开门大吉，
4: 最后一扇门我们好在是成功的打开了。漫漫人生路，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希望各位有梦的朋友们勇敢去追梦，但如果你暂时还没有发现你的热爱，去享受美好的人生吧。各位勇敢追梦，梦想有门，开门大吉，下期再见。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1: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
0: 不说，不说，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2: 谁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3: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
4: 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5: 这是我的出生日，
0: 太珍贵了。这
6: 我能在高跷上玩公主，
7: 我是眼瞧最快的人。
0: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
6: 都够专业，
0: 这没法选。
8: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9: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0: 妈妈，我想多点醋。
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我们将再次获得一个当侦探的机会，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场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想要挑战眼力和脑力的有来自我们四个方阵的观众。四个方阵呢都有各自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侦达人。首先欢迎相声演员金飞，
6: 大家好。
5: 另外也欢迎我们的演员陶慧民，
7: 大家好，大家好。
5: 还有孙桂田老师，孙老好。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分析师陈曦。另外还有我的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8: 杨帆，哎，通过上一次孙姥姥的表现，还是证明了那句老话。
5: 哪句？
8: 在慧眼识真的路上，姜还是老的辣。
5: 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的队。
8: 在晨曦的身上，也同样印证了一句话。
5: 哪句？
8: 瞎分析有个啥用
5: 啊？好，那究竟我们四个方阵哪一队有可能通过五轮的竞技，成为最终的冠军队，赢得奖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成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豪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晚的第一关的比拼吧。第一关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三位在自我介绍之前，我想首先请我们的分析师陈曦老师，根据我们的道具来分析一下三位他们当中有可能的身份。
9: 专业收废品的，
5: 收废品的。
9: 不是，你看那个方向盘、鞋、
5: 自行车，
9: 还有吹风机、板砖。
5: 板砖给你，你收吗？
8: 收废品的时候，你不要这些的话，那板砖就用上了。
5: 究竟三位是什么身份？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11: 啊，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12: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5: 哦，都是生活当中常用的物品改造成的乐器哈。来，球宝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8: 谁能想到胡萝卜、土豆能吹，灯管能响，炒锅能演奏，连雨伞、方向盘都能吹出旋律。他凭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把最普通的日常物件都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乐器，并且演奏出来。万物皆可发声，万物皆可成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5: 好，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3: 那个，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怎么想到会把这些物件做成乐器的？
12: 它是一次偶然机会，就是我带孩子期间，给孩子做饭的时候，那个胡萝卜，然后我就突发奇想，给他钻几个眼试试响不响，然后就吹响了。
13: 你有那个音乐的基础吗？
12: 接触过这个笛子。
13: 笛子？
12: 对对对，业余
13: 学过哈。啊，
12: 对对。
6: 哎，那我问一下一号，您好，您第一次做的乐器是用什么物件做的呢？
10: 矿泉水桶。
6: 矿泉水桶？
10: 是的。
6: 大的吗？
10: 对。
6: 那您是怎么想到把它做成一个乐器的？什么样的灵感啊？
10: 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宿舍寝室里面

0: 让你唱歌，然后打击乐。
1: 哦，拿它当打击乐。
0: 对。
1: 后来呢，怎么会把那么多生活当中的用品都想变成乐器的呢？
0: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专业是吹笛子的，所以说我也想看看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成这个乐器去吹奏的乐器。
1: 您专业是学笛子的，什么什么笛呀？
0: 竹笛。
1: 竹笛哦。
2: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谁做的你们？
3: 自行车那个后座还有咱们的那个前面的铃铛都是可以发出声音的。哦，
4: 后座发出声音。
2: 后座怎么还能响啊？
3: 是可以吹响的。
2: 啊，
1: 吹那个座啊？
3: 对。
1: 哎呦，哦，
2: 我想问三好啊，那在家里都搞破坏，家里人有意见吗？
5: 也有，但是也没那么大，因为好多东西做出来之后它不影响你正常使用，你像那锅铲呀什么的、扫把呀，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4: 我发现练你这个乐器啊，还真得需要点勇气哈。这清洁工具你得拿嘴吹哈。这高跟鞋的鞋跟我都看出来了
2: 啊，
4: 吹这个鞋。好家伙，
1: 小分析，小分析，分析分析。
6: 我想问一下三位，就是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做什么工作？
0: 我是竹笛老师。
6: 好，二号呢？
3: 我是一名幼师。
6: 啊，三号呢？
5: 我是自由职业。
6: 啊，
1: 自由职业，
6: 就是没人管得了你呗。
5: 没有人管，我自己干我自己。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做了这些乐器以后，有没有就是给大家表演，或者是上舞台啊这些表演？
3: 舞台的话基本没有，就是在幼儿园里嘛，然后给孩子上音乐课，然后再就是像那个幼儿园里像元旦呀或者说六一表演的话会有。
2: 哦，给小朋友表演过。
3: 是的。
2: 是吧？
1: 我也想问一下二号，那您第一个改造的是什么物件啊？
3: 我第一个改造的是一个管子。
4: 管子。
3: 对，像笛子一样嘛，感觉它那个材质还是比较可以的。
1: 您是什么样想法，突然想把一个塑料管改成一乐器呢？
3: 我学的是幼师嘛，然后基本上音乐课都是钢琴比较多，为了让小朋友去提高一下对音乐的这个兴趣，然后就想到把这些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去做成一些乐器，然后跟小朋友去互动啊，就引导一下小朋友嘛。
4: 这是一个好的解释哈。那我抱歉，我想追问一下，那场上的这些东西是你平时工作和小朋友制作的乐器吗？
3: 有一些像那个铲子呀，还有那种扫把这之类的。
4: 扫把
3: 都可以，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互动的都是一些。
4: 哦，那家长会有意见吗？
3: 没有，就是上课然后孩子学的是正常的那个乐器。对，然后就是
4: 吹扫把。
3: 啊，对，是的。
4: 孩子吹笛子。
3: 对，是的。
2: 幼儿园的应该是小动物什么的，小喇叭啊，你这些都是。哎呀，
6: 小喇叭、
2: 自行车、雨伞、饭铲子。
7: 孙姥姥，吹小动物的话，小动物也不同意。哎呀，
4: 跟小动物有关的可能就是这胡萝卜了，小动物喜欢的。
6: 你们仨都用胡萝卜做过吗？
3: 是的，
0: 是的。
6: 啊，太巧了。
4: 除了胡萝卜，还有什么可以做成乐器？
0: 黄瓜。
4: 黄瓜。
1: 黄瓜。
3: 土豆。
4: 三号。
5: 莴笋。
6: 莴笋，
5: 是的。
1: 我想问一下，这些蔬菜做成那个笛子以后的吹出来大概什么个动静，就吹什么曲子呢？一号，
0: 基本上都可以吹，如果用胡萝卜做的话。
1: 几个孔啊？胡萝卜做完以后，
0: 胡萝卜做的有六个孔，
1: 跟竖笛的意思是一样的哈。
0: 啊，对。
1: 哦，您吹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呢？
0: 是沧海一声笑。
1: 哒哒哒哒。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二号，您呢？您吹的都吹什么曲子呢？这些乐器
3: 在幼儿园里就是给孩子吹的，基本都是儿歌。
1: 哦，
3: 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流行歌曲的。
1: 土豆吹流行歌曲，
3: 它的音色不一样嘛。
1: 那三号，您这个
5: 莴笋的声音类似于笛子吧，就是适合欢快一点的。
1: 哦，
5: 像那种空间大的就适合舒缓一点的。是。
2: 三号，你有音乐基础吗？
5: 我就会笛子，然后我跟他学了有大概一年左右的笛子。
2: 哦。
4: 来吧，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一号，我觉得他是专业吹笛的，没有那闲心。
8: 不见得，幼儿园不会能这些。
4: 晨曦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2: 一号。
6: 不是，
2: 一号都有。
4: 孙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0: 郝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3、2、1，
1: 三号。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按键。那我们有请四位分别解释一下自己选择的理由哈。金飞，
2: 首先我排除二号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种事儿吧，应该像男孩干出来的事儿。然后呢，一号呢，刚才说又是专业的笛子老师，我觉得您作为专业来说，您不会有闲心研究这个，您一定会在你的专业本身上下功夫，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我们大家选择了三号。
3: 我赞同你那个分析哈，一号选手呢，就他其实他特别积极的去表现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我是怎么样，我反而就觉得他可能不是，反而三号呢，他一直在掩饰，他也不敢看前面，他一直就怕自己说漏了，我都感觉。
2: 哦，有道理啊，
3: 对，
2: 有道理，
3: 所以我就选了三号。
0: 好，我想请问一下孙姥姥为什么选的二号？
4: 我也觉得是三号。
2: 姥姥现在有点后悔了。
4: 这都不是幼儿园玩的东西啊。
0: 那你还选二号？他就是幼儿园的。
4: 嗨，他是亲家的。后边的，
0: 但是孙姥姥，我其实是支持您的答案。二号姑娘，把你的脚伸出来。就是他的鞋。
4: 我老觉得是三号。哎呦，
0: 三号把脚伸出来。
5: 不用伸，他
2: 不用伸，真的。
0: 好，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6: 我摊牌了，我不是。
4: 一号是，哎呀，
5: 都没猜
4: 对。
2: 这个还真能吹响啊。

0: 哎呀，好听哎！
1: 啊，啊，是我刚教的，那些东西是我做的。
0: 一号怎么了？啊！
2: 哎呦！

0: 啊，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
1: 它这个是什么？我看不出来。
2: 唐老师，这是水龙头。
3: 哎呦，太棒了！
4: 我觉得是三号。
3: 我申请，我说哎，我申请您来一下那方向盘，我搁高低看看那方向盘。我天，
5: 它特别重啊，特别重，
0: 这劲儿多难拿，你说？哦。

0: 哦，太重了！接下来还能展示什么？
1: 直接来这个吧。
2: 接下来是重头戏，自行车。谁骑个乐器出门？你说这玩意儿？
0: 吹哪儿啊？
2: 刚才谁说吹后座来着？哎，
0: 真吹后座啊！
2: 好厉害！哦，他的声音从哪儿发出来呢？

0: 你还给我发电，这个也可以吹。
1: 哦，这是能
2: 车座，哦、能吹。
0: 哦，我的，哎呀。

0: 这还真有点那个箫的音色哈，
1: 就是南箫。嗯，
0: 哇，好听哎！
1: 哇，你太猛了，这个。
0: 让我们欢迎心灵手巧的三号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石启超。
0: 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的版本是真的吗？在家就为了哄孩子做胡萝卜是第一次尝试？
1: 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哦、那个确实是我第一个制作出来的乐，就是不一样的乐器。啊、哦，
0: 那我请教一下，比如说这些东西，哪一个是你制作或者研发最难的，不好弄的？
1: 其实都挺难的。你要说制作起来的话，哪个最困难？就是那个砖头。
2: 对，我一想就是那砖。
0: 那我们就请您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砖头的音色。哦，
3: 哎呦，有点像熏的感觉哈。

0: 是没想到一个砖头能发出这么优美的声音。
1: 对，
0: 平时砖头都是啪啊。
1: 杨老师，哎，你刚才拿了半天那高跟鞋了，我。啊，那高跟鞋咋弄的？那是个，
2: 那就先请您来演示一下。
3: 我试试啊。
1: 我的天哪！啊！哎呀！
2: 能把这鞋吹出这样的音色也真是神话了哈。
1: 对，
2: 那最后咱们再来一样吧。
0: 其实我们想听听胡萝卜吧。
4: 哎，这个
1: 哦，家有儿女。哦，哎呀，
2: 哎呀，姥姥好听吗？
4: 其实你们三个人一上来我就看上你了，
1: 是吧？我也感觉到了，就看我这体格就适合做这个，是吧？
2: 来吧，看了这个我们三号选手刚才的展示，什么感受？
1: 四个字，叹为观止，真的，不可思议。嗯，
2: 有些人能有发现美的眼睛啊，我觉得这个石老师算是这个发现音乐的眼睛。
1: 对对，
2: 也谢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啊，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金飞、陶慧敏、陈曦三个战队各500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6: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7: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2: 这最快快到什么程度？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数字化时代，人们习惯了扫码支付，但现金的流通依然十分重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复一日与钞票打交道，手指翻飞间，百元钞票数完不过眨眼的功夫。这份看似枯燥的重复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苦练，更是现在银行业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不仅是手速的较量，更是匠心的见证。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点钞最快的人？为了让大家能够见证一下普通人点钞的速度，杨帆，我们要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来点一下。你一定要拿出最快的速度，而且一定要点得准确。杨帆，准备开始。
1: 哎呀，开始就卡壳啊。不是就这么长时间吗？
2: 2000块钱啊，
9: 不，
2: 1900。哎，
0: 方哥那魔术可以啊，数没一张。
8: 金飞说的对，我给了你2000，为什么变1900了？
2: 你那意思我自己兜里还能昧下100怎么着？

0: 要不然你自己从兜里掏出来，要不然我派导演上去去翻你兜。
1: 不是，我觉得球宝你这就没意思了，你可以质疑我的主持水平，但你不能当着观众的面质疑我的人品。掏兜，这是手卡，没夹着对不对？没有吧？
0: 那个兜呢？
1: 我给你看，没。
0: 杨帆，你绝对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算了，起码刚才你数钱的速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不能说是手速，就是有点手残。你这就是普通人数钱的速度，但是在你身边的三位隐藏者，他们的手速要比你快得多。
1: 那对，现在还不能先让他们展示，咱得先让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提问，猜谁的速度是最快的。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十秒钟你点多少张？
3: 100张的100块。哇，
2: 十秒钟点多少？
3: 一捆一百张。
4: 100张。
5: 1秒10张。
2: 哇天哪。那我问一下一号妹妹，你十秒钟大概能点多少？
6: 我十秒钟也能点100张。
2: 那三号也可以喽。
7: 是的。
2: 节目组太狡猾了，他们三个人都说自己啊，十秒钟我能点100张，现在又没法试。
5: 我问一下一号吧，您能够达到这个速度，您练了多长时间？
6: 我练了有20年。
5: 20年，一开始的速度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
6: 一开始没有这么快。
5: 练了多久以后能达到这个效果和速度？
6: 2年左右。
5: 每天都要练吗？
6: 差不多吧。
5: 每天大概要练多长时间，或者要数多少钱？
6: 大概有3-4个小时。哦，
4: 我想问二号，你学习多长时间才点那么快的？
3: 我是属于天赋型的，我从入门到上手3个月左右。
4: 你受过伤吗？手？
3: 这个肯定受过伤的。
5: 啊，数钱还能数伤了？
3: 那个纸是很锋利的嘛？哦，像 A4 纸一样的，
5: 划破了哈。
3: 对，
4: 那三号，你练了多长时间才能数那么快的？
7: 我一入行的时候其实是不会点的，是老师教了之后，后来去参加比赛，然后集训了之后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5: 集训？
2: 哎，我问一下，那个二号，你给我说一说，点钞这个手势，
5: 就是数钱的方法。
3: 有单指单张，还有多指多张，
2: 还有花式点钞，
3: 对。就是同时上2个或3个或4个手指，5个手指都有的。
1: 而且刚才看那个视频，还有那个扇面的那种。
3: 对，扇面的也有。
4: 往回怎么抓？
5: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数钱就是10秒数100张，您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7: 我用的是多指多张。
5: 多指多张。
3: 多指多张。
7: 就是那个多指多张的话，它有分4指，也有分5指。那我擅长的话是4指。
4: 我想问一下三号哈，像我们平时数钱。它会有时候会2张叠在一起哈，
5: 对，
4: 你们这么快的速度怎么能不出错哈？
7: 一开始我们也会出错呀，
4: 也会出错，
7: 对，也是经过训练之后，然后慢慢的，然后就把那个准确度给提高上来的。哦，
4: 那么就说你们银行业就是说一直有这个技能会去比赛是吧？
7: 会有。
5: 这回答的问题都很专业
4: 啊，太难猜了。哎呀，
1: 哎，那我来问一下呗。那比如说像练习这个快速点钞，平时要做哪些什么基本功的练习吗？一号，
8: 会有手指的一个灵活度的一个练习。
1: 比如说平时会怎么练习哈？要经常这样。二号呢？
3: 我一般没有什么，就是实操，直接上手开始练。
1: 三号，
7: 我们是锻炼肌肉，把那个肌肉练好。
4: 要肌肉。
7: 对，其实是你手部有力量了的话，你点钞的时候速度会更快。哦，
4: 能问一下1、2、3号各自年龄吗？
3: 我今年45岁了。
4: 二号呢，多大年纪？
3: 姥姥，我是今年30了。
4: 三号呢？
7: 我今年36了。哎呦
1: 。姥姥问这个年纪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
4: 跟年纪大一点的干的时间长啊，
1: 经验越丰富啊。
4: 对对。
1: 但是年纪越大，是不是他反应速度就会变慢了？
4: 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比赛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用新币？问问三号。
7: 大部分的比赛是练功券，然后有一些会用真钞，但真钞的话它那个新旧程度就不太好确定。
5: 新旧程度会影响你们速度吗？
7: 会的。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暂时

0: 告一段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这三个都挺像，
2: 太难猜了。
3: 我觉得一号太像银行的人了。
4: 其实一号跟三号也很像。
1: 年轻的二号啊，
0: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安静。
4: 算呗，
5: 那我来选。
6: 那有选一号的，有选二，咱就来二号行吧。
0: 好，来金飞，
1: 真的很难选，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真的，三位回答问题都很专业。
0: 好，孙姥姥。
2: 三个人一上来，我一瞬间的感觉，我觉得是二号，但是待了一会儿呢，我又觉得是三号，又过了一会儿，我又觉得是一号，
0: 都像。哎呀，
2: 蒙吧，只能是蒙，太像了。
0: 好，陶老师，
3: 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但我觉得一号像管理层，银行的管理层。刚才三号说是肌肉练动，他要有个肌肉记忆，也对啊，所以我就选了三号。
0: 好，小分析，
7: 我。第一是蒙，第二就是我只能从哪儿判断谁从业时间长，没了。
0: 那我们就来请三位揭晓身份哈，谁是点钞最快的那一位，请揭晓。
8: 三位隐藏者手中的练功券数量都是随机的，接下来要看他们的速度和准度，用事实来揭示谁是真的，请准备。
7: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你看
1: 都够专业的，
7: 太专业。咱们仨没就跟这没法选，
2: 太像了。
0: 准备好了，可以给我点头示意一下。
9: 三妹妹速度有点慢呢，谁选三号了啊？有点危险。
3: 三号比较危险。
0: 好，来，请准备，三、二、一，开始。
1: 哇，好快！
10: 他们数钱手法还真不一样。
3: 多少？
0: 七秒。
1: 二号，我感觉有点悬了。
7: 是，他现在最慢。
8: 接下来，请三位分别报一下自己数的是多少张。
0: 您多少张？
11: 98张。
0: 98张，二号。
11: 95张。
0: 三号。
12: 96张。
0: 数忘了。
12: 啊，不是，九十。我看一下，减八不是减七，93张。
0: 93张是吧？
12: 嗯。
0: 看您业务那么熟练，就先从你这开始检验。究竟是多少张？来，93张，正确啊，准，那不错哎，
1: 有点紧张。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号用时，16秒。您刚才说多少张来着？
11: 95张。
0: 我们现场检验一下。
7: 95张 ，OK。
0: 94张，
7: 错了，差一张。
0: 你说95张，你还得倒搭一张。
11: 手滑了。
0: 好，来，我们看一下一号老师的哈，速度最快的7秒是吧？然后说98张，我没记错吧？是吧？
13: 98张。哇，
0: 98张，哇，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7: 7秒钟。数了98张，太快了吧！
0: 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的杨丽。
0: 欢迎您，另外两位自我介绍一下。二号。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我叫徐楚云。
0: 三号呢？
16: 大家好，我叫张柳平，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3: 哦，一个单位的。
0: 你们二位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在银行？
15: 我主要是负责网点一些服务管理的。
0: 三号呢？
16: 我是网点的运营主管。
0: 你们二位都不是负责点钞的是吧？
15: 对。
0: 哦，那也很厉害了，点的
1: 很厉害了。
0: 还是想请教一下哈，这个是怎么能练出来？
14: 其实还是得千百次的练，就是日复一日把一件事情重复的做。因为其实点钞算是简单嘛，但是其实也不简单，就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就是我们的频率也好，一个手感也好。
0: 之前小时候我曾经有个梦想，说有一天能不能是在银行工作。就点这个钱数钱，我觉得挺幸福的一件事，
3: 真的很开心。
0: 但实际上真的是做这份工作好像也不是这样哈。
14: 对，
0: 平时您数钱的时候那压力会不会挺大呀？
14: 挺大的，
0: 别给数错了。
14: 是的，
0: 如果真的是有什么差错的话。

0: 啊，会有什么样的处罚的措施吗？
1: 我们一定会找到抄错，只要是抄错的话，都能够通过翻阅录像找得出来。我们会全力守护客户的资金安全。
0: 嗯哼，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去银行存取现金，我们发现基本也都是用这个机器了哈。
1: 对。
0: 那它现在这个人工点钞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其实手工点钞这个传统的技能的话是一定是跟机器相辅相成的，因为这是作为银行人员的一种基本功，一个传承，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我们的流程的优化，提升我们的一个服务水平。
0: 快是第一位，当然可能对于他们三位来讲，第一要素就是一定是要准，不能出任何差错啊，
2: 还是挺不容易的。
0: 哎，再次谢谢今天三位啊，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和展示你们的行业技能哈。那接下来我们也送上三份礼物哈，这是一份瑞众保险提供的大礼包，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两轮竞猜过后的成绩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小分析晨曦战队1500分，另外两队陶慧敏和金飞战队各500分，我们的孙姥姥还暂时落后啊，继续加油，
3: 不着急
0: 不着急，
3: 赢最后的，
0: 胸有成竹。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5: 大家好，我会在高跷上玩空竹。
6: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0: 三位都说自己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他不但精通各类常规的空竹玩法，还练就了高难度绝活，打破了传统空竹表演的局限，将高跷表演与空竹相结合，难度翻倍，极少有人能够熟练驾驭这个技能。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能在高跷上玩空竹的人？
0: 谁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呢？来，现场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我先问三号啊，你踩的那个高跷有多高啊？
6: 离地面的话大概有35厘米左右。
8: 哦，那么就是说在上面玩空竹的时候，最难的难度是什么？
6: 主要是一心两用，因为它要兼顾身体的平衡，还要顾及到手上的空竹，尽量做到不失误。
8: 哦，一心两用。
0: 这个抖空竹的动作幅度会很大吗？
6: 对的，因为空竹分水平铃和直立铃两种。
0: 嗯哼，
6: 直立铃的话就涉及到需要做一些肢体上的很大幅度的动作在里面。
0: 所以你不是玩高跷上的基础的空竹动作，是有一些比较有高难度技巧的。
6: 对，分很多类型，像一些空竹可以带一些彩带呀，像空竹龙，还有一些立盘和平盘的空竹动作。
0: 嗯，好，了解哈。
9: 我问一下二号，您踩的这个高跷大概有多高啊？
5: 大概有75公分高。
9: 75公分，
0: 高一倍啊。
5: 对，对，
0: 还不止呢。哦，
9: 您是先练的高跷还是先练的空竹呢？
5: 我先练的空竹，然后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啊，看到有人在踩高跷
9: 啊，
5: 我心想能不能把这个高跷空竹结合起来，在高跷上面就是表演更有看点。
9: 哦，
5: 于是我就练了大概几个月，
9: 练了几个月。
5: 对 对, 对。
9: 哦，
0: 那对于您来讲是高跷难呢还是空竹难呢？
5: 高跷难。
9: 那您觉得这个结合以后最大的难点就突破在于哪儿呢？就是在您训练的过程中，
5: 因为空竹是动态的东西，
9: 嗯，
5: 它要转身转得不好，你说它就会
9: 摔倒、
5: 摔跤、
9: 摔跤。
5: 所以这个转动是难度最大的。对，
0: 嗯，二号老师，您今年的年纪可以介绍吗？
5: 我今年是69。
0: 哇，69，
5: 对对。
10: 那个，我先问二号吧，您家是哪儿的？
5: 我是南京的。
10: 啊，南京。
5: 对对。
10: 三号呢？
6: 我是河南省新乡市。
10: 哦，一号小朋友呢？
11: 地道北京人。
0: 地道，
10: 没有一个是沧州的哈。
0: 以为人家是杂技之乡呢，是吧？
10: 那我还问问那个地道北京人吧。那个小伙子，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这手绝活的？
11: 我从3岁开始练空竹，我在去表演庙会的时候，我看到高跷老会

0: 觉得很酷，我就找师傅学了3个月就学会了，半年呢就把空竹融入到了高跷里面。
1: 哎呦，学习能力很强嘛。
2: 哎，那一号小朋友，你踩的高跷多高呢？
0: 先从矮的，就比如说10厘米，依次往上加20厘米、30厘米。
2: 现在您能踩到多高了呢？
0: 75厘米。
2: 也是75厘米。
0: 对，
3: 你高还是那高跷高啊？
0: 我高。
3: 哦，你高。
4: 嗯。三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5: 我是来自杂技世家，我从小在杂技团，从事演出行业。当时学高跷的时候，是因为团里面需要我们的杂技比赛，还有一些跟当地的民俗展演进行一些结合。
4: 你除了在高跷上玩空竹以外，还玩别的吗？
5: 玩，基本上杂技杂耍类都可以相通，比如说咱们传统那个水流星，还有手上那个杰克棒呀、抛球之类的，我都可以。
4: 那二号老师，您除了抖空竹以外，还要做别的吗？
6: 在高跷上面可以带一条，就是15米长的一条长龙，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在高跷上面表演太极空竹，进行三用。啊、
4: 哦，那北京人，你说两句嘿。
2: 你这绝活是在哪儿表演表演的？平时？
0: 平时都在各大公园练习。
2: 练习。
3: 哎呦，这话可撞枪口了，我没事就经常逛公园。在哪个公园啊？
0: 各大公园啊。各大公园。
3: 各大公园的哪个？我就天天我早上晨练我都没见着你。
0: 我一般都去那个雕塑公园，还有那个空竹园练。
3: 是雕塑公园吗？
0: 还有
3: 南四环那个吗？我就住那儿。啊，我就住那公园的旁边。真的呀？我没看着你啊。见着我了吗？没见着我。嗯，所以你再想想，你是不是经常去那个公园？
2: 我问那个二号，您踩着高跷练空竹的时候，就是最多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呢？
6: 一般在20几分钟。
2: 那如果空竹掉了怎么办呢？在过程当中？
6: 我练的时候就也经常掉，
2: 也经常掉。
6: 台上1分钟，台下10零1功啊，就要靠练。
2: 三号呢？您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最高纪录？
5: 理论上讲，只要是咱们人不休息，就可以一直展演。但是这个也要根据场合来决定。如果是尽量要保证不失误，这样的话时间就会有所减少，基本上就在正常的5分钟左右。
7: 这时间还差挺多。
3: 金飞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因为他这个抖空竹和平时地上表演还不一样。嗯，因为他要一直动嘛，会更考验体力、耐力和技术。一般得多长时间从高跷上下来？就你最长能坚持多长时间？一号小朋友，
0: 我一般就是1小时以下。
3: 1个小时是吧？
0: 对。
3: 好，二号，
6: 就是一心三用的话，一般在10分钟
3: 就坚持不住了。
6: 对对对。
3: 好，三号呢？
5: 最完美的我的经历，就是在30分钟以内是最好的状态。
2: 那您刚才说5分钟的时候，您能把所有的这个空竹的绝活基本上都能亮一下，是吧？
5: 对，要精挑细选一下，就是适合这个舞台的最高难度，而且保证尽量不失误的时候去做这样的动作。
2: 那您踩这高跷做最高难度的空竹动作，能大概做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5: 基本上就是方圆大概3米吧，然后做一些转圈了很多一样高难度的动作，因为我那个空竹本身也有绳子嘛，它是可以甩出去的。
3: 好难啊。所以通过刚才回答的细节，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谁的那个版本更靠谱一些哈。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二号可能性不大，我觉得不像，这年龄和身材都不太一致。
4: 不像是三号。三号啊，他应该是个小丑类的。
8: 会不一号了、啊，
2: 他那小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小孩的他底盘个矮的反而更稳。
3: 来吧，有请4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可以做到边踩高跷边抖空竹的表演者呢？3、2、1，请按键。
2: 到底几啊？1还是3？少数服从多数。啊，
8: 到底几？
3: 郝老师，您看人家方阵干啥呀？您问人家方阵也不能告诉
2: 他。二号，我不太。
3: 1、2、3都有人选择哈。来， 咱们听听理由，陶老师。

0: 我是从体力上考虑，因为站在高跷上又耍的空竹，我觉得比较费体力的，所以我衡量一下还是选的三号。
1: 嗯，孙姥姥，
2: 我觉得站在高跷上再抖空竹啊，起码要灵巧一点的。但是二号呢，就是有一定的功夫，肯定是。三号一看就像是杂技团的，但是我就想，一号小小的，他为什么站在这儿呢？没准出其不意。
1: 对呀、啊，来分析师，
3: 我是觉得三号有可能是做杂耍类的。一号的我们小北京人呢，他有可能是抖空竹或者是单一个彩敲，而我感觉老师傅是最，我觉得最像的，因为刚才老师傅说一心三用的时候，三号说又可以扔瓶子，然后又可以做任何动作，可是老师傅就说我只能做跟空竹有关，没有其他，对，所以我觉得老师傅更靠谱。
1: 好，那究竟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4: 怎么是二号先出来？
3: 对不起，
1: 这就走了。
3: 完了，肯定不是大爷。
1: 你这打脸晨曦打得有点太狠了吧？
5: 二号这个70岁了，我身材上不太允许了。
6: 一号。
3: 传统的空竹，哦，它可能单一种，它可能单一种。
7: 你行吗？
5: 行。那他俩肯定都会。漂亮。哇，太帅了。
7: 哦哦哦，都很厉害呀！
8: 我看你也是上绝活了是吧？我也来。
5: 来呀！
0: 啊，这是啥？
1: 这也是空竹吗？
8: 先看大不大。
5: 大。
8: 跟我脑袋比。
5: 不大。
3: 啊！
5: 哇！哦，不错哎！哇，
1: 来了！那么细的一根绳子，用脖子就能转起，
5: 像一个人造卫星一样哈！
1: 太帅了！
8: 一指禅，
3: 好，还在转，太帅了这个！
5: 好，
1: 哦，到现在还没看出来是他们俩谁呢哈！哇，
5: 排名二号了，可能二号下去踩敲去了，
3: 踩敲去了。
5: 台上没敲啊？哦，
1: 我们看到场下有情况
0: 啊！大爷来了，
9: 大家好，
5: 好，
0: 哦，二号，
3: 这个好长啊，还踩着高跷，
5: 很考验臂力。
3: 天老爷呀，太帅了这个！哦，
5: 漂亮，太帅了！
3: 哇，这个用脖子甩，哎呦我天！
2: 太不容易了。
1: 对，真正会踩高跷走空竹的是我们的二号隐藏者。
10: 谢谢大家，谢谢。
1: 自我介绍一下，
10: 我是中国空竹大人贾德平。哇，
1: 贾老师好。这个我们之前啊，还有点这个年龄上的这个过去的条条框框哈，认为好像这快到70岁年纪肯定做不了。
5: 对，
1: 但一看您这个很轻松，
3: 对呀、啊，
5: 跟我们上了一课。
0: 对，
1: 哎，我还真觉得在高空上，然后就做这个空竹运动，还挺锻炼身体的。我看这个，
10: 对对对，
1: 臂力，然后这个腿的灵活度、核心力量的训练，对吧？
10: 对对，
1: 嗯，非常好。
11: 杨帆，要不然让我们老师下来聊，主要是我看您颈椎好像也有点累。

0: 掌声送给贾老师哈。感觉刚才在高跷上表演还不过瘾，咱们请贾老师下来之后呢，再给我们带来一段空竹表演，这个名字叫
1: 杂技空竹顶杆。
0: 好嘞。哎呀，这还有跳皮筋的动作啊。

0: 顶杆是能顶多高呢？
1: 哦，用头顶啊。
2: 好，
1: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步步高升。
2: 啊，
0: 哦，还能单手那么顶
1: 啊，又高了。哎呦，哎呦，
2: 棒！啊，
1: 这什么意思？这么多空竹，
3: 这个叫空竹孔雀开屏。
1: 等会儿我先查查多少个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四。
2: 哇，
3: 这个道具都是我自己做的，
1: 14个空竹能同时转起来，
3: 这个没见过。
1: 同时转起来了，
0: 太厉害了，
4: 太帅了。
1: 哎，有点像那个游乐园里边，
2: 哇，
1: 坐的那个什么什么旋转飞马呀。
3: 哇，还能单手转，
1: 不错不错不错，
0: 漂亮。
1: 我觉得贾老师不仅是挑战了很多项目，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很多是您自己的创意，是吧？
3: 对，
1: 虽然玩的是传统的空竹，
3: 对，
1: 也希望能够在强身健体、具有表演性的前提之下，能够推陈出新，有一些更新的创意在里面。也希望您身体棒棒的哈，这个马年再多钻研一些表演项目，带给大家，好吗？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
3: 再见。
1: 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
0: 行了，小芬心醒了。
1: 目前取得领先的就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小芬西晨曦，3500分领先哈，紧随其后还是金飞和陶慧敏战队，
5: 我们还是零战。
1: 不着急，
0: 姥姥
1: 加油。
5: 不着急。
1: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第四关我们的分值为5000分，隐藏者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
2: 啊！
1: 有请三位。三位神秘嘉宾登场，他们是什么身份？请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还记得你的原唱。
3: 啊，
7: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
3: 马玉老师。
8: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9: 大家好，我是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1: 好，这首歌我觉得不说家喻户晓吧，现场电视机前会有很多人听过。这样我们也先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10: 请先听音频。

0: 太好听了，这歌
1: 一首金曲，唱响一代人的青春。他凭借一首伤感情歌红遍华语乐坛，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斩获了亚太榜总榜冠军，传唱度极高，其中副歌部分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歌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马玉老师是原唱。
2: 陈曦好像对这首歌印象很深的。
0: 对，因为我还知道很多马玉老师的信息。哦，
2: 那你可以提前说吗？
0: 不能说，因为这题打我手背上了，我绝对不能说。
2: 那你是可以直接投票了吗？
0: 不是，因为他们这一盖着我根本看不出来了。哎，那我先问呗，三号，您净身高多高啊？
3: 160。
0: 那甭问了，问他们仨全是160。啊，又来，
2: 我们就是按照马玉的身高找的他的三胞胎姐妹。
0: 那不对，马玉基本信息我全知道，因为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4: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听听。
0: 我不说，不说，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2: 快点，快点，我们就愿意听这故事。
4: 这分给你，分给你，说你的事儿。
0: 没有，那个时候是正式初恋，然后经历过一个，然后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啊！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当时。
2: 当时和你那个女朋友分手了。
0: 对对对对。
1: 陈曦，现在我就给你加这5000分，我们听点内幕消息。
0: 走，像话吗？
2: 后来就没有在一起了。
0: 没有没有。
2: 现在还有联系吗？
0: 没有。

0: 他现在过得好吗？他成家了吗？下辈子你还想见到他吗？想。
1: 没有没有，大家提问吧，大家提问。
2: 那个这段的时候我也记忆很深刻，是我们这代人年轻那个记忆。那时候大街小巷走到哪儿都能听到这首歌，打开热榜
0: 就听这首歌。
2: 对
0: 对，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把马玉老师拖到这个位置了，最后没猜中，这是不太好啊。
2: 那还是说着他的事儿就行了。
0: 对，
1: 我知道马老师天津人。
0: 什么？
1: 天津人。
0: 天津人。
1: 我太熟马老师了，但是他这样的实在是……哎，我再问一个，二号，您是哪学校毕业的呀？
3: 北京电影学院。
1: 是哪个系啊？
3: 导演系。
1: 看，这都是提前问好的，说好的肯定是。
0: 是吗？马玉是导演系，
1: 是导演系，导演系。
2: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这首歌是谁写的呀？
4: 谢明耀老师。
2: 啊，那是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能够当这首歌的演唱者呢？
4: 这是通过公司邀请，对，
0: 约歌的。
4: 对。
2: 那如果像您是导演系毕业的，怎么会当了歌手了呢？
1: 马老师原来是编剧。
2: 问你了吗？现在问人家呢。你要问你，先说说你那感情的事。
4: 其实是同名不同人。啊，
0: 嗯，那个马玉
4: 不是我，
0: 不是唱歌的马玉，
4: 对，不是马玉。
0: 所以你看的都是什么资料？
1: 因为原来他发歌的时候，网上发的那些东西都是这样的。
2: 就是告诉你，网上东西不能都信。咱们这个栏目办的多有意义，去伪存真的。
0: 那我们问一下一号马玉老师，是天津人吗？
4: 我当然是。
0: 只是天津人，天津人这个信息是对的。
5: 那二号是哪儿的人？
3: 我是唐山人。
5: 哦，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
3: 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
5: 哎呀，太难猜了。哦，这简直是，哎呀，
1: 他们关键他们仨这长得一般高，你这没法弄，这
5: 脸型也一样。哎呀，
0: 陶老师，
5: 这首歌那么火，就是获得过什么奖项？二号，
3: 他在2004年获得了亚太榜总榜的冠军，然后也因为这首歌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的提名。
5: 提名也很棒的。
2: 那问问问三号吧，这歌火了以后，您得到过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是有意思的观众啊反馈吗？
6: 没有特殊的反馈，但是在这些听众里，他们说过说给他们这个恋人增加了一些信心。
2: 那怎么给晨曦增加了一丝伤感呢？哎，真很难猜啊。
1: 这个关键是他们三个这个装扮也特别像，然后
2: 身高、形象、气质。
1: 我想想还有什么能提的点。哎，那个三号，你跟我说一下。当年发这张专辑那个外瓶的颜色什么颜色？
6: 白色。
1: 二号呢？
3: 灰白色的。
1: 好。一号呢？
6: 粉色。
0: 你买的有这仨颜色里面吗？
1: 有。
0: 我来问一下吧，那这三位老师都可以分别回答啊。推出完这首歌之后，后来有什么样的你比较喜欢的作品的名字？一号老师。
5: 其实一个人过也很好，还有如今你在谁的身边。
0: 好，问问二号。
3: 最喜欢的还有爱来爱去。
0: 爱来爱去
1: 啊，爱来爱去啊。
0: 好。三号呢？
6: 我最喜欢的是那首再见习惯。
0: 再见习惯。
5: 哎呀，太难猜了。
0: 这样，由于孙姥姥到目前还没有得分，咱们让孙姥姥有一个专属提问的机会。
2: 好好好
1: 好，姥姥您说，您问，您说吧。
5: 我更糊涂了。一号几岁了？
6: 我今年42。
5: 42啊？二号呢？
3: 42岁。
5: 一边打。三号？
6: 42岁。
2: 甭管谁问，都42。
0: 我也42岁。
5: 嗨，04年是吧？
1: 对。
5: 04年我正拍《家有儿女》呢，拍《暖春》呢，两部戏折腾的，一个山上一个棚里，没听过这个歌啊。我听你的吧。哎，晨曦啊，你看看你选谁，我跟着你吧。
7: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2004年其实被誉为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一年，众多经典歌曲中跟你同时竞争的歌曲还有哪些？
6: 当年有周杰伦的

0: 还有梁静茹的宁夏，还有是王心凌的爱你等等吧，还有很多的。04年确实出了很多好歌，所以
1: 能在那么多好的作品当中
2: 脱颖而出拿到这样好的成绩，太好听了那歌，你都认不出来吗？我不是认不出来，我现在看他这个他给挡上，那实在是要了命了，太难了。来吧，那就靠我们的直觉喽，
3: 要靠蒙啊。
4: 我觉得一号还像，
2: 哎呀就蒙一回吧。对。
1: 来吧，有请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我先来，
2: 豁出去了，
1: 姥姥都不信你了，
2: 豁出去了。哎呀，
1: 没瘾了，没劲，学咱们没意思。哎呀，都跟你学，都选的是一号哈。
2: 大家分别解释一下，真的很难选。就是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就觉得他应该是。
1: 好，金飞，
5: 我觉得一号这个状态很自然，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
1: 只能这样了。那究竟三位谁是真正的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这首歌的原唱，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有请。

0: 让我们欢迎这首歌的原唱马玉。
1: 你好，杨老师。
2: 杨老师好。
1: 其实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了？
2: 我肯定是看出来了，但是我不能提醒晨曦。
1: 对，
2: 因为他对这首歌太有感情了。我采访采访陈老师，听这歌的时候你又动情了。
3: 没有，这个歌真的太好听了。
2: 二十多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今天是什么感受？
3: 依然特别感动。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别人听完什么感觉，就对于我来说还是就是意难平嘛。就这首歌其实歌词旋律太好了，这首歌太好了，而且就是

0: 会触碰到你心里的一些东西，所以就这首歌，反正我终于见到本人了，22年前追的歌，真的。
1: 谢谢您，谢谢。
2: 刚才陈曦说他知道很多你的经历，但是其实马钰有一个身份你是没 Q 出来的啊，就是马钰除了是歌手之前，他还是另外一个艺术类型的表演者。
3: 对，我是杂技。
0: 杂技。对。
1: 哦，这样啊。
3: 小的时候，从杂技直接我就去选择了做音乐。
2: 之前那个杂技您是主攻哪个类型的？
3: 柔术，但是就是因为腰受伤了之后，不能够再继续为大家表演了。
2: 哦，怪不得那个歌听起来那么柔。有柔术的功底。
3: 因为妈妈也是那个和姐姐都是搞文艺的，他们是戏曲演员。哦，对，所以就可能也是受家里的影响，就喜欢上唱歌。
2: 那我其实挺想问你，我说20年之后再唱这首歌，你会有心态上的变化吗？
3: 有。我觉得我现在当了妈妈，再听这首歌，又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觉得音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让我见到了很多不同的面孔，所以我觉得它很丰富我。
2: 我们也希望成为妈妈之后的马钰哈，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谢谢，谢谢马钰今天来，
3: 谢谢，
2: 有一份礼物哈，
3: 谢谢。
2: 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初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马钰来到我们的现场。
3: 谢谢大家，谢谢。
2: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变化。在这里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陈曦8500分，紧随其后陶慧敏、金飞5500分。老了5000分，
4: 团队的功劳。
2: 对，接下来到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要拉高到10000分。哇，理论上来讲，每一队都有机会逆袭，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有请最后一组隐藏者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6: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7: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哦，
2: 专门售卖过期报纸。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在大家眼中，报纸看过就成了废纸，过期更是毫无价值。可有人偏偏把这些被人丢弃的过期旧报变成了承载时光的珍宝。别人眼里的废品，在他眼中是记录时代的载体，更是独一无二的纪念礼物。他集报多年，收藏海量旧报，让一张张泛黄的旧纸重新拥有了价值。请问台上三位，谁是真正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人？
2: 来，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9: 一号，问你一下，你为什么会想到专门卖这个过期的报纸呢？是怎么个灵感会想到这个事儿？
5: 其实源于20年前，我老公的生日，别人都是送酒啊，别人都是送这些礼品。他有一个朋友给了一张报纸，当我走进他的时候，翻开的时候，我老公1972年2月初9那一天的报纸。哦，哇，我热泪盈眶，真的就是那一刻深深触动了我。
9: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就是刚才同样的问题，能不能回答一下？哦。
7: 因为我从小爱好收藏，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个寝室的同学说，能不能找到我出生当天的报纸，你又爱集报，我想你一定能够找到。我就想，或许很多人会找自己出生当天，或者结婚纪念日，或者成年日，你或者他特别重要的那天的报纸。毕业之后呢，我就把这个做一个事业来做，就开始慢慢在网上销售生日报。
10: 那我有一个问题，三号，那就是你哪来那么多？因为你现在可能可以攒了，有这个意识。那过去很多年前的报纸，您是怎么弄？
7: 各种渠道都有，有的是从网上淘的，有的是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呐、有的是文物商店呐、古玩市场进行收购来的。哦，各种渠道都有。
0: 一号，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5: 11年前。
0: 11年前的报纸，你应该是按斤收的吧？
5: 我们收的时候肯定是按照论斤的呀，你看一张肯定不能收的、
0: 按斤收完了按页卖，这个买卖真不赖。二号姑娘，你这么年轻，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做这个？

0: 这个？
1: 我做这个行业大概是2年多了。之前不是干这个行业的，也是中途发现在短视频上搜到过这个生日报，然后我觉得哎还挺有意义的，所以我就跟朋友一起合伙，所以转到做这个行业。
0: 哦，那我再问问三号，您最早收藏玩什么呀？
2: 简报、
0: 地图这类的，你有涉猎吗？
2: 没有。
0: 您做这行业多长时间了？
2: 差不多20年了。
0: 20年？
2: 对。
0: 能不能分别让三位给我回答一下，就是你们现在比如说买一张我生日的报纸，大概80几年的，多少钱一份？
3: 报纸它分年份，像全国的便宜，省内的就是贵一点，像70的60的更贵，它是按照这个年份来的。
0: 就是省内的报纸80年的得多少钱一张？
3: 几十块钱。
0: 姑娘你说。
1: 我们80年的话大概是20-30块钱，如果您要是单份报纸选择的礼盒不同，肯定价钱不同。
0: 三号哥哥您说说。
2: 地方报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份，
4: 就是国家级的
0: 报纸
4: 呢？
2: 国家级就相对于便宜一点，因为国家级它便于好
0: 多是吧？
2: 对，它就发行量大，会愿意收集一点，
4: 找的话会容易一些。
2: 对，是的。
5: 我能问三号吗？你那么多报纸怎么储存呢？怎么排顺序？怎么能够一下就找出人家要的呢？
2: 我们收回来的时候都是分类整理，比如说按报纸的名称，然后再按日期整理，然后就会排序，然后再放映对应的架子上面、货架上面，便于好找。就像我们在书店里、图书馆，找某本书一样的，就非常好定位。
5: 你有多大的仓库储存呢？
2: 库房大概有个2000多个平方的库房。
4: 哇，
6: 2000多平方。
2: 对。
7: 我想问一下三位，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客户要的这个年限，这个月份和那一天的报纸就没有？
3: 有过
7: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那就没辙了。
2: 没有就没有了。
3: 对呀、
2: 啊，看缘分。
1: 看缘。
7: 我想问一下，就是报纸，我应该它也有新旧的程度吧？
3: 有啊，越年代越久越旧。
7: 那就是如果年代特久，你比方说我找一张孙姥姥当年的那个报纸要特新，这事儿就肯定不对了。
5: 我是42年的，
3: 收不到。我最早是1949年的，42年没收到。
7: 49年的新吗？
3: 不行，
7: 很旧了已经。
3: 很旧很旧。
7: 经过装裱再给这样的美化一些，
3: 烘干，然后除霉。
7: 三号，您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新旧的这个，
2: 一般的报纸收过来之后，都会用保护膜把它套好，比较珍贵的报纸，然后放个干燥剂。
6: 我问一下三号啊，你做这行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2: 困难就是货源的问题吧。
6: 货源。
2: 对。
4: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准备给出最后一轮的判断。
0: 我问了一会儿，我心里就有谱。
7: 一号也很像，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他是专门干这个的。
3: 但我怎么觉得像二号在网上卖报纸，不就近几年吗？
5: 我怎么觉得是三号？晨曦，
3: 多少？
5: 啊，三
0: 号。姥姥一个劲儿的。姥姥特别可爱。您跟着我问吗？
5: 我，
4: 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隐藏者？来，请按键。
5: 我觉得三号，
7: 我就一了。
4: 咱们听听理由哈，金飞说，
7: 其实呢，我一开始也想选三号，然后呢，我们的亲友团告诉我，让别人先选。说那我说怎么办？他说你假装低头系鞋带儿。
6: 哎呦，
7: 我就系了会儿鞋带儿。我也想选三号，这个但是通过刚才我们的问题当中，一号回答的也很专业，说我们这报纸拿过来怎么处理啊，是吧？但是你选了三号，我选三号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从田忌赛马的角度上选了一号搏一搏。
4: 好，曹老师选二号的原因是
3: 玩古玩的嘛，他们说肯定是三号。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售卖这个旧报纸啊，是不是就近几年的事儿？我觉得是不是年轻人更能想到这个点子，在互联网上在卖。
4: 嗯，
3: 我是这么分析的哈。
4: 姥姥，
5: 我觉得这是个很繁重的工作。

0: 我觉得这个师傅也粗粗壮壮的，也结实，搬来搬去的那报纸很沉的。
1: 那倒是、
2: 我也听懂了，孙老师选三号的原因最主要是皮实。
0: 而且我觉得他挺英明的。
3: 我刚才跟我后边的朋友们在说啊，一号大姐呢，您肯定是做过销售的，然后比如说女孩喜欢首饰，翡翠、和田玉这类的有可能收藏类的，然后女孩有可能收集邮票，然后男的呢也有玩邮票的，但是报纸这类小众的东西，
4: 可能是大概率是男生多一点。
3: 对，
2: 那我们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揭晓答案，请准备。
5: 我是真的，啊？哦，我是真的，那是不可能的。
6: 谢谢你们选择我，我是真的。哦，
3: 好。
6: 不是，我是假的。啊？
7: 大家好，我才是真的。
2: 不是，等会儿，这个节目已经演变到这个模式，这么随意的宣布真假，我们有点不太相信，没人信是吧？还有吗？有反转吗？啊？
5: 有没有反转呢？
2: 有没有反转？有没有？
0: 谁是真的呀？
8: 杨帆啊，还是瞒不过你。啊？其实，真实的。真正的我们的那位真人确实是三号
2: 啊，真是三号啊。也请另外两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做什么工作。
9: 大家好，我来自江苏宿迁沭阳县，我是一名舞蹈老师。
10: 大家好，我叫杨磊，来自山东泰安市，是从事语文小学的。
2: 好吧，谢谢二位了哈，谢谢你们的参与。三号大哥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张力，来自湖南长沙。
2: 刚才介绍说现在展期就是不同年代，然后每年每月每日这报纸要需要一个2000平的仓库哈。
7: 对，是的。
2: 怎么想到收集这样的东西哈？啊，
7: 因为昨天的报纸就是今天的历史。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就加入了举报爱好者组织。
2: 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蛮有意义的哈。
4: 对，
2: 报纸这种媒介它本身现在也很有意义，对吧？因为从过去的纸媒，大家更多的用电脑啊、手机啊来完成新闻的阅读。
7: 对，
2: 所以其实我挺想问，就是现在找您订特别年轻的朋友多吗？
7: 年轻的朋友多，特别是大学生朋友多，比如说买成人礼物啊、恋爱礼物啊，送个女朋友讨了欢心呢、特别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的感觉又是不一样，感觉能就穿越那个时代，回到那个出生年代，就像我们婴儿啼哭的那一声叫声，能深深的感动你。哎，
2: 那比如说我们孙姥姥，42年的那一天的报纸，能帮忙找到吗？
7: 找到了，我也带了几位老师的报纸，大家都会送给大家了。
2: 哇，谢谢
3: 谢谢谢谢。哇
0: 哇，我这个人民日报，1966年4月，哎呀，太好了呀。
2: 姥姥的报纸跟你们都不一样，姥姥是竖版的报纸。哇，
3: 真是，
0: 真的是，这是我的出生日，
3: 太不容易了，这个太珍贵了、这个、
4: 我这头条，我念我这个头条啊，我的生日，上海去年出口创新纪录。
0: 你看我这张报纸上还是有我杨乃武小白菜开机的消息。
7: 哦，也找到，还准备了陶老师的几份报纸。
0: 对，还有很多，你看我的电影出嫁女，哇，还有舞台与荧幕，你看，哎呦，好多好多，
7: 对，
2: 就是和陶老师很重要时刻相关的报纸都有。哎呀，
0: 太好，太珍贵了，谢谢。
2: 好有心啊，
3: 太珍贵了这个。
2: 所以这一刻，它已经不是一张普通的报纸。再次说明了，我觉得生命无价，时光无价，我们的青春无价。所以我再一次感谢张力今天带来的沉甸甸的有意义的一份礼物，我们也要回，也是特别充满着香气的一份礼物。这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7: 好，谢谢大家，
2: 再次感谢啊！
7: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谢谢，
3: 谢谢，
4: 谢
3: 谢，谢谢，太感谢了。
2: 看完报纸，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是谁吧。今晚的冠军就是越战越勇小分析。

0: 18,500分，我请晨曦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成为了今天的冠军和幸运的观众，他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 妈妈，我想多点醋。
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陈曦发表获胜感言。
9: 首先特别感谢我们智囊团一直在帮我出主意，然后还有就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圆梦了，又听了当年那首歌，今天终于夺冠了。
0: 好嘞，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我帮你，
10: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1: 准备，
1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

0: 切体会，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祝贺晨曦，祝贺观众啊！
4: 谢谢。
3: 这个屏幕下方现在有一个二维码，您绝对可以放心，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它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来现场当观众的通道，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现场参与节目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5: 守住真相，
3: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4: 拜拜。

0: 前枪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5: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抽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13: 你几个人啊？
14: 总有十乐队。
12: 爱我的
13: 人，今天好漂亮啊！
12: 你这干啥呀？
13: 不敢不敢。
15: 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16: 对。
15: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16: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15: 你要加入吗？
17: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4: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7: 我们不见不散。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3: 很帅哇！
1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3号19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亿元。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用光影之力带观众重回那段热。

0: 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一场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一次绝处逢生的精神突围。该片将于6月26号上映。
1: 刘，
2: 可是朕准你领兵征台，并不是让你报私仇的。电影《澎湖海战》， 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统一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今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却引发其同族兄弟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3: 你老想着升职。
2: 此外，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续作回归，青春爱情片《偷偷藏不住》， 热门 IP 系列新作《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多部中外影片也陆续登陆暑期档，满足大家不同的观影需求，共同点燃夏日光影热潮。
4: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的文化热点。
2: 以经典首初心，以创新拓边界。连日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批经典作品重排新编，青年演员以演代练，在一方舞台上完成经典角色的接续传承。北京人艺现实主义话剧的代表作《骆驼祥子》，上世纪50年代首次搬上剧院舞台。 此次复排演出从语言声韵、身段调度、表演节奏到人物内心世界，层层深扒，精准还原老北京的市井烟火气，深刻体现主角命运背后的时代分量，在演绎中完成从形似到神似的跨越。但这一次其实主要还是为了一个是锻炼年轻演员，锻炼年轻导演。这种复刻不是模仿，不是学，而是他们真正去 感受老艺术家是如何接近角色，如何去演绎角色，他们也自己也非常愿意尽快成长，所以给他们机会，他们会抓住的。北京人艺小剧场话剧《罗慕路斯》同期上演，几位演员一人分饰多角，为一众历史人物赋予鲜活的象征性表达，以极具年轻化的舞台表达与演绎风格，为青年演员释放创造力搭建了平台。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昭通市文化艺术剧院打造的原创音乐剧《扎西长歌》近期完成全国巡演最后一站演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途经云南扎西，召开扎西会议的真实史实为依托，以红军指战员叶峰、卫生员王小川与扎西青年陶阿龙、陶西妹等为剧中核心人物，讲述了红军进驻扎西期间，当地老百姓从水深火热的被救者成为长征队伍的接旗人的故事。

0: 扎西长歌自今年5月在云南昆明首演以来，走过云南楚雄、玉溪、昭通和重庆等地，刚刚完成的北京演出是此次巡演的压轴战，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昭通国有文艺院团大型剧目首次进京演出。 日前，中央歌剧院和美之声专场音乐会在新疆艺术剧院剧场上演，亮相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音乐会以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新疆经典民歌开场，旋律尽显天山脚下的地域特色，精心遴选新时代优秀文艺作品，中外艺术歌曲及世界经典歌剧选段，为观众带来层次丰富的视听体验。
1: 要问当下最火的电视剧是什么？正在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主角》，那是必有一席之地。这部改编自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作品，不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放羊娃成长为剧团台柱子的跌宕人生，更用细腻的笔墨告诉观众，当时代的巨浪一次次把戏曲冲得东倒西歪的时候，这群普通的秦腔艺人到底靠什么撑住了舞台的体面？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3: 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陕派现实大剧主角在黄金时段最高收视率为4.487%，西北地区突破10%，成为现象级爆款。
4: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5: 你要干啥？
4: 想跟你谈心。
6: 就现在电视上播出的这个整个成片的效果，我看的时候是乐在其中的。就是我也可能似乎已经忘了，我也是一个幕后的工作人员，就是很轻松快乐的在享受这个故事。
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9: 每个人都挺鲜活，那他们的鲜活是因为他们有活在身上，就特别像我刚刚戏校毕业的时候到剧团看到的那个剧团，我觉得突然间觉得说那个时候好像我就是小来地儿，表面上看起来只是简单的戏，但是厚重的人生哲理是非常能够打动我的。
3: 主角易景娥本是秦岭深处一个怯生生的放羊娃，机缘巧合在舅舅胡三元的引荐下来到县里的秦腔剧团，从最底层烧火打杂的小学徒起步，一路历经基本功打磨，同行惊讶、舞台风波、情感纠葛、行业起落等重重磨难，最终走到舞台中央。

0: 其实我感觉他早期，他不是很想唱戏吗？他就不喜欢这个，但是他是为了舅舅，他不得不去坚持做这件事情，坚持这个唱戏。那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不知不觉的就爱上了唱戏。
1: 妈，记住啊。
0: 他其实也有很多特点了，比如说他内在的这种坚韧，永远的不服输。
2: 八枪，八动枪，
3: 灯
4: 不好，把枪甩出去。
5: 他从这个九岩沟从农村里来到这儿后，他首先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的自卑。和他的这个恐惧，就是对一个陌生世界的恐惧和不确定性。他不说话是一个自我保护，他最后被逼着开口，被逼着这个喊出了他大舅他二舅，实际上他是一种控诉，他的怒吼，终于把心里头那种憋屈劲儿给吼出来，反而这一下子把他给吼得更回不去了。
6: 我观察了无数的这个主要演员，有时候他并不愿意更多的去跟你交流他内心的痛苦，他也不会去公开，他有时候很可能把他的愤怒，把他对人生的苦难的理解，以及当下不公的理解，他很可能会转化到他的人物身上去。我们的感情问题，我们的家庭问题，我们的事业问题，我们和他人怎么相处的问题，这些都是永远的文学话题，也是永远的电视剧的话题。
7: 过路花期踩碎过门之地，谁让谁。
8: 故事以易情娥的命运轨迹为切口，串联起舅舅胡三元、名角花彩香、师父苟存中等一众戏曲人的人生悲欢，以及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抉择与坚守。
9: 如果你说易情娥

0: 是一个主角的兴起啊，那花彩香演的其实是一个主角的落寞的开始。无论是你的生活选择，还是你的年龄，或者是其他的各方面的时代的背景，推着他等于是去不得不面对一个不再光鲜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个角色非常动人的地方。那么这一个明伶的这样的一个陨落，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轨迹，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巅峰之后都要面对的事情。
1: 今夜也绝不想出，自由云下万里高。
2: 我拿一个植物来比喻胡三元嘛，我觉得他就是那个沙漠里头那个骆驼草，对吧？当那个旱季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团成一坨球，滚在哪是哪，就是最崩溃。我们大家所有人都以为他枯萎，但是但凡有一点水碰到一点雨，他马上会扎根，发出新的绿芽来，长出新的生命来。跟他恰恰相反的是一个什么呢？狗存忠，他实际上是像沙漠里头的这个仙人掌，他是一下子把根就扎在沙漠里头了啊。等到旱季，它会枯萎或萎缩，但是它一直坚守着，一直坚守在原地，坚守着等它属于它生命那场雨。
3: 秦腔男旦苟存忠曾是名震一时的存字派大家，后甘于平淡，在剧团看门，却始终坚守戏比天大的信念。他慧眼识珠，将烧火丫头易晴和领进戏曲大门，既是严师又如慈父，将绝技倾囊相授。最终为了给徒弟树立榜样并弥补艺术遗憾，他抱病登台，以生命完成81口连珠火的绝唱，倒在了深爱的舞台上，以身殉义。

0: 场戏是他的整个剧的非常华彩的部分，他失去了在青春中失去了主角的舞台，
1: 对，
0: 所以他最后我认为他的生命的绽放他特别幸福，死得其所。我也没想到我能演这个，刚开始一上来也不行，后来自己练，然后我最高记录我这一个包子我吹了80多口。
1: 对，
0: 但是呢我所展现的这些东西只是用在这个点去完成这个角色而已，它辅助我的这种生命。
2: 没忘没烧吧？
3: 没有，
2: 那就没忘烧了。
4: 剧集敢于拍出不同人物对主角的野心，也浓墨重彩地细致描绘了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站在舞台中央的配角，他们在面对充满遗憾的人生际遇时，虽有不甘，却也坚持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
5: 我印象当中有一场戏是我跟花彩香把来弟从老家要接回来，然后那天海璐姐就跟我说，说小陈儿，咱俩这段台词说咱俩要争个什么呢，她说我一直在想咱俩争个什么，如果真的要说不出来的话，咱俩要不然这句词儿就别说了。我说争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啊，重要的是我要跟你争角色，我要跟你争机会，前提是你让我觉得你好我才要跟你争。我觉得米兰，识时务而为俊杰，我觉得这句话来形容他特别的贴切，就是他发现在舞台上我一直想要演主角，但是当时代的更迭，新的演员的起来，他会瞬间转移自己的人生舞台，所以他是他自己人生的主角，他到哪个行业他干哪一行他都可以。
6: 他收拾行李要走，听到外边唱的时候，那一刻他是不甘的，是委

屈的。苟存忠作为过来人，他来安慰一个正在离开舞台的人，所以他会说出来说，没有人会一辈子站在舞台上，反刃他乡。

0: 从一生坎坷两度入狱仍死守秦腔信仰的胡三元，到褪去光环历经沧桑却依然热爱舞台的花彩香，从看尽舞台沉浮却不为名利裹挟活出别样人生的米兰，到一辈子默默坚守的老艺人小演员，他们并不完美，却各自在台前幕后撑住了那口气儿，保全了秦腔艺术的体面，呈现出最真实的戏曲行业百态。
1: 我即使原著作者，我也是一个观众，我看这个剧的时候是泪流满面的。你想这个义秦娥能走到最后秦腔金皇后这个位置，多少人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呢，是吧？他就是无形中把他引进了这个门，同时呢他就的这种亲情，这种关爱，是吧？还有他的四个老艺人，他的老师扶起了这个主角的人，他们不是配角，他们是这个戏的主角。我就是说这个戏它是一个主角的群像式的一个汇聚，我们要看到义秦娥身上的光彩，更要看到众星捧月的光彩。尤其舞台艺术就讲究一颗菜的艺术。什么叫一颗菜？你主角就是白菜心，但是呢外边的每一个叶子都是成就你这个白菜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是吧？是这些力量最后凝聚起来形成了你这个白菜心。

0: 中一骑女娥，她在结尾的时候，她做了一首诗，然后那个诗的最后两句话叫“方寸行止，正大天地”。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个概括，然后包括说，我觉得我的理解哈，就是我们内心的这种一念、一行、一言，它都至关重要。只要我们是清醒的，守住本心，那么我们所处的环境就会一片光明，我们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在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每个人都是能够主宰自己的主角。
1: 虽然主角讲的是一代秦腔名伶的故事，但他真正想说的是属于每一个普通人的命题，把今天的事做好，把明天的自己撑住，这就是主角的活法。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看你还有什么辙？
2: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4: 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5: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我知道你们不信，我的心上人就在这些壁画的故事里。我呢，早对他一片痴心。就在刚才，他还在梦里问候了我。我知道，你们不信。

0: 你们都见过流星吗？
1: 见过。哇
0: 哦！都说流星转瞬即逝，哪有什么永恒？你记住我就好了。

0: 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1: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1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3: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3: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莫愁，守万年。
0: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我不存亡。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吧？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12: 你几个人啊？
13: 等我是乐队。
14: 每周六傍晚17:30档，
5: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4: 我们
5: 不见不散。
12: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15: 北京导游
16: 工作18年，
17: 零投诉。
11: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12: 我是
11: 快递小妹，
16: 揽收女王，最大的
17: 有重了
12: 380斤，
1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6: 冬奥会火炬手，
18: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16: 天生就是一块料，
18: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11: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19: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16: 会有质疑吗？
19: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18: 独立清醒大女主，
16: 你是家里的支柱，
18: 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2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2: 很帅。哇，
21: 我要学这个舞。
2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22: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23: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4: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25: 退休以后，舞蹈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26: 舞蹈让我变得很年轻，很有活力。
27: 舞蹈就是这样。
2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27: 满意。
29: 好嘞，
24: 100个赞，
30: 为你们骄傲。
5: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1: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

0: 椎，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抽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我是主持人星月，当然今天晚上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舞种，只要你热爱，都可以在这里跳出你的风采。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最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今晚的四位嘉宾：青年舞者李翔，青年舞者骆文博，欢迎陪伴我们无数欢乐时光的蔡明老师，以及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教授，欢迎！
1: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0: 说一说今天晚上对这个舞台有什么样的期待？
2: 非常的开心来到我们全民唱舞的舞台，希望这个节目能给大家种下舞蹈的种子，在我们的生活里全民唱舞起来。
3: 我跟大家感觉一样，我也想跟大家一起跳起来，别看我年纪大了，我心还是跳动着的。哇，
1: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在一起非常快乐的享受舞蹈，好吗？
3: 好。舞蹈应该是属于全民的，舞蹈应该是属于每一个真正热爱舞蹈的人的，所以很开心跟大家在一起，谢谢。
4: 全民来

0: 全民唱舞由健宁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宁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宁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马上迎来他们第一轮的魅力展示环节，那就是个性标签。我们看到五个关键词，分别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海淀男团、霹雳贝贝、云中舞、阿里郎家人。四位老师凭第一印象觉得对哪一个关键词最感兴趣？
1: 海淀男团，我是海淀人的。
2: 阿里郎家人听着很美，一定是一个朝鲜族的舞蹈团。
1: 对对对，
2: 阿里郎，阿里郎。
0: 好，已经出现两个观点了。
2: 你呢，李翔？
3: 其实我更好奇这个霹雳贝贝，因为小的时候看过霹雳贝贝，就有一种噼里啪啦的即视感。对对，
2: 闪着电光就来了。
0: 接下来选择权就在你这儿了，骆老师。
4: 那我觉得，开门红一下，噼里啪啦的红一下，怎么样？霹雳贝贝可以吗？
3: 霹雳贝贝。
0: 好，掌声有请霹雳贝贝。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的复古团，然后我是我们团的团长，我是一个90后。
1: 那怎么会想到带来复古舞蹈呢？
0: 复古舞蹈呢，我感觉它不是一个单纯表演形式，它更像是一种情绪的一个载体。你看，当大家去看一些最早的70年代、80年代的那些视频的时候，他们跳舞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一种氛围特别的融洽，
1: 是，
0: 然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快乐，特别是那些阿姨叔叔在一块的，他们摇摆，就这种感觉，
1: 你已经现在忍不住了，
0: 就那个感觉特别的好，就是一种快乐的向往，
1: 这舞动的 DNA 已经启动了，是吗？
0: 对，
1: 那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好不好？
0: 可以的。
1: 当然也要提醒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如果你喜欢，请给他们点个赞，你们的喜爱程度会影响整个舞台的颜色变化。准备好了吗？

0: 绳子。
1: 呼呼的小伙子跳得不错。

0: 喜我们的复古舞团获得了金色舞台。嗨，能看清我吗？很可爱啊。刚才队长已经介绍自己是九零后了，另外两位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我叫陈鹏辉，来自湖北，今年23岁。
0: 23岁是
1: 03年的。
0: 03年的啊。好，另外一位。
2: 大家好，我叫小欧，我来自湖南，今年25岁。谢谢大家。
0: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大家觉得刚才这个霹雳舞嗨吗？即兴吗？某个动作能不能让大家一起学一下，可不可以？
3: 可以的可以的。那咱们学上一个登山步，一个闪光的灯球。哎，这个好玩。
0: 行，来，
3: 5、6准备闪亮的灯球，哇！

0: OK， 特别棒，特别棒，
1: 太厉害了！谢谢，谢谢你们。
2: 刚开始大家都有点不好意思，谢谢你们，一下舞台就热起来了哈。
0: 一旦跳上之后，你就会不感觉到不好意思了，就一个嗨，一个快乐，一个好玩，是吧？
1: 平时在舞台上总能看到我们美美的骆老师，是那种很柔的、很古典的，但他刚刚在座位上跟着节奏跳得特别投入。今天能看到他霹雳舞的一面吗？啊，可以吗？哎，你敢不敢带着我们骆老师来上一段
3: ？OK 的，没问题。
4: 那我需要喇叭裤和蛤蟆镜啊。蛤蟆镜可以借我找找感觉。Cool。怎么把你那个造型教我一下？怎么酷一下？
3: 先戴上蛤蟆。哎。对，我们的闪耀的灯球。左边滑一下，右边滑一下，好，加快走，右手，左手，好，带力动，

0: 双手，再拉过来，对，再来，
1: 怎么过去的？没有镜子。谢谢贺老师，谢谢，
2: 谢谢，谢谢，
1: 谢谢。来说一说当时为什么喜欢复古舞呢？因为你们都很年轻。
3: 因为在2021年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做了一个复古舞的这样一个挑战，因为当时跳舞的人也很多，但是呢复古很少。但是当时呢，我很喜欢复古这个类目，我就跟我们小伙伴说，咱要不要做成一个复古的类目试一下？然后做了一期之后，结果一发之后反响特别好。嗯，后台有很多60年的、70年的，包括80年的叔叔阿姨给我们留的言。嗯，哎，小伙子，你这个跳得很好。嗯，带头叔叔跟你说，你要穿那个什么尖头皮鞋、喇叭裤、喇叭镜、霹雳手套，然后就是跟我们说了很多。嗯，啊，然后我们就共同说怎么去打造一个更完美的、更符合60、70年代那个他们心里中对霹雳舞的那个形象啊，所以说我们一块儿后面就共创了很多的东西。
1: 所以你们在舞台上表演的短短几分钟，不仅仅是自己在表演，也带着很多叔叔阿姨对你们的支持和爱。哎，
3: 对，是的，
1: 对。

0: 我也知道我们把自己的复古舞蹈变成视频发到网络上，让更多的人看见。
1: 对对对，是的。
0: 可以说说为什么会坚持用这种方式呢？
1: 我们共同一个出发点就是，咱们能不能把这个舞蹈做得更好玩一点，让大部分的观众能够接受一点，
0: 嗯，
1: 能够让他们也能跳。
0: 虽然我们90后、00后没有经历过那样火热的那个年代跳霹雳舞，但是我想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潘老师和蔡老师，当年年轻的时候肯定是经历过了，是不是？
2: 他们在跳这个舞的时候，突然让我想起了淘金。
3: 对，
2: 你们都知道吧？淘金啊，那是那个年代的年轻的舞蹈家。
0: 嗯，
2: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同台演出。你们知道，同台的演员是很难再去看别人的表演的。
3: 对。
2: 但是，只要淘金跳，我们所有的人都跑侧幕条。这样看，
0: 嗯，
2: 好帅呀！所以刚才你们在跳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回到了90年代，
0: 嗯，
2: 我们一起演出的时候看他跳舞的那个情景。其实舞蹈对我来说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成长记忆。谢谢你们三位把我们一下子带回到了那个年代。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是这位稍丰满的这个这小孩，这小孩他是最投入的，
0: 嗯，
2: 他一直在跟着唱，然后他是用在表演来说就是从内带动外，特别特别投入啊。
3: 没错，
2: 虽然你是团长，但是这盏灯我给这孩子。
0: 哦啊，这汗没白流，现在还流着汗呢，满脑袋汗。
3: 我也同意。我今天到了这儿，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复古的这个说法。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这是比较新潮的，
2: 前卫的，
0: 很前卫，
2: 很前卫的，
3: 很前卫，很新潮的孩子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氛围里头。
2: 对。
3: 我觉得这三个人里头啊，这个最健康的，这个跳得最好。我就觉得他自如，
2: 他最燃烧，
3: 他能够投入进来。
2: 对，他最投入。
0: 那你现在说说为什么那么松弛，一下就被老师们看到了？
4: 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的话上舞台前我都会我很紧张，我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今天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就感觉到大家就都是一块是跳舞的，然后我感觉就是不管是从我的年龄也好，到那些阿姨也好，我感觉他们都很松弛，所以我也感觉到没有必要紧张，
0: 嗯，
4: 就是享受舞台就好了，
0: 嗯，
4: 就开开心心的去跳舞，
0: 嗯，
4: 开开心心的去享受。
0: 嗯，
4: 对。
0: 那你今天有享受到吗？
4: 享受到了，很开心。好，
0: 特别好，我也要给你们点赞。谢谢你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也谢谢你们带我们回到了那段青春燃烧的岁月，掌声送给他们，谢谢。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第二轮的招牌动作，一起来期待。
5: 啊，剑，
2: 剑，
5: 哎哎，好专业。
2: 这太极拳
5: 我目前也没看明白呢，还有点像蒙古族，又有点古典舞。
2: 藏族，
5: 藏族，

0: 啊、哦，阿里郎。
1: 没动，就一个扇子。
2: 一个很美的造型。我们有请四位导师哈，对哪个招牌动作最好奇、最感兴趣？

0: 路见不平，
1: 路见不平，
2: 生活吧。
3: 它是中国古典舞里的一个剑的元素，它其实作为我们的课上来说还是一门课呢，是有一个学期。你像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而我刚刚看那位舞者，我看到了专业，就是他有身韵，有韵律，包括他有技术，有翻身，哎，还挺专业的。
1: 剑花还是不错的。对对对对，
4: 好，有请路见不平一声红。哎呦，带着家伙来的。

0: 啊。
1: 女侠您好，有失远迎，成让成让。您刚才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2: 行见礼。
1: 哦，这是见礼。
2: 对，行见礼。
0: 这是一个手掌啊。
3: 这个手是五个手指头代表五湖四海的家人。哦，五湖四海之内，我是最谦卑的那一位。哦，我向你们行礼。
1: 哦，学到了。
0: 好。
1: 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的凌云剑舞队。是一支专门学习剑舞的队伍，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怀揣着一个小小的武侠梦，希望可以成为自己的女侠，在自己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可以做到为自己路见不平一声好。谢谢大家，
1: 说话的气势都带着女侠的感觉啊。那接下来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掌声有请。

0: 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1: 我最喜欢那个是队长吗？
2: 我吗？
1: 哦，还会空翻呢。
2: 是、啊、是。
1: 刚才有一个蛮子是吧？
2: 是的。
1: 这个剑呢、啊，它不像刀，刀是砍的，是吧？剑是要点的，但是我看的他们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剑的方法，应该是很有功夫的一组舞蹈了。
3: 对，大家应该都有基础。
2: 没有，我们是一支由不同年龄组合的组合，上至70岁银发长者，下至30岁青年同好。
0: 我们这支舞蹈队年龄差很大，最小的多大？
2: 90年。
0: 90年。
2: 对，
0: 你多大？
2: 我90年。
0: 你是最小吧？然后又是队长。
2: 是的。
0: 那我们最年长的呢？
2: 最年长的是边上那位姐姐，是58年的。
0: 58年的。

0: 60多了。
1: 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姐姐？
2: 我叫张艺华，我是58年的，开始是搞技术的。其实我在上班的，51岁左右吧，就因为可能有血糖不好，就感觉到要开始锻炼，然后就开始就参加，就是那种老年大学的那种哈学习。坚持到退休以后呢，就觉得这个学舞要好好学嘛。我接触健舞，我们不到3年，我刚才在舞台上都有小问题，因为其实他这个动作很快的，一闪我就觉得有的东西就有点潜意识的害怕。但是这健舞呢，因为确实很想学，这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就觉得哎，有点力不从心了。学到这个很难的时候，都觉得想放弃了，说哎呀好难哦。但是老师成天鼓励我，不行，必须来，必须跟着上，哎，就坚持到现在。我觉得真的坚持下来以后，感觉哎真好，不能放弃，一直坚持。我想继续跳下去，跳到70岁、80岁，只要我能跳。
1: 这人怎么说？支持你跳舞吗？
2: 支持，我们家非常支持我。你70岁、80岁都来跳，越跳越年轻，
1: 越跳越年轻，
2: 真的越跳越年轻。你看，我们知道哪边都说，哎呀，都说不叫你阿姨，叫你姐姐。
1: 谢谢你，你组织起大家
3: 是的，
1: 一起来跳舞的，
3: 是的。哦，
1: 是什么样的契机？
3: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所以我就是一心就是想学健舞。我没有很高的学府，没有考上北京舞蹈学院，所以我去上过大师课，然后刚好我的这些学员姐姐们也是跟我一想法，很喜欢学，并且我们就是想学专业的健舞，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些技术教授给了他们。刚才李翔老师也说了，咱们这个健舞是属于中国古典舞的一种，它与传统武术不同，它融合了咱们中国古典舞独特的身韵身法，并且兼具了武术的精气神啊。正是这一份独特的东方风韵将我们吸引在了一起，志同道合。而且我们一致认为，女性不应该只是柔情似水，也可以英姿飒爽，仗剑天涯，做自己的英雄。

0: 们想一起把剑舞这份独特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大家喜欢中国舞，喜欢古典舞，喜欢古典舞剑舞，跟我们一起唱舞吧。
1: 我们今天一亮相的时候，李想老师是第一个觉得哎这个剑舞很好，
2: 哎好专业，还挺专业的。
1: 对，邀请李想老师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2: 邀请我啊？
3: 邀请你啊。哇哦，
2: 好哦，酷酷酷，交到我手里了。哇，好重啊，我觉得您教我几招，不然我真的不会。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

0: 我如果全学下来，我都可以再去考舞蹈学院了。我捋一下。先站着，转身过来。
1: 对，我们做一个抛剑接。
2: 哦呦呵。
1: 抛，接。哇，太棒了。下面呢，我们是要做剑舞里面非常经典的全剑花，我们要借助剑的惯性去形成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动作，
0: 就是贴着身体走。
1: 对，贴身体，
0: 贴着身体走。是这意思吗？
1: 是的。哇。

0: 然后我们做一个挂件翻身，出剑。
1: 腿是什么样的？
2: 七七腿。
1: 翻身，吸，翻身，吸。啊！是笑声了，对不对？
3: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1: 好了，明白了，我们一起吧。啊啊！
0: 挂剑翻身，抛剑接，出剑。

0: 谢谢谢谢。
1: 恭喜李翔老师加入凌云舞蹈队。
2: 这个键真的其实很难，你看我拿了一会儿，我这个手因为这儿全是金属的，哦，就很硌。
1: 我能感受一下它有多沉吗？
2: 感受一下，而且有一点重的，有一点点重量，
1: 确实比想象中重很多。
2: 对，是。他们一直在强调说女性的力量，其实我觉得当他们站在这儿，尤其是刚刚听导师们点评的时候，你看他们就一直是这样站着。他们除了在热爱舞蹈的时候，你站到舞台上享受舞蹈的这一刻，也足够的尊重舞蹈。我觉得这一点是很牛的。看你们每一个人洋溢的这种状态，呈现出来的感受，就我觉得特别符合全民唱舞。舞蹈这件事情不是曲高和寡的，不是说永远要坐在台下去看舞蹈家们跳舞。嗯，我们每个人生来都会舞蹈，生下来就会在空气里乱抓，那都是舞蹈。事实上，舞蹈就应该是一个全民的事情。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真的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舞者都有感动到，谢谢你们。

0: 真好，谢谢李翔老师，谢谢，谢谢您。
1: 给这一票。
2: 哇、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看到这个“西安”两个字很亲切。嗯，因为我的搭档是西安人。
4: 羊肉好火。
3: 咱西安有那么多好吃的，你们还能够保持的这么馊馊馊的，馊馊的，哎呀，不容易嘛。
1: 地道地道。
3: 哎呀，我一去西安，哎呀。我就想问一个，你们脸上的笑容，你们那么开心，是舞蹈带来的吗？
0: 是的，
3: 我特别理解。去年吧，做了一个舞蹈节目，我又不是跳舞的，活活在那跳两天，我早就爬不起来。就这样，我开心了一个礼拜，我爬不起来一个礼拜，我就开心了一个礼拜，由衷的高兴。啊，胳膊腿儿又疼的酸的呀，走路都扶着，哎呀，高兴，就是高兴。所以你们现在这个特别的开朗、开心的样子，我特别理解。所以继续跳舞吧，继续快乐吧。
0: 我在2024年的时候，自己导演了一部
5: 《大明迪宫》。
0: 对对对，这部剧其实它是有女扮男装女侠的一部分的，所以我看到大家不仅仅是把我们中国女性的蔷薇之柔表现出来，更有猛虎之刚的这种力量感。我给你们点赞。
1: 最重要的是有精气神儿。
0: 有精气神儿，
1: 人都挺拔起来了。没经过剑舞的这个陶冶的话，他不会有这么剑指这个状态。也许这些女孩里头，甭管是58年的还是90年的，中华民族的那个精气神儿，给他们给拔起来了。这个我很赞赏。给，
2: 哇、哦、谢谢
0: 四展都全亮，我觉得有一个词潘老师说的特别妙，他说舞台上从舞

0: 80年或者90年的女孩们，尽管说跨越了几十年的年龄跨度，但是我们看到了你们身上的一种少年感，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来一个亮相好不好？
1: 好的，5、6、7。哇，
0: 谢谢凌云舞蹈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谢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环节，就是唱舞宣言。首先我们有请海淀男团。
2: 广场舞蹈不能只是女士的专长，我们海淀爷们儿来了。
3: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通过互联网来到这个舞台，挑战成为第一支跨越屏幕的云上实力团队。
4: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我要把中国的朝鲜族文化带到世界大舞台。
0: 那四位导师听了他们的宣言，对于哪一支队伍最为好奇？
5: 海淀爷们儿。
0: 你们非常专一呀，潘老师。
5: 海淀男团，
6: 听潘老师的，
7: 欢迎潘老师加入海淀爷们儿。
8: 我觉得海淀爷们儿太吸引人了。
0: 那我们意见已经统一了，让我们有请海淀男团。

0: 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格子大叔，来介绍一下自己。
0: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都是由平均67岁以上的爷们儿组成。我们之所以叫海淀歌，是因为我们这些爷们儿经常会在海淀的公园活动，所以我们就起名叫海淀歌舞蹈队。
1: 我觉得好多朋友应该刷到过格子大叔吧？刷到过吗？
2: 我有刷到过。
3: 对，就这件衣服
4: 很熟悉。
0: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呢，都是由业余甚至是零基础的人员组成，但是呢，我们就是通过生活化来带领大家共同起舞，在意外的情况下被骂到网上一下子火起来。其中有的网友就评论说，这就是中国大爷的样子。
1: 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海淀男团。

0: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我们组建一支全男子的舞蹈队？
1: 我退休以后啊，有了大把的时间，偶尔呢接触到了这个民族舞就特别喜欢。但是当时呢，我看广场舞啊都是我们女士的天下，我们男士呢只能围观鼓掌。我想我们爷们儿要是参与，一样能跳出黄河咆哮的壮美气势。所以啊，我就开始自学啊和跟着老师学舞蹈。开始我也抹不开面子，我也放不开啊，我都会找一些僻静的地方自己去练一练。但是呢，慢慢的就引起了一些喜欢舞蹈的男士注意和参与。我们是2020年底组建的这么一支舞蹈队，我们组队的理念就是把舞蹈融入到日常化、生活化的场景中去。平时我们就是穿着生活化的服装，在广场上自由自在地跳，通过这样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我们也很受用。那么我们今后呢，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带动更多的退休老人，特别是男士，加入到民族舞这个行列里，快乐心情，抒发自我，把生活过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谢谢。
0: 我们这里边的叔叔，哪一位是跟着格子大叔最早开始跳的？
1: 这个，我们张先生，70岁。
0: 70岁，厉害厉害。
2: 我应该是海宁哥的元老队员吧。海宁哥呢，有海宁哥的精神，可以包括12字吧，就是守望初心，不言放弃，快乐舞蹈。自从海宁哥成立以来，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还是节假日，我们都没有放弃在公园跳舞的机会，把我们的舞蹈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跳出我们的健康，跳出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0: 好，您再把话筒移给您身边的微笑叔。您怎么这么开心啊？
3: 我是刚到海淀歌队2星期，是不是？我是当兵出身，在部队呢也接受过舞蹈，当时是北京军区后勤部宣传队啊跳舞，在部队吧就跳了有10来年。后来早就听说有海淀歌，接受以后呢，在吴老师带领下进步了好多。今天也有点紧张，因为好多年没跳了，就是有点紧张，特别是见了这个跳舞的都是专家。
4: 我没跳过舞，我那个跳舞跟你们一样，我是哪个节目需要了我就赶紧学，所以咱俩一样。
3: 好，好，我下次我继续努力啊，争取跳好了，好不好？
4: 因为我看过你们的视频，在紫竹院公园里头，但是视频远没有咱们这么近距离的这样的这种感染力。在紫竹院里有一群生龙活虎的老哥哥们在那儿酣畅淋漓地跳着舞蹈，太爽了！走你，
0: 走你。我也得叫哥哥们，我是海淀妹。对，我也是从小在紫竹院公园的对面，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北京舞蹈学院本科，从那儿长大的。经常我们在上芭蕾课的时候，我就看着那公园里边真的可能就有各位的身影。我觉得全民唱舞就应该这样，融入大自然，融入生活当中，为人民而舞，然后把我们的舞蹈和专业

0: 性和我们的所有的民族文化，通过我们的民族舞蹈更加普及到我们的大众当中。你们带来你们的精气神也特别好。刚刚队长说，我们广场舞不仅仅是女性的舞台，还有我们爷们儿的天地。我觉得这句特别的棒，因为大家真的跳出了阳刚之气。
1: 海淀哥们好，我是海淀弟。我军艺离紫竹院斜对面也很近。就是我四五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吉林市老家那种立交桥底下跟着大爷大妈一起扭秧歌，因为我特别小，小孩嘛，然后让我去前面扭着，就是扭秧歌不都有一个头吗，让我去当那个头。我经常扭着扭着，然后你知道就会有那种家里边来的阿姨就把自己家老头薅回家去了，不让他在桥底下跳。妻管严。所以我就看到海淀哥们，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个时代啊，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在紫竹院公园里边有一群哥哥们去跳舞去展现自己。说句实话，作为职业舞者的时候，舞蹈会失去一点点最快乐的源泉，但我反而是看到今天台上表演的舞者们哥哥们，尤其我印象最深就是第三位哥哥在一直在笑的那个，浑身都写着那个开心，
2: 他搓动作搓得最多。
1: 对，
3: 但是他最开心。
1: 哎，他错了之后吧，他丝毫不觉得，哎，我怎么地了，我就是高兴，
3: 我再跟上呗。
1: 对，真的是好。
2: 照理说我也是海淀爷们儿啊。我第一个感觉大家有爷们气儿，第二个呢，因为我是教民间舞的，你们在把握藏族舞蹈的形态和藏族舞蹈的样式都挺到位。但是如果提升空间的话，首先得有节奏感，你们一紧张哈，不管节奏，自己跳自己的，整齐度不够，而且有几个紧张一点的还把动作给忘了，这个都是小节，可以忽略不计。真正的有状态的风格不容怀疑，而且很重要的是能够跳舞跳到忘我。所以我给点赞。
4: 谢谢老师，
0: 谢谢谭老师。其实我作为晚辈，我站在这里特别感动。如果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叔叔、我们的长辈每一天都可以生活得这么快乐，我们作为晚辈会非常的幸福。我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们并不是专业舞者，可能在这个舞台上有紧张、有瑕疵、有不完美，但是没关系，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舞蹈体验是快乐的。所以谢谢你们的精神和对于舞台的敬畏，继续加油，我们会在直播或者是公园里继续看着你们，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好，
0: 谢谢你们。好，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第四轮的魅力展示，特别时刻，云中舞和阿里郎家人分别展示了一张照片。四位导师对于哪一支队伍更感兴趣？
3: 他们一直在聊这张照片，是吧？
2: 对，
3: 潘老师，
2: 对，
0: 要哪一张？
3: 您说，
2: 云中舞。
0: 哦，所以这张照片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2: 我看见中间的那个绿的围脖的老先生，时任商务老师。哦，你看这么远，我都能够认得出他来。他就是我们藏族舞蹈形象大使，我的同班同学满素荣教授跟他是一个屋子的。我去看望满素荣老师的时候，就碰见他。
0: 所以我们四位老师统一意见了吗？
3: 听潘老师的。
2: 云中舞。
0: 好，那我们有请云中舞出场。来介绍一下自己。
5: 我们舞团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通过网上的学习来到这个舞台，我们在网上云交流、云切磋、

0: 云娇、竹叶云批改。
1: 我有点理解为什么咱们叫云中舞了。
0: 我们这几年专注于学习藏族舞蹈，然后有幸成为桑木老师的学生，老师也经常对我们进行公益教学指导，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收获特别多，舞蹈功底也进步了不少。正是有他的悉心教导，我们才有机会登上央视舞台。再次谢谢桑木老师。
1: 那你准备好了吗？带着你的姐妹们。
2: 好的。

0: 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为你们点亮了金色舞台。刚才我们队长说我们来自于五湖四海，来自于不同职业，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我是来自新疆，退休前是林业规划院专门做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师。
2: 我是来自武汉，退休之前是在武汉人防设计院当一名工程师。
3: 我来自山西太原邮政局，退休前是离退休管理部的，今年55岁，不对，
0: 哦，忘了，
3: 今年应该是65岁。谢谢大家。
0: 所以您心里就觉得自己是55岁，是不是？
4: 我来自上海，我今年70岁，原来工作是画报的副主编，是副教授。今天看到你们四位，我非常非常高兴。蔡明老师，我从上小学我就看你的海峡的电影，你演小时候那个表情的真挚，那种生气我一直在脑海里。还有魏教授，你是最厉害了，我知道你是桃李杯的创始人。
5: 我姓潘。
4: 潘教授，感谢你，因为桃李杯激励了很多很多舞蹈人。那个叫洛老师，哎呦，我觉得那就是天上的仙女，非常非常美。还有李翔老师，我一直看你的视频，我还认识你的小猫。哦，
5: 谢谢，不急。
0: 我们平时是怎么一起学舞的呢？
6: 我们会通过线下训练和线上语音交流等多种方式来学习藏族舞蹈，线下一同排练打磨动作，线上随时探讨交流经验。因为我们来自天南地北，虽然线下排练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但我们非常珍惜每次练舞的机会。然后呢，取得了一点成绩，可能离各位老师我们说要求还很远，但是有点成绩大家会鼓励我们，承蒙厚爱。
0: 这个节目是我组织大家一起排练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舞蹈梦，相聚

0: 在一起。我是周日的凌晨12点给我们学员发消息，姐姐们接到消息以后第二天集体赶到杭州，我们排了2天，然后这一次我们来北京提前了2天，然后又排了一下所呈现的节目。
1: 哦天哪，好不容易啊。
2: 我们这里最远的在哪里？
0: 这次新加坡过来的，专程赶回来跟我们排练。哦，
3: 我是在2024年的时候加入的这个舞队，因为我特别喜欢藏族文化，就是经常去西藏，一去去一个多月，然后就想学藏族舞，但是新加坡没有老师教，可是我特别想学藏牧老师的这套教材。我算是入门不算早，但是我努力，因为我喜欢，真的是因为喜爱才会坚持，因为学跳舞不容易，对吧？我们60多岁的人，刚刚开始是很艰难，但是舞蹈让我放松自己，找到自我，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的长度是一定的，但是我可以拓宽我生命的宽度。我特别感谢我们舞团的姐妹，谢谢大家。
2: 这就是热爱可抵万难。在这个舞台上，姐姐们来自于五湖四海，好像我们在听她们介绍的时候，好像脑海当中就勾勒出了一幅热爱舞蹈的地图，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闪光点。特别感谢你们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特别美。你们觉得呢？美不美？
4: 我觉得这一支队伍的小姐姐们从上台之前就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满满的热情，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我们可能千锤百炼的练一支舞蹈，但是每一遍的练习或者每一遍的呈现都是无法替代的，我觉得非常的可贵，给你们点赞。
2: 谢谢，谢谢罗老师。
5: 我真的要讲，你们里边有70%的人要比所谓的专业舞者要跳得好。
0: 谢谢老师，
5: 真的身体力行的做到了一点，叫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灯光辅助你们，给你们搭建了一个绚丽的舞台，但真正美的永远是你们自己。但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我觉得我明天得更努力的练练功，虽然我昨天练了一下，今天脖子就动不了了，明天我争取把我右脖子也练得不能动。给这一票。
0: 谢老师，谢谢。
6: 今天晚上已经开了有4个队伍了，人数最多的是这个队伍，24米我数了。刚才那个队长出来先跳了一段桑木老师的组合，我一看是学到家了，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有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7: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保持的笑容，保持的状态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无论你们来自何方，无论原来是什么职业，但是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演绎一支自己心爱的舞蹈是特别幸福，而且你们把这种幸福感染到了我，感染到了观众，感染到了屏幕前每一位，
6: 必须点赞。哇，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其实在舞台上的每一次整齐划一，每一次从容不迫，都是因为在舞台下的千锤百炼。谢谢你们在舞台下的努力，谢谢你们给自己加加油。好，接下来还剩下最后一支队伍，有请我们的阿里郎家人闪亮出场。

0: 我叫程明先，我们这个团队叫大连亚伯艺术团，我是这里的团长。我们都是由喜爱朝鲜族舞蹈的退休姐妹们组成的，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
1: 听说咱们这支队伍登上过很多大的舞台，
0: 一个是人民大会堂里边演出过，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过，然后还有就是鸟巢里面演出过。
1: 那我们队伍成立了多久了？
0: 3年半了。这些姐妹们有不少是从延吉那边过来的，也有一些是吉林呐、或者是黑龙江，还有辽宁其他城市的。我们自己本团队的人都是朝鲜族，但是这次呢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嘛，有点阵容啊，完了我就从我的战友那里边借来了一些汉族的姐妹们，正好我们都是共同的爱好。现在这个传统朝鲜族舞蹈啊，有点年纪的人吧更喜欢，现在年轻人吧也是越来越喜欢那种现代舞嘛。我们很是想通过我们的这种方式吧，也是弘扬和传承就这个文化吧。
1: 好，平时我们都怎么学习呢？
0: 一开始退休以后呢，我也找一些老师学过，但是他们都不是那么真正那样专业学过。假如那个时候我要是能见到潘老师的话，那我就哎呀绝对绝对的啊，花多少钱我都去学了。
2: 少数民族舞蹈里头，我们也都是舞蹈院校出来，朝鲜族舞蹈是比较难掌握的一种舞蹈，所以今天你们好家伙，这个一上上来20多个，手里拿着的，身上跳着的，
3: 脑袋顶着的，
2: 琳琅满目。一共5个舞蹈，你们都是在前沿。
4: 我先点赞，不然我肯定忘了。
0: 好，那先谢谢。
4: 这个真的是你们实至名归的，看看台上的你们真的18般武艺样样精通。然后您刚刚提到，您说现在可能这样子的民族的舞蹈您觉得都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喜欢，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朝鲜族的舞蹈跟中国古典舞的气息是有一点点相似之处的，要往下走，要沉，然后要有那个含蓄内敛的。古典舞也是一样啊，它都是拧紧圆曲的，其实我觉得有相似之处，它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最骨子跟内核里的我们的性格。陈阿姨，就是您在转圈的时候，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转圈的时候，我感觉您的可能是因为在舞台上有点紧张，我觉得您的气有点往上。您刚刚这个舞蹈的最后一个地方的时候，您一直在转，

0: 我生怕您再多转一个八拍，我因为气高的时候，您想想不倒翁为什么稳，是不是因为底盘稳，对吧？
1: 是的，
0: 因为下半身稳，所以它永远都不倒。您的气越转越高，越转越高，我就好怕您摔倒，所以一定要注意。然后在未来旋转的时候，让自己的气息往下放一点，您会更稳。
1: 谢谢，哎，
2: 又专业又体贴，
1: 是不是？
2: 要不程阿姨，我跟您商量一下，咱们大连哑巴艺术团此刻就向我们的理想老师发出邀请，共舞一段如何？
1: 好啊。
2: 我们身体力行来证明一下，我们年轻人也喜欢朝鲜族舞。
0: 那我咋跳？我不会呀。啊，
2: 全是老师啊。
0: 全是老师，哪个老师教教我？
1: 跳一下顶水舞吧。
0: 可以啊，咋顶？
1: 这个手呢，把着。啊，
0: 可以可以，没问题，把着我就不怕了。
1: 嗯，这样啊。
0: 来，把着。啊。也不要发型了。啊，这样。
3: 肯定得把着，
0: 这肯定得把着，这个放都放不住。
1: 这样，把这儿吗？啊，把这儿，
0: 把这儿吗？
1: 对对对，右手跳啊，嗯，把啊。
0: 文博，我在学朝鲜族。
2: 我好想给你拍下来。
0: 好，来，我看着你。哎呀。这怎么还有个脚啊？
2: 顶手、扛手、扔手。哎呀！
0: 不行，文博，我学不会。
2: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顶手、扛手、扔手做的都非常好。
0: 我觉得这像那个骨骼礼一样。
1: 就是骨骼礼。
0: 但是骨骼礼为什么会多一个脚呢？最后。
2: 沉撩腿，沉撩腿，
0: 啊，还有个撩腿，
2: 沉撩腿，
0: 撩腿，
2: 对，就边沉，然后边撩，对，
1: 对，这个鹤步里边的那个啊，
0: 鹤步，
1: 就这样算对吗？
0: 老师，您让我把这个拿下去行不行？
1: 救救我！
0: 觉得我的学习受到了阻碍，我徒手我都学不会，现在。
1: 那行，两个手就是
0: 啊，两个手来，
1: 是两个手跳吧啊，
0: 嗯，来。

0: 不错，这怎么还正好反面呢？我就要转这边，正好反面。啊，还要收住。好，我长功了，潘老师。
1: 潘老师，这李老师表现的怎么样？相当好。
2: 他很重要的是协调。
3: 好的，来，掌声送给李老师，
0: 谢谢。然后您刚刚说到一个，我们在开玩笑说你们档期满了，我觉得其实就是您这个叫大连亚博艺术团，我觉得未来不是哪儿要去邀请你们走到这个蓬荜生辉的剧院，而是某一个剧院说我们大连亚博艺术团曾经来演过出，哦，让这个剧场变得更加的蓬荜。
4: 在这儿看到你们这么多姐姐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啊，还有好多借来的，加一块儿，呈现出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一个朝鲜族舞蹈，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希望你们坚持下去，啊，然后用我们的朝鲜族舞感染更多的人，啊，走你，
5: 哦，谢谢。
6: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朝鲜族舞的，在上学的时候，刚刚潘老师也说了，其实我们在教材当中是最后一门民族民间舞课才去学朝鲜族舞，因为它呼吸带动，它的气韵，它的气场，它每一个手的松弛感都是由中段的呼吸传达到我们的四肢的，无论它的鹤步还是它的留手，它整个的状态给人是感觉上松弛，但是它内核是非常的核心，是非常的集中的，这是非常难拿捏的一种舞种。那么现在在台上的各位姐姐们，你们有长鼓舞啊，有顶管、顶碗等等啊，各种风格，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啊。在你们这个年纪，对于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这么热爱，我觉得非

0: 常的感动。然后呢，我也希望就像姐姐刚刚说的，希望你们能传播更多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能量，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文化有多么的丰富多彩，让世界看到我们美美与共的社会，美美与共的中国。谢谢你们。
1: 好，谢谢陆老师，
2: 太棒了。

0: 的优胜队伍呢，你们每支队伍还有最后的30秒的时间给自己拉拉票，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首先有请我们的复古舞团。
2: 大家好，我们是复古舞团。
3: 说啥呀？
0: 3秒钟过去了。
3: 好，虽然我们这支团队呢年龄不是特别大，但是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复古的形式，给大家的业余生活带来一些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4: 两万手灯球，
5: 也感谢各位评委的喜欢，多谢大家给我们多多投票。
0: 好，西安凌云武艺剑舞队。

0: 有请海淀歌舞队。
1: 海淀歌舞蹈队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舞蹈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化场景中去。我们希望更多的男士跳起来，也希望各位导师和大家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我们海淀歌。
0: 谢谢。来，有请多焦舞蹈团。
2: 来走，各位朋友听我言，五湖四海聚台前，同爱舞蹈心相连，经典传承步步高，热爱生活快乐舞蹈，我们是多焦舞蹈团。
0: 有请大连亚博艺术团。

0: 我们的拉票环节已经结束了，期待我们的四位导师，我们来商议一下，何以出一支优胜的队伍？
1: 霹雳贝贝怎么样？
2: 剑，刚刚看那位舞者，他有身韵，有韵律。
3: 朝鲜族舞蹈，我觉得挺震撼的。
4: 跳舞跳的水平最高的是这个队伍，
2: 那就是那个，
5: 就是您宣布就好。
2: 对，您宣布就好。
0: 有请潘老师最终宣布，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奖？
4: 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
6: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9: 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15: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家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20: 干嘛？干嘛？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多交五队。
5: 这支队伍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给你们点赞。
6: 这个给啊，
4: 我点赞。
7: 找你。
5: 恭喜多交五队。在今天的结果公布之后呢，我们还要迎来年度竞演舞台，这个舞台上将会出现你们和一位导师的共创节目，那你们最终来确定和谁成为搭档。
7: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的，
5: 在舞台上专注力、表现力、完成度、情绪情感都非常的饱满，给你们点赞。
6: 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
8: 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得有点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5: 我们选择骆文博老师。哇，骆老师，首先我觉得中国民族民间舞，然后对于你们来讲有一定的基础，而且你们是来自五湖四海，凝聚力非常强的一支队伍。我相信在我们年终的舞台上，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呈现，我愿意加入你们，给你们一些专业的指导，让你们更加辉煌。谢谢大家。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便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便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便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3: 就得控制。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

0: 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4: 不上。上吧，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8: 老是便秘咋办呢？
1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9: 老便秘啊，
20: 就得治。
1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1: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22: 你几个人啊？
23: 董有实乐队。
22: 爱我的人，今天好漂亮啊！
21: 你这干啥呀？
22: 不敢不敢。
24: 你赢了，你请我吃
23: 饭。对对对对。
24: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23: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24: 你要加入吗？
25: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19: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5: 我们
19: 不见不散。
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2: 很帅。哇，
21: 我要学这个舞。
3: 心向所爱，自在发

0: 道是谁唱的，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
1: 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
2: 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加
3: 好快呀，
4: 太帅了。
5: 我是库库马的唱词，
6: 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7: 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8: 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的冠军。
1: 你们仨认识吗？
9: 认识。
1: 完喽，
0: 完了，猜了。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让我们继续在这个舞台上开启脑力眼力的大挑战。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那个真的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前来挑战，在这里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金飞，
6: 大家好。
5: 另外欢迎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7: 大家好。大家好。
5: 欢迎演员孙桂田，
8: 好了好。
9: 谢谢大家，
5: 掌声欢迎相声演员陈曦。另外在我们的场上还有我的一位搭档，是我们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10: 杨帆你好。哎，你现在在穿着的品味上真是太好了。
5: 其实一直就有品味啊。
10: 跟你客气一下，怎么还当真了呢？
5: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呢，在舞台上一共是有五关考验，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这是马年到了哈，三位隐藏者都带来了马年的小玩偶，请自我介绍一下。
11: 大家好，我是酷酷马创始人。
12: 大家好，我是酷酷马的创始人。
13: 大家好，我是酷酷马的创始人。
14: 我还真酷酷马。
5: 酷酷马大家有听说过吗？
11: 有听说。
5: 今年还上了我们总台的元宵晚会。
11: 对啊。
5: 三位说自己是酷酷马的创始人，谁是真的呢？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在义乌有一款本该笑着的小马，因操作失误被缝成了嘴角耷拉的酷酷马。满脸委屈的酷酷马意外爆火，他从义乌的小作坊登上央视春晚义乌分会场，甚至远销海外，成为现象级玩具。创始人因此也被网友称作天选老板娘。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酷酷马的创始人？
5: 你看人家拼

0: 借这个哭脸还上了春晚了啊，这个厉害。
1: 早知道今天我也哭、啊。
0: 来提问吧。
1: 我先问一个吧。我先问一下二号，这当初是怎么样一个失误就缝错了呢？什么一个机缘巧合？
2: 是员工的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失误，就是把这个笑脸做反了。对啊、
0: 怎么火的这个中间的过程能给我们介绍的相对详细一点吗？
2: 因为这个哭哭马就是这种表情各方面、他们觉得哎这哭哭马挺接地气的，然后就这样不经意的就这样火了。
1: 是谁传到网上的呢？当时
2: 网友
0: 就买哭哭马的那个人吗？
1: 从网上买的，等于是
2: 我们经销商
3: 那我问一个吧，三号大姐，哎您好，我想问一下，这哭哭马是你自己起的名字吗？还是网友给起的？
4: 网友给起的。
0: 哦，本来这款产品这个马叫什么？
4: 笑笑马。
0: 这叫笑笑马。
3: 原来叫笑笑马，
0: 缝反了就哭哭马嘛。
5: 我想问一下一号啊，这个哭哭马缝反了是一批货呢，还是就是一个？
6: 其中的一个。
5: 就其中的一个啊、然后就网友买回去，然后他发现了，就发到网上了。
6: 是的。
0: 那他怎么知道买错了呢？
6: 他当时买了两个笑笑马，那结果呢？有一个笑
0: ，
5: 有一个笑一个哭。
6: 是的，
7: 我想问问三号，哪位工人缝错的马呢？知道吗？
4: 知道，他是一个外号叫那个小包。
1: 小包。
4: 当初是不知道是他，后来我们查监控嘛。一步一步那个查，继续调查的，
6: 查清楚，
3: 就是缝错了，谁也不承认，结果查监控才查出来。
4: 对，
7: 那他是哪儿的人呢？多大年纪？叫什么呢？
4: 他是81年的，属鸡的，安徽人。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二号认同三号的回答吗？
0: 一号呢？你们工厂是谁弄错的？一号。
6: 我们
0: 不会，您就是小包吧？这个表情很诡异。就说吧，你是不是81年的？
6: 我是81年的，
0: 安徽的。包姐，来介绍一下。
7: 他叫什么？
6: 他叫陈德义。
7: 陈德义。
3: 他缝错了，他还挺得意。
7: 他挺得意啊。那问问二号，就是你的哭哭马，将来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打入国际市场吗？
2: 我们会走一些就是文创系列，比如周边的一些系列。那我们现在也推出了一款帽子，就是正面是那个笑笑马，反面是哭哭马，然后后续的话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些产品会更新上来。
7: 那你那个帽子是小孩戴是大人戴的帽子？
2: 中童以上都可以，就是小宝宝没有，我们做了3个尺码的。
3: 那我再问一个，三位分别回答，这个哭哭马多少钱一个？
0: 一号先来回答，就你抱的这个哭哭马。
3: 就你抱的这个。
6: 卖25块钱。
0: 二号。
2: 25块。
0: 三号呢？在你这拿多少钱？
4: 25。
1: 都25。
5: 都是25。
0: 那我问一下，买哭的跟买笑的现在价格有区别吗？
6: 一个价。
2: 一个价格。
1: 我想问一下二号，他现在这个销量是哭的卖的多还是笑的卖的多？
2: 年前的时候哭的卖的多，然后过年的时候因为要喜庆，然后就是笑的会比哭的要走得好。这段时间的话，哭笑他们都会买一对。
7: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是义乌人吗？
4: 是的。
7: 那在义乌经营这个店铺有多少年了？
4: 我2017年开始经营毛绒玩具批发店。
7: 就是一直在做这个毛绒的这个。
4: 对。
0: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咱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我觉得二号跟三号之间。
1: 我觉得三号不像啊，三号像背的。
8: 一号啊。
0: 先问问晨曦战队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我们也是三号。
0: 问问陶慧敏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一号。
0: 那么激动了。问问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1: 二号。
0: 一二三都有哈，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场上三位隐藏者，谁真的是哭哭马的创始人，也就是这个店的老板？3、2、1，请投票。

0: 来吧就。
1: 大家分别解释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2: 那个刚才我们分析了一下，二号妹妹好像那个词儿背的有点熟，是吧？就充分在表现。然后三号大姐呢是好像一问三不知，也不太清晰。就我觉得唯一清晰的一号大姐，
1: 背的有点熟。
2: 对，
1: 二号，也许是就是春节前后接受了无数媒体的采访，问了同样的问题也是有可能的。嗯。
2: 也有可能是节目组提前，
1: 我建议你可以改成二号。
2: 哦，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1: 孙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3: 我觉得三个人太难猜了，但是我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呢，就是越是真的话话越少，越是假的话越说得多。你就反正一投一笔吧，500分，那得了蒙一把吧。三号。
1: 陶老师，
4: 这个小兄弟说。他说一号他观察到一个细节，他说第一个妹妹啊，就是肯定是他自己设计的作品，他比较爱护，就这么抱着的，其他两个呢他说就这么抓着。哎，我觉得还有点道理啊，
5: 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啊，
4: 所以就是也蒙一把吧，就所以选了一。
1: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6: 接下来我们上的是一位揭晓嘉宾，这位嘉宾不是别人，就是哭哭马缝错了的那位员工。啊，
5: 小包来了，小包来了。
7: 大家好，我是缝错哭哭马嘴巴的员工，因为我的师傅把马的嘴巴给缝反了，老板娘不仅没有扣我工资，还给我发了个大红包，非常感谢。
1: 啊，所以今天是上台来报恩的。
7: 很多人都说哭哭马的样子是照着老板娘的样子去做的，其实我们老板娘也是爱笑的。大家看像不像？像吗？
1: 好像是马瘦了点。
7: 像不像？
8: 像，像。
7: 其实我们老板娘的样子是这样的。
1: 对，哎，这个就像了。
6: 正确答案是一号。
1: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9: 大家好，我是哭哭马的创始人。
1: 我一直以为您上台紧张，后来我才搞懂了您那个表情啊，就时刻在为哭哭马代言。我是哭哭马老板，一直在给我们提醒。二号，您的身份是？
10: 大家好，我做丝巾的。
2: 做丝巾
1: 也是来自义乌啊。
10: 对，我也是一个义乌老板娘。
11: 我也是义乌的老板娘，我2017年在义乌开那个毛绒玩具批发店。哦，
1: 卖毛绒玩具。
11: 对。
1: 再次掌声欢迎二位哈，请到台下休息，我们把一号留下。这个照射者也得留下哈。老板娘先自我介绍一下。
9: 我是江西上老万年人，我非常的开心能够见到各位。
1: 这是泼天的流量哈，
9: 谢谢大家。
1: 自己都没想到，平时那个笑笑马在出这个 bug 之前卖的怎么样？
9: 卖的并不好，然后到了12月底我都发愁了，我说今年咋搞的，这么多马在家里一个都卖不动，感觉压力特别大，看到仓库里那么多货，我说麻烦了，今年我要跟马一起过年了。后来通过这个小包把它缝反了以后，
1: 哦，你真叫小包
9: 啊？他真的是叫小包。然后这个哭哭马带动了这个笑笑马，后面这个生意就连轴转，没时间去想别的，就是吃饭干活打包分货对接客户，忙得不得了。一开始就是两条线，后来扩到了10几条了，一直在生产这个，一天卖10000多只，
1: 一直在追单，
9: 一直在追单加单。
1: 所以能接得住这样的泼天的流量啊，也是一件具有挑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9: 要内心非常的强大。
1: 哎，有一件事挺有意思哈，刚才在介绍说这个小包，然后本来是你的失误嘛，对吧？火了老板娘还奖励了，所以我就问问老板，像这种失误给了奖励，这对于企业以后的管理是好还是不好？那会不会员工以后都故意找那个失误啊，就为了赢得奖励？

0: 工人犯了错，刚开始不要去骂人家，不要去批评人家，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平常心的去解决，去面对。因为工人他本来就是不小心的，这个马呢恰巧就是戳动了网友的心。如果别的错误我不能确定，但是我这个马呢他错了呢，我是不会去批评他。
1: 我明白了，就是小包在缝这个马的时候，他那一刻他的心情不是很好，所以把自己的表情秀到这个马还代表了这个老板娘的一个胸怀啊，
2: 对，
1: 能够包容，能够体谅下属员工出现的一点小小的失误。然后我觉得网友也能共情哈，其实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每一天都是灿烂的笑脸，也会有难过的时刻，但是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每个人都可以笑起来，马到成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现场，
0: 谢谢杨帆老师。
1: 这个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哈，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度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哈，再见。
3: 第一个回合我们就马失前蹄，
1: 不着急啊，有两队应该是取得领先了，我们来看一下，晨曦战队、陶慧敏战队500分领先，但是他们能一马当先吗？也未必哈。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哇，哎呦，好，
1: 有请三位小朋友。哇，小心，三位小朋友能从台上滑下来，你们都是真的。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6: 花式绕桩。
7: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8: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1: 花式绕桩全国轮滑锦标赛，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花式绕桩是轮滑鞋上的舞蹈，一个桩，一个动作，一套编排，背后是无数次的摔倒与爬起。有这样一位小将，小小年纪就站上了全国轮滑锦标赛的最高领奖台。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分析哥，
2: 分析哥，
6: 这怎么猜？
1: 没让你猜，让你问
9: 啊。晨曦，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那你就猜猜他们三个人谁是酷酷马的创始人。
6: 那我先问问中间那小伙子吧，你今年几岁？
7: 我今年11岁。
6: 什么时候开始学轮滑？
7: 5岁。
6: 哪年拿的冠军？
7: 去年和前年。
6: 2届。
7: 对。
6: 哦，你参加的是儿童组还是？
7: 我参加的是少年组。
6: 少年组分男组、男组和女组吗？
7: 分。
6: 哦，
10: 我问一下3号小朋友，你几岁了？
11: 8岁了。
10: 几岁开始学的轮滑？
11: 4岁。
10: 4岁就开始学了。
11: 嗯，
10: 那为什么就喜欢轮滑吗？就开始学的。
11: 开始学的时候很喜欢。
10: 那平时在哪儿练呀？都
11: 俱乐部。
1: 你们三位都是来自北京的吗？
12: 是。
1: 哦，都从北京来的。
10: 3号小朋友，你哪年拿的冠军呢？
11: 去年。
10: 你拿冠军的那个一套轮滑的动作是自己设计的吗？
11: 是老师编排的。
10: 练了多长时间这个参赛的这个轮滑的设计？
11: 4年。
9: 3号隐藏者，不要那么紧张，这位金飞叔叔平时不咬人。
10: 平时不咬，没说急了不咬。
3: 我想问2号，你参加轮滑多少年了？
7: 5年。
3: 哦，你都在哪儿参加过比赛呀？
7: 比如浙江沂水，然后成都、山东，然后呢武汉也参加过，就是基本上好多城市。
3: 你得奖是在哪的地里头？
7: 得最多的是沂水和山东。
3: 1号呢？1号小朋友几岁了？
13: 我10岁了。
3: 你几岁学习的呀？
13: 我5岁学习的轮滑。
3: 哦，那也学5年了。你得过几次奖啊？
13: 很多，数不清。
3: 有数不清啊。花式绕桩冠军是你吗？
13: 是。
10: 哎呦，姥姥高兴坏了。
1: 这个孙女好，这自己家孙女多好哈。这仨孩子都是我们家，该多好啊。
6: 就是特别可爱。那我问1号吧。
1: 嗯，
6: 姑娘，你跟我说说

0: 你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什么？
1: 我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茶壶转、外人转。
0: 你从几岁开始比赛？
1: 我从7岁开始比赛。
0: 你3年拿的奖你记不起来了？
1: 对。
2: 陈曦叔叔出道30年了，拿的奖自己一下就记得很清楚。
3: 是一个没有，那能记不住吗？
0: 啊，不好，
3: 太像了。
0: 我是觉得3号那个辫子蛮专业的，
3: 那2号的发型也是像轮滑那个帅小伙的追风少年的感觉呀、啊。
2: 所以现在就猜谁是最厉害的，
3: 对
0: 吧？对，
2: 冠军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气质？
4: 我再问一下，那个3个人依次都回答一下哈。你们练这个有受过伤吗？
1: 受过，
5: 受过。
4: 哪里最容易受伤？
1: 膝盖、脚踝。哦，
2: 那么一起回答，您满意吗？
4: 就很整齐。
3: 平时要备赛的时候，每天要训练多长时间呀？
5: 大概
1: 4到5个小时。
6: 又一样。
0: 金飞，他们仨是一个队的，应该是。
2: 你们仨认识吗？
1: 认识。
3: 完喽！
0: 完喽！完喽！
3: 完喽！完喽！完喽！
0: 这就不好猜了，
4: 这就不好弄。
2: 你看，他们从楼上下来，对吧？就首先证明自己这个技术肯定都可以。
4: 对。
2: 没准是冠亚季军。
0: 哦，对。
2: 你看我问这个问题行不行，宝贝儿？你体重多少？
1: 我体重56斤。
2: 你多少斤？
1: 70斤。
2: 你多少斤？
1: 63斤。
4: 这个会有体重的讲法吗？
2: 他刻苦啊。
4: 啊。
2: 他冠军刻苦，他瘦啊。谁最瘦，谁就有可能是。
0: 哎，1号姑娘，你戴眼镜影响滑轮滑吗？
1: 不影响。
3: 滑的时候戴眼镜吗？
1: 戴。
3: 就是戴咱们正常的眼镜，还是有特殊的运动眼镜？
1: 正常的眼镜。
3: 哦。
0: 一点都不影响。
1: 对，
2: 不要用有色眼镜看我们戴眼镜，
3: 真是。
2: 好，来吧，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1号跟2号像，
4: 你们觉得呢？3号啊，
3: 他肯定都会，只是谁更厉害一点而已，是吧？
4: 不听你们的，就这个啦。
2: 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3: 我先投。
2: 好，先问问金飞，你选3号的原因是什么？
3: 其实这3位真的挺难猜的，我们这有蒙的嫌疑，然后大家也都觉得3号，我个人也觉得3号确实有冠军的气质，所以选了3号。
2: 陈曦为什么选1号？
0: 纯蒙吗？我呀，刚才问那孩子戴眼镜这个1号小朋友，我问他，我说你戴眼镜影不影响你滑轮滑？他说不影响，就很风轻云淡。我很喜欢他，我就喜欢这孩子，就选他。
2: 也许人的意思就不影响，我确实也没拿什么好成绩。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来，3位小朋友，请准备。
6: 怎么3号不动呢？
3: 1号、2号给他摆完就走吗？
2: 来，请开始。
3: 太帅了，
0: 有点小失误。
4: 很厉害呀，
6: 真棒，
3: 好棒！哦，他也会这个用鞋尖转的。
0: 哦，怎么感觉他比3号要流畅？
3: 感觉他更厉害点呢。
0: 这水平肯定是冠军了，
4: 那真是1号了。可能
3: 我期待看你说那个茶壶转是吧？哦，
0: 它是单脚脚尖转的，
2: 还是能看出一点区别哈。哦，
3: 这就是茶壶转吗？好厉害。哎呦！

0: 谢谢小新宝贝。好，我们来看一下全国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就是我们的一号。
1: 我是真的全国铜牌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0: 正确答案就是一号。哎呀，
2: 哎呀，我一直说一号一号，哎呀，哎呀，太遗憾了。
0: 一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张佩奇，今年十岁了，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冠军，还有全国少年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哇、
3: 哦、真棒、啊、
4: 真棒啊。
0: 大孙女这个成绩不错哈、啊、咱们看那个大孙子是之前是什么成绩。
5: 大家好，我叫孙俊奎，今年十一岁，我是全国轮滑自由式锦标赛速度过桩冠军和2023年的全国轮滑锦标赛平地跳高冠军。
4: 哦，也都是冠军，
6: 也很厉害 啊
0: 也是冠军，但就是具体的项目有所不同。
5: 对，
0: 三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王丹莹，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季军，我现在还不是冠军、
8: 马上就是冠军了，
0: 也是非常好的成绩、啊、
4: 也很好。
0: 那你打算多长时间之后拿冠军啊？
7: 明年就拿
0: 啊。明年哦，都很谦虚了。我要是你，我就说下了节目就拿。我问一下，就问佩奇，每天像你们训练大概要练多久呢？
1: 每天大概4到5个小时，周末大概7个小时左右。哎呦，
6: 好辛苦、
0: 那有受过伤是吧？
1: 受过，膝盖和脚踝，有一次跑速桩的时候把下巴磕流血了，缝了11针。哎呦，
0: 你哪里受过伤？
5: 膝盖和脚踝、然后还有跑速桩的时候摔过脸，然后就是这一片就是流血了。
0: 摔着脸了。三号呢？
7: 膝盖扭伤过，脚上长了茧子，做过手术，腿有过疲劳性骨折。
8: 疲劳性多辛苦。
0: 小朋友年纪不大，你看说的是风轻云淡，但是受伤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也是很痛苦，家长也会更心疼。但是叔叔还得问问哈，这个比较俗套的问题，为什么没放弃呢？
1: 因为我想成为世界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我想完成我的梦想。
4: 他有梦想，有目标，
0: 一定可以的啊！不仅要拿全国冠军，还要拿世界冠军。弟弟，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就是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轮滑锦标赛，然后拿冠军。
0: 好，一定可以实现愿望啊！来，三号妹妹。
7: 我想先成为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最后再超过他们两个。
0: 你一定行，
4: 太棒了！
0: 有榜样最重要，对吧？因为你有具体的目标，就是身边这两个人。
9: 太棒了，
0: 我就要向他们学习，然后超越他们。
6: 好，
0: 真棒！继续加油，然后刻苦努力，坚持梦想，你们一定可以成功。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赛场上再见，我们在场下为你们加油。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四支战队目前得分是晨曦战队，不愧为我们场上的小分析师，1500分，遥遥领先。
6: 谢谢。
0: 紧随其后，陶慧敏战队500分，孙老师还有我们的金飞暂时0分。
8: 我陪着您姥姥，咱俩就一零到底。
4: 零蛋。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1: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2: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0: 歌名可能报出来年轻朋友还有点犹豫，但是这个歌这个旋律要播出来的话，大家应该还是听过的哈。
8: 听过。
0: 这歌在好多年前还是蛮火的。
13: 我都知道是谁唱的。
0: 哦，你知道？
13: 王老师唱的。
0: 王老师唱的。
13: 但是这样看不出来哪个是王老师。
0: 好、哦，来，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帮我们补充一下。
14: 请看视频。

0: 成为无数人的校园记忆。这首歌的演唱者不仅是原唱，更是词曲创作者，凭借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还与多位民谣音乐人合作，留下另一首经典校园金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 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这首歌是哪一年发行的？
3: 这首歌是2006年4月发行的。
2: 那发行以后直接就很火吗？
3: 大概是到夏天的时候火起来的。
2: 除了这首歌还有其他作品吗？
3: 我还写过《对你说》，我还写过越单纯越幸福，应该大家都听过。
2: 好，谢谢。
1: 我问一下一号，您写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当时是怎么一个想法，想创作这么一个歌曲呢？
4: 当时是这样的，是我刚好给我们的音乐周刊写专栏，然后小柯老师看到以后说，那你不如这样写一首歌呢，然后就有了这样一个初期的歌曲的这个一个结构。然后我原来写的就是有两首现成的歌，把它们组到一块儿，然后就呈现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都是好孩子。对，
1: 明白了。好，谢谢您。
5: 我想问问一号，
4: 哎，老师，
5: 就是你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演出晚会或者是春晚舞台吗？
4: 春晚是没有登上过，但是有登上过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
6: 晚会。
4: 对，非常多。
5: 我也想问问二号，你是有什么灵感创作的这首歌呢？
3: 其实就是这首歌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少儿歌曲，但其实它不是，它是在写我们的年少时代，青春、大学、高中那个时候的生活、成长、爱情、挫折。
5: 那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舞台吗？还有
3: 登上过很多比较大型的舞台，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在校园里面演，然后音乐节呀、个人专场啊这样。
5: 哦，三号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可以吗？
7: 可以的，老师。如果说最大型的话，是登上过省级卫视的跨年晚会，之后就是在各大校园的音乐节、音乐盛典演唱的比较多。
5: 哎呀，太难猜了。都像。
8: 我想问问三号老师。
7: 哎，您好。
8: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首歌拿过什么奖？
7: 拿过第14届风云榜的金曲奖，音乐风云榜的金曲奖。
1: 像啊。
8: 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三号老师，那时候我们在操场上奔跑的下一句台词是什么？
7: 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
1: 这都有备而来，你这。问问三位老师，现在在做什么？
4: 我现在主要的就是在家里带宝宝，对，带我的两个孩子，然后以家庭为主。
1: 带你们家自己的好孩子。
4: 对，然后兼顾也是做一些音乐的创作，也参加一些演出。对，
1: 二号老师，
3: 我还是在唱，还是在写，然后这个月还要发新歌。
1: 哦，三号呢？
7: 除了在家兼顾家庭生活以外，我也会在自媒体上唱一唱歌，分享分享自己的日常，当然也是继续在创作，希望带新的作品给观众。
5: 这更难猜了。哎呀，
1: 是哎，
2: 都不好猜。
1: 刚才球宝那个提示当中他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品啊，但球宝刻意没有说那个作品的名字啊，说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曾经和小柯还是老狼啊？谁？
7: 小柯、老狼老师。
1: 对，他们唱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作品，但是这歌名球宝没说，我觉得可以就这一点来问一下。
9: 那问二号吧，跟哪位老师合作的，唱的哪首歌呢？
3: 跟小柯、老狼、曹芳，我们四个人首唱了《想把我唱给你听》。
1: 啊、哦，说这个好像现场的观众反应很大啊、哦，这歌好像更熟一点。
9: 对，
1: 那就问一号老师吧。刚才球宝说的，有一个作品，您和什么小柯、老狼一起合作，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
4: 想把我唱给你听。
1: 哦，您和二号那个版本一样。
4: 对。
1: 怎么找到您的？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合唱？
4: 因为我跟小柯老师就是一直以来是都有合作的，然后他也是我的恩师。对、哦、是这样。对，
1: 三号呢？
7: 这首歌曲名字确实是叫想把我唱给你听、哦、但是找到我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校园歌曲非常流行，然后我也有非常有名的像刚刚大家熟知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样的校园歌曲，然后所以才会找到我来。

0: 来去唱这个女生的部分。嗯，
1: 我的天，这没法猜。
2: 而且其实你看三位老师的气质什么的也
1: 很像，对，他声音也很像，
3: 声音也都很好哈。嗯，
2: 对，
4: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二号他非常像歌手，
3: 你也觉得二号？
1: 可能我又觉得三号特别像。
3: 他们仨声音也都很好听，而且他们戴的这个玩意也都很像，
2: 对，
3: 笑起来那个，嗯，
2: 都挺好看，
3: 都是美女。
4: 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2: 对不对，放一边，咱是最快的。
3: 又听你们俩的了，
5: 姥姥相信自己。
4: 小分析。再分析。
3: 哎，对，不是陈老师不是说认识吗？
1: 我这王老师他，但是你这么就呼了这么多，他谁看得见呢？这没法。
4: 其实你对这个原唱是很熟的是吧？
1: 王铮，应该是王铮。
4: 嗯哼，
3: 王铮。
1: 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这不是，这不能这么问呢。你
4: 那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看谁有反应。王铮
1: 是
3: 吓一跳。
2: 你这反应比他们仨都大。
4: 程姐
1: 好吧，只能懵了。
5: 嗯，三号。
4: 陈曦说他对这首歌的原唱很熟，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和大家都不一样的选择。
1: 中间这二位吧，那一跟二啊，他们穿的都像组里的衣裳，
2: 像什么？
1: 包括鞋子
2: 都一样是吧？鞋都一样。
1: 对，
4: 像我们服装科提供的衣服是吗？
1: 对，就看三号穿的就像自己的衣服跟鞋子，但是。我现在还能改吗？
4: 啊，不能啊！
1: 但我，嗨，我一想您三位都选二号了，我就来一三号吧。
6: 晨曦，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只要你愿意改一号，我就让你改。
1: 凭什么？
3: 我觉得一号也悬。
1: 啊，一号不太像。
4: 金飞有原因吗？选二号？
2: 其实我选二号，我觉得就是从一三位一出场，我觉得二号更状态更轻松。
1: 对，
2: 就是他本人嘛，他也没有什么要演的，就风轻云淡那个状态很自然、自信。而且我从我的角度看，二一直在乐，无论谁在问什么问题或者谁在回答，可能一直在保持这种微笑的状态，特别自信。
4: 也有可能你提的问题确实很好笑。
7: 王老师。
3: 我发现了两个细节，就是第一号妹妹介绍完自己，她有一个这样的示意，示意二号。然后呢，二号呢，歌曲一放的时候，我发现她手在打节拍，很自然的在打着节拍。哎，我觉得可能这是她自己的作品，就是这个不经意的流露。
4: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谁是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请揭晓。哇
3: 哦，小宝贝来啊！哎呀，啊，三号吗？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1: 错了，也有打眼的时候。完了。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你看二号吧。
2: 放手了。
3: 哎呀，不对了！哎呀，

0: 让我们欢迎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王铮。
1: 大家好，
0: 好孩子们，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戴着眼罩，成功的把晨曦给骗了。哎，我是不是戴上这个之后，你也能把我选？
1: 我穿的就是组里的衣服，组里的鞋。
3: 还是分析太多了，主要是分析过头了。
0: 但可能我们对声音会更熟悉一些。
3: 对，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这个音色一点都没变。
1: 谢谢，谢谢。
0: 而且我觉得正好借这次机会也了解了一下这首歌啊，当年的一个创作背景。其实你那个版本是正确的。
1: 其实我们三个说的都是实话，他们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提供的一些背景。哦。
0: 如果今天啊命题说猜谁是想把我唱给你听的原唱，没准晨曦就猜对了。你会发现今天现场好多朋友好像对这首歌更熟悉一些啊。那今天既然王老师都来了，能不能现场清唱两句给我们，好不好？
1: 好
0: 啊。
1: 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太棒了！哎呀，
1: 好久不唱了，歌词记不清了，但是特别喜欢这首歌，
0: 特别好。
2: 杨帆啊，你还真不愧为中华小曲库啊！而且你刚才唱的时候，那个状态，那个投入的感觉，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
1: 想起什么？
2: 哭哭马。
1: 哎呀，所以美好的音乐都是我们青春的记忆哈。
3: 对呀、啊。
1: 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在提问的过程当中，王征老师说他还依然在坚持唱歌，在坚持创作，那就是未来我们还是会有机会听到更好的作品。
0: 是的，最近的一个作品编曲刚刚做完，然后这个月我会把它录出来。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魅力哈，就是生活当中肯定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我们的身份的转变，就好像会慢慢会离曾经的一个角色会感觉越来越远，但是你看着拿起话筒在 KTV 当中你唱歌的时候，你还是瞬间可以回到这个青涩的年代，青春的时代，是吧？
0: 每次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年轻了，
4: 真好。
3: 真的，
0: 前两年又有一首我的作品，老作品了，叫对你说。你也会爱上一个人，付出很多很多，因为短视频它又火了。
1: 所以这个短视频时代还是可以让很多经典的歌曲重新被翻出来，那就顺应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对不对？谢谢王老师今天来到舞台上，
0: 谢谢，
1: 给我们分享的音乐、
0: 谢谢大家。
1: 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我们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的分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2500分，紧随其后是孙姥姥还有金飞战队2000分，晨曦是1500分。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关，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6: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7: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1: 研一的学生啊，是什么学校的呢？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校园的课堂从不是年轻人的专属，有人跨越年龄的界限重拾书本弥补遗憾，

0: 历追赶步入校园，他以学生的身份重新出发，在求知路上步履不停。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1: 所以这一环节当中的竞猜就是为了打破我们的有色眼镜。过去我们一直有偏见哈，上学呢都是年轻人的事情。你看这一轮三位隐藏者有两位看起来就是家长嘛，研究生的家长，但是他们说自己也是研一的学生。来，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2: 我觉得要这么看来，二号肯定不是，对吧？
3: 二号不符合这个年龄。
2: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和三号，我应该叫阿姨，说您今年年龄？
4: 我今年56岁。
2: 哦，56岁，您呢？
5: 我今年46岁。
2: 46岁，
3: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中间呢？
2: 我觉得应该不是二号吧，反正这里一定有障眼法。
0: 金飞，我求你了，你问问他岁数。
2: 我求我好了，二号，我求你了，你告诉我你岁数行吗？
6: 我现在是31岁。
2: 31
6: 啊？
3: 啊？
6: 31看不出来，
2: 真不像30多岁的。
7: 我想问问一号，你上的是哪所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4: 我本身是山西人，所以我上的是山西大学学前教育专业。
7: 三号呢？
5: 我是齐鲁工业大学金融专业。
3: 金融？
5: 对。
7: 算账是吧？
2: 哎，算账。您说那是会计。
7: 我就不会算账。二号呢？
6: 我是上海师范大学的美术学。
7: 啊，
2: 这又不好猜了。这个，那我问一下一号阿姨，您怎么这个年纪想考研究生了呢？又？
4: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城里的学霸啊，
2: 哦，
4: 但是呢就是卡在高考这一阶段，所以三战三败。后来呢就是陪读熬着的过程中呢，又唤醒了我这个尘封已久的大学梦。所以呢就是厚着脸皮参加了高考，备考了2年，所以考上了山西工商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我当时也没有蓄谋已久，规划说是我就要考研，能上大学就已经很不错了啊。然后到最后时候，老师都看好我，说你这大学学的成绩这么好啊，应该试一把。后来我想了想，我说不要有那么多顾虑了哈，管他3年不3年，我先挑战一下，看看能不能考上再说。没想到还真的一把就上去了。
2: 哦，高考之前您从事什么工作呢？
4: 我是一个农民啊，这就是可以说是杂家，什么家政、理发。什么就是陪护，
2: 没有不会的。
4: 对，
1: 了解，
2: 真棒，真棒。
3: 我想问问一号娜姐，
4: 嗯，
3: 就你那个年龄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学前教育专业？
4: 你想我这个年龄，我都把孩子也生出来了，也培养的上了军校了，这就是我这个实践能力，
1: 带着经验
4: 对
1: 再去学习一下理论。
4: 对，我返回去再验证理论去。
3: 好，
4: 对。
3: 然后3号，我想问问，46岁开始学金融难吗？
5: 挺难的。
3: 挺难的。
5: 嗯，
2: 那您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专业的呢？
5: 我是自己创业做工程的。
2: 哦，
7: 我想问问三号，那您还工作吗？
5: 工作。
7: 工作呀？
5: 对。
7: 那工作跟上学的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呀？
5: 稍微有一点冲突，不过还好。如果说是公司里有比较着急的事，那我就是给老师请假去处理工作的事，如果没有太着急的事，我就上学。
7: 那不是天天上学吗？
5: 我是非全日制的。
1: 一周上几节课？
5: 我现在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考上来的学生不多，所以我们一共就4个非全日制的，没法给我们开课，所以我现在是和全日制的同学一块上，一周大约是要4天，但是每天的课上的课不一样多。
1: 哦，那一周就上4天课，上班上1天。
5: 你看我周一的话是下午上2节课，我上午就可以去上班，把工作处理好，然后去上学就行了。
1: 哦，那冒昧问一下，您在公司里边是？
5: 我的公司
1: 啊。
5: 嗯，
3: 我再想问一下您，三号，您投资吗？
5: 项目投资。
3: 项目。
2: 项目。
5: 对。
3: 那个大姐，我再问问您，就是这个学前教育，
4: 嗯，
3: 一般都教育点什么呀？
4: 我学前教育，我在大学的时候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齐全，就是。我最发愁的是舞蹈啊，弹琴咱还挺流畅的，但是舞蹈这个绳本就有点僵硬了啊。就是什么都学着，我心理学普通心理还考过全年级第一98分，啊，这都是引以为傲的这成绩啊。我本来是个理科生高考，结果上了学前教育是文科，但是我背那之后，只要下功夫，就是肯下笨功夫就有真功夫吧，啊，就是可以的还是。
3: 哦，
2: 这个我们亲友团有人问了一下，可能跟这个专业有关系，想问一下一号，
4: 嗯，
2: 您能说一下教师观吗？
4: 教师观。公平就是要平等的对待一切儿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关吧，就有点遗忘了，时间长了。
7: 我想问一号，同学们有因为年龄说你吗？
4: 哎呀，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觉得啊，

0: 多尬呀你！结果你去了那里边真的不尬啊，你只要有实力，真的都是收获的欣赏、敬佩，这种尊敬你啊，特别的滋养我，而且我被他们也感染的，我现在没有大妈味，你看满满的一种少女感。
1: 整场大伙儿光关注大姐跟大哥了，中间那个姑娘被我们冷落，没人问。
2: 对呀、啊，没有人问吗？那我来问问二号，你现在不是读研究生吗？一周多少节课呀？
3: 一周的话大概是5到8节课这样、然后周末有时候周日也会上课。
2: 都有什么课啊？课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因为我学的是书法和国画，所以基本上都是以理论和实践还有绘画为主。
4: 您这个也是大学毕业以后等于工作了一段时间再考的研是吗？
3: 对的对的，就是我大学毕业本科嘛，然后我自己大概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创业了，所以我现在也有自己的一个小公司，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拿着笔记本电脑就是去上课，因为要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
4: 那您是怎么一想法，怎么就已经自己创业了，又想着回到校园学习呢？
3: 我就是觉得可以上更大的舞台，然后可以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人和同频的人。
4: 哎，我想问一下三号，您学金融，你在考之前接触过金融吗？
5: 专业的内容很少接触。
4: 那怎么想呢？要学到一个金融的专业呢？在这个年龄？
5: 因为我这个数学不行，我不想考高等数学，所以我就选文科，想避开它。但是我没想到，我选了金融之后，它还有高等数学，我就没避开。
4: 那您原来是也是本科吗？
5: 我不是，我是大专。
4: 大专，
5: 对。
4: 然后考的研，
5: 对。
4: 那考试最难的一科，您认为是最难过的一关是哪一关？
5: 高等数学，
4: 就是高等数学。
5: 对。
4: 当时成绩怎么样这科？
5: 因为我考了好几次哈。然后从60多分考到80多分。哦，
4: 您自己都创业了，也就那么多工程，那您是在这个年龄怎么想的还要考？一是因为学历吗？还是想
5: 是因为孩子的成绩不太理想，所以我想和他一块学。哦，
1: 我问问吧，二号也不老正常的，31岁也不是正常研一的年龄。你原来大学学什么专业？
3: 我也是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然后我是经过我们学校的老师他推荐，说我们学院的这个美术学研究生也很不错，所以直接就是去备考了。
1: 中间差好几年，这允许吗？这个？
3: 我现在也是非全的。
2: 非全是指的？
1: 你现在是也有工作对吗？
3: 对，我现在有自己的有关于美学的一些，给一些公司做一些品牌策划。
1: 我的妈呀，这
4: 理由都合理。
0: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个你们考研最大的挑战是啥？
3: 我们的话可能是论文，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有国画，所以国画的话会相较于书法会更难一点，因为书法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看不出太大的一些区别，但是国画的话如果你画得好的话还是天差地别的。
1: 一号大姐您是非全吗？
0: 也是非全。
1: 这不好办了。
6: 杨凡，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一号隐藏者，您有孩子吗？
0: 我就是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所以我没有负担了，才敢培养我自己。
6: 他多大了？
0: 今年就是25了。
6: 二号，您有孩子吗？
3: 我有孩子，我有一个2岁的小男孩宝宝。
6: 三号隐藏者，您有子女吗？
5: 我孩子今年上大一。
2: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一号的状态好像，但是没准儿。
7: 二号他可能就是学生，我觉得他没那么大。
8: 他都有内心，但是只有一个是演员。
1: 我说，我们这儿讨论出点有用的问题来了啊！
4: 来，快问。
1: 三个人分别回答，你们3位都开题了吗？
0: 就是像我们大学都是开始就得开题，但是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是非全嘛，所以说还没有那么严格，没开。
1: 好，二号告诉我你开题没有？
3: 有些时候会。
1: 三号你告诉我你开没开题？
5: 没有。
1: 好了，我问完了。
2: 好，心中有答案了。3、2、1，请投票。
4: 赌一把呗，蒙一下，最快的就完了。
1: 我就瞎蒙了。
7: 我也瞎蒙吧。
2: 金飞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4: 其实真的是懵。首先我们这个亲友团选择一号可能稍微多了一点，二一个我觉得一号这个姐姐这个状态非常的好，她有一种我这个年纪走进校园那种兴奋的状态，我觉得不管是真是假，这个状态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1: 虽然大姐特

0: 特别的想表达，然后也特别自信，但是刚才后边小朋友跟我说您对于开题特别模糊。第二个呢，第二号姑娘呢，我严重怀疑她不是研一，因为你们都没审题，研二才开始开题呢，所以说三号跑不了，肯定她斩钉截铁的她告诉我我没开题呢。
1: 好，我们来看看一号和三号有没有可能他们当中有正确答案，那接下来请揭晓身份。那我们从一号开始揭晓好吧。
2: 大家好，我研究生初试过了国家线五分。
3: 什么？
2: 但是复试被刷了。这是我2025年去年刚拿到的山西工商学院本科学士学位证书。
1: 去年刚刚拿到了本科学士学位啊。
4: 完了。
1: 请看二号。
5: 大家好，这是我上海师范大学去年的录取通知书。
6: 他应该还是他年轻嘛。
5: 但是我不是研究生，我目前是大二的学生。
6: 大二，我不是太小吗？
1: 大二的学，那你31岁这个事儿，两岁孩子这事儿是真的吗？
5: 这个是真的。
1: 来吧，三号大哥。
7: 大家好，这是去年2025年。6月份，我收到了齐鲁工业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所以我才是研究生1年级在读学生。
1: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3号隐藏者，但是1号和2号也挺励志的哈，也把掌声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好好深造，继续加油。来吧，3号大哥，我来欣赏欣赏。他确实还没开题呢哈。
7: 没有，真没开。
1: 齐鲁工业大学。2025年的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田运良同学，田同学好啊，
7: 你好，你好，
1: 田同学，冒昧的问一下，就是您岁数大还是你的老师岁数大呢？
7: 我和我导师一边大，
1: 各论各的是吧？啊，同学一般都是多大年纪？
7: 他们的年纪乘以二就是我，一般都是22、23岁吧。
1: 好多都是本科毕业直接就保研了，
7: 对，是的，嗯，
1: 和他们一起读书什么感觉？
7: 到了学校里，在外面那种浮躁的心也啪就静下来了，和年轻人在一块儿真是非常，
1: 心态也变年轻了。
7: 对，是的啊。
1: 刚才讲的那个是真实的理由是吧？
7: 是的，
1: 就是为了激励女儿，
7: 对，
1: 是吧？哎，
7: 其实我孩子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到最后上了高中了，我感觉这可到了关键时候了，再怎么办呢？这原来的时候什么方法都使了，到最后我就和他一块儿学吧。然后一开始孩子还比较这个贪恋那个手机玩手机，后来他回到家都看到我学习，回到家看到我学习，慢慢那个手机也放下了。然后高等数学我没学过，所以我就把孩子当成了老师，这个我不会的问题我就问孩子，孩子不会再他再去问老师，回来再教我。
1: 但是孩子也是好样的哈，他还挺有耐心去教你。
7: 一开始也是很抵抗，他以为我在检查他的学习。嗯，哎，到后来慢慢一看，我对他非常尊重嘛，就是有问题真真正正的去这个请教他，然后后边慢慢就改善了。
1: 我觉得老田是一个好爸爸，就首先第一也肯定您，您也介绍了自己在创业事业很成功的同时，依然在关注家庭，关注孩子的学业，而且我觉得他还是非常讲究方式方法，把在家庭的时间业余的时间就放在书本上，
7: 对，
1: 带动了孩子的学习的积极性。那未来的计划呢？那女老爸都已经是研究生了，那女儿也不能落后对吧？
7: 要是他如果考研的话，我继续攻读博士。我不能让孩子说你没读过你不知道，我把这个路给他堵死。
1: 不是不知道，我们也有老爸在家的尊严。好，谢谢分享这样的故事哈，向你学习。
7: 谢谢，
1: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4轮游戏过后的分值变化。哇哦，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7500分，孙姥姥也追上来了，目前的分值是7000分，紧随其后的是晨曦战队6500分，再往后就是金飞战队两千分。
4: 其实刚才我们猜到的是三号，我想大家都猜三号，那没有节目效果，得有一个错的是吧？哎呦，
1: 那你为了我们的节目效果，最后能不能来一次逆袭呢？
4: 看吧。
1: 还有第五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0分啊！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0: 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第五关，我们的隐藏者此刻已经在后台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2: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3: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0: 结合三位老师这个行头的扮相，这应该是戏曲当中代表性的一个剧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如果没看过的，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4: 请看视频。戏曲舞台上，方寸之间见天地，有一门绝技，演员需要在高70公分的木箱中翻滚、跳跃、出箱、入箱，身法如电，棍影如风。这项被称为“三颠四出”的绝活，是桂剧打棍出箱的灵魂所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这高70公分的木箱中完成高难度戏曲绝活打棍出箱？
0: 来，现场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想问问二号演员，打棍出箱是什么故事？这个戏要多长时间？
2: 打棍出箱呢，它其实是琼林宴当中的一折，演出时长应该是在一般是在10来分钟左右。
5: 一号，那你那么出来进去的那几次会受伤吗？
3: 从练这个戏开始一直受伤，一直伤过不停，全身都是伤痕累累。
5: 问问三号，翻打的过程中啊，您里边穿的有保护的衣服吗？
3: 没有。
5: 胖袄也不穿？
3: 也没有，因为有那个穿那个背心，棉背心的话，它在里面转体是厚度增加了，转不了。所以都是实打实的。
5: 我刚才注意水靴穿着呢，是吧？
6: 我问一下一号，您是从多大年纪开始学这门这个绝活的呢？
3: 我是梨园世家，从8岁开始从艺。一直到今天没有停过。
6: 学习这个绝活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呢？难点在哪儿呢？
3: 难点一个是三颠四出，然后还有一个后空翻进箱，总体来说这个节目比较难。
6: 它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容易受伤呢？
3: 一个是跌箱的时候靠整个背去和木头磕碰，
6: 这是避免不了的，每一次必须得就是这样摔下去。
3: 对，刚我接那个老师说了一下为什么不穿胖袄。因为平常的箱子的话尺寸有不同的，所以根据不同的箱子去，我们也可以穿的胖袄，但穿了以后整个的箱子就会扩大，就失去它比较精彩那一面。
0: 就是越好看那个箱子应该越小。
3: 对，体现你的功夫越好。
6: 明白。
5: 三号，我想问问您，这算老生戏啊算武生戏啊？
3: 其实是老生戏。
5: 老生戏
3: 啊，对，但是因为最早这个戏它是文的，现在我们把那个戏增加了一些武的东西，所以武生也能演，因为它有些高难度跟斗以后就变成武生来演了，它最早还是老生戏。
5: 那您干这个行当多少年了？
3: 30多年了。
5: 二号演员呢？你练功多少年了？
2: 有5-6年了，就是这个戏。
5: 这很吃功夫的。
0: 二号，我想问问您，您的身高是多少？
6: 对，我也是想问这个。
2: 我1米8多点。
0: 1米8几？
2: 82。
0: 您在表演的时候会经常压到脚吗？
2: 就是伸出来的时候，它上下两边硌着。
0: 就你这身子，你就实话实说，你进得去箱子吗？
2: 你要按我这个身高来做箱子的话，就要比这两位老师可能做的要稍大一点。
0: 你那个箱子是 XL 的。
6: 对
2: 对，你像这种包括我们演员用的靶子劲儿可能我高一点，衣服这种都有特别做一点。
7: 那我问问那个二号的老师，除了桂剧当中有打棍出箱以外，别的剧种里边还有吗？
2: 我们熟知的话京剧里边有，然后有一些地方戏呢也有，桂剧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比较出名。京剧里头就是谭派跟余派的一个代表戏。
6: 对。

0: 一号老师，您能回答这个问题吗？除了桂剧以外，除了京剧以外，
1: 那其他剧种也有，你像婺剧也有，河北梆子也有
0: 啊。因为去年婺剧特别出圈，那个三打白骨精在网上特别火，特别出圈。我也看见有打滚出腔这个啊。三号老师，您觉得打滚出腔这个台上哪儿的配合点最难？
2: 其实这个打滚出腔它是要两个人配合的，因为
0: 主要是拽箱子那个是吧？
2: 对，他箱子里面一个人，箱子外面一个人，这两个是要
0: 箱子后边有一个是吧？
2: 对对，这两个
0: 我现场看过这戏，
2: 对，
3: 这是讲究默契的哈。
2: 对，
4: 我想问一下三位，这个绝活大家现在每年大概还要演多少场？
2: 这个节目的话，你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定。你特别像冷天的话，对我们武行演员来说是比较吃亏的。
4: 明白。
2: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尽量这个戏就会演得少。热天的话呢，就会演得多一点。
4: 多一点。
2: 对，
0: 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啊，不是我爱分析啊。这三位老师当中，一定有一个开关箱子的老师。
3: 您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0: 极其熟悉。
3: 来吧。这就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特别提示四位探针达人，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给你们一点点时间给出答案。
4: 但是我从气质上觉得一号是很轻松。
5: 二号绝对不行，二号装不进去，1.8米的个儿。
6: 二号不像。
7: 我觉得三号是开的。
3: 来，接下来又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那咱们就听听大家的解释哈。
0: 哎，桂剧嘛，一定是广西的口音来的，你不可能是保定话，你听是哪们保的，河北的。
4: 几号啊？你说
0: 二号。
8: 我实在忍不了了，我们二号是山东的。
4: 山东的，
0: 山东那跟桂剧也没有关系嘛，你听那口音来的。
8: 还是先说说河北口音是怎么听出来的。
0: 我听着有点保定味，但是肯定是一号跟三号当中一个。再一个，反正一号老师扮出来肯定俊。
3: 哎，那你说几号老师扮出来不尊呢？
0: 相对这三位来说，尊是一号老师。
2: 我比较帅一点。
0: 啊，对。
8: 我只能说晨曦，你是真没挨过武生的揍了。
9: 二号，一说你不尊，二说你是保定的，一会儿别让他跑喽。
3: 孙老师，
10: 我觉得一号呢，就是因为从长相上看不是纯武行，但是这个呢又必须得有武功，你知道吧？所以说很难的。所以我在三号跟一号之间犹豫，要按照年轻来说呢，应该是二号，可是二号呢，那箱子我怕装不下。
3: 陶老师，
11: 一号老师呢，确实是一听就是广西那边的话啊，刚开始被他有点误导，但是后来我为什么我就发现又一个细节，他们俩的可能衣服啊是节目组给他准备的，就特别新。然后这个老师他就会有一些斑驳的东西，是不是在演出当中常年的留下了那些的痕迹啊？是这样。
3: 好，金飞，
4: 我觉得二号肯定是戏曲演员的，说话的一招一式的状态非常的专业，但是最终选择了一号，原因在于从一上台开始，我发现一细节，就在球宝播放小片的时候，二号三号两位老师经常回头看，就这一号往那一站，云淡风轻，就那视频看都不看，就好像我自己天天演。
8: 但是不管怎么说，首先是要恭喜金飞，肯定拿不到今天的冠军了。
4: 哎，那是。好了，这个你们聊，我先走了。
8: 冠军是不是陶慧敏老师？今天还是有悬念的。
4: 那不是陶老师，应该就是晨曦是吧？
0: 不对，姥姥。
12: 孙姥姥。
4: 这里也没有你了。
0: 对呀、啊。
4: 那咱俩走吧。
8: 您二位还真是相声界的卧龙凤雏啊。
3: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有请三位老师揭晓身份。
13: 都有模有样的，应该是都有戏曲功底。
3: 三号慢半拍。
4: 啊，三号露馅了。
0: 三号肯定不是。
11: 完了，可能还是一号，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0: 二来了。
1: 啊！
2: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有请我们一号选手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0: 换了。好快呀、啊、
1: 这是有真功夫的。奥利，
2: 太帅了，
1: 太帅了，我们欢迎何老师哈。当然刚才和何老师配合的，我们看到了背后那位无名英雄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
3: 是吧？我说是后边那三号。
1: 您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何云雄，也是一名贵剧演员。
1: 刚才我们有嘉宾说这个三号老师，我差点也想选他，因为听他的口音好像也离两广地区不远，嗯，都姓何，所以真实的身份三号是您的。
2: 我的亲哥哥。
1: 亲哥哥、啊、兄弟两个人，
2: 兄弟俩是亲兄弟、啊、对。
1: 因为我们看这个打棍突像，就这个绝活它最大的一个特点，除了表演者功夫了得之外，就是这个搭档之间配合太默契了，
4: 互相的
1: 可能真得是亲兄弟哈。
2: 对，嗯，
1: 那比如说对于他来讲最难的是什么？哥哥那个表演来讲，
2: 我的最难就是注意力要特别集中，万一提前盖了把他给打出去了啊、嗯、或者是他头还没缩进去，我一打就干早了也会打肚头，
1: 所以这样的配合是之前无数次的演练，对吧？
2: 非常默契啊！从1996年练这个节目一直在磨合，在两个搭档时候呢也伤过。我最伤的一次是去年11月份在重庆，两个脚每边脚缝了8针，刚刚好。哦哟！翻个跟头一进去，啪，跪到箱子边，啪，断了4根肋骨，刚刚好。
3: 在2个月前还刚住院。
1: 太不容易了，正好想请教一下那个何老师，因为那个箱子里面的机关我们看不到，
2: 只能看到机关，什么也没有。
1: 里面是什么？
2: 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地毯。
1: 那为什么不能为了安全加个软垫什么的呢？
2: 一个是箱子的高度要增高，第二个的话呢，虽然是说方便了我们，但是的话，这个箱子偏大以后就会给观众一个视觉，就哎呦这箱子太大了，我也能演。所以我这个箱子是目前在中国来说是最小的一口。哦
4: 呦，不容易啊。
1: 而且还有一点，这就是我们传统戏曲，自古以来他就这么演，对吧？
2: 我改了，在我演的时候，我1997年开始把这个节目增加了几项绝活，一个是站在箱子边，单个腿还要唱，完了以后还靠个铁门槛跳上去，在箱子边不能偏不能移，在原地还要亮个相，完了以后呢，还要再重新再跌箱，啊。然后上箱子盖上面以后，原来你们看的可能是一个倒师傅，对不对？然后我的话，倒师傅在空中转体360，还要落到箱子盖上面。哎呀，
1: 所以对于我们的演员来讲，这个打棍突像这个绝活的表演，真的是要准确到每一厘米，差一点点其实都有失误和受伤的风险，非常不容易。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通过这个舞台上，我们在猜的过程当中也对这门绝技哈加深了了解，同时也对两位老师呢非常的敬佩。而且我看了一下资料才知道，其实两位何老师当中有一位啊曾经在20多年前是登上过央视春晚表演的，是我们的

0: 小何老师、啊哦、
1: 和他对
0: 啊、哦、这是98年春晚的表演哈、
1: 啊、对对对对哦哦就这个就这个
2: 对对对对
1: 你看
3: 哇、
4: 哦、你看这转个方向很快
2: 太难了
1: 变了一套衣服了
0: 哇
1: 裤子是白的人家出来红衣服红裤子裤子都变了
4: 哇又他变了一套衣服
2: 两套了那么快转方向
0: 哇真棒啊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加入了换装的这样的一个创意
2: 对
0: 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啊
2: 太棒了
0: 向你们这种对艺术的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致敬希望未来在两位何老师的教导之下会有更多的传承人传承下这门绝技哈、
2: 哦、
0: 所以兄弟之间我觉得对于艺术的严谨的把控是重要的一环当然更重要的是兄弟之间的这种信任默契一种承诺和保险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正好送上的也是一份跟保险有关的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了今晚的五轮竞猜告一段落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的结果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战队17000分祝贺孙姥姥终于夺冠了哈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登台领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4: 富强民主团结
15: 团结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这里呢要祝贺大家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豪醋厚爱家人孙姥姥请发表获胜感言
4: 应该感谢团队更要感谢这个栏目让我们能够锻炼大脑尤其我85岁了越锻炼越棒越战越勇
9: 大便干

0: 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孙老师用他今天的成绩，用实际证明了一点，这个年龄不是问题，对不对？
7: 对，
6: 只要善于动脑，仔细观察，我们也有可能是场上的冠军。再次祝贺各位。屏幕这个时候也显示了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节目录制的一个通道，希望你也有机会来我们节目现场进行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长椅起点项目的中国首家，
4: 花大白的世界冠军，
5: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6: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大部分手艺人，
7: 我会给听音乐，
8: 他把我们当鸡了。
9: I'm pretty sweeties。
10: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3: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8: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11: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8: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10: 就业率怎么样？
6: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10: 抢人啊！
6: 对，
0: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的到来，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大家。我们的规则很简单，现场有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现在我们头顶的数字没有任何规律，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的，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奇迹青春势不可挡，此刻坐在我身边的八位可都是身怀绝技的职业技能人才，那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们的脚步，听听属于他们的那段挥洒汗水执着追梦的青春故事。来吧，让我们先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的金牌得主熊守玉。
3: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项目金牌获得者罗自立。
4: 大家好，我是一名花艺师，我叫邹彤。
5: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的铜牌获得者王子彤。
6: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项目的金牌获得者周峰。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现在回春养鸡的李天豪。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的一名花布布手艺人，我叫藏钗媛媛媛。
9: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陶艺西点项目金牌获得者刘心如。
1: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看看我手边，幸运会率先为谁停住？三二一，
5: 这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一个水果果盘跟我们的无酒精的鸡尾酒。
1: 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5: 大吉。
0: 气定神闲，稳如泰山，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5: Of course it's my pleasure. I'm today's waitress. You can call my Luna.
0: Hello Luna, what do you got?
5: Here is the prepared fruit platter and the signature.
0: 准备了果盘和他们的特调的鸡尾酒，你看它拼出来的是一个椰林、海风、沙滩、热带风情。好，接下来女士，我是服务员，你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王子彤，是来自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在2024年法国里昂结束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我代表咱们中国获得了历史上第一枚奖牌。

0: 我转不过来了。
1: 你干嘛？这是什么新杂技吗？
0: 上了岁数干什么都很心酸，好心酸。来吧，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今天我的梦想是想为我们的集训室加一些集训的设备，更好的去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技能大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026年吧，
2: 对，
0: 将在上海举办。
2: 对，
0: 我国是作为东道主要主办这次的世界技能大赛，希望那个时候有更多的我们的中国的年轻人摘金夺银，好不好？
2: 好，
0: 祝你成功。选择哪个生肖？
2: 选马吧，因为今年是马年嘛。
0: 马，请准备。1号，非常棒，来，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0: 太棒了，这名叫什么？
1: 我相信。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来吧，各位伸出你们的双手，一起期待，开门
2: 大吉。
0: 回答正确，我相信。

0: 欢迎许鹤斌。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谢谢许鹤斌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特别好。我特别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比赛哈，世界技能大赛它一共有多少个项目？
2: 一共是有59个，
0: 就相当于是世界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2: 是的，其实我们的比赛是分为5个大模块，包括了3个大的服务赛项，其中是宴会服务、零点服务、休闲服务，然后2个大的饮品模块，一个是鸡尾酒模块，然后还有一个是咖啡。我们不光要去服务，还要精通全英文，去学习一些菜品的制作，包括一些经典的鸡尾酒，我们都是要去自己做的。
0: 所以说只要是跟餐厅服务、餐饮服务有关的，你全都得会。
2: 对，
0: 早餐的咖啡到晚上酒吧的调鸡尾酒，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2: 对的。
0: 哇，那你参加完这个比赛以后，他要去那些大酒店大餐厅应聘，你的工资应该可以开得比较高了吧？
2: 我是直接留校任教了。
0: 留校任教了，那你的工资能有外面餐厅高吗？
2: 我觉得任教最重要的是把我的这个技能传承下去，争取让这枚金牌早日到咱们国家的手里。
0: 所以第48届比赛你也在准备？
2: 其实是更多的是培养后面的选手，因为这个技能大赛是一人一生只能参加一次。
0: 一生只能参加一次。
2: 对，
0: 多宝贵的机会呀。特别好，我们把掌声送给他哈，也是为国争光了，真好。

0: 来吧，继续前进。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鸡。
0: 鸡行吗？
2: 行。
0: 鸡，确定吗？
1: 确定。
0: 鸡，请准备。
3: 哇啊！他怎么那么幸运啊？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 这个歌名是什么呢？
2: 歌名叫什么？
0: 青春修炼手册。
2: 来吧，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2: 漂亮。

0: 你们好。
1: 大家好，你们是亮晶晶乐队。
0: 亮晶晶乐队是不是？为什么叫亮晶晶乐队？
1: 这个亮晶晶的晶呢，是北京的晶。我们都是来自北京，从小一起玩乐队的。
0: 你们现在从小一起玩乐队？
2: 他们现在就很小。
0: 你们多大了？
3: 十一二岁都。
0: 十一二岁的孩子说我从小就玩乐队，你们现在不还小的吗？特别棒，继续加油，好好学习，好吗？谢谢亮晶晶乐队，再见。
1: 拜。
0: 青春修炼手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多少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000元。青春修炼手册正好是你这个年龄啊。
4: 是的。哎，
0: 你多大？
4: 我是05年的二十岁。
0: 好年轻啊。
4: 我30了。
5: 我也奔3了。
0: 好年轻就已经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他的成绩是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我们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4: 对。
0: 你是第一人。
4: 也是第一块奖牌。
0: 太棒了。上一届在哪里办的？
4: 上一届是在法国里昂。
0: 法国里昂。
4: 对。
0: 那法国人对于这种餐厅服务啊、摆盘呐、仪式感这些东西，应该是非常注重的，对吧？
4: 对。
0: 那个金叫什么？
4: 口部。啊。
0: 不是每次我们去餐厅吃饭都会叠得特别漂亮吗？
4: 对。
0: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4: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们。
4: 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现场观众，想学的赶紧学起来。嗯。你要叠什么？
4: 叠一个皇冠，小金老师可以一起试一试。
0: 可以啊。
2: 需要一个对照组，
4: 先把这个口部给它折成一个长方形，对折一下。嗯。一个往里走，一个往外走。
5: 这是比赛项目吗？
2: 对，这是他比赛项目。
0: 没事，你别看我。
2: 你别看。
0: 别偷学，偷学。
2: 哎呦我的妈！摆烂了，我操！嗯。
0: 啊，这就是皇冠啊！
2: 对，哇，
0: 很漂亮啊！我也叠一个，我教你一个。
2: 呀，还教上人家了，
4: 一看就是高手。
2: 主要是想叠个啥呀，哥？这是
4: 烤鸭。
5: 哦，千纸鹤是吧？
0: 千纸鹤。啊，
4: 千纸鹤。
0: 哎呀妈，你头别掉啊，大哥。长点脸，我行吗？
4: 当然行。
0: 我能去那个高级餐厅上班吗？
4: 可以。
0: 哎，你的学生里面有去人民大会堂，有去米其林餐厅的吗？
4: 对，就是目前就有两个学生，现在就在人民大会堂。
0: 你带的学生？
4: 对。
0: 你05年的，还不到21岁。
4: 对。
0: 他带的学生已经在人民大会堂上班了。

0: 那你们那儿孩子们毕业就业率怎么样？
1: 可以说是100%，
0: 100%的就业率。
1: 对，其实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很多个 offer。哇哦！就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就是直接到我们学校来敲人，他们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0: 抢人啊！
1: 对，很厉害。
0: 太了不起了，为你和你所有的同学们点个赞。
1: 谢谢小年老师。
0: 真好，继续前进。
1: 好。
0: 选哪个？
2: 猴
0: 行吗？
1: 猴。
0: 猴，请准备。
3: 猴子站好了。
4: 感觉被观众玩弄于鼓掌之间，
1: 不要听观众的。其实我是更想挑战自己一点，因为我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简单了。
0: 哎呦喂！你上来太简单了，就想挑战一下。不愧是参加过世界大赛的，心理素质这么强。没关系，我要告诉你，你手里有个特权，只有第一位选手他能把不想开的门冰封。你要冰封还是去开？
1: 冰封。
4: 非常坚决。
0: 怎么变脸变得这么快呢？
1: 更想挑战自己一点，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没有，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四位世界冠军和我们三位刚认识的朋友，所以我想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他们。
0: 真会说话。哎呀，自己不想开硬要说成是留给别人的，
1: 无福消受。
0: 行，你可以把它冰封起来。封吗？
1: 封。
0: 来，12号门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重要，选哪个？
1: 猪。
0: 猪，请准备。
5: 他把简单的都选了。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哎呀，不会吧？啊！我在思考。
1: 他应该会。
0: 我知道是一起来看流星雨里面的。
2: 2005年的知识盲区。
1: 有点关系，但不是。
2: 就是流星雨。
0: 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3: 唱的是对的。
1: 歌名叫。
0: 流星雨。
2: 确定吗？
1: 那我开了啊，一起期待，开门
4: 大吉。
2: 流星雨回答正确。

0: Hello， 小宁哥好，我是万雨辰。
1: 特别好，那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心中也是满满的怀念吧，怀念我们自己的青春。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1: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特别好。你好像一开始不是学这专业的是吧？
2: 对，其实我刚入学的时候学的是数控加工。
3: 数控加工
4: 跟我一样，我也数控加工。
1: 你从数控加工怎么会跳到这个专业上来？
2: 其实这一切都是非常的幸运吧。嗯，因为我从小学习拉丁舞。嗯，然后呢我代表我们机械系去表演了这个舞蹈节目。嗯，然后正好被我的教练选中了，然后他就联系我说有没有兴趣来试一下这个餐厅服务。
1: 因为你的拉丁舞征服了你的教练，然后你就被拉过来了。
2: 对，
1: 来吧，展示一下，还记得拉丁舞吗？底子还在。哇，可以。太棒了，
3: 太牛了。
1: 我发现你们所学的专业的实操性都特别特别强，真本事，真功夫。
2: 对的，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舞社团，就叫试赛俱乐部。然后可能就会有很多像我一样，一开始报这个专业不是很了解，然后学了一段时间感觉兴趣不是很高，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社团去接触更多的不同的专业，
1: 相互学习。
2: 对，去找到自己热爱的那个专业。
1: 学习生活应该非常的充实。
2: 对，
1: 好的，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啊，可以随便选。鼠牛虎兔龙蛇羊狗，选哪个？
2: 兔。
1: 兔。兔，请准备。哦，该拿点大的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2: 好，
1: 请按响门铃。

0: 节目。
1: 什么歌呀？
0: 美到光。
2: 真的好想哭啊！
1: 他好幸运啊！
0: 会不会？
1: 会。
0: 唱。
1: 每道光芒折射不同的色彩，
3: 每个平凡的人绽放出不平凡。
0: 这是什么歌？
1: 这是我们2026年马年春晚上表演的一首歌《每道光》。
0: 确定是这首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0: 每道光，回答正确。

0: 生，每道光。
1: 谢谢。
0: 这首歌是2026年总台春晚专门为所有的全国各地的职业技能学校以及世界技能大赛的这些参赛者们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就是希望学习职业技能的孩子们，让他们的光被每一个人看见，每道光都值得被呵护。为他们点赞，为他们点赞。谢谢杨耀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哇，太棒了，还有求助可以继续前进。接下来
2: 选10。
0: 你确定吗？
2: 确定。
0: 蛇请准备。你把1、2、3、4都选了，你一会儿还怎么面对他们？
2: 我一会儿自己先走了。
0: 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啥呀？
1: 这是四号吗？完了。
2: 完了，
3: 你们会吗？
4: 没有，
5: 完全没听出来。
3: 哎，
1: 唱。
3: 噔噔噔噔噔。
1: 他对自己跑调这件事情一无所知。
3: 求助。
1: 太浪费了，3000块钱用求助，你那个技能大赛的奖牌取消。哪种方式？
3: 原因重现。
1: 原因重现，请听。
6: 这确实是四号的难度。
3: 年轻的战场，
1: 听过这歌吗？没听过。呵，也就是说这首歌对他来说相当于12号门，
3: 比12还难。
1: 确定吗？这名叫
3: 年轻的战场，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年轻的战场，回答正确。

0: 欢迎戴琳岗，你好。
1: 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戴琳岗。
0: 谢谢戴琳岗，谢谢。
2: 谢。
0: 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漂亮，继续前进吗？
3: 我想给后面的我们的4位世界冠军们和我们3位刚认识的朋友留点挑战的机会。
4: 这也太善良了。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
3: 嗯，好。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加的味道东谷酿造，

0: 非常强烈的期待，期待你在第48届在上海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上带着你的学生再次创造辉煌。
1: 谢谢少宁哥，
0: 加油子彤。
1: 谢谢，咱们继续看看下一位表现如何，好不好？这会儿有信心了吗？
2: 有
1: 了，3、2、1。

0: 许愿成功，
1: 许愿成功，好，那祝你梦想有门，
2: 谢谢，
3: 开门大吉。
0: 你好，
1: 小妮老师好，
0: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
1: 哎呀，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礼物，是那个撒贝宁老师的老鼠干，在网上不是特别火吗？我这次来特别仓促的，然后给您做了一个帅版的。
0: 你们知道什么是老鼠干吗？
1: 脑袋还可以动，
2: 看到过。
0: 老鼠干就是把人做成特别奇怪的那种形状的小人偶。这是拿馒头做的吗？
1: 对，就是我的脸给您做的帅版的，帅版的。
0: 什么叫帅版的？帅版在这里。
1: 是的。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藏钗媛，大家可以叫我媛媛。我是一名来自山东烟台的花婆婆手艺人。我可能没有前面上场的那个妹妹那么厉害，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手艺人。
0: 你虽然没有像她那样在国际上拿奖，但是我觉得你把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在我们心里你也是金牌。
1: 谢谢小妮。
0: 好，加油。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拿着奖金跟老公一起去度个蜜月。
0: 那就开始吧。
1: 好的。
0: 鼠牛虎龙羊狗十二，
1: 选个狗。狗。
0: 狗，请准备。
1: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六号门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点想不起来。
1: 我一定听过，
2: 我也是这个感觉。
0: 我要是猜到这个歌名，我绝对是那种恍然大悟那种。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谁的歌？
0: 哦，我想起来了，
3: 叫什么？
0: 李荣浩。
3: 好，叫什么？
0: 就特别熟悉，李荣浩的。
2: 应该是了，应该是了，应该是了。
0: 快再仔细想想，我求助吧，小米老师。
4: 我上来就求助吗？
3: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提醒。
0: 关键字提醒。
3: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
0: 第二个，第二个。
3: 你还选上了？
0: 啊，不能选啊。不将就。哎。真的恍然大悟了。
3: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
1: 所以这歌你现在回想起来，刚才有可能答对吗？
2: 有可能。
1: 怎么就没想到呢？
2: 紧张呀，见到你太紧张
3: 了。你甩锅给我，
1: 怪我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李晨曦。
1: 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
5: 演唱
1: 不将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3000元。我听说你这个做花婆婆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
2: 对，我就是2022年的时候开始做自媒体，当时做的第二个月就有了1亿的流量。哇哦。对，
1: 然后呢，
2: 大家就会挺震惊于我这么年轻做这么传统的行业，所以这个话题度当时特别火。
1: 好漂亮啊。
2: 真的花一样的。
1: 这个花模它做的好精致，特别。
2: 没事的，没有差。
1: 完了，那这个我只能自己带回家了。
6: 要回家了。
2: 这都送给你。
1: 怎么还拿一个呀？太精致了，她的审美好不好？
2: 好，
1: 长在了大家的审美点上，很漂亮，很典雅，甚至还有一点点的传统的时尚感。还有什么？
2: 还有给你准备的五路财神，我也想要。
1: 留给自己吧，妹妹，一会儿可没有求助
2: 了。没事，我这愿望真的已经实现了，见到您就很开心了。
1: 你看16籽，还有蓝莓、红玫瑰，还有苹果，平平安安，多子多福，爱情甜蜜，事业顺利。
2: 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会加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在里边，基本上就是融于一些传统的寓意呀，然后再加上一些很新兴的一些造型，所以很受大家喜欢。
1: 而且他的这个短视频上了热搜之后，他们家的订单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全家人一块做吗？
2: 对，谢谢。
1: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其乐融融看春晚，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一起和面，基本上就没怎么睡。
2: 今年过年都累哭了都。
1: 那你别干了呗。
2: 这不行，因为累并快乐着，就是你累完了，然后所有订单都发走了，这钱到手了，那还是挺开心的。
1: 成就感哈。
2: 对。
1: 现在你的钱也到手了，3000元。
2: 谢谢。
1: 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1: 选择哪个生肖？
2: 我就选我自己的生肖，属牛。
1: 牛。请准备，牛。
2: 牛。
1: 全十美啊，请按响门铃，加油。10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你能猜对这首歌，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13000元。
2: 好。

0: 知道，
1: 好难啊！
2: 但是你肯定听过这首歌。
3: 完全没头绪。
0: 没事，小女老师，我想放弃，我猜不出来。
2: 这个确实太难了，没有答案。
0: 没有。
2: 那怎么办？钱没了。
0: 没事的，
2: 他把祝福留给了我们，
0: 对，
2: 伤痛留给了自己。
0: 啊，不伤痛，很开心。我这愿望真的已经实现了，
1: 两年就很开心。
2: 真的想不出来，你确定？
0: 确定。
2: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那我们来听一听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现在知道了吧？歌名叫做
1: 我想离开浪漫山。天哪，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小牛老师好，我是来自四川攀枝花的一位原创音乐人，我叫大川呆川。谢谢。
0: 他就是这首歌的原唱。
3: 听
2: 也是我自己在低谷期写的歌，也是为了鼓励自己。
0: 自己写的歌啊？嗯，
2: 是是是，也是想要更多人听到这首歌，有这种重新出发的勇气。这么多人能够喜欢，真的很感激大家，谢谢。
0: 你写出来了，然后你也重新出发了，成了，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川，谢谢。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好了，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3: 谢谢小白老师。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五扇门，加油！
4: 我们要有勇气出发，也要记得回家。相信这样的一份份力量，现在也传递到了我们的手中。那来吧，幸运的转盘继续转动。
0: 六，
4: 那我
0: 3、2、1。
4: 梦想友们，开门
5: 大吉！
6: 哇哇，这么有艺术的熏陶。
0: 你们还高兴呢，他是养鸡的，他把我们当鸡了，他平时在那个鸡棚里面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开始下蛋了。
7: 找到我。
0: 有人说你在台上紧张的时候就把大家当成卷心菜，然后他是紧张的时候把我们当成他们家养的母鸡。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李天豪，我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3年级，我是学电影音乐制作的。
0: 然后现在去养鸡，在哪儿养？
8: 在我的家乡浙江安吉。
0: 你养鸡跟别人养鸡有什么不一样？
8: 我会给鸡听音乐。大家对我们这个古典音乐的那个印象可能是比较高雅的，我们跟养鸡组成一个反差的这样组合。
0: 就是你要用别的方式，大家是没有那个兴趣去看的。
8: 对，
0: 怎么办？那我只好把我自己的所学所长拿出来了。
8: 是，
0: 鸡才听不懂巴赫呢，但人就对那种鸡听巴赫这样的视频感兴趣，然后更多的人就看这个视频了。哎，看着看着发现，哎，真的会有想买鸡的人去下单，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也是种营销的方式，是一种非常好的积极的方式。同时，如果你看完视频以后，你了解了巴赫，了解了莫扎特，了解了李斯特，那不是更好吗？是这个意思吧？我当你们代言人吧。什么梦想？
8: 我前2个月新造2只盆，我现在今天来了，我的梦想就是再多造2个。
0: 好，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属虎、龙、羊。
8: 十二，我选个虎吧。
0: 虎，请准备。9号5000，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过吗？上海音乐学院的，猜歌应该没问题吧？
1: 完了，要给学校丢人了。真没听过。
2: 是听的，真听的。
1: 求助吧。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音重现，
0: 请听原音重现。我

0: 会一直等，
1: 我会一直等，确定吗？不确定。
2: 我也只听到了这一句。
1: 算了算了。

0: 挣扎一下，我要再挣扎
1: 挣扎挣扎，你挣扎，你挣扎的时候，我能喝鸡汤吗？
0: 可以啊，
1: 我们别浪费时间，他在这想，我在这喝鸡汤，
0: 我也想喝。
1: 这哪儿的鸡啊？
0: 浙江安吉。
2: 哇，好鲜美啊！
3: 你倒是快一点啊！
1: 这跟我一般喝的鸡汤真不一样。难道听巴赫真的有用吗？
3: 我也想喝。
1: 什么歌？就我会一直的。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怎么样，我这个应援会会长做的还可以吧？
1: 太好，选一个。好，大家好，我是上海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生朱贺。
0: 同样是上海音乐学院，来吧，
2: 尝一下你们校友做的鸡汤。
0: 你品尝一下，
2: 尝这个，
0: 我觉得太棒了。你先喝个鸡汤。
3: 我们山上全是竹林，所以我们有一个本地有一个品牌叫安吉竹林鸡，它是散养在竹林里的。它跟普通鸡不一样的在于，它是真正在竹海里奔跑，喝着山泉水，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然后我再给它听上八个。
0: 这个真的不需要多说什么，你就看我们的反应，就一碗一碗的喝，就知道这个鸡汤有多鲜，真是像听了古典音乐一样，韵味悠长。周贺，你不是在减肥吗？来自我们武夷山的岩茶肉桂送给你。
4: 呱呱油，对，
0: 感谢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它产自武夷山的马头岩，在茶友圈中被称为马肉，香气高扬，滋味醇厚。马年喝正宇，祝马到成功。喝了它，你就喝到了我们武夷山的正宗好茶了。谢谢谢谢周贺。行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实力5000元全部清零。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少不了，有东谷一品鲜酱油的加持，我们的鸡汤那更是鲜上加鲜，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谢谢天豪。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转一下，这回你来，
6: 好 ，OK OK， 没问题，
5: 来，
6: 我来了啊，
5: 来，
6: 让我们
5: 3、2、1，
6: 哇，
5: 机会会到谁的手中？7号，谢谢人家，机会是从他的手中把好运送到了你的手中。那这个答题咱们要勇往直前，加油，好好猜，猛猛冲，好的、
2: okay.
5: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2: 大吉，
6: 加油。
3: Hello,
0: 你好，欢迎你。
3: 哈喽，蒋力哥，
0: 你手劲这么大吗？你有必要这么大的劲儿吗？我跟你说，我刚刚喝了鸡汤，我现在劲儿也不小。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刮大白的世界冠军，然后现在是重庆建筑技师学院的赛训教师，我叫熊守玉，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刮大白刮成了世界冠军，那相当厉害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今天呢，我的梦想就比较简单了，我想的就是给家里面添置一个电动按摩椅就好了。
0: 电动按摩椅，
7: 对，
0: 行，还剩最后1、2、3、4、4扇门，选择哪个生肖？
6: 羊，
0: 选哪个？
7: 羊。

0: 羊，请准备。
1: 哦，好幸运哦。
0: 五号门3000元，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总算被你找到了。五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挠头，我想挠会手，唱。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周杰伦的，
2: 感觉很熟，
3: 听过吗？
2: 我听过，
3: 谁？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感觉就到嗓子眼，但是我就一时想不起来。
1: 就是我的地盘得听我的，就是那个周杰伦的。
2: 感觉我挑了一个最难的。哎，
4: 你觉得这是最难的？
2: 真的。
1: 我的地盘
2: 哦，求助吧，
4: 行，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关键字吧，
4: 来，关键字提醒，
1: 他给第三个字会好猜一点，
4: 来，四个字，这要猜不出来，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什么盘？
2: 地盘，
1: 什么地盘？你的地盘还是我的地盘的吧？
2: 我的地盘，
4: 什么
2: 地盘？
4: 大声说，
2: 你的地盘，你的地盘，
1: 他的地盘，不，我的还是你的还是他的？
4: 歌名叫，
2: 叫我的地盘，
4: 确定吗？嗯哼，我的地盘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这首歌叫《我的地盘》，你听过吗？
2: 我听过。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呢？
2: 短路了，短路了。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
3: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感觉他性格憨憨的哈，还蛮可爱的，特别憨。我们来看看他夺冠的那个时刻。哇，你那个兴奋！其实你的分是最高的，是吧？
2: 嗯。
0: 虽然是并列，但他是并列里面最高的，他是真正的金牌获得者。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2: 首先是为国争光，然后第二的一个呢，其实我干这个是干了正好5年零3个月。
0: 你只干了5年就拿到了世界金牌，太为你们高兴了。猜歌虽然不怎么样，但瓜大白世界第一，开玩笑呢，这是。那瓜的有多好？
2: 我们那个瓜大白的整个评测点呢，就是光、白、平，
0: 这是最重要的三个考察的因素，是不是？
2: 是的。

0: 但你现在是当老师了，对吧？
1: 对，也是教的我们这个项目《抹回与歌侠秀》的项目。
0: 虽然他才很年轻，才20多岁，他的目标就是能够带出更多的中国的世界冠军。那继续前进吗？
1: 前进，
0: 没有求助了啊！靠自己了。属龙12，选哪个？
1: 选龙吧。
0: 龙，请准备。
2: 职业，
1: 工匠精神，一往无前。
0: 一往无前。1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已经听懵了。啥呀？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什么？你要能猜出来这个，我服你。
2: 不瞒您说，还真猜不出来。
1: 我知道，太难了，毕竟是十一号门。
2: 能感觉得到。
3: 你听过吗？
0: 没有。
1: 你今年多大？
2: 我24。
0: 24。
2: 跟年龄有关。
0: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2: 我想一想，我想一想，我想一想。
0: 你几岁？
2: 我24岁。
0: 不是24，附近的。22。
1: 好了，时间不多了。
3: 就是23还是才23？
0: 才23。
2: 那我就随便猜一个吧。23。
1: 23。
0: 我还窜一窜呢。
1: 好，这是你的答案。确定吗？
0: 好像还真是。
2: 确定吗？就这样，确定好了。
0: 好难啊。
1: 差一点点。
2: 我很紧张。
1: 20000元的家庭梦想金就在手边。就在手边，开门大吉，就差一点点，我们先揭晓正确答案，再来看这个到底叫什么。
2: Okay.
1: 来，请揭晓。

0: 欢迎甘明瑞，你好。
1: 你好，小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2: 反正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好不容易憋出一个23，但还是差了，
1: 还是差了一个字。
2: 正确答案应该叫
1: 才23，
2: 没办法，毕竟你都过了23了，你现在已经是个24岁的大孩子了。谢谢甘明瑞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谢谢。
2: 才23，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心疼不？
1: 用栗子给它灌掉了。
2: 心虽然碎了，但是它能用栗子把这个心重新又粘在一起，刮一刮，让它再次平整。

0: 五年零三个月，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到最后干成了世界冠军。我特别想知道，爸爸接到你的电话，听到这个消息，他说什么了吗？
1: 他说，儿子，你这些年的努力值得了，
0: 希望你未来能够教出更多的学生，像你一样能够举着国旗在世界的赛场上发出自己心底的那声呐喊，我成功了，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23000元全部清零，你也要把过去的成绩勇敢的清零，勇敢的再次出发，好不好？
1: 对对，
0: 谢谢，谢谢小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1: 谢谢，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加油，
1: 谢谢，谢谢大哥。
0: 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各位，还有最后两扇门，一个数，一个12，
2: 继续一路向前吧，朋友们，我们也继续向前，好不好？
3: 好。
2: 有没有一位英雄一个人拿下这个赛场？不许愿了，这位英雄让我们苦等，那我希望你拿出你的实力，别让我们白白等这么久。三，终于等到你，
4: 我成救场英雄了，
2: 希望你不放弃。
4: 好吗？好，
2: 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欢迎你，
4: 终于见到本人了，
0: 终于见到冠军了，
4: 我们在后面等了好久，
0: 就怪他们，
5: 就怪你王子彤。
0: 介绍一下，开玩笑。
4: 大家好，我是周峰，来自慈溪技师学院，我现在也是一名青年教师。
0: 你也参加了世界技能大赛吗？第47届。
4: 是的。
0: 什么项目？
4: 建筑金属构造。
0: 什么奖牌？
4: 金牌。
0: 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个项目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4: 是的，我站到最高领奖台的时候，身披着五星红旗，为国家拿下了该项目的首枚金牌。
0: 太好了，为你骄傲。建筑金属构造是什么意思？
4: 我们一般根据这种桥梁啊、船只、汽车或者飞机啊，然后把它设计出来之后，然后我们通过手搓的模式组合出一个模型。哦，
0: 所以相当于它其实是一个材料学、结构学、建筑学相结合的一门手艺。
4: 是的，
0: 是
4: 的，是我们这里面的工种特别多。哦，像钳工、铆工、焊工，哦，还有冲压工。
0: 哦，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是，我现在也在带选手嘛，然后他们出去比赛，如果我有机会拿到这个梦想基金，到时候可以发给我的自己的学生。
2: 太大气了。
0: 世界技能大赛金奖的奖励是不是特别高？
4: 还不错，像国家、省里、市里，然后企业也会有发奖金给我们。哇！
0: 他的嘴角的样子。这也能够从一个侧面看得出来，国家对于职业技能的学习培训是非常重视的。
4: 对，尤其是近些年来支持力度非常大了，现在变得。
0: 好，那也祝你好运。
4: 好，
0: 加油。还有最后两扇门，选择12还是选择7？
4: 那就选择7吧。
0: 书，请准备。7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噔噔噔噔噔。
1: 会唱吗？刚开始的时候还挺熟的，后面突然变得陌生。
2: 我也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个手。那我怎么一点不带熟的呢？
3: 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嗯，应该猜不出来。
4: 可以求助，
0: 求助，
4: 直接求助。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关键词提醒吧。
4: 歌名是几个字呢？
0: 四个字。
4: 其中的
0: 黑，什么黑？
2: 黑
0: 黑
2: 黑，
4: 是一种很特别的黑，特别的黑。

0: 彩色的黑，五彩斑斓的黑，
1: 超乎你想象的一种黑，
2: 到嘴里又忘了。是不是有彩色的黑这首歌啊？
0: 我真不知道，
2: 好像有。
1: 能答上来吗？
0: 我感觉它要碎了，轻轻的碎了。
1: 时间马上就到了，
2: 应该想不到，我猜一个吧。嗯，多彩虹黑，
1: 多彩虹黑，
2: 好的，
1: 一起期待，
2: 开
1: 门
2: 大
1: 吉，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2: 这首歌的名字叫
1: 《彩色的黑》。
3: 彩色的黑，
4: 彩色的黑。
5: 他猜到了，
6: 这么厉害。
3: 彩色的黑，
2: 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彩色的黑》。
1: 谢谢小明哥。
2: 确实太遗憾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谢谢你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希望你未来带出来的孩子，未来带出来的徒弟，也能够像你一样，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为国争光，好不好？
3: 好，
2: 谢谢周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最后一扇门，
1: 咱们就直接来刺激的了，好吗？
6: OK，
1: 好，三二一。
6: 做的
2: 还挺粘手的，
6: 因为等了很久了。
2: 那就是用糖做的吗？
6: 当然。
2: 好漂亮啊，我见过用糖做的花，但是做的这么有光泽感，而且甚至有金属感，对吧？你看到这个材料是不是特别想给拧一下？
3: 想，我要感受一下是什么材料，
2: 特别好看，介绍一下自己。
6: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心如，来自江苏苏州，也是第47届世界金匠大赛糖艺西点项目的中国首金获得者。
2: 西点项目的世界冠军，金牌获得者。哇，
6: 这个是给您的。
2: 哇，天哪，给大家看一眼。
6: 给大家看一下。
2: 漂亮吗？
6: 很漂亮。
2: 看着就想吃，我已经忍不住了，朋友们。这个不好吧？我在减肥呢。
6: 没事儿，不胖，
1: 我可以吃一个吗？
2: 这个是，
6: 这个就是我们的翻糖蛋糕。这两个呢，也是想告诉大家，糖艺西点呢，其实是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2: 我最敬佩的是什么？西点，西点，西方的点心。
6: 是的，
2: 在这个项目上能够拿到金牌，能够拿到冠军，是我们的中国姑娘，了不起吧？

0: 这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好厉害，好厉害！
1: 谢谢，
0: 太了不起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奶奶她70多岁了，一辈子都没来过北京，我想带她来北京看看天安门。
0: 行，祝你梦想成真，好好加油，好吗？
1: 好的，加油。
0: 来，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

0: 好难啊。
1: 当然了，毕竟是十二号门啊。
0: 他都十二了。
2: 什么噔噔噔噔？
0: 天哪！
3: 你们听出来没有？
0: 没有，这上哪里猜去？
1: 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吧，亲友。
4: 关键字。
0: 关键字提醒吧。
1: 关键字提醒，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0: 五个字。
1: 嗯。
0: 才。
1: 什么才？形容你。
0: 形容我。
1: 你是什么才？
0: 天才，天才。
1: 就这么说，特别好。
0: 我就是天才。
1: 我就是天才。
0: 是吗？
5: 我给3万块钱拿走了。
0: 感觉有点太自信了。
3: 我感觉应该是怎么样的天才吧。
1: 还能想到别的吗？
0: 自信的天才，勇敢的天才。
1: 嗯。
0: 小手插起来了。美丽的天才，狂妄的天才，骄傲的天才。
1: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行啊。最棒的，
1: 最棒的，好。
6: 最什么的天才？
1: 最棒的天才。
0: 嗯，
1: 是吗？
0: 对。
1: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棒的吗？
1: 还能想到别的吗？
6: 最强的，最棒的，最好的，最好的。
1: 最好的天才，确定吗？
0: 那最棒的天才吧。
2: 哇，这个好难。
1: 开门。
0: 啊，等一下。
1: 时间已经到了。
0: 啊，
1: 来。大大大大
0: 大大大大大大大
1: 急，
0: 算了，我猜不到，
1: 就差一点点，就差一个字，
0: 最啥呢？
1: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谢谢刘俊宇。想了无数种可能性，万万没想到真正的答案是
1: 最苦的天才，苦的天才，最酷的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对他来说，这个字就是贯穿他们学习生涯的一个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们这么多人，谁没吃过苦？谁少吃苦了？只有吃了这么多的苦，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钻研、去学习，才能够出类拔萃、脱颖而出啊！所以对他来说，正因为他是最苦的天才，他们才成为最酷的天才。谢谢俊宇，
2: 谢谢。
3: 万里锦绣江。

0: 心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门大吉，
2: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来有请各位最酷的天才，有请二现场最酷的天才一起来到舞台，做他最坚强的后盾。来，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万元全

0: 开门大吉，
1: 360行，行行出世界冠军，由衷为你们感到骄傲，也特别的感动于我们国家对于职业技能教育的这种重视，才能够诞生出如此多的行业人才、行业天才来。再次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来吧，谢谢各位，感谢大家的陪伴，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感谢今天的每一位行业冠军，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3: 开门大吉，
4: 送吉
3: 祥，送吉祥。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紧张。
1: 松弛一点啊，不要这种你吃了吗我吃了，
2: 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好唱歌就妥了。
3: 你赢了你请
4: 我吃饭，对对对对对，
3: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你要加入我。
0: 谁直接

0: 晋级，谁进入待定，我们拭目以待。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我们要赛出的是本赛季的冠军，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组选手通过了层层选拔之后，终于站上了今晚的舞台。那陪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来跟大家先问个好，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朱桦。哎呀，
2: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张英席。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0: 好的，今天是晋级赛了，各位的票数至关重要，拜托各位给出专业的判断。来，各位请就坐。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星光乐队。

星光海唱团。我们有两轮比拼，第一轮六组选手两两对决，分为三组。第一组选手，来吧，闪亮登场。

0: 层层过关，终于来到了晋级赛的第二场。
1: 紧张，
0: 好多次
1: 了，依然还是有一点紧张。
0: 柯南呢？
2: 我依旧很紧张。
0: 对，二进一，这一轮会很激烈。那对对方有什么话要说吗？
1: 你几个人啊？你几个人啊？
2: 我等会儿是乐队，等会儿是乐队。
0: 二选一，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待定，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给两组年轻人加加油。
3: 昨天其实还蛮紧张的，也没有说特别害怕哪位选手。我们有设计一首很好的音乐给舞台吧。

0: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来自河南洛阳。
1: 为什么在前面放了一面大鼓呢？因为他本身家里就是做鼓的。看看他们家的鼓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
2: 在古代呢，鼓被誉为通天神器，

0: 就穿着鞋踩就可以吗？
1: 我们做这个东西就是目前的话，我们就是以传承为根本，我们想更好的把这个东西给发展下去，一直走下去。
0: 我们经常会看到中国鼓，但是很少知道这个鼓的制作过程其实还很复杂。这是牛皮是吧？
2: 对，牛皮。
0: 蒙上了牛皮之后，必须有这种成年人在上面用脚踩，然后才能够慢慢慢慢一点点绷紧。
2: 对，
0: 嗯，
2: 要拉开它的这个韧性。
0: 是，你就是反正说话就不超过一句是吧？不超过一句是吧？
2: 嗯嗯，对，
3: 嗯。
2: 超过一句也不会说了。
0: 他就是这样，他自己其实饱满的情感都在歌声当中。他下面其实是不大善言辞的一个孩子。妈妈说你去闯吧，他就去闯。你自己说呀。
2: 对，妈妈说让我去闯吧，我就出去闯了。
0: 什么工作都干过。
2: 对，之前做过乐器的销售，移动的项目经理，然后还做过钢琴调律师。
0: 啊、嗯，所以他就是做了各种不同的工种之后，但是妈妈一个电话说你回来跟家里一起做鼓吧，小伙子就回去了，直到现在就一直在做鼓，传承鼓的过程。
2: 对，现在一直是在做鼓。
0: 嗯，你听说你的鼓卖出去了吗？
2: 我周赛就卖出去了一个。
0: 卖给谁了呢？你收了
3: 这个我有发言权
0: 啊、
3: 因为在周赛的时候我看到咱们的这个选手来了，他说他是做鼓的，我说哎，这个我是行家呀。
0: 哦，你就订了一个鼓？
3: 我在他这儿订了一个鼓。
0: 贵吗？
3: 很便宜。
0: 不贵是吧？
3: 肯定是看他训姐的面给我打折了。
0: 打个骨折。
3: 哎，但是鼓我收到了之后非常好，
0: 非常
3: 非常好，音色很通透。
0: 哦，
3: 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鼓它的那个制作的那个过程，因为它整张牛皮嘛，
0: 嗯，
3: 牛皮它是很硬的，它就是需要不断的在上面去踩啊。柯南给我踩了三天。
0: 你踩的？
3: 他亲自踩的。
0: 亲自踩？
3: 对，
0: 踩三天。
3: 他说别的师傅做我不放心，我从十来岁的时候
0: 开始踩鼓，
3: 我就跟着家里边我就开始做这个东西，我上手你的鼓我亲自做。
0: 嗯，
3: 这个我特别感动。他给我踩了三天，每天他把踩完的那个鼓的那个音色，他每天都给我发视频敲给我听、
0: 嗯、
3: 每天我就听着那个声音不一样，特别厉害。
0: 所以真是匠人之心，
3: 匠人精神。
0: 匠子就是在自己的方寸间斤斤计较，每一步都计较着鼓的音色，
3: 是
0: 这样才能出好东西。
3: 对，
0: 来吧，啥都会组合。
4: 那彩排下来，我觉得我都很看好他们。我其实都挺害怕的，说实话，所以我们现在内心也是比较忐忑的。

0: 面顺拐了。你扭一个秧歌让我看一眼，顺拐了，这边
1: 那边，
0: 哎，顺拐了，同手同脚，还不好拿呢，那个劲儿，
2: 这相当有协调性了，
0: 对，啥都会组合。来吧，先自报家门，跟大家问个好。
3: 大家好，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
0: 对，两个年轻的妹妹现在还在意大利和中国之间两边跑，也是在一个求学的过程当中。他们俩挺可爱的，就是大家都想家，在意大利留学的时候，然后就隔着一条小河在各自唱着自己家乡的歌曲直播，然后说哎，怎么突然推了一个，也有一个姑娘在附近唱家乡的歌，然后他们俩就结识了，就成了就是在异国他乡求学时候的好闺蜜。但我一直觉得你们学美声的嘛，不是应该就是一般来说都会起一个哈，就比较美声一点的，什么太阳一点的这种名字，为什么叫啥都会呢？
4: 因为我们俩都来自安徽，本来就说想起这个啥都会，就是谐音，然后啥都会，就这样。哦，
0: 比较通俗易懂。
4: 对，
0: 也就00后能想得出来这招。但我觉得你们俩叫美美搭多好啊，都是唱美声的，
2: 美声搭，
0: 美声。搭在一起，
2: 美美搭好搭啊，
0: 就更美了，美美搭组合。你们那个有视频吗？
5: 哦，大家好，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我们都曾经远赴
0: 意大利留学
5: 的学习生，
0: 辣条，
5: 因为热爱音乐走到了一起。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简简单单唱歌，用音乐给大家带去开心和快乐。出发前在家翻来翻去收拾行李，然后赶车站坐地铁，拖着行李箱在北京城里转了一下，在能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0: 的什么地方？
1: 米兰的中央火车站。然后回到了北京这里。
0: 从米兰车站到北京站，惊喜！哎，这个留学生的这种思乡之情，你应该能理解是吧？
2: 那肯定的，那就学西洋乐的，大家都是有这个经历在的嘛。
0: 是的，是的，他们现在的梦想就是把中国的故事唱给外国的朋友们听，所以他把很多歌曲都翻成了意大利语。
2: 我看到了，通过现在。

0: 短视频平台，让大家能够从各种各角度来看到这个这样一个画面。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声的前辈来说，为你们的这个胆量点赞。
1: 谢谢老师，
2: 真的挺敢的。
0: 对，
2: 因为他们没有边界，他们一直说有太多的外国歌剧当中的经典片段，它翻成中文，中国的歌剧演员在演唱。但他们还有一个小心思，就是把中国的好的音乐作品，无论是流行的、民歌的，还是美声的，翻成意大利语或者其他国家的语言，在国外唱响。
0: 那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又敢做，然后又敢秀自己，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
2: 今天你看老猫在那儿呢，就他的歌用你们的唱法唱，他的歌太接地气了。比如说像《走天涯》，你们能唱吗？
1: 我觉得能。
2: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这首歌真的就是美声也能唱。
1: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吧，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两组选手大家伙儿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朱桦，你快人快语，你先给。
2: 我给铁柯南。
1: 铁柯南，
2: 对，我觉得他很会选歌，《生如夏花》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也很合适他的很特别的中国鼓。
1: 老猫，你会给谁？
3: 这一轮呢，我想支持一下这个啥都会组合。
1: 你的理由是？
3: 他们很能代表新一代学习美声的这些学子们。嗯，我觉得这个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我把这一票呢投给了你们。
2: 好，柯南，你的中国文化的坚持给你的气韵给你的底蕴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这次选择的歌曲我非常喜欢《生如夏花》，又有现代人的摇滚态度，然后又有就诉说的态度，然后又有民族乐的加入，我觉得就像你一直坚持的鼓，你要坚持下去，然后这一票我给柯南。
1: 替柯南啊，
4: 英
1: 喜怎么看？
4: 在这儿也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普及，美声艺术之所以在电视屏幕上和这个舞台上不容易获得大家更多的共鸣，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这个起源于剧院，不需要麦克风，用麦克风了以后就容易给人产生这个演唱的方式距离远的原因。其实你们没有必要使那么大劲儿，让大家听清楚词，可能是我们这个行业里边一个必须攻克的一个问题，在以后在演唱中文的时候尽可能的松弛一点啊，不要叫做你吃了吗我吃了，这个它永远不会得到观众的共鸣。但是你们的方向特别的好，也代表了接下来我们美声想继续在这个市场上能够有一席之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要跨界 cross over， 把我这票给啥都会了。祝你们以后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
1: 如果是英喜，你给年轻的朋友们做个示范的话，你唱流行歌会怎么去演绎他的深情，又没有那种距离感？
4: 咬他的时候咬轻一点，到副歌再发挥你们美声的张力，因为美声是不怕拉长线的，拉多长都行，但美声特别怕你把它唱严重了。归来吧，归来。好多要学生容易，归来吧，归来哟，你就唱10遍也没用，你把麦克风拿下去，在剧院里可以。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代一代年轻的歌者要训练自己的。
1: 在这里恭喜我们啥都会组合直接晋级，恭喜你！你进入待定，坐一会儿，坐一会儿。来吧，让我们有请接下来的两组选手登场。

0: 放个狠话。
1: 我就希望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好唱歌，就妥了。哎呀，
0: 你们呢？
2: 如果我能够成功晋级，我会好好去享受你的民宿。
0: 好的，那谁先来？
2: 我们先来吧。
0: 你们先来。
2: 曾经失落是我失掉所有。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贵州的
3: 彩虹兄妹。
2: 我是哥哥田少鑫。
3: 我是妹妹汪静。
2: 有人说我们像凤凰传奇老师，我们
3: 很荣幸。
2: 不管怎么样，我们兄妹俩带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让大家看到我们的风采就好。
3: 对，
2: 咱们一起加油。
3: 加油。

0: 各位老师和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贵州的组合彩虹兄妹。
1: 这两位会跳，但是唱上面哥哥是以说唱
0: 是的
1: 为主，妹妹是以漂亮的高音和歌唱的线条为主。
2: 是的
0: 是
2: 的，
1: 是吧？
0: 是两个人各有优势，取长补短。
1: 取长补短，他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在户外进行各类的直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也不容易呢，一起来看一下。
3: 平日的工作就是在直播间用歌唱和表演
1: 下也得播呀
3: 为每位观众带去欢乐。
0: 下雨大雪
3: 我俩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登上星光大道这样专业的大舞台，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歌声。
1: 刮风下雨了。
0: 是的，我们直播了有4年了，基本上一年的话可能也就休息个几天的时间。
2: 是的，
1: 360天在直播。
0: 是的，
1: 5天休息
0: 差不多。
1: 不累吗？
0: 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个直播应该是3到5个小时、要一直唱一直唱
1: 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年轻人绝不躺平，
0: 就是喜欢唱歌喜欢跳舞，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1: 真的好嘞。哎，上次我觉得你们给大家带来那个游戏就很有趣，这次是不是有个爱青鸟的游戏要带给大家？
0: 对对对，因为那天和我们现场的嗨唱团的老师们互动了一下，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又带来一个全新的游戏，我们来一个舞蹈接龙游戏好吗？
1: 那个谁爱跳舞会唱爱青鸟的上。

0: 出去，出去，这属于淘汰。一起，
1: 你是爱心鸟，你飞走了，我的爱心鸟，它还飞来的。
0: 收。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让我们一起摇摆。
3: 大家好，我是三亚后海村马小静。踏进这个星光大道这个大门开始，就俩字，就是兴奋。除了兴奋，就没别的了。

0: 来吧，跟大家先问个好，好好的
1: 乡亲们、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们，晚上好，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呢是开了个民宿，啊，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三亚后海村玩，谢谢大家。
0: 她是民宿的老板娘，她的性格可好了，搂都搂不住，就跟她皮肤的颜色一样，是太阳那样明媚的，因为她是一个新疆姑娘。新疆姑娘，而且她就那种自由奔放的性格。有一天孩子跟她说，说妈妈我要看海，说儿子走，就定在了三亚，在三亚就开个民宿。后来我说你们家民宿贵吗？贵吗？
1: 不贵啊，我跟你们说，就是平常不是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它就稍微贵点，然后哦，不是节假日的时候它就很便宜，就100多呀200块都能住，特别的亲民。然后那个就是春节的时候它稍微贵点，因为大家都能理解吧，就是我要挣点房租，我那房租也不便宜，就是最贵的情况下它也就400多，连500都没上过，这算便宜了吧？应该
0: 对，三亚的房子应该算是了，过年期间嘛，是吧？
1: 对
0: 啊，就是三亚的房子到底什么样，咱看值不值这100块钱。还可以吧，还可以，管饭吗？
1: 想吃我可以做大盘鸡，
0: 做大盘鸡，
1: 对，
0: 挺好的呀，
1: 挺好的。

0: 哎呀，离海还很近。哎、
1: 这周涵，你从我家出门、哎、走到这个海边就2分钟就能走到。你看，这就是我们村，这是我们村，
0: 是我们家小渔村。
1: 对，小渔村后海村。
0: 你跟我说说，如果我去你们那个民宿，从早到晚的时间表是怎么样的？
1: 早上大概6点钟吧，就可以去看日出。看完日出了之后呢，那个渔船他们就是晚上出去的那个
0: 回来了。
1: 对，他已经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他那个筐子不是说都给你整好一筐一筐的，就是他是好几大筐，就你就捞吧，就是你想吃什么你在里头捞，然后捞完了之后，旁边有好多的这个饭馆，你们就加工，
0: 就是十块钱
1: 加工费，就是一盘菜是10块钱的加工费，就是然后加工完吃完。吃饱了吧？哎，这会儿如果要是觉得累了呢，就回房间躺一会儿；如果不累了呢，就去海边看看，是吧？哎，对，都可以。
0: 冲浪去，
1: 冲浪。对，
0: 他家是冲浪，可以。
1: 对，还可以那个深潜，就是背着氧气瓶，
0: 或者深潜，
1: 或者害怕下去的呢，就可以浮潜，还可以海钓。欢迎大家来呀，你们倒是啊，
0: 100多块钱啊，就是如果提星光大道，你给个几折？
1: 您说，
0: 95折。行吗？
1: 9折，
0: 本来人家就100多块钱，现在就去，就是人家本来家里就特别便宜的那个100多块钱的小民宿，提星光大道说我看见你了，100块钱，您给90，
1: 对，可以
0: 晚上加早餐，
1: 对，
0: 不贵吧？还可以，关键是有老板娘啊，
1: 对，我还能唱歌，远方的朋友们，请你留下来，是不是这么一首歌？
0: 好开心，好开心的，这就是他的性格啊，关键。他还有俩孩子，
1: 对，
0: 宝贝儿，你到底这上不上来？
1: 快上来，快来，来吧，啊，轻点啊，啊，你也上来了，好嘞，
0: 又给我带豆腐干了，你看，怎么是带个云南的豆腐干呢？来，宝贝。
2: 舍不得吃，留给你了。
0: 哎呦，别人给你的舍不得吃，留给我的。天哪，好暖呀！这个哥哥和弟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哥哥每一次上来都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说：“哎呀，就是你今天好漂亮啊！”你这干啥呀？
2: 你不给跪了吗？
0: 我跪的是跟你弟弟平等对话。你不用跪，你还小。
2: 那我不是还有，那我不是和你平等对话
0: 吗？谁受得了这样的小暖男？这儿子就你弟弟，基本上到中央台了就擦地板。
3: 对，
0: 就在这个舞台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你看我们地板都老干净了。宝贝儿，点评一下你妈今天表现怎么样？我都很少听你说话。
3: 我妈今天表现怎么样？
0: 不好啊，
1: 表现不好吗？
0: 好，你来点评一下妈妈，刚才那组唱的好还是妈妈唱的好？
2: 我觉得我妈妈的魔力比她，好听百倍。
0: 因为是她妈，
1: 童言无忌啊！
0: 因为是她妈，
1: 童言无忌。
0: 这个自己妈谁不护着呀？是吧，宝贝儿？你不用擦地板了，今天不擦了。来，有请上一组选手登场。来，我们看一下两组选手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哇，不是最终结果，但是有一点差距。
4: 马小静，我喜欢你，
0: 你这个嗓子是流行女歌手。太难得的具有一个标志性的音色，除了这么像男人一样的歌唱，咱们还有别的方式吗？
5: 我有话一朵藏在我心中，
4: 不要那么多动作。

0: 唱不了这样的歌，这得给我急的了。这
1: 接下来我就说说彩虹兄弟，我觉得你们可以再释放一点，也许这个爱情鸟不太适合今天的这个表演，因为我觉得女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吃亏，所以你们

0: 你们要选择一个你们在演唱起来最舒服的，要两个人都在声音传递方面都非常舒服的曲目，才是一个最优的在舞台上呈现的方式，好吗？我的选择是马小静。
1: 真的，我有时候挺喜欢跟新疆的朋友们在一起的，他们明媚带着你都明媚起来了，你都不好意思内敛了啊。奔博，
2: 彩虹兄妹，其实你们也是第一次登台我就看到了，两个人一直在找到合适自己这个组合的曲目，其实非常难，因为唱功的不同和舞台表现力的侧重不同，找到一首歌呢，完全把两个人非常独特的一面都展示出来是非常难的。那么今天这个舞蹈 OK， 表现力 OK， 男生 OK， 但是我也想申请一下，能不能妹妹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因为很多人第一次听你的演唱，能不能也发挥一下，不要遗憾，好吗？
1: 倒是，因为妹妹这首歌我觉得没有展现你的那种嗓音，她是谁样的嗓音呢？张韶涵。

0: 是小身体大能量长线条，他的声线是这个，所以在爱情鸟当中是稍微收着了一点，是吧？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选爱情鸟吗？是因为你上次建议他
1: 要跳，
0: 建议哥哥要跳起来。
2: Oh no！ 不是，我好扎心。
3: 这首歌其实我们已经一直在原调的基础上重新编曲，升了两个全调。
2: 你俩要分音区。
3: 必须接受老师们的这个建议的。
2: 对。
3: 谢谢老师。
2: 谢谢。
0: 老猫。
4: 我要鼓励一下我们的彩虹兄妹，因为星光大道特别特别盛产组合，大家印象极为深刻的凤凰传奇、九月奇迹、旭日阳刚等等等等，都非常成功，老百姓特别喜欢。其实你们完全有这个潜力。刚才说到的更多的，我认为是一个编排的问题。男生 rap 的时候他没有旋律，女生可以尽情的演唱各种旋律，他俩是不打架的，不一定非得唱和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女生设计专门的旋律，就是发挥你的这种高亢的嗓音这种特点。然后男生这个时候他也不闲着，他可以像曾毅似的跳舞啊。
0: 哎，他跳舞真的很好。
4: 对呀，因为男生他不光是帅，他的那个舞蹈的功力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需要一首适合你们的作品。这一票我投给我们的彩虹兄妹。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你来吧。
1: 对，这个其实两组表现都特别好，而且舞台上都很有感染力。马小静，这个我也是从事声乐工作，作为你这种声部来讲，在女生那就更稀缺了啊。中国最不缺的，这个东亚人最不缺的就是我们这些男高音，男生女生也好都不缺高音，但是缺中低声，男的缺男低音，女的缺女中音。你这种就是很难得的，这一票投给马小静。
0: 好的，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小静成功晋级，去吧。没关系，我们稍后好吗？
3: 好的，好的。
0: 有请接下来的两组选手登场。

0: 你们好，你们是个组合吗？
1: 这么闪耀，
2: 也可以献组，
0: 也可以献组。来吧，先自报家门。
3: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来自上海，是一名演员。
4: 大家好，我是王艺彤，来自河南洛阳，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

0: 刚毕业。
1: 对啊、
0: 但现在也在上海发展是吧？
2: 嗯，是的。
0: 所以其实他们俩真是阴差阳错，都是来自上海。想对对方说什么呢？
1: 咱们能不能就是
3: 定个规矩？
1: 如果你赢了，你请
3: 我吃饭。对对对对。
1: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3: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0: 就是谁赢了谁请吃饭。
1: 对
3: 对。
0: 好吗？
1: 您要加入不？您要加入不？
0: 我就是这样。来吧，谁先上？好的，那加油。
4: 晋级赛二的准备和周赛还有晋级赛一都不一样，因为我其实更偏向于唱一些抒情的歌曲，但是这一次在这一轮的比赛我要尝试一些新的风格，嗯，算是一种挑战吧，也希望能可能让评委也好观众能看到我更多的可能性，希望能够成功。

0: 是个演员。我为什么说对他的音乐剧印象非常深呢？因为我听他唱歌不像是在听他唱歌，我好像在看一个剧的片段，马上就可以进入到那个人物当中，他的爱恨情仇喜怒悲欢全在他的歌声里面，所以他的歌声是有角色感的。为什么打小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过他的一个作品，你看能说吗？说吧。
1: 可以，
0: 你自己说。
1: 大家有没有看过《红孩儿》？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是86版《西游记》的那红孩儿，不是那个红孩儿，是一个电视剧叫《红孩儿》，然后我就是那个红孩儿。
0: 他就是电视剧当中的那个红孩儿，当时真的是红遍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下他演的影视剧片段，一起来看。他记得不？记得不？
2: 他是真的没变。
0: 红孩儿长大了。
1: 我现在主要其实是在演音乐剧比较多。
0: 我看他唱过很多歌，其实我对他唱抒情的歌是内心非常有底的，但是其实我没有怎么看你演过啊。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就模仿啊，模仿，就、啊、就拿现场的人模仿。刚才马小俊同学，大家看到了吧？就那特别张扬的，啊、那个新疆姑娘，你模仿模仿她，就模仿身边人特别难，特别难，
1: 这太难了。
0: 就刚才你马小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姑娘，我叫马小静，我在三亚后海村开了一民宿，欢迎大家到我那去玩。你看，哎，孩子，上来。妈妈在这儿。
3: 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呢是开了个民宿啊，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三亚后海村玩，快上来，快来，快来！
0: 哎，挺像的，挺像的，挺像的，不容易，模仿身边人不容易啊。彩虹兄妹行吗？
2: 彩虹哥，
0: 对，男生。
2: 嗯，我感觉是我从彩虹哥的身上能学到一点说唱的精髓啊，我就没有恶意哈。
4: 从一个跨过山和大海，这人海，我曾。

0: 是我感觉，只要说唱是不是只要上唱青最后两个字就行？
1: 所以你今天挑战了一下是吗？
0: 对，
1: 你这个倒挺突破的，以后选歌还是拿自己最拿手的。但是这个时候你模仿别人的时候可以突破自己的边界，
0: 可以，
1: 没关系。那比较难的，比如像铁柯南，都看着你呢啊，在那看着呢。
0: 铁柯南招牌动作。就怪我爱自己，就怪我没有写日记，就怪我爱过我自己。
1: 挺像的，是吧？因为文博应该看过这几个人，挺像的。
2: 对的，特别像，
1: 真的
2: 都找到了那个精髓的经典动作和腔调。
1: 对，啊，投票通道请开启。张妍希，你能模仿吗？
0: 我试一下吧。归来吧，归来哟，你不能归来。归来，这样唱几十遍都是不行的。
3: 归来吧，归来哟，你就唱十遍也没用，你就唱十遍也没用。
1: 他在边上听呢，这样唱几十遍都不行。
3: 那我应该说这唱百遍都没用。
2: 是个好演员。
1: 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4: 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的衣服都太丑了，就是让导演很发愁，所以导演直接给我安排了衣服穿。

0: 我跟他说话就得这么说，他说话特别像疯狂动物城里的闪电，
1: 就是，是吧？就他说话特别有趣。
2: 那咱俩演一个呗。
3: 好呀，那您配合我一下。
2: 我是疯狂动物城里的朱莉警官，你好吗？

0: 他真的是这么说话？
1: 我其实也是才知道我说话语速比别人慢这件事情。
0: 你才知道吗？
1: 对，可能之前别人担心伤我自尊吧。
0: 可是你说话慢倒是你的风格啊。这妹妹现在从就是也是音乐名校哈 ，Berkeley，
1: 是的，
0: 刚刚学成回国，现在在上海在做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我们先来看看妹妹在新媒体平台上她的一些亮眼的表现，好吗？
1: 好呀，
0: 好吗？
1: 好的，
0: 好的。
1: 在中国，我们不说"我爱你"，我们说。

0: 只有唱歌的时候是在节奏里，平时说话都是慢悠悠的，是不是？
1: 是。
0: 你想跟大家接下来表达一个什么？给自己拉拉票嘞？
2: 我不会模仿别人，大家给我投投票吧，拜托了。
0: 来吧，先看看大家在这一轮给出的人气指数，一起，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哦，你看吧，因为太接近了。差一票，差一票，
2: 我也不知道该讲。
3: 好的，
0: 这时长拖不起，真的。四位同时亮，
4: 可以啊，哇，
3: 好呀，
0: 来吧，
4: 可以啊，
0: 同时亮，不商量了，
4: 你查一百个数吧。
0: 三、二、一，请亮牌。丁雨佳，丁雨佳，丁雨佳，王艺彤，哇！那在这里恭喜丁雨佳成功晋级。朱桦，你为什么要投给艺彤？你的理由是？
3: 我很喜欢他的声音。
0: 能播？
3: 我觉得见证了雨佳好几场的歌曲的人，所以我觉得一个选手的长期路线的一个发展，我其实更看重的这个。那么同时，艺彤，我觉得你也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这个只是待定，最后还有一个回来的机会。
0: 来吧，进入待定的三位小伙伴，请再次登台。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三选一，直接晋级。那我们还是从铁柯南开始，来，加油！一分钟计时开始。

0: 哭了，他把你唱哭了。
1: 好好听的声音，
2: 真的太好听，
0: 很好听的声音。你现在不需要关心他的声音，你需要关心你的声音。但是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有时候会让人忘掉此刻我是在比赛，而沉浸在对方的音乐当中。啊，你真的哭了，收。你们唱什么？
2: 我们就来一个
0: 欢快的，
2: 欢快的吧。哎呀，
1: 开心
2: 的，
0: 有的时候需要把眼泪咽回去的。
2: 我在台下，我就一直让他就唱歌给我们听，我太喜欢他声音了。
0: 来吧，你们唱什么？
2: 粤语歌。

0: 谢谢。
1: 不容易，把眼泪吞下去，唱了一首这么欢快的歌。妹妹，哎，唱什么？
2: 唱个那个我心永恒。
1: 对。

0: 家说谁？
1: 哎呀，太难了。
0: 一号，来吧，四位，三、二、一，请亮牌。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铁柯南，王一彤，铁柯南，恭喜铁柯南成功晋级。来，赶快大家去准备下一轮。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2: 如果不是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一辈子可能都遇不到这么专业的老师，能给我们这么中肯，这么一针见血的意见。实话就是，所以我们进步很大。
3: 我们会坚定的走下去，谢谢大家。
4: 知足了，家人们。谢谢。
1: 好的，各位兄弟姐妹，请走上星光大道。

0: 再见。
1: 比较可惜的就是，其实我们准备的比较完善的是第二首歌，没有能唱出来，
2: 所以有遗憾也是比赛的常态。嗯，这也是我们要学习进步的地方。
1: 对，
3: 现在心情是好困好饿，我想去吃饭。
0: 那接下来有四组选手进入了第二轮，有请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如果让你们二位用几句歌来表达一下你整个这一路走过来参赛的历程的话，你们会选择什么？
1: 我觉得我想唱一首代表家乡的安徽的黄梅戏《天仙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这次参赛有好几场了，三场了吧？你的情绪如果融化在歌里，你会唱哪几句呢？
1: 因为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特别想唱一首，就是我的好哥哥小天儿为我写的一首歌。
0: 小天，这首歌你是给他写的还是给自己留的？
2: 刚开始是给自己留的，但是小铁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他那种藏在心里吧，说不出口的那种感觉。
0: 挺好的，你们俩试一下。

谢谢小天儿，希望每一位选手在星光的舞台上都能有满满的收获，收获友情，收获作品。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0: 一路上的心率历程化成怎样的旋律啊？
1: 我现在的心脏还是突突突突突突，还是这么跳的。
0: 我觉得你是这里面所有人当中最放松的那个。
1: 不是，我一上来我就，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就是那种兴奋，就是太不受控了已经，你知道吧？这个舞台真的，我春晚的舞台，你想想，要让我唱一首歌是吧？走。

谢谢谢谢。你宪兵的个性真的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欢快欢腾的印象，谢谢你，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凝聚成旋律的话，你会说什么？
1: 那我能唱一首我本来要想再复活唱的歌吗？我觉得那首可能更符合我现在的心情。
0: 你说。
1: 我复活本来唱的音乐剧的片段。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四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
1: 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2: 哈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五、四、三、二、一，出结果。老猫，从你开始吧。
3: 五号呢，渐入佳境，他越唱越自然，表现了一个音乐剧专业演员应有的全面的这个素质，非常非常好。
0: 你的十票投给谁？丁雨佳。文博，
4: 我把这一票投给丁雨佳。哦，
0: 现在有三位选手站到了几乎同一起跑线上。
5: 我先抢答，我就说一下这个四号选手哈，这个歌特别需要走心，你只要走心了就能感动我们，但是没完全做到。但是你的音色能力都不用说了，肯定是非常出色的。如果你以后能够安静下来去唱歌的话，我相信会有也很有魅力。所以我今天把我的这票投给了四号马小静。哇
0: 哇，我看一眼，如果是99。那就还有两位选手有争冠的可能性，就看朱桦这票投给谁了。
4: 小静，你让我真的有一点点为你捏把汗，因为你要改掉一个习惯，就是不是所有的歌都按照快歌的方式去表现，你要学会在台上安静下来。那柯南，刚才那一段的表现，是我看到你最好的一次。今天我要定冠军的是相对完整的铁柯南。
0: 铁柯南，那恭喜铁柯南成为本赛

0: 也得说呀。
1: 我非常感谢现场的每位工作人员，然后以及老师，还有我们的评委老师，还有各位观众，谢谢。
2: 我希望在这条路上能结识更多的好朋友，我们共同去创造一个美好的音乐。
0: 那我们明年再见，好不好？
1: 好。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

0: 看秦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一定把

0: 哥来的。
1: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我知道你们不信，我的心上人就在这些壁画的故事里。我呢，早对他一片痴心。就在刚才，他还在梦里问候了我。

0: 你们都见过流星吗？
1: 见过。哇
0: 哦，都说流星转瞬即逝，哪有什么永恒？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3: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4: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5: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6: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7: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有多少种音乐？
1: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3: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何诞生？传奇因何而更续？群星为谁而闪耀？积山见水，千年风骨。乌篷穿桥，黄酒飘香。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月韵华光，百念流芳。

0: 又为何在此停留？
1: 大家把手举起来吧！
0: 在这场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中，我们看见了艺术家试图穿越周期，也看见了无名之辈正闪闪发光。我们好奇，直播生态带来的究竟是艺术的繁荣，还是一场转瞬即逝的嘉年华？让我们一起谈一谈直播间之外的故事，探一探故事里有趣的灵魂。
2: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熠熠生辉走进直播间，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
9: 桂子
10: ，Hello， 我来了，
9: 网友奔现了，
10: 终于见面了，
9: 全是你的钱，
10: 对，这边就所有的几乎所有的钱都聚集在这儿了，
9: 应该有10吧，
10: 差不多。
9: 他叫果果，
10: 嗯，一会儿准备在这儿做头发，嗯，一般我就是出去演出，妆自己化，然后我妈给我做头发，我俩配合。
9: 平时直播如果在家的话，就是
10: 也会在这儿，对，然后后面帘会拉上，然后就比较好看，是绿色的。
9: 咱今天是户外，直播，
10: 对，户外直播，
9: 在天津眼，
10: 天津眼那儿，对。
9: 哦，那时候还没去过呢，
10: 那一会儿去感受一下。人可多了。
0: 桂子的全名楚奇桂子，天津人，一个自由生长在互联网时代酷酷的90后。2011年，他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天津音乐学院中国乐器演奏三弦专业。11年后的2022年，他成为了天津市河东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音乐大三弦演奏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2024年，他以汉服墨镜加摇滚三弦的创新演出形式走红网络，获赞千万。如今他已是百万粉丝主播，正忙于带着三峡全国巡演。
9: 就是也是很偶然的一次直播你才发现的这个流量密码。
10: 就是在也是在外地拍视频的时候，西安，在西安，
9: 就是那个爆火的那条视频，
10: 对对对，就是护花使者，然后在西安肯定得穿一次汉服嘛，到西安必须得感受一下那个氛围，结果那次就穿上汉服了。其实刚毕业的时候，说实话就是有点跟转行是差不多了，就有好长一段时间几乎就没有机会去演奏，也没有时间去弹，演出就

舞台从未如此宽广，数万场专业演出在云端绽放，无数掌声汇成闪耀的数据星河。演艺直播正在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为何走进直播间？观众

0: 更不说了，三弦的机会就比较少。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做了这些事情，直播、拍摄短视频，带着三弦走全国之后，就真的是获得了好多好多反馈。而且我们有了一个这样新的演奏的形式，也受到大家喜欢，就是三弦被主动去找到舞台上演出了。
1: 嗯，
0: 所以这是我是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
1: 走吧，感受一下，我怎么有点紧张？这跟那个棚内录节目还有我们录晚会的感觉是完全
0: 不太
1: 一样
0: 的。对，放松放松。
1: 再见了果果。
0: 嗯，
1: 墨镜不戴了，今天
0: 包里了。
2: 就这是原来的宝地直播宝地，就这一块。
0: 没错没错没错。对，到现场
2: 粉丝，是粉丝吗？
0: 对，
1: 我以为你的
2: 你好，不是，我还
3: 维持秩序呢。
2: 不是，我以为是热情的天津朋友，
0: 确实也是挺热情的天津朋友。
2: 幸会幸会，
1: 我让他感受一下嘛。
0: 咱快播第一首歌来了啊！好。什么乐器，家人们？戴墨镜还能看见拱屏吗？还行吧，家人们。吉他，我再看看有没有人扣队啊？有没有人扣队？
4: 我们都说墨镜是他班级吗？
3: 是，墨镜还有这个耳机。
4: 对。
5: 在桂子的直播中，汉服、墨镜、摇滚、三弦，你看他深谙流量密码。
0: 太坏了啊！在这逗我。
5: 一边喊着家人们点赞加关注，一边介绍着三弦的传统味道。此刻他正处于自己艺术人生的高点。
0: 我现在就想让世界上的人看看，咱们要不要支持一波，支持一波的家人们，我们扣一个六好不好？
3: 然后背后的这个天津之眼一直在变换着颜色，也证明世界一直在变，观众也一直在变。那你能否跟上这个世界的节奏，要看他自己的本事。

0: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家人们，期待我们下次再见，好不好？拜拜。
1: 走吧。一句话都不想说，是不是？因为我太能理解了。你要高度集中和专注在直播上。
0: 对。
1: 然后直播停的一瞬间就泄劲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确实是
0: 就无力了，
1: 想要放空的感觉。
0: 对。
1: 坐会儿。
0: 好。
1: 坐着歇会儿。你看，你今天的场观人数是2.6万人。嗯。你想想，哎，还是挺神奇的。你只有一个手机支架，一个灯，然后妈妈在帮你拎音响，
0: 对，
1: 然后一个粉丝代表在，
0: 是，
1: 然后帮你保驾护航，然后小小的手机，然后信号的那一边就有2.6万人
0: 在看。对，假如坐在这里，可能只有来回路过的人，那最多可能也就是一定的数量，但是在网络上是可以无限放大。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直播的当中的这个舞台给我们是有无限可能的。
1: 嗯，因为我们呈现的方式变了，
0: 对，
1: 更多样了嘛。
0: 对，
1: 那就像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0: 是，
1: 然后通过不同的桥梁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
0: 对，
1: 不会觉得不稳定的因素比较多吗？
0: 怎么说呢，我觉得任何一个自媒体人都会有焦虑，是肯定的。嗯，我也是在讲，其实就寻求一个平衡，就是做直播它肯定是传播是一部分，然后为了生活也是一部分，我想去让更多的人去学，嗯，也可以教他们去演奏这件乐器，嗯，真正的让它传下去。嗯，
1: 其实我今天来还想带你去见个人，嗯，他比你整整年长30岁，嗯，他也算是我们中国最早把民间的乐器和 MIDI 结合得很好的，很时髦的一个前辈。我打算带着你一起去看看他是怎么直播的，他怎么准备的。
0: 那好了，我可以去学习一下，
1: 是吧？
0: 交流交流，对。
1: 走吧，
0: 我们走走。嗯，
1: 天津之眼也很给力啊，已经。休息了，
0: 差不多到时间了。

0: 老板，我们想买花儿。
1: 好的。
0: 这个是茉莉花
2: 啊，对，这个是茉莉花。
0: 就它了，趁新鲜。
3: 谢谢，
4: 这是桂子。
3: 你好，桂子心月，今天太棒了。今天
0: 我们给您准备的。哎，
5: 太好了。
3: 来来来，到工作室啊，我的工作室比较特别，一会儿我一个的给你们玩起来。
0: 好，
3: 太棒了。来来来，我这个屋子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我还要
6: 变流念性的这个变字，
3: 我还要
6: 有急躁的意思。
3: 我还要录音。
6: 而我见到的他确实有这感觉。
3: 我三点半就起来了。
0: 半夜，卞老师。
3: 我三点半起来，我今天就抢了一首曲子。
6: 走位飘忽，语速急促，神采飞扬，精力旺盛。他比我想的要外向，完全没有艺术家的高深莫测。
0: 我看不懂。
6: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认识他，但在业内，很多人管他叫音乐鬼才。他中西乐器皆通。迄今创作了4000多部音乐作品，是最早一批将中国民乐和 MIDI 音乐融合探索的中国音乐。
7: 这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格莱美主席。嗯，
6: 对于这些，他并不掩饰他的得意。
3: 这个叫从这边开始讲啊，这个是
6: 以前有个词叫弄潮儿，我猜说的就是他这样的人。他为直播准备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衬衫，他弹着一架迷人的蓝色钢琴。他炫耀楼道里的天花板是五颜六色的。
3: 把灯关上啊，马上就奇迹出现了啊。
0: 我觉得跟您做朋友一定挺好玩的。
6: 他号称有一项发明叫音乐体感衣。
3: 这就是我发明的。有触觉传感器啊。现场演唱，现场弹琴，都可以弹到你身上去。哎呦。你摸在后面摸看。你看我这个直播都是宝贝啊，
6: 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叫他老顽童。反正坐在乐器堆里的时候他确实可爱。
3: 年龄啊，它是一个数字，你说你28你就28了。
6: 好吧，我把老子去了。
8: 小子，时间来不及了。
3: 来不及了，不玩了。
7: 要去拍那个开会，开会来不及。
3: 我说是来，我们来开会。来，
0: 好，
3: 我们来开会。
0: 每次直播前都得开会啊。感受一下，
3: 小张来，小张来，下午2点钟开始是吧？
9: 两点半开始
3: ，
9: 然后到3:40，那这样就是1小时10分钟。
3: 那现在时间很短了啊，平常我们直播时间都2.5小时到3小时，
9: 就是每乐器可以多上点啊，这个吉他可以上，
3: 大提、吉他、萨塔尔、二胡，我来记一下了啊。
9: 记一下。
10: 你直播前会做这么多的准备吗？
11: 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每天直播，就只能就是之前的经验直接拿来播。
0: 我看这本最开始是什么时候？
11: 书法真好看。
0: 您第一页11年了。15年。
3: 哎哎哎，注意啊，就一定要用本子记，不用本子记啊，一张纸记的东西永远都是垃圾。那这都是我个性化的，就这一本，你看，就人家用皮做的，就这么一个定制的东西来。它这是一个个性化的定制，就是只干任性的事儿，干最有价值的事儿。来，走。
0: 下一步，卞老师带我上。
3: 把门开来，几个人跟我走。
6: 卞老师的每一步操作都在我的意料之外。当我们还在感受他作为艺术家充满仪式感的时刻，一转眼他又领着我们置身于烟火人间中了。哎，
3: 这个菜特别好。
12: 当地的。
3: 是哪两个主持？
12: 这谁是从我们家买入的？
3: 哎，我们老朋友了。
12: 对，老朋友了。
3: 他们俩人啊是经常吵架。我那下头。他给我讲下头的，你知道我用下头干什么的？
0: 我知道，煸油。做虾油，然后炒白菜，行不行？
3: 做饭做菜的时候，你就像我们做音乐一样，我就在思考，我在做饭时候，我放的佐料，它是我的音乐里面什么音色。那么我们创作音乐也是有风格的，最后变成一道菜的时候，这个就叫我们一个作品才能完成。我们现在这中午来不及了，我们去吃点，这是为晚上的哈。

0: 在我看来，卞老师真是个爱折腾的人。1984年，22岁的他背着一把二胡，考进了当时的东方歌舞团，开启北漂生涯。参与过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的音乐设计，央视春晚的音乐创作，并一直探索将民族音乐融入世界。他好像从来没有放过任何向前的机遇。现在他又玩起了时兴的自媒体，每周做一次直播，等着家人粉丝来相会。
1: 那个把梳子来一下。
2: 好，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卞留念，好久没跟大家在一起啊，非常的想念大家，所以我今天呢有时间玩一玩音乐，咱们就开始好不好？
3: 加个粉丝团，先送灯牌。
4: 在卞老师直播间也开始蹦迪了，有一种第一次泡的感觉。
0: 卞老师的直播主题叫边说边唱，用的全是演出级别的专业设备。他将摇滚乐手常用的效果器接入二胡，用爵士和弦改编传统曲目，边演奏边聊天，揭秘音乐门道。
2: 好，谢谢。
5: 哎呀，谢谢谢谢。哎呀，
2: 怎么会这么巧的呢？
5: 卞老师属于艺术家入场，所以我就特别想听听您真实的关于进入直播的想法，为啥当初想选择我尝试一下直播。
2: 你这一问啊，还真是一个大家都可能都关注的这么一个点，
5: 会有很多人不理解。
2: 对，自打有了 AR， 有了这种现在的这个短视频，有了现在的这个直播以后呢，这个世界啊就变了，这个自媒体的力度不可小觑，它的传播不可思议，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能够把信息传递到各个地方。
5: 是，
2: 它已经没有像过去的论资排辈，没有像过去的说是明星大腕，没有了，它就用它自己最真实的这个信息和播送和他的这个现场直播的这样的东西呢，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就流量就形成了。
5: 原来直播只属于电视行业，
2: 对，
5: 或者是广播行业，
2: 对对对对。
5: 结果呢，时代变了，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拥有直播的权利了。
2: 所以我们这代人如果不去紧跟上，不去跟上这个时代的脉搏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被淘汰，
5: 就会有观众会觉得，艺术家入场直播是不是为了盈利，是不是为了变现和挣钱？
2: 绝对不是。这个变现，这个时间，要去天天播、天天赚变现的话，不是我要做的。刚开始说，哎呀，害怕人家说，是不是没名了，蹭流量了，是不是想通过这个来挣点流量啊，挣点钱啊？对我来说不需要了，但是对我来说，我倒是这么想，我虽然年龄也不是跟年轻人一样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平台很公平，我觉得这个信息这种传播是对我来说是很需要的，我们从事艺术工作的话，更多的人了解你，喜欢你的作品的话，你不是好事吗？
5: 所以桂子，你最开始开播到现在也和卞老师时间差不多，也是2020年左右吗？
3: 我应该是在2022年开始直播的，对，
5: 小三年，
3: 对，
5: 跟你最初的那个预期一样吗？
3: 我一开始就没有预期，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样的境况。当时一开始，因为就直播间里根本就没有人，对。
5: 场观，
3: 所以我
5: 零人，你知道在直播间里最开始都是谁吗？爸爸妈妈、大舅、二舅、大姨、二姨，全是自己家里人。
3: 全家总动员支持我，我只能说我就做，看我到底能做多少，然后能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2: 来，我们这个欢迎一下，我给大家介绍，他是也是咱们学民乐的。
6: 大家好，卞老师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桂子，我是三弦的非遗传承人，特别开心，特别荣幸能来到卞老师的直播间。
2: 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三弦啊，是典型咱们的国粹，凡是两个字儿的民乐，都是外来的。凡是一个字儿的乐器，都是我们本土的。

0: 但这个他们叫弦儿，
1: 弦儿
0: 就叫弦儿，过去不叫三弦了，叫弦儿。
2: 看着桂子站在卞老师身边，我隐约感受到了传承的味道。他俩相差30岁，这一刻直播间不仅仅是舞台，更是教学台。只有把传播的渠道打开，明月的发展才更有希望。
0: 老朋友新朋友的啊，感谢您的点赞加什么小什么
3: 关注
0: 点关注，
3: 送灯牌，
0: 点灯牌点了，不用点了，没有没有点蜡烛，
3: 加灯牌，
0: 点关注加
3: 灯牌，
0: 加灯牌，
3: 对，
1: 进粉丝团，
0: 点赞
1: 进粉丝团，
3: 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0: 加入粉丝团，
3: 加入粉丝团就是我们的人了，
0: 我们的人，我的人，哎呦妈，太好了。
4: 我虽然在那儿一直弹，然后我还瞄了一下公屏，我看看大家的那个反馈，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你那职业主播的素养，
4: 对，一边弹一边瞄。
1: 那卞老师和你还不一样，
4: 对，就完全这肯定不是，是两种心境吧，我觉得。但我有点好奇，就是卞老师直播的初衷是什么？
0: 哦，对，你说这个事情啊，我说实在的，我的初衷就是拿出我说的真正的艺术，真正的作品，老百姓啊可能就喜欢最快的最真的好玩的那种东西，可比较吸眼球，但是我做艺术的话是严谨的，讲究专业的，可能我们流量比不上现代的一些网红，但是我们的粘性强，虽然我们可以可能把自己的身份放下，但是我们的水准是不能降低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社会平台了，你别看我有什么事情嘛，跟大家一说完以后，很多人会关心你的。我觉得哎，这是一个虚拟的一个空间和真实的空间以后啊，我发现倒觉得这个，是我平常生活当中又是一种
4: 情感上的连接，
0: 又是一个链接了。
4: 对，
0: 所以非常快乐的。
4: 那卞老师您说，就是直播间这么多人，那他们的这个审美啊，或者是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那您直播的时候，您感觉是怎么能要满足？
0: 我一定不能说是照顾的啊，艺术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是谁，我们样的不是。直播是所有人面对的，你绝对不是音乐厅，也不是那种象牙塔，也不是那种高贵的什么殿堂。但是，宫廷菜能不能拿下来吃呢？老百姓能不能吃呢？一样能吃。你要有这个功夫。这是一种。
4: 足够硬的实力，但是是一种轻松的方式表达出来。
0: 对的，像我们现在就属于从在一个平台上面放下身段，到了这个平台以后啊，然后跟大家一块儿，你吃啥我吃啥，你干啥我干啥，得要这样的感觉以后，让大家会喜欢你。这都是剧中人啊，都是故事里面的人啊，所以我们也是故事里面的人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挺过瘾的。
1: 就您怕被遗忘吗？然后您参与直播是对抗被遗忘的一种方式吗？
0: 不想，这些事情跟我没关系。纵然时代不等我呀，而我定能啊寻找到自己。所以我每次做节目这么多年以后啊，最后就让一老百姓说：“哎呀，这个弦儿可以，你看我们见到菜场时候，他是跟什么，他都认识你。”这就够了。
1: 那您刚才讲到时代，您觉得您做这件事情是被动的去适应这个时代？还是你想重新定义这个时代，就艺术这件事情？
0: 我怎么可能适应这个时代呢？我们生来就是改变这个时代的人啊！我小的时候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做任何事儿，我必须要改变他们，找正确的时间，找到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儿，你这件事才能做成的。你看我现在我明月我没有丢掉啊，我通过这个方式我还传播了明月，给年轻人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这个亲近。
1: 你在菜场说句话，说做艺术作品跟做菜有相通的地方，你得接地气儿，得有人味儿，你得真实。
0: 是的，这个现在通过直播这几年以后啊，我就发现整个的审美，整个的这个娱乐和艺术的这种标准啊，有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说了，音乐不仅仅是要听的，是看的，是感知的，一定要把所有东西全部，就是虚伪的、虚构的、虚假的全部摒弃掉，就还你一个本真。
1: 是， 所以不管是文艺作品还是文艺工作者，未来可能会变换成我们想象不到的样子。
4: 嗯，
1: 但是现在大家的审美是你越真实越真诚，这个东西是不变的杀手锏。
0: 对。
1: 我们俩今天跟着卞老师
4: 高能量
1: 的一天，
4: 不仅如此，
1: 卞老师从开会准备直播到直播，然后到去买菜，然后到现在亲自给我们做菜，打算做一桌有点像咱们那个年夜饭的感觉，
4: 马上全席，
1: 是啊，就咱俩不能干等着吃，
4: 啊，上才艺，
0: 这个有点奇葩了。这也蛮奇葩了啊！
1: 给你来个配乐，
4: 闭嘴。
1: 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小忙，这个氛围感还是可以提供。
2: 这两天通过跟两位主播一起经历直播的准备、台前幕后，包括整场直播下来，我会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主播越来越优质化，他们的内容有文化味儿，有艺术范儿，他的内容逐渐在深耕。越来越精品化，我有时候在想，其实主播的个人成长不仅仅是自己业务的一个迭代升级，是整个文艺业态里面的一个升级和转化，也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个崛起。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0: 满意。
1: 到嘞，
2: 100个赞，
3: 为你们骄傲。
4: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之前在蜜蜂不是干得挺好的吗？为什么突然辞职？做梦，在哪儿都一样。不一样，你这行业，在北京或者杭州、深圳更有前途。前途很重要吗？废话。 你怎么回来了？咱俩不一样。哪儿不一样？你是男孩，想要成家就必须先立业。我是女孩，我不立业也可以成家。
1: 你想跟谁成家？你管呢？就我这长相，我这气质，我这人品，我不可能嫁不出去。
2: 望河先领的号，有人插队，他会疯的。
1: 要下雨了，赶紧回家吧。
3: 嗯。
4: 不给我接个风啊！
5: 行，那晚上让你爸做饭，我要点菜啊。
4: 好嘞。

0: 哎呀，谢谢爷。最近怎么样？找到工作没有？没有，我还不知道想干什么呢。
1: 不能天天待着，得有正经工作，是不吧？
2: 是，
1: 对吧？
3: 啊，你别叨叨了，坚持又不是小孩，用不着你操心啊。
1: 哎呀，我们不着急，他爸妈着急的呀。
3: 行了，我后厨还有几个碗没洗，你帮我洗一下啊！谢谢你啊，妈，你们聊啊，好。别听我妈瞎说，工作的事还是得听自己的。
4: 你觉得我适合什么呀？
3: 与其说适合，不如说喜欢。小时候啊，咱们找工作，什么职业收入高、门槛低。 咱们就干哪个，总觉得只要自己够努力，总是能杀出一条血路来。但你看咱俩这么多年，换过多少职业，结果呢？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应该要想想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否则你还是会虚度人生，等老了会后悔的。
5: 是啊，你琢磨什么呢？我就是想知道怎么确定自己喜欢什么。这还用确定啊？你自个儿喜欢什么，自个儿心里不清楚啊？这不跟谈恋爱一样，你喜欢谁，自个儿心里不清楚的很吗？还有，真要是喜欢做一件事情，你就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一下午，一眨眼就过去了。

0: 我想拜您为师。
1: 啊？你？
0: 我从小就喜欢做饭。啊，我觉得做饭的时候我就特自在。
1: 自在？
0: 哦。我就特别喜欢听那锅里噼里啪啦的声音，我也特别喜欢闻那油烟味儿。我就是觉得，我做饭的时候，这时间过得特别快。
1: 然后呢？然后就觉得所有的烦心事都消失了，能够掌控灶台上的一切。
0: 对对对，就这感觉，就这感觉。
1: 哎，但是星驰啊，有点晚了。你知道吗？厨师是需要用功的。
0: 嗯，没关系，我不求当顶级厨师，我只要是学东西，就算是帮厨也行。
1: 行吧，啊，那就先从小工做起。
0: 谢师傅。
1: 哎，对对对对对，我答应收你为徒了吗？啊，我告诉你啊，做小工意味着几个月摸不到灶台，你行吗？
0: 我行。只要我能学东西，我干什么都行。
1: 行吧，那到时候就用一碗阳春面做考核吧。啊，合格了，我收你为徒。
0: 没问题。
1: 什么就没问题？你以为阳春面好做呀？啊，笔画越少的字儿越难写，懂不懂？
0: 哦，那周叔，我现在该做什么？
1: 现在啊？
0: 啊，
1: 把刀剃了。否则一切免谈。
0: 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
2: 爸，
3: 哎，这个，我看看这个。
4: 你慢点。
5: 周一燕，
3: 没错，这块表是周老爷子家祖传。但是表先坏了，去年周老爷子拿着这块表过来修，结果给忘了。我们是听老周提了一嘴，所以才找过来的。
5: 这上面刻的是意大利文呢，而且这个纹样我在网上查到过。
3: 关键是周逸燕这个名字在小菠萝的日记提到过，是船夫老夏的二徒弟，老周家也对上了。
5: 那跟周叔说一声去吧。
3: 走吧，
5: 走吧，走吧。
1: 啊，对，哎呦，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家的祖上也在这条船上。

0: 在呀、啊。要不然
1: 老爷子对这件事情怎么伤心呢？
2: 他对这个小菠萝一直念念不忘，肯定是小时候听人说过，让他就记到心里头去了。
3: 哎呀，你说这事儿怎么这么神奇呀、啊？啊，哎，你们少家已经定了，对吧？我们周家也确定了，那谢家和夏家呢？
0: 继续查呗。嗯，谢家的祖籍呢不在本地，咱们还得跑一趟。嗯，夏家应该好查。
4: 那咱跟夏叔商量一下呗，改天找时间咱去一趟。
1: 不用，让燕子打电话，家里头要是有族谱的话，让他们复印一份寄过来。只要这名字他能对得上，这事就定了呀。
3: 这少了还是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还有，嗯，你说这好消息要不要跟老爷子说一声？
3: 得说呀，得告诉他，得告诉他。
5: 我午睡的时候做了个梦。
6: 哦，
5: 梦见呢，我在船上呢，对着有二十个人呢，跟我船上射箭，
6: 你找我，我给吓醒
3: 了。梦见船了？哎，大师弟，那您梦见的这条船上有没有一个叫小菠萝的人？
5: 小菠萝？
3: 嗯。
5: 听着耳熟，小菠萝。
3: 这个小菠萝呀，是个意大利人，他从小就喜欢听马可波罗的故事，所以他对咱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充满了向往。等他长大以后呢，他终于有机会来到中国了。他在无锡租了一条船，沿着咱们这条运河一路往北。同船的呢有一个翻译叫谢平遥，有一个挑夫叫邵长来，还有一个船老大叫老夏。老夏有两个徒弟，其中一个叫周一燕。
5: 周一燕，
3: 嗯，
5: 听着也耳熟，以前肯定也听过。
7: 小菠萝带着这几个人啊，一路考察着大运河。
3: 在20世纪初，他看到的是一个正在面临巨大变革的中国。这个小菠萝在那条船上用一支派克笔在牛皮的记事本上写着日记，用柯达相机拍摄着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谢平遥呢，他在读着康有为、梁启超的书，而老夏的徒弟周一燕，你开始对洋玩意儿产生兴趣了，也偷偷的在学意大利语，因为他觉得只要学会了洋文，他的子孙后代没准也能当翻译，也能过上世世代代无忧的生活。结果他的好学呀，打动了小菠萝。小菠萝呢，就送给了周一燕一块表，而这块表也被他的后人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0: 吓一跳，可不呗？
1: 我们家还和艺术沾边儿呢。
2: 哎，我说，今天什么日子呀？
3: 走，
1: 老大老
3: 大，哎呀，老大，快快快快，
2: 这么大张旗鼓的，哎呦，怎么了？怎么了？
3: 就等你呢。
1: 你就说今天这几个菜，
3: 先喝一个，先喝
1: 横不横吧？
3: 先喝
2: 横了，
3: 是吧？
2: 先喝一个。
1: 我跟你说啊，好事

0: 大的好事。
1: 什么好事？
2: 你先喝了，
0: 喝了这杯酒再说。
3: 啊。
1: 二哥，
4: 说
1: 啥？
0: 我们家呀，找着根儿了。我们家的祖宗确定了。
3: 谁呀？
0: 这不这船上吗？船上头发现一个船夫，也姓夏，那就是我们家祖宗。
3: 姓夏的人多了，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你祖宗啊？
1: 哎，
0: 你看，不是，这不是让那个燕子给我们老家打电话吗？让我妈找找那族谱什么的。啊，但我们家哪有那玩意儿啊？结果呢，听村里的一老人说了，说我们家祖上啊，确实是有人干过船夫，哎，还给洋人干过，啊，给人家出过力。那洋人呢，还送过我们家那一台老式的柯达相机，
1: 就是周老爷子说的那个什么摄魂炮。
0: 对，就那什么炮啊。我们家还有一张老照片，当年啊，就是怕这个官府给迫害，一直藏着，没敢露出来。
3: 照片，
0: 这照片都发过来了，你看，
1: 你找找，
5: 你看，啊，这个年轻的这个就是周爷爷的祖先啊。
2: 你这边上这个挑夫叫邵长来，那是我们家祖先。
5: 然后那个啊，打扮的特文人气质，像个翻译一样，他叫谢平遥，
2: 啊，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谢平遥是不是你家祖上，所以说咱们还得去你老家一趟，再查一下。
3: 谢平遥，我们的祖上都在一条船上啊，这也太巧了吧！
6: 真去啊？
3: 票都订好了，不去不合适。再说人家邵老师他们也是一番好意。
7: 你的衣服怎么够挂我这儿了？就换户邵。
6: 哎，我看啊，他们玩疯了。哎，怎么就那么巧啊？那条沉船上载的人，正好都是咱们老祖宗，这也太巧了吧？
7: 周老爷子不是说了吗？这叫做缘分啊！如果那小菠萝那个船上那叫什么谢平遥的真是咱老谢家的祖宗，哎，我还告诉你，从今往后咱们这小院啊全都是亲人了。
6: 现在不是啊？
7: 不一样。这第一呢，我去呢回趟老家呢是想寻根儿，第二就是想去散散心。哎，你真的不跟我去啊？
6: 儿子在北京遭罪呢，我哪有心情还跟你散心。
7: 这你能不能对咱家儿子有点信心啊？你，
6: 哎呦，那网上现在铺天盖地全是骂他的，我看着都闹心。我给他发微信，他就回我说没事儿没事儿。他越说没事儿，我这心里越没底呀。
7: 他真的要有事儿啊，早回来了。你说像那个大华子，用海阔呀。什么星驰他们，这不是都回来了吗？虽然嘴上不说，这就说明什么呀？他们在北京已经混不下去了。
6: 让你说的，我都盼着儿子混不好，赶紧回来了。
7: 他不会回来的。
6: 你怎么知道？
7: 因为他是我谢老大的儿子。我在他这年纪，已经买了第一条船了，还娶了你这么一个，那个非常可爱的女人。啊，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当时啊，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王，什么事儿在我眼里都不是事儿。嗯，我也从来没跟人家低三下四过，求过谁。哎，你啊，给咱儿子一点时间，好吧？啊？
6: 哎，这个
7: 啊，在这儿干？
6: 安全。
7: 啊，行，我让。哎，我这又不是出车，你这
6: 穷家富贵。
7: 行，好的。
6: 还有，路上啊，你要照顾。
7: 哎，
6: 我觉得他们出门少。

0: 哎，行了，别着急，别垂头丧气。这个下来走访调查就是这个样子的呀，得慢慢来。嗯，
1: 真的，要不然下次再说吧。咱们这几个人向吴头苍蝇似的，这跑一段，那跑一段，能找着什么呀？
2: 都来了，什么都没查到，你不能这么回去的。
0: 你说，真要是证明这个谢平遥就是你们家祖上，那就说明咱们小院里边都是一家人。
1: 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3: 我们家祖上往上数，数几辈都没有一个读书的呀，而且谢平遥人家还是个翻译，我觉得最多就是重了个姓儿，不可能。
4: 所以说咱们啊，是不是啊，有些发现了？
5: 什么？
3: 我刚跟我爸路过一个宗祠，说进去看看吧，结果人家一听说，哟，你们研究历史的呀，就拿出了一个小册子，我一看，意大利文。
4: 哎，小伙子。
1: 哎，老邵，哎，
4: 跟你说一下啊，这个这老先生的祖上跟咱们这个谢平遥啊认识，还是至交。哎，这就是那意大利文。
1: 对对。
4: 哦，
1: 我也看不懂啊，这。
4: 哦，
1: 赠吴有少明，
4: 王少明。
1: 那是我祖上，哦，您祖上，哦，赠吴有少明，时袭之秦宋之方名，亦大于立也，谢平遥。这也证明不了什么呀。
4: 老先生，这一封信呢？哦，你看看这信。此书乃是挚友平遥携子灵芝赴杭州之前赠。
1: 平遥曾教我意大利文，奈何我才疏至浅，未曾。哎哎，
4: 等一下，什么？携子灵芝，
1: 谢灵芝，
4: 赴杭州。
1: 那是我大爷爷啊！哎呦，
4: 你自己也是。
1: 行吧。 想好了报什么专业了？老实说，你理科好，爷爷高兴。哎，希望啊，你别偏科。他们几个成绩怎么样啊？
6: 行职还行，汪和华子一般。
1: 思义呢？他在一中想考师范，师范好啊，以后当老师，工作稳定。马奶奶呢，少操点心。我昨天跟马奶奶说呀，这年纪，吃喝够用就行。 别太辛苦，你看呢？整天的起早贪黑赚点钱，那身体万有个好歹的，得不偿失。思义上学，咱还能不管他吗？
6: 爷爷，你放心，我们。
1: 一定把思义照顾好，绝不会让他受委屈。还有华子，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的，其实心里头比谁都脆弱。我奶奶重男轻女，从小见他就没好脸。华子嘴上虽不说。 但心里难受啊，又不想给爹妈添堵，就这么咬牙忍着，装出一副嘻嘻哈哈的样子。女孩这样啊，特吃亏，招人疼啊，都以为华子心大，不容易受伤。 往死欺负。

0: 你赶紧回去收拾你的行李，去当你的封疆大吏吧。
1: 我想请假，家里有点急事。
2: 请多久？还不知道。
1: 现在还不行，公司已经准备上市了，你现在不能够分心，否则就算给你留了位置，都没有办法服众。你现在车呀，就等于是前功尽弃，蜜蜂能走到今天，你功不可没。享受一下胜利的果实吧。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家里有更重要的事。
2: 女人。 丢了工作，换一份就是了。丢了他，我会后悔一辈子。这么做的代价你清楚吗？清楚。我也不想被人说是恋爱脑、没出息。我也挣扎过，但是我一想到他偷偷哭的鬼样子，我就输了。 小时候老欺负他，该还债了。我告诉你啊。

0: 哎，油炸的少吃不健康。
1: 给我啊，哎，我就想吃。嗯，哎，还挺香。你这次回来待多久？
0: 那得看你啊。
1: 看我？看我什么？
0: 别装傻。
1: 我装什么傻了？不是你有事儿你就说清楚。
0: 这是在你房间的床垫缝里找到的。
1: 不是我了，
0: 不承认是吧？那我去找你妈。
1: 哎，你到底想干嘛？
0: 有病治病，不能拖。
1: 我治着呢，我一直在吃药。
0: 保守治疗不行，你得跟我回北京，该开刀开刀，该放疗放疗。我会陪着你，直到治好为止。
1: 吃不好。

0: 我认，想改，但是都这个岁数了，晚了。我也想说点好听的话，不会，所以就只能逼婚了。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去找你爸妈。我倾家荡产的砸彩礼，你妈肯定扛不住。
1: 你放，你放！儿子，你想保守治疗，是担心爸妈吧？大可不必，你就放宽心，该怎么治就怎么治，治好了，皆大欢喜。你要是死在手术台上，
0: 从今以后，你爸妈就是我爸妈，我孝敬他们一辈子。情情爱爱，我们搞不明白，以前也没谈过恋爱，但我就认准一点：如果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我家的户口本上，
2: 我这辈子死不瞑目。你就是要占有欲，你就不叫爱。我就是想占有你，
0: 不服啊？从今往后，我谢望河， 夏家的女婿，我会用后半辈子去证明，你夏凤华选男人的眼光，世界一流。

0: 老板，菜好了吗？
1: 好嘞。
0: 好嘞，谢谢，
1: 想好啊。
0: 老板，肉乎呢？
2: 走，准备好了。
0: 谢谢。
2: 还热乎着呢。
0: 好嘞。谢谢，
3: 没事，
0: 谢谢。
3: 哎，
0: 叔，
3: 哎，
4: 听说你开始学厨了？
0: 啊，对。
4: 哦，行啊，好啊。
3: 也许你有这个天赋，一定要好好学。
0: 放心吧，叔，等有机会你去我家吃饭，啊。行，那我先去忙了。
3: 哎，慢点啊。
0: 哎，走了啊，叔。
3: 哎，慢点啊。
5: 一个好厨子就像一个画家一样，落笔的时候。你可以布局谋篇，但是不能被细节所局限。啊，什么笔是什么牌子的，墨是什么牌子的，没有意义。一定要先学会用心，再学会用。打个比方啊，你喜欢一个人不用思考，你自己就知道我到底喜不喜欢他。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提醒你。
0: 这不科学呀。
5: 当然不科学了。厨艺本身就是门艺术啊。

0: 行，你别还行，就你具体点评价评价，
1: 具体点啊。
0: 汤头好像差点意思，
1: 差点什么？
0: 说不上来，
1: 觉得呢？你觉得呢？
2: 我真觉得还行，比北京那些面馆好吃多了。
0: 问你也白问，你吃方便面都觉得好吃。

0: 你以后真打算干厨子啊？
1: 华子跟我说，希望我能找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事情。我思来想去，好像就做饭的时候我特开心。
2: 行，那你就好好干，等你学成了，我出资入股，咱们开个大馆子，抢他爸生意。
1: 你说的啊。
3: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吧？
1: 啊，不
3: 行，回头我让我爸留一手。
1: 没有，不是那意思，少爷，你看，你乱说话啊，这跟我没关系。
3: 那就看你态度了啊，看看我让我爸教你多少。
4: 你觉得跟你爸有什么区别呢？
3: 我能说上来，我不就教你。
0: 说个正事儿啊，我这次回来向华子求婚了，他答应了。
1: 恭喜。
0: 也是，是好事啊，但家里不一定答应。
1: 为什么？
0: 华子长了脑瘤，不知道能活多久。

0: 快快快快快过来看，这电视剧可好看了，快！
1: 嗯，你看看人家，
2: 在学校就挨得这么热烈，你看看你们，
3: 这最后是个悲剧，他俩没在一起。
2: 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过原著啊，可虐了。
1: 哎呀，那没在一起有什么可看的呀？看半天。
2: 我给你现编一个在一起的。
1: 嗯，你说。
3: 打个比方啊，这个方回兜兜转转还是跟陈寻在一起了。
1: 嗯，
3: 俩人准备结婚，但是结婚前呢，方回发现自己得了癌症，所以两家人……
1: 哎呀，你这就是狗血电视剧的套路。那剧中的女一号不是出了车祸啊，就是得癌症。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年轻女孩子得癌症呢？哎呀，不好看，不好看，这种电视剧太假了，我不要看，看了心里堵得难受。哎，
3: 你听我讲完。方回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但又怕陈寻家里反对，你说他俩该怎么办？
1: 得了癌症就别拖累人家了，卷个不快卷，找个地儿躲得远远的等死，也能落个好印象，是吧？
3: 那要是我得了癌呢？
1: 什么？
3: 我得了脑瘤，汪和也想娶我，他又怕梁姨反对，我俩该怎么？
4: 说啊，我们家祖上是个翻译，文化人。你瞧到我这辈儿，怎么就变成了这祖宗丢人了？
5: 丢什么人啊？
4: 嗯、
5: 那你谢老大在花街还不是响当有一号啊？
4: 嗨，那算
6: 你这么查来查去，你少家可是原来是挑夫啊，现在成了文化人，那简直是逆袭呀、啊！
4: 客气，客气。我跟邵老师，你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就是写家谱，这个一代一代的就可以传下去了。
5: 哎，光宗耀祖，
4: 哎，
6: 我是这么觉着的啊。

0: 写这个家谱没有多大意义。我倒是觉着，咱们应该写一出戏，把这个小菠萝还有咱们的祖上都写进去。你看这样一来，不光文字有了，声音画面它都有了，是吧？咱们就沿这个运河沿岸巡演。这样的话就再也不会被这个世人所遗忘了。
1: 我觉得特别好，
2: 这主意有点意思啊，
3: 特别好，
1: 特别好。
0: 来来来，
1: 准备写一个什么类型的？
4: 望河，想娶大华子。
1: 什么时候开始
5: 回去就可以？
2: 这不是好事吗？
4: 可是，华子现在有事儿。
1: 要娶爱妻，但我觉得可以再加一个意大利的歌剧元素。
0: 那歌剧不好吗？
1: 可以，你看，当时在那个
0: 单独写个
1: 威尼斯的船上，
0: 不能用
1: 摇着那个
0: 歌剧演戏吧？可以到意大利去演，
1: 意大利去那华尔那个船，
0: 那就有点不伦不类了。
1: 不能，哎，现在都讲究。
4: 马捕头，这件事情。等你有孩子，你就知道了。娶一个不知道还能活多久，任何一个妈都不会同意自己的儿子做这样的事。

0: 我正在脑子里长了一个东西，是吧？
1: 是不是要开颅？这不死于是？怎么样？我猜的没错吧？绝不会让华子拖累王恒。
2: 孩子们的事儿啊，让他们自己做主。
3: 只要我们俩有心，其他任何事都好解决。
0: 过日子，就像行船，底儿已经漏了，这船你还能开多久？
4: 你要是还有什么心事，你赶紧说，能办的。我抓紧给你办了。
5: 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孩子以后过得好呢？

0: 怎么样？我猜的没错吧？
1: 事情太突然，他们还没准备好。
2: 等他们适应了，接受了这个现实，不会反对的。
0: 你猜我妈怎么说的？她说我要是得了癌症，就卷铺盖，找个地方，等死。别祸害人家，死前还能留个好印象。没事儿，反正我知道你也喜欢我，我很高兴。这些年我也算没白等，结不结真的无所谓。
2: 完了，你喜欢我不就是因为我倔吗？这件事情也一样，只要我认定了，别的人说什么都没用。
3: 别闹，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别任性。
2: 你也知道我们成年了，我们到了法定婚龄，有合法结婚权，谁也管不了我们。昨天我跟星驰说了我们的情况，你猜他怎么说？
4: 你要实在为难，别死撑着，交给我。我虽然没有你有钱，但是结婚的彩礼我还是有的。
2: 你想娶也得华子同意啊。
4: 你真心想娶的话，我支持你，我也祝福你。但我求求你，千万不要让他受委屈。你要是对他不好的话，我到时候直接去抢人。我不管什么兄弟不兄弟。
2: 他都这么说了，那你让我怎么办？我这稍微一不留。

0: 老婆被人抢了，我上哪说理去啊？以前我遇到事的时候，你总跟我说事缓则圆。今天我把这句话也送给你。只要我们俩有心，真的想在一起，其他任何事都好解决，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1: 没想到，我生个病，我还成香饽饽了。

0: 这片还有的植吗？问了，是不是要开颅？什么时候成功率？有多低呀？
1: 这么没怎么变啊？嗯，你确定能找到吗？找找呗。哎，找到了。
2: 来来来，你写的。
1: 离校前一天，我们仨一块写的。所以。
2: 你成功了吗？如果按当时的标准算成功吧。那按现在的标准呢？
1: 三十郎当的，连个老婆都没有，怎么能算成功呢？
2: 我桌子呢？你找了吗？我没写字。不可能。
1: 我真没写，骗你干嘛？
2: 找找。别找了，我真没写字。哎，你不信呢？
1: 必须给你找出来，我就要看看你写的。哎，这儿。
2: 哎，这是你的吧？
1: 不是我桌子。就是这个。来来来，你看看。
2: 不是我桌子。
1: 哎呀，你都没看，你怎么知道不是呢？
2: 你看，缺了一块，就是你的。我看看你写的什么。还真没写字啊？
1: 都跟你说了，我没写，别看。
2: 哎，
1: 这不有吗？希望我爱的人也爱我。
3: 爱谁啊？
2: 不是我写的，
1: 你的字迹我不认识吗？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你爱的人也爱你。

0: 反正回家都得挨揍，
1: 那不如
0: 先欺负个够。
2: 你是我啊！

0: 爸，
1: 哎，
0: 你回来了？
1: 刚赶回来的。
0: 我妈呢？
1: 睡了。
0: 那你也赶紧睡啊。
1: 哎哎。

0: 你跟华子，我俩好了。啊，哦，我听你妈说，这个华子的脑子里长了一个东西，是吧？嗯，我问过医生，嗯，能治，就是有风险。 你是真心喜欢人家呀，还是因为就是喜欢？真心的。我知道，你们俩不同意。
1: 我说了吗？
0: 我不反对。当初我去你妈那时候，家里人不同意。 说你妈什么家境又不好啊，又什么出身呐、啊，什么这媳妇儿是我自己选的，是吧？当时我就跟他们急了，实在不行我就拉着你妈就是上船自己过自己的去，这家最多不回来呗。我可没您那胆儿。没事儿，有我呢。你妈这个人吧，脾气有时候是有点不好。 但是心是善的，啊，我对付他，
2: 真的，
0: 嗯。

0: 小妹，加个微信。
1: 我有男朋友了。
0: 男朋友谁啊？比我帅吗？
1: 那倒没有，我男朋友有点奇怪，走路打晃，嘴歪脸斜，讲话还流口水。
0: 是这样吗？嗯。

哎，怎么开酒呢？正好家里都不在，哥俩好好的喝一杯。青青，嘿，哎呦！

0: 你说咱们俩在一起多少年了？
1: 36年了。
2: 哎呀，整整三轮啊！啊，现在咱们还能是兄弟，你说这得多大缘分啊！啊，这条命中注定，来吧，嗯，
1: 老大，
2: 嗯，
1: 王恒和华子那事儿我不同意，
2: 这事儿不能听燕子的啊。
1: 我自己决定的，
2: 是吗？
1: 你不知道，我们家华子他
2: 有病就瞧，多大事儿？
1: 华子这回不是小毛病，能活多长时间还不一定。
2: 当爹的这么重女儿的吗？跟你说啊，我跟王和聊过了，他就看上你们家大华子了，喜欢的不得了，非他不娶。再说了，当初咱们各自娶媳妇的时候，老家不是也都不同意吗？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就允许咱们放火，不允许孩子们点个灯啊？啊？你算老几啊你？
1: 来吧来吧，
2: 啊，
1: 老大
2: 啊，
1: 我打小跟着你，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儿，我都听你的，唯独这件事
2: 也听我的。

0: 瞎说是谁？来自你的线儿，啊，让他们自己做主，这就叫做命。是好是坏，咱们谁都决定不了。
1: 从小，他们俩在一块儿，我怎么一点苗头都看不出来？那咱们就怎么定了？亲家，
2: 好嘞。

0: 方便。
1: 咱俩

孩子们的事儿呢？你说，不用说。孩子的事儿，我也不答应。你放心，我们家华子的病，我很清楚，绝不会让华子拖累王贺。红姐，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 我明白，这事儿换做我，我不会答应，一样。

0: 二师姐陪我去趟庙里，
1: 好，咱俩早点去。
0: 烧头香。
1: 我知道，我是想把庙砸了，让那老和尚给我庙孩子看过八字的，说他命好有福。

0: 到的。
1: 大花子，因为他父母的原因，一直没有下决心去做手术，现在终于松口了。上手术台之前，能不能让孩子心里有点念想，有点希望？
2: 你以为我愿意吗？我这么做会遭恨，你以为我愿意当这个恶人吗？大华子，咱们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我当然知道他是个好孩子。
0: 妈，我知道您是为我好，您心里肯定希望我幸福快乐，怕我吃亏。我不会的。您再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要是发生在您身上，您会放弃我爸吗？
2: 会。年轻的时候都觉得爱情重要，可是过日子就像行船，船刚开出码头，底儿已经漏了。那你告诉我，这船你还能开多久？眼睁睁看着往下沉。那这个时候你是弃船，还是继续挣扎，然后跟着船一起沉到底儿？你现在想不明白，是因为那日子还没过到鸡飞狗跳的时候。你们俩是想搭把手，可生米恩斗米仇，折腾到最后，咱们跟夏家可能连半辈子的情谊都保不住了。这个你想过没想过？

这你想多了吧？我跟那夏老二，闭嘴！道理我刚才都讲清楚了，你们听也罢，不听也罢，只要我还在这个家一天，大华子就别想进这个门。

0: 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
1: 妈，
2: 你在？
3: 哎，妈给你煲了汤，吃不下饭，喝口汤也好，这汤特别补。熬了好几个小时，
1: 我真没胃口，妈。
3: 吃一口，
1: 收下。
3: 那我还不如炖了莲子羹，我现在去给你拿。
1: 哎呀，妈，你别忙活了，
2: 我偶尔会跟你说的，放心吧啊。

0: 我求你了嘛，你别整天丧着个脸行吗？我还没死呢。
1: 呸呸呸，说什么呢乌鸦嘴。我说话都什么呀，
2: 快放心啊，一定会治好。嗯，看你都瘦，是不是妈做的饭菜不好吃？
0: 哎，小时候你嫌我婴儿肥你还记得吗？
1: 现在又嫌我瘦，
0: 你就说吧，我美不美？
2: 美，我女儿那肯定是最美
0: 了。那不就行了，我现在出门那回头率100%。哎，就今天还有一小混混问我要微信，给。
3: 是这样吗？我要大华子。别拍了，不要面子的啊，还拍来。
2: 嗯，华子，妈对不起。妈特别喜欢你媳妇，但是咱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媳妇拖累了。
4: 真的知道咱们原来也不是
2: 妈，你别说了，我懂你意思。
4: 我心疼的

0: 早。
1: 早啊，你才起啊？
2: 没睡。
1: 有心事啊？
2: 你没有啊？
1: 我一向心大，你又不是不知道。
2: 有空吗？陪你的官方男朋友出去走走。
1: 去哪？啊？不是你干嘛？喂，我还得干活呢。
3: 老孟说，蜜蜂上市之前有很多事，让我尽快回去。他希望我能跟他一起去纳斯达克敲钟。
1: 嗯，考试啊。
3: 你一起啊？
1: 一起什么？
3: 回北京啊！你的病得治了，不能再拖了。
1: 哦。
3: 你要是还有什么心事，你赶紧说，能办的，我抓紧给你办了。
1: 我说了你也办不了。
3: 那可不一定。
1: 哎，你干嘛？
3: 向文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诚挚的邀请你，我们结婚吧。
1: 哎，行，不行，你这太胡闹了，
3: 你担心什么呀？这样吧，来都来了，继续看一眼，就当是预演了啊。
1: 啊？哎，哎。
4: 爸妈，
5: 哟，
3: 怎么样？没骗你吧？这卡您拿着，以后公司上市，大钱都打到这儿。
6: 我跟你爸有钱，你自己留着吧。
3: 我在北京花不了什么钱，够吃够喝就行。这个钱留着你跟爸养老。
6: 什么意思？
3: 妈，您之前的担心我心里都懂，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孩子以后过得好呢？您没错，作为儿子我特别能理解，但是作为男人，我的女儿现在病了，您让我放弃她，那我还是个男人吗？我还是您的儿子吗？妈，那天我从北京回来，我看到华子一个人坐在桥头，偷偷抹眼泪。你知道我有多心疼？我多希望病的那个人是我。妈，您放心，我绝对不是因为华子病了，仗义，我才想娶她。我是真的爱他，他就是您儿子的幸福。如果没有他，我不知道以后的生活该怎么过。我已经离不开他了，他也需要我。

我已经决定了，明天一早我就带华子回北京，我们俩先过着我们的小日子。等哪天您同意了、理解了、接受我们了，我才带他回来。

0: 万和啊，你也了解，聪明但是倔强，还有点大男子主义，这一点呀、啊、随他爸爸。
1: 谁说的？
0: 嫁给这样的男人啊，好的时候会很幸福，犯犟的时候火气自然。希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但是你放心，从现在起，妈和你是一伙儿的。
2: 说好了啊，第二个孩子才能姓夏啊。
3: 行，都听你的，以后华子就是你的女儿，我就是我们儿子。哎，
2: 行了，那就别说这外道话了，
1: 赶紧办正事儿吧。啊，赶紧办正事儿。哎，赶紧
2: 你好。哎，你好，就是他们两位。哎，我的户口本。哎，我们都同意。哎，
4: 我谢望和，
5: 我夏凤凰，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上孝父母，下孝子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谅互让。今后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是青春还是年老，我们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珍爱一生。
6: 我们一定会坚守今天的誓言。
1: 好。

0: 认识了，你们俩今后
1: 先治病，别的再说。
2: 我觉得，要不然还是回华街发展吧。大华子可以再开一个快递站啊！你要是想再接着干外卖，我跟你爸身体都好着呢，可以帮你的忙。
1: 不着急，我现在是有妇之夫，家里大事儿听我老婆的。
2: 哎呦，你不能都听他的，就华子这智商。哎，
3: 我智商怎么了？我在北京好歹也管几十号人呢。
1: 这个我可以证明啊，海淀快递业华子小有名气。
3: 什么小有名气啊？我获得过我们公司的最佳员工，你得过吗？
4: 行了，庄姐胖你。

你就喘上了，人家万和是大老板，你就是个打工的，还好意思吹呢？万和，以后不能老惯着他，这孩子蹬鼻子上脸。

0: 啊，对不起，说。哎，这么晚还忙？啊，厨房下了点面。哎，您吃饭了吗？您要不尝尝？
1: 合适吗？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走走走，反正有好多面了，放到明天也坨了。
1: 走走走，
0: 您尝尝。哎，车就放这儿来。走走走走。
1: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来了，面来了，您尝尝。
0: 哎，给我提提宝贵意见。

0: 开心吗？
1: 嗯，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一碗面。
2: 夫，你说点真话。
1: 这就是真话。这碗面有心，我吃得出来。
0: 您喜欢吃多吃点，不够后厨还有呢。

温总了？说，

0: 你们还有什么遗言吗？都这时候了，就别瞒着了呀！这是老魔给你的银行卡，密码是你的生日。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花间啊，很快就要改建了。
3: 那咱们以后住哪儿啊？
2: 我在想啊，咱们这个花间改建，它能不能规划出一个区域，让这些老街坊们就还能搬到一起住？
4: 这规划呢是已经定下来的，不能改。
3: 那祝你们一切顺利。

0: 人呢？抢救呢？
1: 你先坐下，你别着急啊。
0: 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啊？
2: 我在饭店门口碰见的，我寻思煮碗面让他尝尝呢。
3: 你们谁是病人家属啊？
1: 我是。
3: 病人快不行了，你们思想得有个准备。派个代表让他做个告别吧。啊。
4: 让星驰去吧。
1: 啊？
4: 啊什么啊？让你去你就去。
5: 哪位是刘玉玲？
6: 我是。
5: 病人想见你，跟我进去吧。
4: 去吧，我跟星驰在外面等你。

是我老婆，我在呢，我在呢。

放心，你放心。

老莫，医生，快来！老莫，你撑住啊！你撑住！

0: 怎么样？走了。
1: 时候了，就别瞒着了呀。

这是老莫给你的银行卡，他一辈子的积蓄都在这里面。他给我。 密码是你的生日，他的后事。

0: 去走何言，你自己跟儿子说。
1: 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妈，你告诉我呀，你跟老莫到底什么关系？你别瞒着我，你告诉我，我能扛得住，你快告诉我啊！

0: 我是青梅竹马，可我家里人嫌他穷，坚决不允许我们俩在一起。可是当时我们俩谁都不愿意分开，于是我俩就私奔了。
1: 改变了我们俩的命运。后来，家里人还是找到了我，非要把我带回去。可是我当时肚子里就怀了你，怎么会肯走？
0: 老母和家里人争执了起来，为了保护我们娘俩，他失手把我堂哥打瘫了。他因故意伤人，被关进了监狱，我也被家里人带回了家。 他们逼着我把你打掉，可是我真舍不得你孩子，我就拼了命的从家里跑了出来，我一口气跑到了运河边。 我当时看着那河水，我就想，我干脆跳下去死了算了。如果我死了，就没有人能把咱俩给分开了。那河水真冷啊！当我以为。
1: 急救是我的解决的时候，刚好碰上了到运河边来采风的你爸，是他救了我的命，他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养大，还给了咱们一个家。 星驰，星驰，是妈造的孽。但是，这个后果不应该是你和你爸来承担。这么多年，我爱你爸，我更是敬他。他是个好人，可是我越是爱他，越是敬他。
0: 就越觉得对不起他。

没想瞒你，本来是想等你长大了再告诉你，又一拖就拖到了现在。我自己走，我不当那种让人讨厌的老头。

0: 没有你，我跟我妈都活不下去。你为了我放弃了你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俩欠你。
1: 你俩不欠我，我乐意。行吃啊。你现在长大了，我不再拿你当孩子看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当男人和男人，咱们聊聊天。从来没后悔过。一开始我觉得我做的事儿特别高尚，当然了，我不是因为高尚才做的这些事情。我爱你妈妈，我也爱你，但是错错在我平时没做好。有些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是因为恨我才没考上学。其实本来你是应该跟咱们俩其他孩子一样，考一好大学，然后有一个好的工作，体体面面的过这一辈子。我别的事儿我都不后悔，就只有这件事。孩子，我耽误你了。我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你妈。你听我讲完，我一想起这件事儿，我这心里头就像堵了一块大石头，我喘不动气儿。真的，孩子，我错了。

1: 你给了我和我妈重新活的机会，爸。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想让你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男人。 你有非常爱你的老婆，
0: 你也有一个想要给你养老的儿子。

爸，我希望你以后不要什么事儿都往自己心里埋。希望你跟我说说，我也希望从今往后你可以好好学习怎么做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0: 歹的，别让我抓着你啊！
1: 爷，
0: 哎呀，
2: 每天都是一样的鞋，您就不能换点别的吗？
1: 别废话，有的穿就不错了。
2: 这鞋不知道得以为我明天要下乡呢。
1: 别瞎说，你看这鞋做工多精细，纯手工的，在国外很贵的。来，穿上看看合不合脚。你不是小时候最喜欢穿皮鞋的吗？
2: 不穿，让孟和看见不得笑死我
1: 呀。你快穿上试试
2: 啊！我好鞋不穿，穿这个呀？
3: 试试大小。

0: 这次回来待几天呢？
1: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在家多陪陪爹妈。
0: 好，回来就好。
1: 那您先忙着，我先回家了。
0: 哦，哎。

0: 那我们来往呀也上京的举行，跟阿神公呢带进了哈倾听护卫。
1: 爷爷，今天这段赵匡胤怎么样？
2: 好，
1: 那咱走。
2: 慢点啊，慢点。
3: 周老爷子，

0: 您是？
1: 我姓徐，是这的老板。
0: 这的老板姓赵。
2: 您什么事儿？跟我说。
1: 有个事想麻烦你。
2: 你说。
1: 之前呢，老爷子办了张年卡，还剩了些钱，我得退给您。
0: 为什么退啊？
1: 开不下去了，这年头，除了您这样的老顾客，已经没人爱听评话了。
2: 不至于吧？我看刚才那不是有几个年轻人吗？
1: 嗨，都是演员家属，有时候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多。
0: 怎么会的？我前两天来台下坐板的人，说的是月传。
1: 月传，还真是有些日子没听了。

0: 这东西不少吧？
1: 都不知不觉间就这么多。
2: 哎呦，可以啊！你这弄得像个小博物馆，
0: 是吧？这里面好多都是当时研究花间跟运河的时候爷爷收集来的，资料我都做完整理了，你们拿回去。
2: 不用，放你这儿吧，我拿回去也没什么用。
0: 哎，行。
2: 真行。
0: 好。哎呀，我就是觉得这不都是我们跟爷爷的心血吗？
3: 把我这放我这儿可惜了。
2: 那你不如把这些东西都分门别类整理出来，向市民展出呗。我记得申遗成功后，市政府对运河相关的传统文化有帮助和扶持，你回头问问你妈。你要不方便，我去帮你问。
0: 啊，没有，我再想想。你怎么了？你要不走了？
2: 我想多陪陪我爷。
4: 现在身边也离不开人。
2: 哦，对，平话你知道吧？啊，你说我开个平话馆好不好？
0: 但平话还有人听吗？现在
2: 事在人为嘛。我就是想开一个年轻人也愿意去的平话馆，
4: 就把装修风格弄得时尚一点啊。然后我搭个固定的舞台，可以说平话啊。老年人没事去喝喝茶，听听平话；年轻人去喝喝咖啡，看看书。谈的事儿，像你这种喜欢历史文化的，就交流呗，就类似这种，
0: 挺好的。我觉得还可以搞点小古董啊，做一做什么拍卖跟展览之类的。
2: 对，就如果有这么个地方，你愿意去吗？
0: 我愿意去啊，我觉得花街一直少这么个地方，就像爷爷讲故事一样，多好啊！
2: 我就是觉得吧，总有人喜欢安静，有人喜欢有一方休憩的地方。我呢，其实就是想找到一种生活方式。

0: 15块钱。
1: 好，感谢感谢坤子，太感谢坤子了。
2: 华子，真不好意思啊，开会太晚了，让你等这么久。
3: 没事儿，
2: 坐坐坐。
3: 您对我这么客气，我都紧张了。
2: 紧张什么呀？
3: 您现在可是故事长了。
2: 这话说的，你小的时候我不是看着你长大的吗？啊，以前都叫我顾姨啊。
3: 顾姨。
2: 哎，喝茶。
3: 谢谢顾姨。
2: 我还记得你小时候跟你们院那几个男孩在一起玩，像个小泥猴子。你再看看现在，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
3: 那毕竟是北漂，怎么着也是在大城市见过世面。
2: 对对对，我听陈瑞说了，说你们几个都回来了。
3: 嗯，在北京飘累了，也都想家了。
2: 回来的好，早就应该回来。

0: 生意成功之后，咱们花街啊，那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你们这些精英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家乡。
1: 嗨，我就是一混子，我算什么精英啊？
0: 话怎么能这么说啊？
1: 顾爷，我今天来找你，主要是想跟您打听一下这花街改建的具体情况。
0: 好啊，你想了解什么？
1: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您先听听。我在想啊，咱们这个花街改建，它能不能规划出一个区域，让咱们自己，让这些老街坊们就还能搬到一起住？
0: 这规划呢是已经定下来的，原则上不能改。
1: 我爸妈他们这代人在花街住了大半辈子，我们做子女的肯定还是希望他们退休之后还能住在一块儿。您也知道，这老年人最怕冷清，如果能有街坊邻居在一起，这日子肯定会好过很多的。
0: 你看，要不这样好不好？你回去啊，跟大家伙商量商量，大家拿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来，是愿意自建呢，还是愿意按照原计划回迁？有了一个统一的想法，咱们再来沟通，一起想办法。
1: 行，没问题。我相信如果有这个条件，他们肯定会选择住在一起的。谢谢顾爷，
0: 您开的。
2: 那个你坐下，准备开会。
3: 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
1: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把大家聚在这儿，主要是有件事想跟大家商量一下。
4: 好，
2: 好，
4: 坐下，别累
1: 着。大家都知道，花街即将改建。这是件好事，但是改建之后呢，我们就得分开住了。这些年我们都是互相拉扯着过的，我相信谁也不想分开。
2: 是，
5: 那当然肯定不想分开。
1: 所以我跟旺和帮大家一起找了一个小院，院子呢有点旧，但是面积很大，可以改建。这费用方面，我觉得我们几家可以分摊一下。拆迁的房子呢，我们就留给私益，改建之后，我们就可以搬回去，继续当邻居了。
6: 哎呦，这是太好了呀！
2: 这是好事啊！
7: 同意的请举手，
2: 双手赞成。
8: 那个回迁小区的设计图啊，我也看过。嗯，户型好，位置也不差，关键是这个小区里面绿化也不错。
9: 爸，这么大的事情，你还不让人回去考虑考虑了？
2: 上了书，
10: 请旨。
9: 爸，举。
2: 哎，好，全票通过。
11: 那我们就还在一起。这个公用的部分我管了。大家只需要负责各自的部分就行。还有，我跟华子呢，会给大家找最好的设计师团队出方案，包大家满意，好不好？
12: 好。来，这个咱们在一起。

0: 没想到你们俩通得这么快。
1: 那是，再不结婚人都老了，满脸皱纹，拍婚纱照都不好看。哼，你也赶紧的，要是有喜欢的。
2: 我有啊。
0: 放心吧，我这么帅，又一个好师傅，以后一定是花街最好的淮扬菜大厨。我还愁找不着媳妇儿啊。
1: 也是，不过现在会做饭的男人特别抢手。嗯，
2: 你呀，好好的，然后把病治好，好好过小日子。
0: 哎，旺和要是敢跟你耍混的话，立马告诉你，我立刻拿着户口本去你家抢人。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你笑什么呀？
1: 没有，我就是。你说抢人，我刚刚脑子里就有画面了，你跟旺和俩人揪着头发。哎，你松手！你先松，你这么松。

0: 星辰。
1: 嗯。
0: 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幸运。我祝你能找到一个欣赏你、爱你、哄你、把你宠成孩子的好女人。
1: 谢谢。
2: 希望你跟望河白头偕老，百年好合。
3: 爷爷，花街啊，很快就要改建了，咱们回头啊，都搬出去吧。啊，
4: 真假的呀？那咱们以后住哪儿啊？
5: 华子给咱找了个院子，咱搬那边去。
4: 大家都去吗？
6: 都去啊。
4: 咱家、谢家、夏家、邵家。
3: 哎呦，爷爷，您就放心吧啊，咱院有一个算一个，都去。回头咱搬家的时候，我把院里蛐蛐都给您逮过去啊。
4: 那就好。那边有堂屋吗？
7: 有啊。您放心吧，那个院子比咱这个院子大多了。
4: 好，堂屋留给马奶奶。另外呢，另外给她装台空调，那屋热，一到夏天了，热得待不住人。电视机，我新的，要40寸液晶的。我听广播说最近有活动。电器打折，
7: 啊，
4: 你们俩有空给他买一台。
7: 好，
4: 洗衣机最好也给他换台新的。马奶奶呀，爱省电费，老用手洗，真后来的呢。那电台有几个电钱嘛，是不是？
7: 嗯。

0: 哎，你和华子什么时候走啊？明天。那我书院开张，你赶不上啊。又不是不回来了。恭喜发财。
1: 发财估计没戏，不赔就是胜利。
2: 明天怎么走啊？开车。华子说，想沿着运河一路往北，看看沿途的风景。他身体能扛住吗？出了省，先上高速，然后沿着河走，差不多一个星期，应该没问题。
1: 一个星期？我就记着，要是开船往北走的话，到了北边至少得一个月。
3: 主要是沿途的几个城镇：徐州、济宁、临清、沧州、天津。
1: 华子说：“我们从小在运河边长大，他在北京的时候每次累了，就去河边走走，充充电。这一次，他想一路充电，充满了再进手术室。”好。
2: 那祝你们一切顺利，也祝早日回家。
0: 谢谢你们吉言。

0: 照顾好，赶紧。
1: 等一下，来，好了，行，赶紧照看闺女。
2: 那我走了啊。
3: 好，喝酒，
1: 好，
0: 回来啊。
1: 回去吧，你们
4: 回去吧啊，
1: 拜拜。
4: 哎，
1: 我们走了啊。
4: 哎，走走走。

0: 最初笑容都淡忘，时光让我们变得脆弱且坚强，让我再来轻轻对你说。
1: 我少了
2: 不是，你看这场面不错
1: 啊，
2: 可以，
1: 现在的环境还不错，
2: 挺好的，
1: 大好多呢，
2: 走进去看，走走走。

0: 经过我们专业团队的评估，像你目前的这种状况，做开颅手术成功的概率还是很大的，治愈的希望也非常高。你放心，我们会把风险降到最低，所以说希望你能积极的配合治疗。
1: 干嘛呢？干活去啊！好好好好，
2: 哎呀，这不是我爷照片吗？
3: 啊，真精神。哎，
4: 然后我多的数量一定要。我多想能多陪
2: 你一场，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在每个寂静的夜里，我回想
5: 那些关于。你好。
6: 哎，你好，
5: 请问这是书店吗？
6: 哦，是。
7: 哦，我还没开业。
5: 啊，谢谢。
7: 那后天开业，早上9:30有开业折扣。
5: 行，那我一定来。

0: 花街，生意成功了。
1: 民俗文化博物馆正式开业了。
2: 看看谁回来了？
3: 思密回来了。
4: 那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5: 在我们这个小舞台上，才是我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候。
6: 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你必须要在。
7: 老大，快点！
8: 儿子找你有事儿。
9: 你这穿的啥？你怎么穿一身扑克？
10: 燕子，他就在网上买的。
11: 换个活法吧。

0: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蝴蝶泉边是电影《五朵金花》当中的歌曲，当时这部影片是创下了中国电影在国外的发行记录。里面阿鹏一见钟情寻找金花的故事大家都已经知晓了，但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想要请教一下杨老师啊，为什么影片当中会有这么多叫做金花的女子呢？
1: 金花实际上是云南白族对于漂亮的小姑娘的一个昵称，并不是具体的是起的名字啊，或者是各个家里面叫孩子的不同的这个叫法，它就是白族用来形容女孩子美丽、高贵、善良、淳朴的一个状态。
0: 嗯，那咱俩要是去云南白族，您就是杨金花，我就是龚金花、
1: 哦。对，可以这么说。嗯，
0: 你看白族的青年男女啊，通常都会用对山歌的方式来向自己的意中人表达情意，像《蝴蝶泉边》就把这个风俗非常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1: 对，
0: 在这首歌曲当中哈、啊，歌词反映了人物的性格，也很好的展现了男女之间那种小心翼翼试探的情愫，所以把这种对歌的方式融入到歌曲当中，起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那么这部电影呢，它的这个作曲家是著名的雷振邦先生。那其实最早在剧本的这个创作当中是没有对歌的环节的，那么当雷振邦和导演编剧他们到了云南白族以及大理地区考察之后，发现其实每到春天的时候，白族地区的青年男女都会有歌会，那么在歌会上呢，通过唱歌对歌的方式互诉衷肠，互相了解，所以呢他们希望把这样的一种非常特殊的也带有非常鲜明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运用到电影当中，增加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这个了解，也增加整个影片音乐的这个趣味性。所以呢咱们现在在蝴蝶泉边里面听到了社长金花和男主人公阿鹏之间的这段对唱，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身临其境，同时呢也特别的真实。
0: 爱意和歌声在大山里面融合交织，太浪漫了。
1: 对，
0: 独特的对歌文化让无数白族青年儿女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大理的喀果有，东边的约克巴桑
1: 有，
0: 德宏的格蒙
1: 有，
0: 剑川的阿鹏，剑川的阿鹏，
2: 阿鹏。

0: 老叔，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
1: 谁呀？
0: 剑川的阿鹏啊。
1: 我不认识啊。
0: 那么您是？
1: 我是来看赛马的。
0: 哎呀，请快出去吧，就要开始了。

0: 好了，上车吧。
1: 爷爷爷爷，
2: 太好了，
1: 爷爷
2: 来，上车吧。
1: 好。
3: 你当过铁匠吗？
0: 祖父、父亲三代都是铁匠。
3: 哪儿的？
0: 剑川的。

0: 丢这儿了。金花姐，啊，看，她的东西都丢下了。哎，回来回来！
1: 小花，别喊她了，咱们去收拾来了。
2: 哎。

0: 样子，这白鹿小伙子准拿第一，
1: 没跑，是专业最难的嘛。
0: 哎，
2: 没想到这小伙子马蹄子这么好，要不叫咱们耽误人家，他会捡的更多了。哎，菊花姐，又来了。

0: 是你替我们修好了马车，锤子和小刀都在里面。
1: 喂，小伙子，哇，哎呀，你的马骑得不坏呀，啊，骑得不好。哦，好，你真有两下子，你真是我们白族好样的。小伙子，你的马骑得可真不坏呀。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骑手，可是现在呀，我老喽，不中用了。

0: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
1: 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0: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2: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0: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2: 那太好了。
0: 哎，那是干什么的？
3: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0: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
1: 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3: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2: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3: 她叫金花。
0: 哎，金花。
3: 哎，哎呀，他这是怎么了？
0: 他就是来找金花的。

0: 左边点儿，左边点儿，
1: 快！哎，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镰刀掉在海里了。哎，左边一点儿。
1: 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
0: 有啊。
1: 她在哪儿？
0: 那，在那边水里呢。
1: 金花。
0: 啊，干什么呀？
1: 金花在这儿吗？
0: 哦，在那边。

0: 金花，
1: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0: 你是金花？
1: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0: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0: 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
1: 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0: 谢谢了。
1: 没什么。
0: 对不起。
1: 嘿，姑娘反正跑不了啊，看东西掉了，帮我们下水里捞捞东西好吗？
0: 行啊。

0: 哎，同志，等一下，我的船要划回去了，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准是弄错了，我女儿啊，她去年就结婚了。
1: 怎么办？
2: 先到公社社管会去办事儿吧，回来再找他。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长在不在啊？
1: 社长到州里开会去了。
0: 副社长呢？
1: 副社长到水库工地去了。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
1: 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吧？什么事儿你们就干脆说吧。
0: 我们是打长影来的，想到你们公社各管理区走走，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
1: 哦，要车呀。嗯，行啊，海边上有的是车，圈里边啊拴着有马，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
0: 老同志，我们不会赶车。
1: 不会那就困难了，现在农忙啊，缺少劳动力。嗯，要不然呢，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
0: 怎么办？我看这样吧，咱们先到海边找的那个小伙子再说吧。

0: 有人找你。谁呀？工程队的同志。有什么事儿啊？我不知道，你快去吧。你们找我？
1: 副社长，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
0: 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
2: 才三个队。
0: 好吧，从武工区给你们调两个队来。
2: 真的？什么时候来？
0: 马上就调。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
1: 好，走吧。
0: 怎么了？机器出点小毛病。
2: 马上就好了。
3: 副社长，
0: 你们怎么从老远跑来了？
3: 打官司来了。
0: 你们俩呀，走到社管会去谈吧。
4: 阿鹏同志，找见了没有？
5: 弄错了，我要找的金花在畜牧场呢。
4: 刚才啊，我也听老大妈说了。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5: 马上走到畜牧场去。
4: 马上走？
5: 怎么

0: 嗨，搁浅了，这里有车有马，就是没人敢，
1: 这容易。
2: 可你们打算先到哪儿去呢？
0: 我们来采访材料的，先到哪儿都一样啊。
2: 那咱们一块走吧，我给你们赶车。
3: 怎么，你会赶车？
1: 翻不了。
3: 呵，走，套车去，
0: 走。

0: 两个黄毛丫头，
1: 怎么就是你毛手粗配，是你妈干好。
0: 副社长回来了。
2: 哎，老叔你怎么来了？
0: 我送灿阳来了。
2: 啊，
0: 我在这儿啊等了三个钟头了。
2: 地里活忙，人都下地了。
0: 再忙吧，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要不是我来呀，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2: 是吗？
0: 那可不。哦，你看这是周里送来的文件，这是。
2: 老叔，从茶应来的两位同志呢。
0: 啊，我也帮你打发了。
2: 打发了？
0: 嗯，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洱海旁边有车有马，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
2: 哎呀，老叔，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您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走啊。你快去找找吧，一定把他们请回来。
0: 可是已经走了半天了。
2: 找找吧。
0: 这么大个地方哪儿找去？
2: 真糟糕，总爱管闲事。怎么样，还闹矛盾吗？
3: 四保守。
0: 你忙干。
2: 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炼铁技师，一个是炼铁组长，可就是闹意见，又要吵又要好。
3: 哼，我才不跟他好呢，修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
0: 哎呀，又怪我。你的矿石呢？
3: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0: 呵，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3: 你就是看不起我。
2: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两个跑了那么远不累吗？
3: 累也怪他。
0: 副社长
2: 怎么样？
0: 人没了。
2: 哎，看你

0: 哎呦，
1: 怎么了？
0: 鱼。
1: 老爷爷，摔坏了没有？
0: 没有，没有。
1: 老大爷，您怎么了？
0: 人老了，腿脚不灵活，摔倒了。
1: 老大爷，你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山呢？
0: 哎，这是个宝山呢，到处是药材，能让他待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哎。

0: 比较帅的，哎，算了，明天再上山挖吧。
1: 这怎么行？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
0: 哎，算了。
2: 哎，
1: 小伙子，你不能下去，危险呐！
2: 不要紧，阿鹏，当心呐！

0: 真是个好小伙子，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哎，这小伙是哪儿的？他是建川来的。哎，小伙子，上来吧。小伙子，谢谢你了。今年多大了？
1: 21了。啊，
0: 还没有成家吧？
1: 老爷爷，这么多药材能背动吗？
0: 能啊。
2: 老大爷，
0: 啊，
2: 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
0: 不用了。
2: 你们到哪儿去啊？
1: 我们去畜牧场。
0: 啊，路可不近呐。要不今天别去了，到我家住一夜吧。
1: 不了，我们有车。
0: 啊，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有公事在身。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我就住在社管会。
2: 谢谢你，我们回来一定来。
0: 好好，你也一定回来。
1: 好，
0: 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谁都知道。
1: 好好，我回来一定来。
0: 好，
1: 再见了。
0: 真是好小伙子。

0: 同志，同志，请问你，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是啊。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她在哪儿？
1: 她在村里啊，正在伺候一头难缠的母牛下小犊呢。村子离这还有多远？前面就是。
0: 哎，快赶吧，马上就能见面了。
1: 哎，
0: 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1: 是啊，
0: 你们找她干什么？
1: 金花是她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的。

0: 鱼。同志，这是牛产房吗？
1: 啊。
0: 哎，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
1: 你没见人家忙着呢。
0: 哎，同志，同志。
1: 这不能参观，你没看见牌子吗？
0: 我不是参观，我来找人。
1: 找人更不行。
2: 金发姐，快来呀！
0: 怎么，碰钉子了？不让进。给你。不，这不好。
3: 只要他听到你的歌声，准会出来的。

0: 妮妮。
1: 同志，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2: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1: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2: 你？我找错人了，对不起。
1: 你来干什么？
2: 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爱人呢。
1: 呸！
2: 嘿，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啊，想不到连骂人的歌子都这么好听，还说呢，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哈，阿峰同志，对不起，没什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哪怕走遍苍山，我也要找到他。对，阿鹏同志，我们一定也帮着你找。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想什么心事？
1: 没有，没想什么。
0: 你这孩子，呵，又秀为腰呢。哎，人家秀这么漂亮的为腰，都是结婚用的。金花，
1: 嗯，
0: 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绣啊？

0: 爷爷，看你又说这些了。
1: 我不说还有谁说呢？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可你呢，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
0: 得了爷爷，别说了。
1: 哼，我偏要说说。就算你眼高，社里的人挑不上吧，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呢。
0: 爷爷，
1: 好好，我不说了。我今天采药回来，摔倒了。
0: 摔坏了没有？
1: 没呀。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
0: 爷爷，看你又是小伙子小伙子的。
1: 要没有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他呀，攀山过岩，嘿，真是我们白族里好样的。
0: 这个剑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
1: 陪两位专家办事啊。
0: 办事？他叫什么？
1: 叫什么鹏。
0: 他们现在在哪儿？
1: 到畜牧场去了。怎么，你认识他？

0: 场找金花。我是社管会，金花，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
1: 还是个白头小伙子，去你们那儿了吗？
0: 有啊，可，哎呀，真糟糕，我泼了他一桶水，泼了一桶水。他们现在还在吗？
1: 不在，已经走了。
0: 知道哪儿去了？
1: 不知道，你要找他们。
0: 不不。走了就算了，再见。

0: 阿鹏同志，看起来赶车也并不太难。
1: 本来嘛，一学就会，
0: 好极了。这以后啊，嘿，嘿，
2: 停下，停下，停下，停，
3: 鱼，嘿。
4: 你们的车怎么赶的？
5: 快点让路，
6: 快点让路，
5: 快点！
7: 出了什么事儿？
4: 几位姑娘进了山，一夜没有回来。嗨，你们快让路吧！
5: 哎呀，快点，快点嘛！
2: 上，上，

0: 阿鹏同志，你上哪儿去啊？人家出了事儿，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
1: 那我们
0: 啊，山里容易迷路，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1: 好吧，我来赶车。
0: 老李，这，
1: 嗨，放心吧。这。

0: 同志，你们要找的姑娘叫什么？
1: 金花。
0: 金花。
1: 啊。
2: 这。这。
0: 老李，我看算了，咱们别走了。
2: 嗨，不要紧。哎，
0: 这。
2: 哎
0: 哎，
3: 站住！站住！
2: 玉
3: 玉。
0: 得了，再怎么地呀，我也不坐你的车了。
2: 那我们，
0: 你把车拴上，还是等阿鹏同志吧。
2: 不要紧，
0: 你不用说服我，怎么地我也不走了。

0: 金花在吗？
1: 在。没有了。
0: 哎，金花呢？
1: 我就是啊。
0: 你？
1: 嗯。你是哪儿的？
0: 建川的。
1: 你找我？
0: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1: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0: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1: 怎么，你懂这个？
0: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0: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伐木队里给社里打电话报喜去。
1: 走走走，等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0: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1: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0: 100？
1: 嗯，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也说不上来。
1: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0: 好吧。
1: 走，
3: 金花。

0: 你还笑呢？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
1: 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呀。你看，这是什么？
0: 这破石头啊！哼，我看也不一定练出铁来。
1: 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破石头。人家练过铁的鉴定了，含铁量能有60%。
2: 这矿石质量好啊，保证能练出铁来。
0: 那就试试吧。
1: 哎，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吧。啊，我们走了。
0: 哎，你们等一下。
1: 我们有事儿。
0: 这是怎么回事？
3: 老孟，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啊，
0: 完了，就完了。
3: 唉，我算是失业了。
1: 喂，我再也不会失业了。有了这种好矿石啊，我保证能炼出铁来。
4: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1: 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炼过铁的好师傅。好师傅，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我遇到了一位剑川来的同志。
5: 什么？剑川的？
1: 对，他还有事要问你呢。
4: 好，你先说话吧。
1: 嗯。

0: 喂，社长同志吗？
1: 是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你是？喂，喂，
0: 喂，喂，
1: 喂，伐木厂，伐木厂。
0: 喂，是管会。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3: 玉，玉，玉。

0: 请你做证婚人，你怎么能不来呢？快来吧，
1: 来吧。
0: 好吧。
2: 五朵金花这一部爱情喜剧电影，其实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小小的突破了。所以当时为什么导演王家怡想要拍摄这样一部题材的电影呢？
3: 那么在1959年初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呢，他就提出了要以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因此呢，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夏衍老师，他就找来了经常在云南大理体验生活的女作家赵继康老师，还有作家王公朴老师，让他们一起。当时的要求是7天要出一个剧本。
2: 哎呦，那很赶呢。
3: 对，非常紧张。但是呢，他们还是用自己非常扎实的这个生活基础和特别丰富的这个生活素材，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个剧本的创作。
2: 7天出一个剧本，可以说非常的紧凑高效了。所以在拍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幕后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3: 王家怡导演在指导这个五朵金花拍摄的过程当中呢，他确定了一定要抓住矛盾冲突核心的这样一个宗旨。那么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呢，他明确了影片的主题一定是爱他们，爱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爱这些热爱劳动的人。所以呢，在拍摄当中，他舍去了一些情节，比如说，其实在文学剧本当中，阿鹏他曾经错把畜牧场金花当成了要找的这个副社长金花，畜牧场金花就唱了一首讽刺挖苦他的歌曲。那么虽然这首歌曲王家怡导演呢也觉得他写的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生动，但是呢，因为讽刺挖苦总归还是不太好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他还是忍痛割爱，把这段情节删掉了。所以整个影片它都是非常正向的，都是非常的这个积极的。
4: 不行不行，非喝不行。
5: 对，一块喝，喝吧。
6: 喝吧，
7: 我实在不能喝呀。
8: 今天的酒啊，一定要喝呀。
9: 对，一定要喝。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接着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电影《五朵金花》。杨老师，您看咱们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五朵金花，所以五朵金花的挑选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哈。
1: 对，
0: 既要贴合云南少数民族的形象，同时呢又得漂亮有辨识度，
1: 对，
0: 同时呢又得贴合各自金花的社会身份。
1: 对，
0: 所以怎么样找到这五朵金花，其中是不是有很多的故事？
1: 是的，那么当年挑选演员的时候呢，其他四朵金花早就名花有主，只有这个主人公副社长金花一直都是悬而未决。所以呢，王家以导演他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情来到了云南省歌舞团，但是呢，参与面试的所有演员

0: 员都不太让导演满意。这个时候呢，他的目光就落在了在排练厅擦窗户的一个女孩身上。这个女孩就是17岁的杨丽坤老师。这个杨丽坤老师的这个形象气质啊，包括她的谈吐，一下就吸引了王佳怡导演。所以呢，当这个社长金花的形象由杨丽坤老师完成以后呢，她在那个时代成为了诸多影迷心中的偶像。
1: 冥冥之中和这个角色就是有缘分，
0: 对，融为了一体。
1: 通过刚刚杨教授的分享，相信大家对于五朵金花都有了新的认识。在这部影片当中，除了蝴蝶泉边以外，还有一些歌曲其实也使用了对歌的方式来演绎，待会儿大家在观影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留意一下，让我们共同品味白族文化所带来的魅力。

0: 漂亮。
1: 金花姐，
0: 呵，真是漂亮啊！恭喜你，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绣得不好。
1: 金花姐，谢谢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
0: 哎，我们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我能不来吗？
2: 对呀，咱们的副社长还要给你当证婚人呢。
3: 哎，你应该把证婚人打扮得更漂亮啊。
2: 哎，对对对，把这个花吧。
0: 不要，
2: 走大的。
4: 二位是来吃喜酒的吧？啊，
5: 不不，不是，你二位是？
6: 我们是打长影来搜集材料的。
5: 哦，是新闻记者。
4: 啊，那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社里两位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就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5: 不不，我们还有事。
6: 哎、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请吃喜酒是不能推辞的。哎，行吧。不过我们有位同伴还没有来
4: 啊，请放心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来来来，请吧，请吧。
6: 哎、放心吧，撤我照顾了。
5: 好，谢谢。
7: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5: 怎么？你看他的围腰。
7: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5: 哎，这个围腰跟阿鹏那个绣花荷包一样。
6: 我看这个金花，八成就是阿鹏找的。
7: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5: 怎么办？
4: 走，参加婚礼去。哎、
6: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位金花去年去过三月街吧？
4: 去过。你认识他？
6: 哎，他现在的爱人是去年在三月街认识的。
4: 不是，三月街认识那些人靠不住，早登了。现在的爱人也是位拖拉机手，他们在劳动中爱上的。
6: 啊，这太好了。哎，咱们的同伴该来了吧？到村口去看看。
8: 啊，对。我还想到车上顺便拿点东西来。
6: 是啊，同志，我们马上就来。
4: 哎，
6: 对不起，一会儿就来。
4: 那你可一定来啊。
6: 好好。
9: 哎，您

0: 我看只有这样办，千万不要让他进村去。对呀，要不然碰在一起。哎呀，他来了。阿鹏同志，怎么这会儿才来啊？哎，你们到了半天了啊，咱们套上车往前赶路吧。天不早了，住在这儿吧。
1: 不不，不能住，
0: 咱们还是走吧。村里人不接待你们？
1: 不，不是，村里人挺忙的。
0: 对了，啊，村里在办喜事儿。我不是音乐家，可是我们白族的曲牌子一听就知道。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碰到办喜事儿，一定得去道喜喝喜酒。走。
1: 不不。好吧，不过你听了可不要难受啊。
0: 有什么你们就说吧。
1: 你的那个金花姑娘，她变心了，她现在和一个拖拉机手正在结婚。
0: 怎么？
1: 我们怕弄错了，还打听了一下，是她。
0: 我去看看。
1: 哦，不行，你不能去。
2: 阿鹏，你去了，对你，对新娘，
0: 放心吧，我不会闹事的。
1: 这，咱们也去。
3: 白族的规矩，非吃不可。
4: 吃，
5: 快吃吧，
4: 七
5: 郎，快吃！
4: 你吃吗？
5: 对对
4: 对，七郎，来吃吧，
5: 快吃！使劲，使劲，别吃，快吃！吃啊，吃啊，吃啊！
3: 哎，好，会长作弊，罚酒，
4: 罚酒，
3: 罚
4: 酒，罚酒，罚酒！来，等一等，等一等，七郎也得在门前看着。
1: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4: 不行，非喝不可。
6: 喝吧，喝吧，
7: 喝，不行不行，非喝不行。
4: 对，一块喝，
6: 喝吧，
5: 喝吧，
6: 喝吧，
5: 喝吧，喝吧，
4: 喝吧，喝吧，
5: 喝吧，
4: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5: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4: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0: 来吧，好，就来这一杯，就这一杯，
1: 行了，就这一杯，太多了，
2: 帅爷，行了，
1: 先让副社长歇歇，咱们该敬敬新人了啊！
0: 敬新人，
1: 不行，来，你们聊聊，干一杯。
0: 他骑着马跑了，怎么办？
3: 追，不然要出事的。

0: 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石头。
1: 本来吧，不信你试试。
0: 我不用试。
1: 这里把他调来，把我调走好了。
0: 你以为我不会呀？哼，我早打算好了。
1: 你，
0: 咱们两个人呐，拉倒。喂，你哪里？
2: 我是社保会。
0: 啊，副社长。
3: 喂，你在干什么呢？
2: 我在
3: 卖
2: 毛子呢。
3: 哎呀，你们两个人呢？喂，你们练出铁来没有啊？
2: 没有。
3: 哎，你不是遇到了一个练过？

0: 铁的建川同志，他没去帮助你们吗？
1: 没有，我真后悔没有把他拉到这儿来。

0: 怎么了？是你呀，赛马得过第一的小伙子，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这是怎么了？啊，你别瞒我了，上了年纪的人呐，一眼就看出来了，工作的不好，挨批评了，是吧？
1: 不是。
0: 那么是哪个小姑娘把你给丢了？对吧？他可不应该呀，咱们好好谈一谈，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
1: 不用。
0: 哎，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到我家去，咱们喝一杯水酒。
1: 不。
0: 哎，走吧。
1: 不。
0: 哎，到我家里去，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吧走吧。

来喝。喝呀，酒能够消愁解闷，可以使人快活，喝呀。哎，喝呀。好，我啊本来是有名有姓的，可这里人呢都叫我管闲事的老叔。本来嘛，我向本主起过誓，再也不管闲事了，可是这一回呀，我还得管。你那个金花丫头太不讲理了，对吧？走，套上车，找她讲理去。

0: 金花，金花，你可真是个害人精！
1: 别感叹了，快去报告政府吧。哎，是谁在这儿？阿鹏，阿鹏，阿鹏，阿鹏，阿鹏，哎，你怎么睡在这儿？你喝酒了？这是哪儿啊？
2: 老叔，你怎么了？
3: 你别装不懂，我问你，为人。

0: 要不要讲信用？
1: 要啊。
0: 骗人好不好？
1: 当然不好啊。
0: 别笑，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骗人？
1: 我骗谁了？
0: 建川的阿鹏。
1: 阿鹏，老叔，你又喝醉了。
0: 我才没喝醉呢，你自己到门口去见他吧。糟糕，快走。
2: 怎么了，阿鹏？
1: 真怪，要见谁呀？
0: 你自己看吧。
1: 人呢？
0: 阿鹏，阿鹏！
1: 哼，我看你又是喝多了。
3: 我看呢，是管闲事管糊涂了。
0: 我才不管闲事呢。
1: 那人呢？
3: 老叔，我说，您呢，还是少管点闲事，多睡点觉吧。啊，走吧。哎，你。
0: 哎，这个害人的小伙子，
4: 老叔是个好心人，可是金花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能去质问他，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5: 对，阿鹏同志，你这样做非常对。
4: 那么孟同志，李同志，我想离开这儿，我想今晚回建川去。
5: 这是为什么？
4: 我留在这儿对金花不好。再说，
5: 可是天这么晚了。
4: 不要紧，
5: 阿鹏同志，
4: 孟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因为这些出事的。再见吧，欢迎你们到建川来。
5: 我们一定来。
4: 那么再见吧。
2: 哎，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偏偏遇见了不幸。
6: 金花姐，金花姐，你昨晚上住哪儿了？
7: 住在东头了。
8: 你喝醉了吧？
7: 嗨，别提了，天一黑我就睡了。哎，昨晚这热闹吧？啊，有人来闹房吗？
6: 闹房？
8: 昨天晚上管闲事老叔来了。
6: 老叔来闹房也算是闹房吧。他半夜把我叫出去，硬说我去年在赛马会上认识了个小伙子，约好他今年来相会，真可笑。
7: 你会见了他没有？
6: 没有啊。
7: 人呢？
6: 门口根本没人呢。
7: 你知道他叫什么？
6: 叫什么？阿鹏，阿鸟的
7: 阿鹏。
6: 啊，怎么你认识他？
7: 他现在在哪儿？
6: 是老叔领来的，兴许在老叔家吧。

0: 我凭着笨拙记事，从今以后我要
1: 是老叔，老叔，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来你这儿了吗？
0: 哦，我刚起过誓，你就来了？哼，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事儿别问我，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1: 老叔，这回不是闲事儿，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要紧事儿
1: 啊？
0: 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
1: 好，老叔，只求一次，告诉我他在哪儿。
0: 那个剑川小伙子
1: 啊？
0: 嘿，我还在找他呢。我好心带着他去讲理，可是他呢跑了，让人家，哎，
1: 他走了。
0: 哼，鬼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你好。
1: 你好。
2: 真对不起，听说你们来了，可是一直没见到你们。
1: 你是？
2: 我是这儿的副社长。
1: 啊，副社长同志，我们到这儿来给社里添了很多麻烦。
2: 哪儿啊，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你们到各管理区去有什么困难吗？
1: 什么困难也没有，这儿的同志们可真太热情了。昨天晚上有十几位同志为我们唱了半宿，让我记下了好多民歌。孟同志也搜集了不少民族形式的图案。
2: 是吗？
1: 你们这儿的民间艺术家可太多了。
2: 你们有什么需要，希望你们随时提出来。
1: 好，好。
2: 你们现在打算到哪儿去呢？
1: 上三月街。
2: 哦，哎，帮你们赶车的同志呢？
1: 在呀。段同志。
0: 啊。
1: 副社长，你找我？
2: 不，怎么是你呀？
1: 啊，他们要去三月街，我们管理区想顺便捎点货到三月街去。
2: 哦，原来赶车的呢？
1: 他昨天晚上回去了。
2: 为什么？
1: 说起来很不幸，他要找的爱人跟别人结了婚。
2: 不，不对呀，弄错了。你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1: 回剑川去了。
2: 段同志，你多照顾这两位客人，回头见。
3: 哎，你们社长他叫什么？
1: 他叫金花。
3: 金子花。哎呀，这。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接着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电影《五朵金花》。
1: 蝴蝶泉边的旋律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特别的，
0: 对，
1: 它极其的轻快、活泼、治愈。
0: 对，
1: 所以雷振邦先生当时是怎么样找到创作的灵感的呢？
0: 那雷振邦先生呢，他一生当中创作了大量的通过民族、民间或者是地方戏曲等等元素创作的这个电影音乐作品，其中大家特别熟悉的比如说刘三姐啊，那么还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云南白族地区的五朵金花，还有大家特别熟悉的描写新疆少数民族故事的冰山上的来客，其中里面的那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唱遍了大江南北。他创作的这些作品来自于我们诸多少数民族，这一点呢充分说明了雷振邦先生他深入基层，到各地去采风，然后呢把很多优秀的民族音乐经过整理加工再创作变成电影歌曲，将电影又回馈于民间的这种精神和方式。因为雷振邦先生在每次创作之前他都会深入到影片的这个拍摄地去提前采风，每次如此。那么他在采风的过程当中呢，拜访了当时大理白族一位特别著名的老艺人，这个老艺人的名字呢据考证叫做杨汉，他来介绍白族的民族歌曲，当时就是一支笔一张纸，可能还会有一袋旱烟啊，然后呢这个杨汉等等这样的老艺人他们可能就会为雷振邦先生唱上一整夜。那么雷振邦先生呢就通过自己的这个笔记把这些音乐记下来，最后经过整理加工成为电影歌曲。所以大家现在听到的蝴蝶泉边这首歌曲呢，雷振邦先生借鉴了云南剑川地区白族的民族调，阿鹏的那个唱段呢借鉴了洱源西山调，所以呢这两种民歌通过非常巧妙的方式以对歌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就听到了完整的蝴蝶泉边这首歌曲。

0: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从剧作的这个角度也是可圈可点的，因为它就像我们修辞里面的自问自答一样，最开始用蝴蝶泉边设问啊，因为副社长金花和阿鹏他们两个人在蝴蝶泉边相约一年之后，如果各自都没有变心，那么我们还重回此地，看看能不能终成眷属。那么在影片结束的时候呢，阿鹏最终还是找到了副社长金花，因此从剧作的这个角度，开始的蝴蝶泉边是问，最后的结尾的由很多演员一起出演的这个蝴蝶泉边的这首歌曲呢是答啊，所以它整个影片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闭合啊，在剧作结构上也是很圆满的。
1: 好，这些货全运去吧。
2: 哎呀，怕一次装不了吧？
1: 装一装看吧，实在装不了就连夜再运一趟。别犹豫了，快去吧。
2: 好吧，我就去。
3: 副社长，看看我们的。
1: 这个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多主动一些。
3: 队里没有啊。
1: 那就队里开个会，多想想办法。
3: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1: 去找你们的队长，三月街需要，队里能不解决吗？去找他吧。
3: 那好吧。
1: 你们呢？
4: 副社长，三月街的布置怎么办呢？
1: 就照会上谈的那样办。
5: 可是你总得去看看呢。
1: 我明天一早就去。
6: 那你明天一定得来呀。
1: 对，我一定来。
5: 走吧。

0: 金花同志，你工作太忙了。阿鹏，我去找，你先保存着这个。不，你一定得收下。另外，我走遍剑川，也要帮着你找到阿鹏。
1: 一个走遍苍山，一个又要走遍剑川。
2: 爷爷。
1: 好，我不说。老大爷，您别着急。对，不着急，来来回回找着玩吧。
2: 看你。
3: 副车长，车撞好了，去三月街的人走吧。
2: 好。孟同志、李同志，你们去吧。
4: 我们不想去了。
2: 哎，三月街是我们白族最热闹的节日，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0: 静花同志，
2: 明天我也去。等三月街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剑川，好吗？孟同志，你们不用在意，一定会找见他的。好，三月街见吧。
0: 好吧，你一定来。
2: 好。

0: 怎么样，能加料吗？
1: 加吧。
0: 走，抬炮使劲。
2: 对，
0: 干嘛老这么别扭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哎，你呀，说正经的，你看看人家才来了两天，把炉子一修。
1: 对，他有本事。
0: 本来嘛，再说人家还是刚刚遇到过不痛快的事儿，现在一工作起来，嘿，多有劲儿啊！
1: 对，他什么都好。
0: 你叫什么？
1: 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
0: 哼，你管不着。

0: 少不了你。
1: 哎，哎，小杨怎么了？
0: 我是有意的气气他。
1: 这不好吧？
0: 没关系，走。

0: 看多糟心的，从来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要好的，也不问清楚姓神名谁，家住哪里。
1: 别说了，

0: 副社长，你给我调动工作吧。
1: 你怎么了？
0: 我练不出铁来，可我也受不了这份气。
1: 你们俩呀，能工作在一起多幸福，可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0: 他才没对我好呢，我当了一年的傻瓜呀。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金花找到更好的了，把我给蹬了。
1: 我不信。
0: 你不信？就去了解了解吧，听听群众怎么说，再去看看我们这位心计师。
1: 心计师哪儿来的？
0: 路上拉来的。
2: 你胡扯些什么呀？
0: 谁胡扯？金花在路上遇见他，那个高兴劲儿啊，把人家拦住，头一歪。哎，我为什么要说金花的坏话？
1: 小杨，你这没头没脑的，他到底是谁呀？
0: 建川来的好汉呗。
1: 阿鹏。
2: 阿鹏在你们那儿
0: 当驸马呢。
1: 小杨，恐怕你弄错了。
2: 对，你弄错了。
0: 我错了？
1: 对，你错了。阿鹏有爱人。
0: 爱人倒有啊，早叫人给蹬了。
1: 谁说的？
0: 金花亲口跟我讲的嘛。小伙子很难过，应该安慰他。他安慰的有多好啊。副社长，反正明天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吧。
1: 小杨。
2: 金花，阿鹏会不会误会你变了心又重找对象了？

0: 不，不会。他既然能来找我，就不会变得这么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呀，明天早晨你赶快找他去吧。
0: 不行，明天我要到三月街去。
1: 嗨，三月街不会晚去一天吗？
2: 爷爷，
0: 我怎么能丢下社里的工作不管，去忙这些呢？
1: 工作要管。
0: 你放心，阿鹏不会是那样的人，金花也不会像小杨说的那样。
1: 呵，你倒放心。阿鹏要是真的像小杨说的那样怎么办？
0: 那就更不用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
3: 科长，三月街来电话了。
2: 好，我就来。
1: 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明天我去。
1: 老爷，你来了，来了，来看看，你们铁练得怎么样了？哎，练出来了，昨天夜里已经练出一炉了。好啊，祝贺你们啊！那可不是我们的功劳啊，要不是咱们族长有办法，拉来这个小伙子。

0: 出铁，哈哈，早呢。那小伙子怎么样啊？
1: 挺好啊，挺能干的。
0: 大伙儿还想把他长留在这儿呢。
2: 那你们组长的意见呢？
0: 他当然更乐了。从打这小伙子一来啊，他乐得嘴都闭不上了。
2: 有人说，你们组长要跟那小伙子要好了。
0: 哎呀，那可说不准呢。年轻人倒有这么嚷嚷的。
2: 那个小伙子呢？
0: 大概在工棚里呢。
2: 我看看去。
0: 好啊，一会儿见。

0: 你醒了？
1: 醒了。
0: 喂，对呀，我就是啊。什么？你说清楚一点，哪个社长？没有啊。睡够了？
1: 嗯。金花来过？
0: 哪个金花？
1: 拖拉机站的。
0: 没有啊。
1: 那谁把刀给我送来的？
0: 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我在他那儿见过。
1: 副社长？
0: 嗯。
1: 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
0: 你扯什么呀，副社长没结婚，连对象还没有呢。
1: 我真糊涂了，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
0: 哎呀，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
1: 他也叫金花。
0: 嗯，你等等，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
1: 他？
0: 嗯，走，找他去。
1: 嗯。

0: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1: 阿鹏。
0: 你看见他了？
1: 看见了。
0: 怎么样？
1: 变心了。
0: 不，不会。
1: 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刀也还给他了。
2: 副社长，副社长，副社长，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呀，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
4: 我能胡说些什么？祝你们幸福吧。
2: 哎呀，你看你，
4: 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干什么呀？
2: 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不要好了？金花姐呢？
4: 三月七去了，
2: 还不赶快去找她说清楚。
4: 啊。

副市长，副市长，错了，全都错了，怪我多心呢，人家阿鹏啊没那么回事儿。

0: 找见了没有？
1: 找到了，全都说清楚了。
0: 在哪儿？
1: 在老地方啊。
0: 哎，赶快去吧。
1: 好，
2: 站住！
3: 啊，你这个小伙子，
0: 赶快去吧。
1: 哎，哎你，哎呀，哎你们这是？
0: 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别再管闲事了。

0: 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我们的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想问候一下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有没有让你觉得世界变得奇妙的瞬间呢？哎，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可能今天你点的一杯咖啡杯里边浮现出一个微笑的奶泡，或者是陌生人给你一个善意的微笑，又或者是心里悄悄地住进了一个人，我觉得这些都是美好的瞬间。
1: 没错，刚刚杨哥说的这些都是很有画面感的美好的瞬间。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挑选了一首光听名字就能够让人嘴角上扬的歌曲，叫做《说爱你》。只要爱，就大胆地说出那句我爱你。
0: 没错，就像我们的节目名字一样，我的爱对你说，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那这一首《说爱你》就送给所有正在练习勇敢的人，无论是爱情、梦想，还是对明天的期待，都希望你有躲在角落忙着快乐的窃喜，也有从未犹豫相信的笃定，然后一起说爱你。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是一位来自云南大理的朋友，他叫王景明。他说，我想点一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很多年前啊，和喜欢的人一起看过话剧，情节全忘了，我就记得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们安静对视的那几秒。其实早知道走不到最后，但还是想陪他走一段。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
0: 嗯，景明啊，我得说啊，你这种心态啊挺让人佩服的。
1: 嗯，
0: 就是在感情里面最难的不是开始，而是在遇见结局的时候怎么样选择去面对它。
1: 没错，也让我想到一句话，你呢不是我权衡利弊后的选择，而是我怦然心动之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定。
0: 肖哥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其实你想，那几秒钟的对视就是你们给彼此最好的礼物。那这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送给曾经的你们，愿你们永远记得彼此，甘愿停留在美好的堤岸，成为对方记忆里一座完美的桥。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1: 嗨，大家好，我是海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浙江宁波的苏浅浅。他说，杨哥，最近呢看到一段话，说舍不得又结不成婚，这道题该怎么解？下面的回复呢让我豁然开朗。他说，别预设一生，命运带你们到哪儿就是哪儿。瞬间我心里那块沉了很久的石头突然就松了。我想点一首莫文蔚的爱送给我和小天，我们就安心相爱吧，剩下的交给时间。
0: 哇，浅浅这段留言啊，那一句别预设一生其实很智慧。我想我们真的不要为了那个还没到来的终点而烦恼，活在当下最重要，而且千万不要辜负了沿途美丽的风景。
1: 哎，没错，别预设一生，也不要预知烦恼。当你们做了决定，安心相爱，剩下的交给时间了，那你们已经给出了内心的解法，就是不再执着于抵达某一个终点，而是你虔诚的一路朝着你们的目标专注地往前走，这就是你们对于爱的期许和爱的执着。
0: 没错，我们就把这首爱送给浅浅，我们也祝福你和小天能够开心幸福，活在当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嗨，大家好，我是海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朋友，他叫周大勇，他说我想点一首《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们那个年代啊，人太保守了，死要面子，明明喜欢的人就在身边，就是抹不开面子去表白，眼睁睁的看着机会溜走了。我现在想想啊，真后悔，要是当时能够说出那三个字，也不至于四十好几了还单身。哪三个字啊？
1: 就是
0: 我爱你。
1: 哎，这个大勇啊，听了你的故事呢，哎，我总结一下，就是面子磨薄了岁月，却把一份没说出口的喜欢变成了如今你心头永远的朱砂痣啊。
0: 其实我觉得大勇还真挺真性情的，点这首歌呀，不是为了缅怀过去，而是替年轻的自己说出了当年卡在喉咙里的那句我爱你。
1: 的确啊，爱你在心口难开这七个字儿，藏着我们那一代人就是关于含蓄和错过的集体回忆。怎么办呢？咱往前看吧。爱的表达呢，其实从来不拘年龄和形式，那份磨练多年的深情和真诚，或许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找到它最适合的归宿。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七七，他说我想点一首《爱你不是两三天》。我们分开半年了，但我还是改不掉那些小习惯，看到奶茶店第二杯半价会愣住，听到好笑的事情想下意识的截图发给你，可明明知道你根本不在我的世界里了。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都想你很多遍。我觉得这个歌词啊，就像是在偷看我的生活，朋友们都说我该往前走了，可我连忘记你都舍不得用力。
1: 其实你想忘记一段感情，忘记一个人，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这半年你心里经历的这些小瞬间不是徒劳的，终有一天你的海平线会重新升起太阳。
0: 让我们给时间一点时间吧，才能够把未来的自己腾出空间。你会发现其实那些习惯都还在，只是他们不会再牵动着你的心跳，而是变成了你人生故事当中一段非常温柔的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张燕希，他说他是社团里最耀眼的学长，总被女生围着，我拼命忽远忽近，他主持活动我坐最后一排，他发消息我隔两个小时才回，还故意在图书馆他常去的座位放了一本《百年孤独》。可当我终于偶然和他选了同一门选修课的时候，他走过来敲了敲我的桌子说，同学啊，你的书在我这儿压了3个月了。原来他早就看穿了我所有的小心思，现在我们已经在一起5年了。他还笑着说我当时的演技拙劣却可爱的要命。我的天哪，
0: 他们俩就是这种，就是我喜欢你，但是我偏要绕个弯告诉你，我就让你猜，是吧？那这应该是一种高洁的爱的魔法。
1: 天哪！
0: 你们俩是，一个人愿意陪你认真的演戏，另一个人呢，明明看穿了却甘愿入戏。啊，
1: 真羡慕你们俩哈、
0: 啊！你们俩演电视剧去吧。
1: 对，生活就是电视剧的来源哈、啊，所以希望你们永远能够保持这份拙劣却可爱的真诚。毕竟最好的爱情不就是找到那个能够看穿你所有小把戏，却依然愿意笑着配合你的人吗？我们一起来听《爱的》。

0: 帮帮我吧，这件事儿我想了很久。毕业那天，明知可能是最后一面，我连送他的勇气都没有，想点一首《爱我还是他》，想点这首《爱我还是他》送给他。虽然我还是没想通该不该说，但至少想让他知道，那个一见他就忍不住笑的人，曾经那么认真的喜欢过他。
1: 锦城，读到你的这句那个一见他就忍不住笑的人，我真的觉得我的心都跟着柔软了一下哈。毕业那天虽然成为了你的遗憾，但也把这份喜欢定格在了最纯粹的那段校园的时光当中。
0: 是啊，你看一直在纠结我该不该开口啊。我想说的是，爱要大声说出来，那如果说还不足以让你产生这样的一个行为，也许在你的内心世界还有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吧。无论如何，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来自上海的郑灵俊留言说，考大学那年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有一次深夜通电话，你在电话的那一头轻轻地唱起了爱我别走，我把脸埋进被子不敢哭出声，眼泪把被角都打湿了。现在想想，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已经是2008年的事儿了，如今你一切都好，我也过着安稳的日子，这首歌就当是送给那一年的我们吧。
1: 灵俊啊，你那句最后一次见面是2008年，其实听起来真的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但我们看到你的留言当中，你们的一个现状啊，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种结局。
0: 可能正是因为一切都在2008年戛然而止，那个他在你的记忆当中才永远是唱着歌的深情少年。让我们用这首爱我别走去致敬你们2008年的青春，也祝福如今各自安稳的你们。
2: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眼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爱你没商量。他说，我想点一首我爱你不问归期送给小白女士。结婚这几年啊，我平时嘴笨，不太会说甜言蜜语，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我想告诉他，我对你的爱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像风走了8000里，不问归期，也不问结果，那是一种执念，永远爱你，没商量。
0: 这位朋友的这份不问归期的爱，让我想到一个词儿，叫静水流深。真正的爱，是日复一日的陪伴。你虽然说自己嘴笨啊，但是你选择这首歌，一定是想表达说，我的爱或许不擅长启程，但是他一旦出发，就没有回头的打算。正像你的网名一样，爱你没商量。
1: 同时呢，央视频的好友呵呵也为自己的爱人点播了这首《我爱你不问归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送福，马年迎春。年味儿是什么？是歌声里的开怀大笑，
1: 我的爱如潮水，
0: 是烟火里的真情牵挂。
2: 哎呀，儿子长大了，
3: 人静等得像，
0: 是记忆里的童年时光，
4: 没人喜欢他，
0: 是跨界碰撞的奇妙欢乐。
5: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
0: 新春喜剧之夜精编特别节目马上开新年，集结往年经典喜剧佳作，用四重年味陪您欢声笑语迎新春，马上开心过大年。马年开局快乐先行，年味里最热闹的味道一定是歌声伴着笑声。当经典金曲遇上喜剧搭档，当实力歌手玩转欢乐，每一次同台都是爆笑的开场。马上开新年，快乐

0: 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
1: 爹爹，停，杨九郎，你要疯了！你
2: 发型都乱了，
1: 你干嘛你？
2: 废话，
1: 你老扒拉我干嘛？
2: 我是扒拉你吗？咱是不是说好了，我第一个唱，你第二个唱啊？
1: 废话，你第一个唱，唱完观众都走了。
2: 那也是我先唱，
1: 我先唱，
3: 我说你们两个啊，怎么跟小尼杨凡一样啊？啊，引大技术差，谁唱谁拉胯呀、啊？
1: 张老师。你怎么从后边出来了？
2: 我这不跟您说好，您后面猫着吗？
1: 我们俩还没唱完呢。
2: 就是，
3: 你们两个唱了吗？嗯。要不是我在后面张嘴，那观众都还以为电视机坏了。

0: 这不就是咱们的默契吗？就说好了，就是您替我们俩唱。
1: 什么叫替我们俩唱啊？您是替我一人唱是吧？哎，
0: 你别唱，你别唱了，怎么就替你唱啊？
1: 就是替我唱，
0: 替我
2: 好听啊。一个一个来不是挺好吗？哎，
1: 这主意好，咱也别争竞。
0: 是，
2: 对啊，
1: 对对对，那一个一个来就得我先来。
0: 凭什么呀？你老争竞什么你？
1: 我就得先来。
0: 你没日子唱了是怎么？
1: 才没日子唱。
0: 我先唱，
1: 我先唱。
0: 我
1: 咬你啊！
2: 好好好好好，我来定规则好不好？
1: 你让人原唱定规则。
0: 好吧，哎呀行，哎，
2: 咱们按照个儿大小来。
0: 哎，行
2: 啊，个儿小的先来啊。
0: 行，那我先唱。这个啊，干嘛你？
1: 您什么眼神啊？啊，个儿大小先来，个儿小的先来，这都我先来啊！
2: 不是谁说的？你看那他这脑袋个儿多小啊！啊，
1: 哦，个儿大小先来是脑袋个儿小的先来啊！
0: 你脑袋大，你血糖还高呢，是不是？
1: 你先来，你先来，
0: 这儿我唱，你也别闲着。
1: 我干嘛呀？
0: 给你个便宜啊，替我录一视频。
1: 就您唱这玩意儿，我给您录视频。
0: 废话，我得网上，我得显摆显摆，对不对？真是，那您一会儿您就还是后面躲起来，完了把这个舞台中央呢交给我，由我为大家现场表演，好不好啊？
2: 行行行，我就等着看你现演啊。
0: 好好，什么话呀这？那个老师有请啊，青藏高原。

0: 乐停吧，停吧，停停停停停停，别弹了。
1: 张
0: 老师，
1: 您干嘛呢？您唱啊，您倒是。这首我不会。
0: 您各位听着都像话吗？这么大歌星，青藏高原您不会，您会唱谁的歌啊？
1: 张信哲。
0: 行，得，那我救过您吧。那我就唱一个张信哲的歌曲，啊、好吧？
1: 没问题。
0: 您还是后面，好吧？哎，录像录像，
2: 还录啊？
0: 对啊。印象师，有请张信哲的歌曲。

0: 站在舞台上一句话都不张嘴。
1: 行吧行吧，别看了，人说你呢，你怎么不张嘴啊？
2: 我张不了嘴啊。
1: 为什么呀？
2: 这歌我不会啊。
1: 我看你，他对您和您的歌根本就不熟悉。赵老师，一开始
2: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您都不认人了，您都。赵老师干什么？
1: 我让你给气的。
2: 张老师，
1: 张老师，您的歌就应该我给您唱
0: 啊。真的吗？我
1: 对呀、啊，
0: 我唱的一般都一些情歌，你会吗？
1: 我会，您的歌全是情歌啊。
0: 那也是人不可貌相啊。
1: 哎，您说话怎么这么噎人呢？是
0: 吗？对对，噎你不算噎人了。
1: 那我也得唱。
2: 你让各位看看，长得跟古玩一样。你这您唱什么情歌？
1: 废话，你给我录啊。
2: 我给你录是吧？
1: 哎，音响师。依旧是爱如潮水。

0: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
1: 别录了，别录了，你发射呀你啊！
0: 你真的当我是唱跳歌手啊？
1: 啊，你要干嘛你啊？
2: 不是，我这不给你运镜吗？
1: 我要什么运镜啊？我跟狗似的，我来回跑，我这
2: 特效吗？
1: 我要你的特效吗？
2: 大回旋吗？
1: 你就是捣乱，杨九郎。
2: 我捣什么乱？
1: 你就是嫌我唱的没好。
2: 我给你用心拍摄，
1: 你没唱好你就给我捣乱。
2: 我是那样人吗？
1: 你就是这样人，
2: 你是这样人呢？
1: 讨厌你！
0: 好了，你们俩别吵了。这大过年的，我们三个人一起唱一首歌，这不挺好的吗？
1: 你怎么早那么说多好？咱仨人唱也别捣乱了。
2: 那我出一主意，别唱别人的歌了，就唱一个您的代表作。
3: 对，
0: 那不行。
2: 怎么了？
0: 我首首都是代表作。
2: 对。找一个我喜欢的歌，我能点一歌吗？
0: 可以。
2: 咱们来一首那个，哎，爱就一个字，
1: 嘿，
2: 怎么样？
1: 这好，这我从小就听这个。
0: 那谁先唱？
2: 那还是您先唱。
1: 对呀、啊，
2: 您先唱 对。
0: 怎么又我先唱了？
2: 您前面唱一到副歌，我们俩就跟着您一块起哄，不是就跟着一块就合唱。咦、不是因为什么？我给你稍微使点吧。就是前面啊，我们不会。
1: 不是那意思，是我们只会后边。
0: 这不是一样吗？
1: 我就那意思，您唱得好，带着我们，我们后边跟您一唱多好。
2: 主要不是看您吗？哎，是吧？
0: 好，
1: 来。
0: 爱就一个字啊，
1: 多帅、啊！

0: 哎哎，我说我先唱吧，
1: 就是我先唱，
0: 我
1: 没你到了这步，
0: 我先唱
1: 呀，你
0: 我
1: 你把话筒都咬坏了，
0: 是我咬。

0: 停了啊！干嘛呢？那个，把手机放下，别录了，别录了。
1: 你注意点工作态度，真的是。
2: 今天呢，我要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为我最喜欢的一位歌手光良老师拍一部现场的 MV， 大家惊喜不惊喜？好。为什么工作人员把台上无关紧要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
0: 对，
2: 马上
0: 清清场，好不好？
1: 等等，我是光良啊。他说他是光良。
0: 哇，那我也是光良啊。
2: 好搞笑啊！
1: 我真的是光良。
2: 你怎么证明你是光良呢？
1: 这还要证明啊？
0: 当然了。
3: 唱一首。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0: 典型的模仿秀，学的还挺像。
1: 你知道吗？
2: 你这么唱童话，你毁了我的童年呢。
1: 怎么会呢？
0: 给他唱一版正版的童话，
2: 听着。你哭着对我说呀，童话一样。

0: 黑星星都亮了。
1: 这叫童话。
2: 听傻了，
3: 入迷了。
2: 这个有请工作人员把台上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我们要
1: 拿点道具上
3: 拍摄 MV。
1: 对，
2: 走。
1: 哎，
2: 走。
1: 哎，
2: 干什么？你工作人员，你别动我呀。
4: 他就是光良。
1: 你这个人有眼无珠，一上来我就把您认出来了。您就是光良。你怎么这样？人光良老师站半天，
2: 做人一点底线都没有。我没敢认你。你是长得那么帅，比电视里还年轻是吧？
1: 对，
2: 越长越年轻。
1: 算了，
2: 他就是身材
5: 无关紧要的人，请离场，
1: 请离场。
5: 我跟你说，我们俩真是为你拍 MV 来的。
2: 这真的吗？
1: 当然了，
2: 光良老师要在全国开演唱会啊，我们今天这个 MV 就是要在演唱会上播放的呀。
1: 真的，当然了。
5: 还跟您说呀，今天为了拍摄 MV 啊，特地为您请来了一位女主角。哎，
2: 还有女主角？有请女主角登场。

0: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真的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可以跟你见面了。
1: 不如这样吧，待会我们去吃个饭，你觉得怎么样？
2: 正事的，咱今天得拍 MV 呀、啊。
3: 对，
2: 我跟您商量商量啊。今天我想拍您那个经典的歌曲，叫《约定》，怎么样？
3: 对，
0: 这首歌我最喜欢的。
2: 是吗？
0: 嗯，唱给你们听吧。来，听着了啊。还记得我们的爱情，一辈子要幸福的爱情。
4: 嘿，嘿，幸福的爱情。
2: 你们唱的真省调啊。
0: 光磊老师，我唱的怎么样？
1: 你唱的很好。
0: 太好了。
2: 哎，他不赖他赖咱俩。李先生，行了行了，大伙儿既然都达成共识了，那我分一分我们这个 MV 的这个角色哈。嗯，一会儿您呢

0: 负责在前面唱歌，您扮演这个 MV 当中的女一号。
1: 好好好，
0: 我呢就勉为其难一下，我来个男一，好吧？一会儿咱们俩人呢扮演情侣，哎，咱们俩走着走着呢，
2: 不是我跟你商量商量，我干嘛去啊？这 MV 我跟着忙活半天，你们都有角色了，一唱，你男一，他女一，怎么着也给我对付个女二吧？
3: 要不女一让给你吧？哎，
0: 我不同意。
2: 你看，你看，他又不同意。整个剧组就是我一个人在忙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现在又不同意，搞什么东西也没法搞，我真的是。
0: 你一会儿差不多就得了，好吧？那咱们准备就开始拍摄 MV， 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我们现场的各工种准备，光良约定 ，MV 现在开始。
4: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啊，幸福的约定。
1: 停！错了啦，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嗯，你跟他说放原版。哦哦，这放这能行吗？
2: 啊，行，
0: 这叫约定吗？
2: 啊，行，
0: 约定上梁山的是怎么着？
2: 行，音响老师注意啊，三二一。

0: 的三年的甜蜜，用我们的爱把时间留住。你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考验，我们的约定。就这样，三年又过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
1: 哇，这种气氛真的好温馨的。啊，祝这个宝宝笑一下，耶！
2: 你别搅和行吗？
3: 不是，我倒霉你身上了
2: 啊！二位老师，啊、咱干什么呢？这 MV 什么内容啊？一家三口出来逛街来了是吗？
3: 我怎么改孩子了？咱能不能认真一点？
4: 好好好，
3: 好不好？是我的错，再一次。
1: 各公公注意啊！再来最后一遍，不能多来了啊！

线，空气中吻你的脸。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1: 周深，周深，周深，周深，周深，
2: 他们好像都。

0: 周九良，有没有可能这是我要给你表演的一个魔术？哎呦，哎
1: 呦，哦，我看你怎么变的。
0: 来，各位看好了，我数三个数，三、二、一，出来吧你。
2: 嗨，大家好，
0: 各位
2: 大家好，我是周深。
0: 各位各位，变得怎么样？哎，
1: 变得是挺好。哎哎，回来。
3: 你怎么给人变跑了呢？怎么
0: 干啥去你？
2: 别闹了，二位老师，周老师、孟老师，我是真不会说相声，我是歌手。大家好，我是歌手，我是歌手，周深。我真不会，
1: 还不会说相声。哎，一上台就来个吊凳，你知道吗？
0: 现在观众都喜欢多才多艺。对不对、啊、你唱歌那么优秀、哎、你再会说相声那不是加分项吗？那不是
2: 有点道理。哎哎，但是这个说相声 啊我得学呀。
0: 是啊，
2: 我跟谁学呀？
0: 跟我学呀。
2: 到底跟谁学呀？
0: 这肯定跟我学。不是，你得跟我学。
3: 你会什么？
0: 你能会那几个？你能会那几个？
2: 要不我跟大家学吧。啊，
0: 跟什么呀？我这
1: 住口！
0: 你这人唱歌唱挺好，怎么不会拉架呢？怎么？
1: 对呀、啊，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2: 这样吧，如果谁教我的有用，那我今天晚上就跟谁学。
0: 那肯定我教的有用啊！
2: 他说你没用。
1: 不是，回来
3: 。你得先看看他教什么。
0: 我要教你的魔术。
2: 魔术。
3: 这是哪里的方言？
0: 我什么哪里方言？魔术不知道吗？我数三个数，让这板消失，信不信？
1: 不信。我不信。
0: 三、二、一，
1: 消失。
3: 你那什么魔术啊？这不后边站一人吗？我都看见手了都。咦，
2: 孟老师，您就教我这个吗？
0: 开玩笑、啊，接下来教你的魔术可不一般啊。哦，
2: 还真的有吗？
0: 有请道具老师把我的道具拿上来。道具老师，
4: 咱哪有道具老师啊？这不在我这儿呢吗？
0: 哎，两个手帕，大家都看到了吗？
2: 我要检查一下。
0: 哎，什么都没藏。
2: 对，要不跟小聂老师变的那个模式。
1: 挺傲娇。
2: 来吧，
0: 一个黑色的手帕，一个红色的手帕，一会儿我会把这两个手帕系在一起，拿嘴一吹，轻轻一拉、嗯、这两个手帕变成黑红相间的一块整手帕。
3: 啊，有点意思啊。
0: 音响老师给点音乐。音响老师音乐。音乐，我没有音响老师。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人肉 BGM 呀！哒啦滴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哎呦，真的在变这个魔术。哒啦
0: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来，吹一口气。哒啦哒啦哒啦。哎。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噔哒楞噔。
2: 哈哈哈哈哈哈！哒啦哒啦哒给点鼓励。
1: 玩砸了。
2: 哎呦，孟老师就别教我魔术了，我给大家变一个魔术吧。
0: 你
1: 会魔术？
2: 来点音乐。当当当。不用您了，我有真的音乐了。来点 BGM。这是一个丝巾，盖住我的手。来，吹一口气。
0: 这玩意儿谁不会呀？这谁不会啊？
2: 会吗？那再来一下，您吹一口气。哎呦，
1: 这有点意思啊！
2: 你还是学习一下吧，孟老
3: 师。你给我呢？
1: 揣他兜里干嘛呀？
2: 揣他兜里。哎呦！
0: 啊！哇，这是这么多啊！这么多钱！我的天哪！周九良，你还好吗？
1: 我都矮了。
2: 大家说我厉不厉害？
1: 厉害！
2: 学着点吧，孟老师。
3: 太

0: 丢人了，太丢人了！
1: 你
0: 这
1: 这
0: 要教还得是我，
2: 我能教什么呀？
0: 我教教是有难度的，
2: 什么难度？
0: 绕口令，
2: 那叫绕口令。
0: 你甭管是什么，
2: 这
0: 上哪难度啊？
1: 有难度。
0: 你肯定没听过这个绕口令的名字叫“哒啦蹦吧”。
3: 好陌生、啊，
0: 他没听过。
3: 从来没听过。
0: 主聊干嘛？
2: 我劝你一句，你千万你别展示。
0: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2: 这他会。
0: 听好了，你们俩就一块跟我学啊。说，有一个少年，他叫哒啦蹦蹦巴巴。
3: 哒啦蹦巴，班德贝迪布多比路翁。
0: 对对。然后遇到一条巨龙，它叫
3: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0: 对，这个少年他。
3: 达拉崩巴班达贝蒂布多比鲁翁，
0: 砍向巨龙，
3: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0: 这个巨龙咬了。
3: 达拉崩巴班达贝蒂布多比鲁翁，
1: 这少年干什么？
3: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
1: 终于救出了，
3: 救出了空竹米亚莫拉苏拉丹尼谢利红，
1: 回到了
3: 从大路口六四八谷比基巴拉城，这个绕口令啊，怎么我一个人说完了？
1: 我说怎么样？
2: 都人家说的吗？
3: 这不是我说的吗？
2: 这不你唱的吗？
3: 那我不是个歌手吗？
2: 你不会唱吗？今儿我也教你一回唱。
3: 您教我唱歌。
2: 我今天教你唱京戏儿。
0: 什么二话音这都是啊。
2: 来，我来伴奏。
0: 当当当。
3: 又是这个意见。
2: 不要这个，不要这京剧。
0: 哦，京剧啊。
3: 京剧。
0: 更更更更更才更更。
2: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0: 大把清藏
2: 叫小凤，
3: 这个我虽然不太懂，但是是不是那个音得唱上去啊？
2: 我是想唱上去，我不没唱上去吗？我这需要点助力，一会儿我到那个高音的时候，你掐我大腿，助力下力，我就上去了。
4: 没问题，
3: 大声密谋啊，就是
0: 再来一回啊。
2: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0: 把他清藏
2: 叫嚣。你轻点，我能上，你太使劲了，我疼。
0: 再来

0: 啊，这费嗓子，
1: 费我手啊，
2: 费腿，我想找我妈。
3: 我现在发现我想跟你学点什么了
1: 啊！哎呀，你这点出息，你还跟人学？你看看我就跟你不一样，哦、你
0: 我要拜师。啊
4: 你更不要脸你！哎
0: 呀，别闹了，我什么都不会，我没法教你，我只会唱歌，
4: 那就够了。
1: 我们也想唱歌啊啊！对呀、啊，
5: 放一个，
0: 好，那今天呀、啊，我周深、
4: 孟鹤堂、
1: 周九良，
0: 世界巡回演唱会第一站，
6: 新春喜剧之夜开唱。

0: 你们快乐吗？
1: 歌声不停，快乐不止，马上开新年快乐特辑，远新的一年，天天有歌声，日日有欢笑。
2: 我是一个从记者到作家的这么一个作者吧，我觉得新闻采访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我在生活中是一个很木讷，不善于和人交往的人，但是只要一进入采访的角色，一进入草原，我可能就变得很活跃，我恨不得拥抱所有的人，然后和他们交心。这是在原子弹氢弹制造基地拍的，这是一个掩体，钢铁的掩体，差不多1米多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子弹爆炸以后形成的一些，在钢铁上形成的一些痕迹。当时所有从事这个研究的科学家都在这里的观测，原子弹的爆炸是那威力非常大，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有伤害的。但是他们想到了什么呢？他们想到的就是我们的爆炸是不是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其实我家呢住在西宁，离这个地方是不远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只知道那个地方的厂名呢叫211，我们就把它叫矿区。曾经就有一次吧，就在火车上我遇到一个女孩，聊起来那种关系很好，但是她说她在矿区工作，一来二往呢就觉得哎呦，彼此都产生一种好感。她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当然告诉她我是个记者，但是你是干什么的她不告诉我。所以后来交往有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就再也没有来往了，但是直到12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她不是不想告诉我们，因为12年以后解密了，大家都知道这是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地方了。后来呢，我写了一本书叫《海底隧道》，对，就这本书，《海底隧道》就讲的是一个青岛的孩子，他有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带着他，但是他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大家都说他在矿区挖矿，经常不回来，直到他的父亲去世以后，他和他的一个姐姐呢就去矿区。去找他的爸爸，他的爸爸那时候已经牺牲了。这本书我写的时候，是我流泪最多的一本书吧。孩子们过了好多年，他们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居然没有叫一声爸爸，所以这个。这种事情呢不是编造，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而且不止一次。父亲说这个地方必须一步一步走过去，坐车的话我心里会不安的。

心里敬畏雪山大帝，跟朝拜是一个样子的。所以不光是今天，我时时刻刻都在朝拜。说到底，工作就是朝拜。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幸得弦歌声不辍，如是惊鸿照影来。
1: 新凤霞，一位爱花的艺术家，他不仅擅演花旦角色，他的笔下花也开得格外灿烂。
2: 我妈妈这个爱花啊，简直就是爱花成性。在我的这个记忆里边，从小这个我们家那个四合院里边，一棵最大的树就是海棠花，一到春天开的简直是铺天盖地，四合院的四个角全部种了花。我妈就在这个花丛当中啊，跑圆场吊嗓子，啊，这是给我印象非常深。
1: 爱花之人唱花，一个个音符里充满了柔情与诗意。

不仅他这个人比较爱花啊，比较唱花，唱得很美，是吧？唱得很动听，他对这个花的喜爱啊，他通过这个花自信自负，我觉得都唱出来了。

0: 您看这玫瑰花开得多好，
1: 百花盛开更添烦闷，带我回去。
0: 哎，您怎么刚来就想走啊？他要是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听。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1: 今天啊，
2: 花园相亲是花为媒中的重点场次，报花名更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吴祖光将原本中的唱词重新改写，辛凤霞饰演的张无可与赵丽蓉饰演的阮妈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词美意深，诗意盎然，又不失质朴与幽默。
3: 我记得那时候我唱那个演这个花还没的时候，在戏校是报12个月的花名，一个月就是6句。那你想想，他整个12呢，完了后头呢还得有一个结尾啊。哎，就像那个现在我们报完花名之后，爱花的人惜花护花，哎，就这些东西。那时候为什么要这么报呢？一个是呢，这个前辈们留下来的东西；再有一个就是也是给你打基础。这个戏呢，也是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词呢，就是程兆才老先生把这些词啊，就都跟时代同步。
4: 拍电影的时候，这会儿吴祖光啊，提高了文学性，就把这个花名呢，十月花名啊，就改成什么呢？改成四季花，春季里就唱那个了。

0: 有旁人论。
1: 阮妈和张无可的戏最多，赵丽蓉饰演的阮妈淳朴可爱，风趣而不庸俗，在花园一场时刻配合张无可的表演，起到了红花绿叶的作用。
2: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丽蓉老师脚趾头上都是戏，他所在舞台上塑造的角色都是让观众发自内心的乐，而不是在舞台上一个劲儿的挠着观众，隔着观众让观众乐，所以他的幽默很高级。
3: 作为每一个演员来讲，确实要学到就是什么，有自知之明。我从丽蓉老师的丽蓉先生的这个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东西，尤其一块排洋甘菊也好，排花海梅也好，他就跟我讲过，他说的，我来到评剧院之后，我左边一看小白玉霜，右边一看新凤霞，都是大美人啊，因为人家这个丽蓉先生也是唱花旦的，那个评剧舞台上的白毛女，那是丽蓉老师第一个演的白毛女。所以他到这儿之后呢，他就觉得，他说我从我自己我就感觉，我这个长相，我这条夯，哎，跟人家都没法比，我怎么发展我自己？人家就从小二黑结婚，就改成了彩蛋，三仙宫嘛，你就对着镜子找那个彩蛋的那种。那种生活的那什么，而且呢，我们到下边演出的时候，他特别注重观察。哎，所以说呢，在彩蛋这行上说在，那他是真是全国第一。
0: 您可得等，等，等什么？
4: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0: 你会吗？
4: 会。
0: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4: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0: 那么你就抱抱我听听。
4: 哎，
0: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4: 我还是说抱就抱。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块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是瘦
1: 瘦
0: 瘦，受不了。

0: 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
2: 贾俊英与张武可相见，是一段小生小旦的对舞戏。张德福饰演的贾俊英，既表现出了对张武可的爱慕之心，又时刻不忘待人相亲之责。
3: 他那场就是花园那场，七月七啊，七月里这点儿，那点儿那个矮子，现在呀，现在也是好多人都演，但是蹲的那程度啊，就高着了，半蹲着了。那会儿那个，那叫蹲下去，那穿的是这么厚的福字里，登云里啊，那得把这矮子踢起来。
1: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0: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1: 开花，开。冬天呢？
4: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啊都冻死了，
0: 就不开花。进洞房不由
2: 洞房一场，二美相见。张武可的楼上楼唱腔，五十多句一气呵成，也将全剧推向了高潮。
5: 他这个洞房赞吧，他好就好在哪儿了，他是各流派的一个展示，而且各个人物的展示。他有这两大美人，那他还有软妹，还有彩蛋啊，还有二大娘，这打架什么的，对，哎，你看《洞房赞》吧，它好就好在哪儿了？就是把我们传统的那种结婚的场面，哎，那个洞房嘛，哎，洞房的场面展示给我们现代的观众，哎，就是说我们这个历史是怎么过来的，是怎么这么美？而且呢，它好在哪儿了？就从两个就是对立面。这两个姑娘说她都要嫁一个人嘛，哎，从这个对立面完了之后呢，最后化解了两人互相的赞美。这两段唱说实在的，那说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好。

0: 时间若损，他的万斯多两老人家生就一双明秀的手啊，巧娘生下这位俏丫头，下身穿八股裙，也白准是云霞洲，俱都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有把红鞋儿喽，满帮是花金丝线锁好，五色的丝绒上儿要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深爱的俏，行动方了行方了动方了行动，怎么那么方了飞不透，这么好姑娘是几时休，每天先还要比她吵吵，我见她也害羞，年轻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满了这见了她眉开闪月灿的点头，是街上这边的女子真是少有，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俏。
1: 就是舞台上吧，我们没有那个剪那个竹花那个什么，现在呢这个电影里头，因为在电影里头吧它好表现，这样呢就是也是把我们老的那种那个结婚的那个场景啊整个给展现出来了，而且呢也能够体现出来两个少女哎呦那种心情，那意思都到洞房了你干嘛抢我的什么我那什么，哎就这个心情的给显示出来了，完了最后呢再一见面呢，哎呦他怎么长得那么好看呢，他怎么那么温柔啊，所以才产生了这个对唱，这是洞房赞。

那么当时呢，就是又要想把李鹅搁上，这李鹅呢就想搁一个主演，搁李兰，搁李兰演李鹅呢，张无可有在洞房里大段的唱词，啊，都是楼上楼的唱词，这都。那么李鹅没有这一段呢，后来就把李鹅这一段是张任石老先生，戏曲老先生写了一段自头压自尾，李鹅折山袖。用木打亮，打亮它多才多样貌的。

好不容易才

探寻旧日的光影，重温银幕上的经典，那些为艺术付出的人们如同一朵朵鲜花在岁月中绽放，留下了永恒的芳香。

0: 星光破击，声浪布局，
1: 老子抢乖乖，
0: 祈祷华语传奇世纪同台，国民金曲轮番唱响，点燃巴中沸腾夜，
2: 为你献诗，为你庆祝，
0: 有请主持人李佳明。
3: 诗意山水，红色八中，八中的父老乡亲们，郎酒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有神台，此时此刻我们是在巴中市经开区巴中市体育中心，为大家带来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振飞扬中国郎之夜。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来吧，用好歌好酒的热情点燃今晚吧。首先有请王蓉为我们演唱主题歌，有神采就有朋友。

0: 王蓉唱的好不好？
1: 谢谢大家。
2: 专门带了一位你的超级歌迷，要跟你见面。
3: 爱你的心，放放放，爱你的心，放放放。
1: 我知道了，他好像就会这一句。
2: 哎，骆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骆金华。那么我手上的这个道具呢，就叫翻山饺子。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翻山饺子第四代传承人。
2: 要不要骆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好啊，
2: 因为他说他的这个翻山饺子跟你的音乐的节奏动感都是一样的。多喜庆啊！哇哇，这是绝活！哇，高抛低接，所以是翻山饺子。哎，教一个简单的，乐乐，教一个简单的。
1: 好，
4: 好了，这个叫脚面。那么我们左手的脚面在左面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右手饺子就要去击打左手脚面，然后呢，左手的脚面向右的时候，那么我们右手的饺子就要朝右这样子击打。哦，对，哦。
2: 对，它难度就是一转，哎哎，不错，哎，厉害，
1: 真的挺有意思的，尤其是老师在那儿那个手舞足蹈的表情，特别有感染力。
2: 掌声送给骆老师，谢谢骆老师，
1: 谢谢。
2: 举杯清花郎，神采正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接下来这个舞台要进行一个时空的穿越，我们要回到巴渝的古战场，因为这首歌非常有气势，有请。

知道对你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0: 你上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来，您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吧？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四川清音里派第三代传承人施明。
0: 施大姐是四川清音的传承人，
1: 是。
0: 而在四川清音里面有一段上百年历史的中国说唱，叫哈哈腔。
1: 哈哈腔，
2: 它的特殊技巧里面有哈哈腔、弹舌音，还有贯口，哎，这三种特殊技巧。
1: 我姐姐的嗓子很好，哎，
0: 很亮啊。
1: 哈哈腔，哎，
0: 要不然来听一下，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2: 你看那大唐版胡言湾，柳金桥、万王山、将帅碑、明塔子山、东华山、西华山、莲花山在西边，斗笠上面阴历山、龙的沟、尖尖山、三江水乡、天宝山、罗斯国、光武山。嘚儿哟呀，嘚儿哟，嘚儿哟呀，嘚儿哟，嘚儿。是一山水，红色包装，红色。
1: 太厉害了。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哎，那个弹舌音有没有问题？掌声鼓励一下。
2: 四川话，
1: 四川话，
2: 豌豆儿，
1: 豌豆儿，
2: 豌豆儿，
1: 豌
2: 豆儿，豌豆儿，豌
1: 豆儿，怎么豆儿不起来呢？太厉害了，因为老祖宗的东西真的是很厉害。哎，对对，我是真心的很佩服的。
0: 姐姐现在可以跟客群拥抱一下，这是你的心愿，好不好？谢谢，谢谢施明大姐，谢谢您。来，再次把舞台交给吴

各位，接下来这首歌希望全场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唱好吗？我们接下来要为自己写诗，为自己做不可能的事，让我们一起为你

0: 觉得你在舞台上太享受了。
1: 今天是因为来八中，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自在。我其实第一次来这边表演，然后演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像跟家人一起唱歌一样，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0: 贺军不仅歌唱得好，人帅气，他写歌真的写得很棒。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像温岚的《傻瓜》，江美琪的《爱哭鬼》，
1: 是。
0: 重点来了啊，你来报幕好不好？
1: 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因为它是秀秀姐许茹芸的，也是我写给她的，真的很好听。
0: 掌声有请许茹芸。
2: Hello， 大家好吗？这首这么好听的歌，就是刚刚那个帅帅的客群写的歌，叫什么？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3: 你说的

0: 谢谢，谢谢许茹芸。
1: Hello， 佳敏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哇，
0: 我终于见到许茹芸了，因为我是听着你的歌，恋爱结婚的。哦。啊，许茹芸的歌太美了。
1: 好棒、啊。
0: 好听。这个环节我登台是想借着你这个好听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来介绍一下我们美丽的巴中。
1: 好的，哎，好的。
0: 巴中还有很多好，首先是好看。
1: 好看，对。
0: 一定要去光雾山。
1: 光雾
0: 山。因为按你的性格，你应该很喜欢红叶，对吧？
1: 对对对对对，枫叶。
0: 你知道光雾山的红叶有多大面积吗？有680平方公里。哇。还有诺水河的洞天是好看，
1: 对，有一个好难堪
0: 难石石窟，
1: 对吧？
0: 哎，盛唐彩雕那是人文的好看，
1: 对对，我有看了那个，非常漂亮。
0: 好玩的地方有我们的恩阳古镇、米仓古道，哎，重点来了，
1: 好吃的吗？都知道我是一个吃货，
0: 大名鼎鼎的通江银耳。女孩子、
1: 我很喜欢，我很喜欢银耳。
0: 对，
1: 我其实刚到了那一天的下午有吃一碗。哦，
0: 真棒啊！
1: 真的好好吃。
0: 没错。那我最喜欢的是南疆黄羊。羊肉，你知道用我们四川话说叫吃南疆黄羊叫掀掉眉毛，但这句话应该用四川话说，该怎么说？
2: 掀掉眉毛。
0: 哦，掀掉眉毛。它其实是指的是你吃到美味以后，你很陶醉，你的眉毛就这样了，就哎呀太陶醉了，眉毛就没了，对，
1: 这么可爱。
0: 但是接下来有个浪漫的环节，
1: 好好，
0: 因为今年许茹芸出道30年，
1: 对，
0: 其实是应该很美好的，
1: 非常非常非常，而且觉得真的觉得自己30年了，我竟然还有这个机会可以站在这里唱歌给大家听，真的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谢谢大家。
0: 对，
1: 都是因为大家一路的支持，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0: 所以今天我们的独家冠名郎酒有一瓶，它刚好有一坛特别好的酒，大家都很熟悉，叫鸿运郎30年。哇，
1: 谢谢。
0: 我们送给许茹芸好不好？
1: 好贴心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鸿运当头。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把祝福的掌声送给出道30年的许茹芸，鸿运当头，越来越好。
1: 谢谢，下次跟大家一起品一下啊，谢谢你。
0: 接下来，把美丽的舞台继续交给美丽的许茹芸。
1: 谢谢谢谢谢谢佳敏，谢谢。接下来要带来一首歌，你们是一定要跟我一起唱的，《独角戏》。

0: 也请大家给这位舞蹈演员一个大大的掌声好不好？
1: 特别给大家介绍这位美丽的舞蹈演员孟倩，我们扬州市歌舞剧院的首席，谢谢。哎，如云很有心，一来巴中就品尝了我们的通江银耳。
0: 对，
1: 哎，而且你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通江银耳上过太空。哇，
0: 真的？哎，
1: 不相信啊？来，一起来看短片。
2: 银生物，物生鹿，鹿生耳。
3: 我是通江银耳仙子，生在这云雾深处，长在这青冈木上。
2: 这里云雾多，湿度大，双栖短，是银耳生长的天然宝地。从明清时起，通江银耳就已经成为了朝廷贡品。
4: 如今，通江银耳更是因为我的一次太空之旅而享誉全国。
5: 点火。
6: 喂，要得要得，包天完成任务。
4: 徐老师是远近闻名的银耳大王，每天都会进山寻找野生银耳，但是那一天他却格外严肃。
6: 哎，这也不行了，草籽太多了，不能收。
4: 咦，徐老师好像在寻找极品银耳，难道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7: 徐老师，我在这里，你看到了没？哎呀，
6: 找到了，这个野生银耳了，终于找到了，给到山上都抱好上天第十级了。
2: 原来是要上太空进行育种试验，而我幸运地被选中了。就这样，我第一次走出了大山。走出大山的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人们就把飞天的梦刻进了山崖里。在科普大事件，我看到了人类已经实现了飞天的梦想，让我更加相信有朝一日我也能上天。在现代化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对我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8: 这次活力非常好，是难得一见的好菌种。
2: 专家们用他们的最强大脑为我的飞天插上了科学的翅膀。2011年，我搭着神舟八号飞船在太空遨游了16天，经过太空的辐射、微重力的洗礼后，我顽强地活了下来。太空之旅证明了我的基因足够强大，人们采集了我的菌丝，利用人工栽培的方法培育出了更多像我一样的极品银耳。我们不再只是银耳羹，还能变成银耳汤、银耳露、冻干。

0: 或是呵护肌肤的面膜和精华。都说人生需要梦想，咱们俊生啊也一样，下一步我们该去哪儿呢？
1: 没错，就是月球，传说中的广寒宫。说不定以后啊，月球的下午茶都得来一碗咱银耳羹。希望我的美梦成真。

0: 心想事成，美梦成真。谢谢，拜拜。
1: 谢谢，谢谢许茹芸。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掌声有请。

谢谢，感谢八中的朋友哈，这么给力。那么今天很开心的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今天你们心情开不开心啊？快不快乐？好，接下来呢，你们的快乐就会变成永远的坚持到底哈，坚持到底送给大家，谢谢。可以唱了。

谢谢阿杜，谢谢，也谢谢我们两位优秀的舞蹈演员。举杯红花郎，神采振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振飞扬·中国郎之夜》。接下来，我们的舞台将再次展示震撼的场面，但是这个场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掌声有请谭维维为我们带来《川江号子》。

0: 谢谢，爱你爱你。刚刚这个歌里面都是用四川话唱的，台下坐着多少犟拐拐，都是犟拐拐说。这首歌里面有四川人的幽默，有四川人的果敢，还有四川人的倔强，对不对？还有四川人的豪迈。特别的开心能跟随我们的郎酒来到巴中，真的很开心。
1: 谢谢谢谢谭维维。接下来我有一个小心愿，我们请所有的摄影师准备，今天我们上万名观众带着父亲来到现场看演唱会的，能不能请你的爸爸起立，我们把镜头给他。还有带着自己的孩子的父亲，你也可以起立。哇，掌声送给他们。巴中这么多好男人、好爸爸、好父亲，我们如果提到父亲，让你想一幅画，你会想到哪一幅画？我相信很多人会想到罗中立先生的那一幅父亲。这张面容的原型来自我们巴中的双城村。70年代罗中立先生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大学生，在我们巴中来体验生活，来采风，被这样一幅面容所震撼。因为其实父爱是很难表达的，但是这种爱非常非常的厚重。我们跳出演唱会现场，跟随摄像机走进双城村。
2: 在巴中，我们管父亲叫
3: 老孩儿，
4: 老孩儿，
5: 老孩儿，
6: 老孩儿，
7: 老孩儿。
2: 老是年龄，孩儿是兄弟，他既是家里的顶梁柱，也像是陪你一辈子的兄弟。油画父亲是画家罗中立1980年根据在大巴山的生活体验创作的经典之作。从此巴中平昌县双城村便与父亲这个文化符号紧密相连，被誉为父亲原乡。从一幅画到一个文化地标，父亲原乡让巴中故事被更多人看见。
3: 我的老汉是一个很朴实然后很能干的人，
4: 比较严厉，
3: 他在我心里非常的伟大。
8: 应该很年轻的，结果现在画出来才发现他已经变苍老了。
2: 我们总是眺望远方，却没发现老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悄悄变老。
9: 我那会儿高中还没毕业，背着他的意愿嘛，就去悄悄就报名参军。
3: 中学的时候吧，经常调皮，然后经常老汉被老师请到学校
8: 下课的时候，然后回家的路上就捡了一看那个游戏币，我在那个打得正起劲的时候，然后拎着耳朵就把我给拎出来了。
2: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份惊喜，下面有请你的老汉。

0: 你有多久没仔细看看老汉了？接下来请父子对视30秒。
1: 有一次数学考试，我只考了79分，就被打了。
2: 我觉得当时我觉得是挺搞笑的那种事情。
3: 中学的时候，老汉被经常叫到学校，
4: 就怕班主任跟我打电话。
5: 看到他那个一天一天的，也会想起以前朝气蓬勃的样子。
6: 他自己要自己的生活，感觉还是有点失落。

0: 年轻不懂事啊，欠了很多债。
1: 要赚到钱过后啊，也才有更好的生活嘛。
2: 弟兄那种感觉，就像他成家立业。
3: 老汉给你的，不只是有力的双手、宽厚的肩膀，更有他那坚定的双眼。他眼中的你，永远都是个娃，是他这一生满满的期待。酒浓情深，父爱如山，致敬每一位老汉儿。
4: 其实我们要告诉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双城村变化很大，是一座美丽的乡村，而像这样的乡村在巴中有212个。而且我们过去对父亲的印象可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但今天我们说巴中的父亲都很优秀，我们巴中走出了8位院士。我们今天巴中在打造全国首座科普视听产业基地，科普之城，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父亲们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走在时代的最前端。祝福巴中的父亲们，你们是巴中的山。
5: 接下来
4: 有请杨宗纬。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0: 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谢谢，谢谢宗伟。接下来哪首歌和我们的现场观众一起演唱？
2: 那么这首歌呢，我希望跟现场所有八中的朋友们一起唱，叫做《一次就好》。来了，一次就好，会唱吗？真的吗？

0: 谢谢，
1: 谢谢钟伟。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两位优秀的演员甘雨佳、王建国。
0: 谢谢杨宗纬，再次送上祝福的掌声。
1: 谢谢宗纬。我们神采真飞扬，中国狼之夜最后一个节目的老规矩，大家集体报幕，一起说出他的名字，3、2、1，掌声有请张韶涵。Thank you.

0: 朋友真的是太热情了，我在外面呢我就一直在听，我说你们真的真的太可爱啦，现场的你们。刚刚带来欧若拉这首歌，我相信这应该是陪伴很多朋友的一首歌，是吗？
1: 是。
0: 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不知道你会不会唱，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这一座城市真的是太年轻了，看到你们就觉得特别的开心，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热情。刚刚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我说这个小妹妹是不是太年轻了，不懂什么爱情啊？但是等会的这一首歌曲，我相信她肯定会唱，因为是一首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要不我们先把手上的荧光棒举起来。哇 ，OK OK， 啊，接着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我们一起完成的一首歌曲，《隐形的翅膀》。

0: 想象。
1: 青春红是八中的底色印记，浪漫是八中的诗意韵味，科普是八中的亮丽名片，油气是八中的硬核资源。让我们祝福诗意山水红色八中越来越好。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狼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真飞扬中国狼之夜。在美好的夜晚都要说再见，但是我们要送上我们最真诚的祝福，愿您

心中有梦，眼中有光，步伐坚定，神采飞扬。朋友们，再见。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3号19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亿元。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用光影之力带观众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一场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一次绝处逢生的精神突围。该片将于6月26号上映。
2: 可是朕准你领兵征台，并不是让你报私仇的。
1: 电影《澎湖海战》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统一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今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却引发其同族兄弟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3: 你老想着升职。
1: 此外，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续作回归，青春爱情片《偷偷藏不住》，热门 IP 系列新作《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多部中外影片也陆续登陆暑期档，满足大家不同的观影需求，共同点燃夏日光影热潮。
0: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的文化热点。
1: 以经典守初心，以创新拓边界。连日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批经典作品重排新编，青年演员以演代练，在一方舞台上完成经典角色的接续传承。北京人艺现实主义话剧的代表作《骆驼祥子》上世纪50年代首次搬上剧院舞台。此次复排演出，从语言声韵、身段调度、表演节奏到人物内心世界，层层深扒，精准还原老北京的市井烟火气，深刻体现主角命运背后的时代分量，在演绎中完成从形似到神似的跨越。
4: 但这一次其实主要还是为了一个是锻炼年轻演员，锻炼年轻导演。这种复刻不是模仿，不是学，而是他们真正去感受老艺术家是如何接近角色，如何去演绎角色，他们也自己也非常愿意尽快成长，所以给他们机会，他们会抓住的。
1: 北京人艺小剧场话剧《罗慕路斯》同期上演，几位演员一人分饰多角，为一众历史人物赋予鲜活的象征性表达，以极具年轻化的舞台表达与演绎风格，为青年演员释放创造力搭建了平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昭通市文化艺术剧院打造的原创音乐剧《扎西长歌》近期完成全国巡演最后一站演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途经云南扎西、召开扎西会议的真实史实为依托，以红军指战员叶峰、卫生员王小川与扎西青年陶阿龙、陶西妹等为剧中核心人物，讲述了红军进驻扎西期间，当地老百姓从水深火热。

0: 扎西长歌自今年5月在云南昆明首演以来，走过云南楚雄、玉溪、昭通和重庆等地，刚刚完成的北京演出是此次巡演的压轴战，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昭通国有文艺院团大型剧目首次进京演出。 日前，中央歌剧院和美之声专场音乐会在新疆艺术剧院剧场上演，亮相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音乐会以《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新疆经典民歌开场，旋律尽显天山脚下的地域特色，精心遴选新时代优秀文艺作品，中外艺术歌曲及世界经典歌剧选段，为观众带来层次丰富的视听体验。
1: 要问当下最火的电视剧是什么？正在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主角》，那是必有一席之地。这部改编自陈燕《矛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作品，不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放羊娃成长为剧团台柱子的跌宕人生，更用细腻的笔墨告诉观众，当时代的巨浪一次次把戏曲冲得东倒西歪的时候，这群普通的秦腔艺人到底靠什么撑住了舞台的体面。
2: 父亲们，看着他，唱。丑小鸭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5: 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陕派现实大剧主角在黄金时段最高收视率为 4.487%， 西北地区突破 10%， 成为现象级爆款。
6: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你要干啥？想跟你谈心。
7: 就现在电视上播出的这个整个成片的效果，我看的时候是乐在其中的。
8: 就是我也可能是似乎已经忘了，我也是一个幕后的工作人员，就是很轻松快乐的在享受这个故事。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9: 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能。每个人都挺鲜活，就他们的鲜活是因为他们有活在身上，就特别像我刚刚戏校毕业的时候到剧团看到的那个剧团。 我觉得突然间觉得说那个时候好像我就是小来地儿，表面上看起来只是简单的戏，但是厚重的人生哲理是非常能够打动我的。
5: 主角易景娥本是秦岭深处一个怯生生的放羊娃， 机缘巧合，在舅舅胡三元的引荐下，来到县里的秦腔剧团，从最底层烧火打杂的小学徒起步，一路历经基本功打磨、同行倾轧、舞台风波、情感纠葛、行业起落等重重磨难，最终走到舞台中央。

0: 其实我感觉他早期，他不是很想唱戏吗？他就不喜欢这个，但是他是为了舅舅，他不得不去坚持做这件事情，坚持这个唱戏。那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不知不觉的就爱上了唱戏。
1: 妈，记住啊。
0: 他其实也有很多特点了，比如说他内在的这种坚韧，永远的不服输。
2: 阿强，爸，动枪，
3: 更
1: 不好，把枪甩出去。
4: 他从这个九岩沟从农村里来到这儿后，他首先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的自卑和他的这个恐惧，就是对一个陌生世界。

0: 这个恐惧和不确定性。他不说话是一个自我保护，他最后被逼着开口，被逼着这个喊出了他大舅他二舅，实际上他是一种控诉，他的怒吼，终于把心里头那种憋屈劲儿给吼出来，反而这一下子把他给吼得更回不去了。
1: 我观察了无数的这个主要演员，有时候他并不愿意更多的去跟你交流他内心的痛苦，他也不会去公开，他有时候很可能把他的愤怒，把他对人生的苦难的理解，以及当下不公的理解，他很可能会转化到他的人物身上去。我们的感情问题，我们的家庭问题，我们的事业问题，我们和他人怎么相处的问题，这些都是永远的文学话题，也是永远的电视剧的话题。
2: 光轮滑稽踩碎过门之地，谁让谁
3: 故事以易情和的命运轨迹为切口，串联起舅舅胡三元、名爵花彩香、师父狗村中等一众戏曲人的人生悲欢，以及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抉择与坚守。
4: 如果你说易情阁是一个主角的兴起啊，那花彩香演的其实是一个主角的落寞的开始。无论是你的生活选择，还是你的年龄，或者是其他的各方面的时代的背景，推着他等于是去不得不面对一个不再光鲜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个角色非常动人的地方。那么这一个名伶的这样的一个陨落，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轨迹，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巅峰之后都要面对的事情。
0: 我拿一个植物来比喻胡三元嘛，我觉得他就是那个沙漠里头那个骆驼草，对吧？当那个旱季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团成一坨球，滚在哪是哪，就是最崩溃。我们大家所有人都以为他枯萎，但是但凡有一点水碰到一点雨，他马上会炸开，发出新的绿芽来，长出新的生命来。跟他恰恰相反的是一个什么呢？狗村中，他实际上是像沙漠里头的这个仙人掌，他是一下子把根就扎在沙漠里头了。等到旱季，他会枯萎，会萎缩，但是他一直坚守着，一直坚守在原地，坚守着，等他属于他生命那场雨。
3: 秦腔南旦狗村中，曾是名震一时的存字派大家，后甘于平淡，在剧团看门，却始终坚守戏比天大的信念。他慧眼识珠，将烧火丫头易情和领进戏曲大门，既是严师又如慈父，将绝技倾囊相授。最终为了给徒弟树立榜样并弥补艺术遗憾，他抱病登台，以生命完成81口连珠火的绝唱，倒在了深爱的舞台上，以身殉义。

0: 场戏是他的整个剧的非常华彩的部分，他失去了在青春中失去了主角的舞台，
1: 对，
0: 所以他最后死，我认为他的生命的绽放，他特别幸福，死得其所。我也没想到我能演这个，刚开始一上来也不行，他自己练，然后我最高纪录，我这一个包子我吹80多口。但是呢，我所展现的这些东西，只是用在这个点去完成这个角色而已。它辅助我的这种生命。
2: 没报没报吧？
3: 没没没。没

0: 剧集敢于拍出不同人物对主角的野心，也浓墨重彩地细致描绘了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站在舞台中央的配角。他们在面对充满遗憾的人生际遇时，虽有不甘，却也坚持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
1: 我印象当中有一场戏是我跟花彩香把来弟从老家要接回来，然后那天海璐姐就跟我说，说小陈儿，咱俩这段台词说咱俩要争个什么呢？她说我一直在想咱俩争个什么，如果真的要说不出来的话，咱俩要不然这句词儿就别说了。我说争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啊，重要的是我要跟你争角色，我要跟你争机会，前提是你让我觉得你好，我才要跟你争。我觉得米兰，识时务而为俊杰，我觉得这句话来形容他特别的贴切，就是他发现在舞台上我一直想要演主角，但是当时代的更迭，新的演员的起来，他会瞬间转移自己的人生舞台，所以他是他自己人生的主角，他到哪个行业，他干哪一行，他都可以。
2: 他收拾行李要走，听到外边唱的时候，那一刻他是不甘的，是委屈的。苟存中作为过来人，他来安慰一个正在离开舞台的人，所以他会说出来说，没有人会一辈子站在舞台上，反认他乡是故乡，就是所有人都曾经把这个舞台当成自己的故乡，但是大家都要去面对离开这个故乡，拿别的东西来当成故乡，就是那是一个非常有人生哲理的一场戏。
0: 从一生坎坷两度入狱仍死守秦腔信仰的胡三元，到褪去光环历经沧桑却依然热爱舞台的花彩香，从看尽舞台沉浮却不为名利裹挟活出别样人生的米兰，到一辈子默默坚守的老艺人小演员，他们并不完美，却各自在台前幕后撑住了那口气儿，保全了秦腔艺术的体面，呈现出最真实的戏曲行业百态。
3: 我即是原著作者，我也是一个观众，我看这个剧的时候是泪流满面的。你想这个逸晴娥能走到最后秦腔金皇后这个位置，多少人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呢，是吧？他就是无形中把他引进了这个门，同时呢，他就的这种亲情，这种关爱，是吧？还有他的四个老艺人，他的老师，扶起了这个主角的人，他们不是配角，他们是这个戏的主角。我就是说，这个戏它是一个主角的群像式的一个汇聚。我们要看到，逸晴娥身上的光彩，更要看到众星捧月的光彩。尤其舞台艺术就讲究一颗菜的艺术。什么叫一颗菜？你主角就是白菜心，但是呢，外边的每一个叶子都是成就你这个白菜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是吧？是这些力量最后凝聚起来形成了你这个白菜心。

0: 中一秦娥，他在结尾的时候他做了一首诗，然后那个诗的最后两句话叫方寸行止正大天地，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个概括。然后包括说我觉得我的理解哈，就是我们内心的这种一念一行一言它都至关重要，只要我们是清醒的守住本心，那么我们所处的环境就会一片光明，我们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在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每个人都是能够主宰自己的主角。
1: 虽然主角讲的是一代秦腔

0: 明伶的故事，但他真正想说的是属于每一个普通人的命题。把今天的事做好，把明天的自己撑住，这就是主角的活法。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哇，好漂亮啊！
3: 非常的自豪，能够在这么神圣的地方迎接大家到我的家乡来。
4: 哇！哦，真没想到西藏会有这种地方。
2: 我的天哪！
5: 好仙境啊！
2: 我发现了一朵像爱心的云。
6: 求不来吗？
5: 突然之间这一刻，我觉得人其实是很渺小，烦恼啊，一些困难啊，真的是不值得一提。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乡日喀则，日照金山看的不仅是山，更是自己内心的投射。
3: 有时候就要给自己一次说走就走的勇气。
4: 此刻灵魂被阳光烙下高原的印记，西藏一生不忘。
5: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信马由缰。

0: 是太有意境了，
1: 好漂亮，
0: 谢谢谢谢谢谢，哇，
2: 怎么样跳的怎么样，
1: 跳的太

0: 性，后面以雪山为背景。Hello， 信马由缰，
1: 山水兴亡。
0: 耶！大家好，我是张亮，
2: 我是黄英，
0: 这位是
3: 张新作。哦，
0: 然后还有我们全国的宝马车主们。我们现在呢是在大本营的这个基地，珠穆朗玛峰就在我们的身后。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珠峰，然后跟我之前在网络上或者是在这个朋友手机上看到的那个，就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更加的壮阔了，因为我能体会到这里的温度、这里的湿度、这里的朋友，还有今天特别棒的舞蹈。
2: 谢谢。其实我一直对西藏都很向往。然后我也来过西藏，但是我没有来过这么高的西藏。是很开心，很开心啊，跟大家在这里相聚。
3: 然后我呢，作为这个日喀则人，特别的对，特别的骄傲。然后它不仅仅是世界第一高峰，更是一个自然奇迹和勇气的象征。在这么神圣的地方，能够迎接大家到我的家乡来，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再次欢迎大家，扎西里。
0: 谢谢
2: 扎西里。
0: 那我们身边的这些全国的宝马车主的感受呢？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雄伟的珠峰。
4: 我们这很多人基本都是第六次或第七次了，然后真的很荣幸我们今天能有运气到珠峰，而且还是这么好的天，驾驶着这么好的车 BMW X5 和 BMW X7 超平稳地把我们送到了这里，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盛事。
5: 这次来天色特别特别的好，就是非常透亮，然后大家一起开着车参加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
6: 我第一次来西藏，舞蹈演员为我们来形成了一场盛宴，还有我们的嘉宾，
4: 哎，
6: 所以今天我觉得是一个好天气，是个很好的日子。
7: 这次非常荣幸，也非常期待跟随着我们的节目组还有我们的 X 系列大家庭一起窥探这里的山水与灵动。
8: 我想说的就是很简单，5200、6800都不可怕，踏出自己的人生第一步，不留遗憾，勇敢迈出来。
9: 到了这里，我才发现我手机相机的镜头已经无法完全拍出珠峰的美景，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这份震撼。
10: 对所有在这一片净土守卫这片净土，还有保护这片净土，包括建设这片净土的人们说谢谢。
0: 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因为我们就是信马由缰嘛，所以我们就拍下一些好看的照片，拍下一些好看的笑脸。
2: 你就是做一个摄影集。
0: 是的，放进我们的路书里。
3: 既然我作为东道主的话，要给你们分享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不仅仅是珠峰，看到珠峰是这么漂亮，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云端村落乃村。哇 ，OK， 那个是最美露营地。那既然刚刚提到了拍照，我感觉可以最后在那里办一个摄影展。
2: 我可以啊，
0: 可以的，把我们所有喜欢的元素，然后都汇聚
3: 在那，
2: 然后展出来。
0: 是的，
2: 头尾都已经定好了，中间我们随意了。哎，
0: 我已经拿到了，
2: 那是路书吗？
0: 这本路书。亲爱的路书共创团的成员们，此刻你们站在海拔超过5200米的雪域之巅。抬眼就是地球第三极珠穆朗玛峰，这片见证人类勇气与坚持的传奇之地。本期综艺路书共创之旅将从这片离天最近的土地正式启程，这趟旅程是赴世界之巅的雪域之约，更是穿行半部西藏史的文明溯源。请用你们的视角记录西藏最美的笑脸，传递人文温暖治理，把沿途的山河胜景、耳畔的千年传奇、镜中的动人瞬间尽数写进这本综艺录书，让每一页都盛满高原独有的浪漫与热忱。愿你们满载美好，不负此行，期待你们这场西藏之旅。
2: 哇，
0: 对，
2: 我们看看。哦，
0: 这个就是之前
3: 上一期
2: 我知道上一期有国坤哥，但是他们没有来到珠穆朗玛峰，他觉得有点遗憾。哦，
0: 但是他想
3: 来，李小龙哥哥要来这里吗？
2: 我给他打个电话了，
0: 你告诉他。
2: 对，告诉他，就他们没有来的，我们帮他来了。哈喽国坤哥。
11: 哈喽
2: 国坤哥，你猜我们在哪里？
11: 你们是在珠峰大本营，对不对？
2: 是的，我们这一期是张亮亮哥，还有扎西哥。
3: 国坤哥好，你好，在这里。
11: 你们太幸福了，我们那天太可惜了。

0: 下大雪没有进去，但是没有关系。
1: 今天我们替你们来了，给你们看一下那边那个山，就是珠穆朗玛峰。
0: 哎呀，你看多漂亮！
1: 没关系，下次一定要自己来哈，一定要自己来，这里真的很美很美，好吧？
0: 让你们啊，下面一切顺利。
2: 既然我们这一次旅行的主题是笑脸，我觉得我们身后这些舞蹈演员的笑脸都特别的美，
1: 最美的笑脸。
2: 对，然后我们以祝福为背景，我们拍一个大合影，好不好？
1: 全部都是笑脸。
2: 是的，
1: 来
2: 一起，一起。三二一，
3: 信马由缰，身随行王。
4: 我们再去一个朋友那里看最美的珠峰。哦，
5: 太好了，走。
2: 你好，
6: 你好，
4: 这是林
6: 总，好久不见，这是，
2: 这是的嘞，
6: 这是的，我是生在这里，长在这里，
4: 对，他的老家就在这里，对，他真的是珠峰脚下出生的，
6: 所以我今天特别准备了这个最好的一个
4: 拍珠峰的
6: 那个地方，
1: 最佳拍照地，
6: 最美的，希望你们能不能每个人拍一下，
2: 好，
6: 打卡一下，
1: 刚好我们有个摄影展，
2: 对，
4: 好，亮哥先来呗。
1: 亮哥，你先，
2: 我先来。
4: 就这个地方是能拍出最美珠峰的。
2: 这里
1: 慢点啊，
4: 可以了。

0: 我们现在到了珠峰观景台了。
1: 你坐这儿，然后那个扎西哥，你看你怎么？
0: 我就这样吧。
2: 来个合影。

0: 98.86，
1: 这里的景色老震撼了。
2: 今天要在珠峰下面挑战做10个俯卧撑，看我的！哇，
0: 好啊！哎，行了，够了，够了！哎呦！
2: 成功，挑战成功。
0: 对，面向珠峰，面向着珠峰。
3: 第一次来西藏，我就来到这个位置，死生无憾。

0: Hello， 伟姐。
1: 哦，亮哥。
0: 一看你让我来的，我来了。
1: 带我出征。
0: 必须要给你打一个视频，打这个视频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让你看看珠穆朗玛峰。等一下。
1: 哇，太
0: 这个。这个就是珠穆朗玛峰，这个
1: 美呀、啊、美美，你这天气倍儿好啊，
0: 特你看特别好，
1: 蓝天白云的，
0: 对。
2: 我在喧嚣的都市里面，然后你在山旁边，哎呀，
3: 对对，我就说了，这么美的风景，然后还有好多其他的朋友，然后就把这份喜悦很美好分享给哥哥，主要是这样。
2: 好了。
4: 我就觉得你现在拍的这个特别像一个人，
5: 嗯，好看吧？
4: 真好啊，这意义太好了。
5: 好吧，就给你接个好运。
4: 那你在这会感受。

0: 源源不断的能量啊。
1: 那是啊，我跟你说，来这儿了就必须的皆大好运，好吧，
0: 真的，
1: 我们挂了，拜拜。
0: 这个亮哥在一起 ，Hello 亮哥
2: ，Hello 张鑫德勒，
0: 拜拜，哎，拜拜拜拜。
3: 我们聊了这么多，我们今天聊的最多的话就是最高最高最高，是吧？嗯。那我们去最高的邮局。
2: 哦，对，我看到下面有个邮局。
1: 这里有个邮局。
2: 有邮局。
1: 那我从这儿可以寄封信回家吧？
3: 可以啊，所以很有意义啊。
2: 对。
1: 对啊。
2: 我们去看。
3: 我们去看。
1: 来自珠穆朗玛峰的祝福。
3: 对，最高的邮局。嗯。
1: 天上西藏主题邮局，
2: 这个邮局会不会是这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邮局？
3: 是呀，所以我刚刚说了呀，
1: 这里还有很多纪念品可以买啊，
2: 必须得消费。
1: 对，必须得消费。哇，这个好看呀，像我女儿。啊，
3: 对，给她送
2: 牦牛是吧？
1: 买一个牦牛。你好，这里是，这是可以写明信片的对吗？
4: 对，这是他们寄出去的明信片。
1: 我觉得我应该要买一个这个寄回去，我们待会儿每个人是不是应该买一个？
3: 对，我们都会。
1: 好，
4: 明信片上面写祝福语。
1: 好。
3: 哇，盖章，你看那个，太帅了，那一下。
4: 这信封上写地址啊。
1: 好的。
3: 自己呢，从小到大没有给父母写过信，可是今天到珠峰。我感觉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给他们写信的话会非常有意义。亲爱的巴拉阿姆拉见信安，感谢命运让我成为你们的孩子，从咕咕坠地到三十而立，不论是哪个阶段都会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支持。此刻在珠峰脚下，我由衷的跟你们道一声辛苦了。西林罗家爱子珍惜拼作。
1: 亲爱的孩子们，见信月，妈妈现在在珠穆朗玛峰天上西藏邮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邮局。虽然妈妈有高原反应，但是我不后悔这趟旅程，因为真的很美，很震撼。妈妈希望将来的你们也可以多看看世界，用眼光去点亮风景，用脚步去丈量世界。我和爸爸都愿你们平安喜乐。
2: 寄一张给我的家人吧，永远热爱我们生活中的点滴。那些所谓的好与坏都会是生活中调味品，会让我们的生活更有层次，更有温度，也会更有爱。来自88.86。

0: 因为我进来看了一圈，我有看到那个例行牌上面有你的介绍，来这儿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了，
1: 14年，我是2011年19岁，
0: 19岁来这儿的，一下就干了这么多年。
1: 看似就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它是各国旅客，然后接触可以听到他们的故事，然后这边来往的人也比较多，外面的世界有点宽广，我就这样想着，然后一直坚守了14年的时间。
0: 他像一个使者一样，
2: 对，
0: 把所有人的祝福啊，然后愿望啊，包括想说的话传递出去。
1: 对，
2: 就开始的邮局就是这样子吗？
1: 不是，以前2011年定日县邮政分公司为了满足旅客他们的需求，然后就在这边因地制宜建了一个临时的服务点，对，升级改造3次。
2: 已经升级改造。
1: 对，以前是这个帐篷。哇，
0: 哎，你像不像领路者？像不像一个领路者？
2: 对，
0: 这里好有故事感。
2: 对，这个离雪山特别近。
3: 它是会很艰苦，但是它
0: 那真的太有故事感了，
3: 太美了。
1: 接待旅客也好，然后里面的生活，然后住宿吃饭都是一个小帐篷，特别小的，
3: 在那里面住。
1: 对，条件非常非常差，
0: 艰苦。
1: 对，现在的话条件方面改善了很多。
0: 对，
1: 有洋气，然后取暖
0: 温暖。
1: 对的。然后就是第二次改善的那个
4: 这是你们？这是你们？
3: 对呀，是
1: 我，这是我。哇，然后这个是第三个的那个，
3: 这个也可以，
0: 哇，这个也可以，
3: 它也有那个，对，我们藏式帐篷的，所以那个它是连结合在一起。从那个刚开始帐篷在那里面还要住在那里是吧？
1: 对，
3: 那就又是没有水，没有电。
1: 那时候最。

0: 最难的就是水，因为没有通水嘛，每天都要求是那个隔壁有开帐篷的老板，
1: 嗯，
0: 让他骑他的摩托车从那个山底下背过来。
1: 哦，
0: 这样的话就是用水的时候特别要
2: 节约，
0: 对
2: 对，可能都不舍得洗脸。
3: 好艰苦啊，真的。
0: 对，水就是最难的一个。
2: 虽然我刚刚说了那个图片是很漂亮，
0: 嗯，
2: 但是其实。你看
0: 里面就是对，然后盖章的时候也是，里面没有取暖措施的话，有时候这些都是冻的，对，裂开的那种了。
3: 那你想家的时候会回家吗？
0: 我那时候就是很少回家，因为那个帐篷的门也不好锁，就是里面万一丢了有重的那种贵重物品、机油册啊那些，然后不敢回去。一般的话就是四月份上来了以后，十月份几乎一直在那里，
3: 没有人跟你替换呢。
0: 没有。
1: 其实如果两个人替换的话，还可以，是吧？每个人一周，每个人一周。
0: 对，然后去年把这个重建了以后，然后里面的产品也丰富了很多，
1: 嗯，
0: 然后再加了一个同事。
2: 那就刚刚。
3: 哇，你是这个邮局的最元老级别的人物了，真的要感谢。
1: 辛苦了。
3: 谢谢，辛苦你了。
1: 好棒。
3: 太棒了。
1: 因为我们这次录书呢，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我们要记录下来最美的笑容，然后我们觉得您特别合适，就包括您跟这个中国邮政在这个地方也特别有意义，我们能不能给您拍张照片？
4: 可以，
1: 好不好？
3: 好，来。出来了吗？日照金山，
2: 我们看有没有幸运。哇，太幸运了，从早到晚都没让我们失望。
3: 我的天
2: 哪，太好看了。
3: 日照金山出来了。好想拥抱他。哇，我的天哪。哇，
2: 于哥哥，二日日照金山喽，给你们分享一下，把这个好运美好分享给你们，多谢的嘞！
3: 我们太幸运了，日照珠峰，哇！啊！耶！
2: 颜色又不一样，
1: 对，日照金山。啊，这样吧。我们把这份幸运送给所有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好不好？来，这份幸运送给你们，
3: 好开心啊！
2: 哎，现在我们看够了，带你们去吃珠峰脚下最正宗的藏式火锅。
1: 哇，对，
3: 我真的
1: 饿了，
3: 走啊，走啊，走！火锅，走吧。

0: 这是藏式火锅。
1: 我们就
2: 不客气了。
1: 好吃。
3: 它这个汤那个浓度很浓，
4: 很香。
3: 你如果这样的话，就又能喝汤，然后还能吃到食材本身的本味。
5: 也挺适合我们这种经常露营的人，一上来就可以吃。
6: 今天是圆满的一天，
1: 圆满的一天。
6: 谢谢扎西，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扎西得乐，
7: 扎西得乐。
1: 满足，
5: 苏月茶好喝吧？
6: 好喝。
1: 这个是酥肉吗？
5: 我感觉是。
6: 酥肉也是牛肉的吗？
5: 现在内地游客也多了，它就里面的菜品就丰富改良。以前的话是红萝卜、白萝卜、大白菜，然后牛肉、羊肉，然后就可能有邻居的那个藏香猪，就差不多了，就没了。
6: 我咋没见过那个白菜？白菜一般种哪？
5: 现在
6: 种在棚里。
5: 啊，对，有。现在西藏有白菜，有西瓜。南瓜都有，
6: 哦，这边
5: 都有，而且卖得很好。
6: 什么蔬菜、水果？
5: 现在刚开始从土豆开始，黄瓜那些开始，现在越来越丰
6: 富。瓜类的，
1: 这边的土豆特别好吃，因为它日照时间长，然后昼夜温差大。
5: 是的，是
1: 烧出来那个土豆它是沙的，
6: 面的感觉。
1: 对对对，
5: 在西藏的话，可能随便问一个藏族人，你。

0: 最喜欢的零食是什么？他肯定会说是土豆。
1: 土豆是零食。
0: 土豆的各种炸的呀，土豆片，就这种包子里面包土豆，哦，也好吃。
1: 五十加五十，
0: 可以是这个意思。
1: 我要尝一个砧板。这个哥，香不香？
2: 嗯，
1: 挺香的哈。能吃吗？习惯吗？砧板。
2: 特别，这个外面没吃过。
3: 我觉得今天。我们到这个地方，以雪山为背景，
1: 跳舞
3: 特别震撼，
1: 对，太震撼了。他们的服装我也好喜欢，好漂亮啊！
4: 特别，嗯，
3: 而且我们今天运气真的是超级超级好，
0: 不是一般的好。看到白天的珠峰一览无遗，然后我们没想到，在邮局出来一刹那，日照金山。
3: 哦，对，
0: 那也是多幸运。有些人这两个同时赶上，
1: 看到了，
0: 非常困难。
3: 对。
1: 没白来呀。
3: 对，这一趟的旅行我觉得我们今天第一天是开了一个好兆头。
1: 对，真的。
0: 明天我们要去交了伤口，我们得选一个队长，那队长得开车。
3: 开车我在行啊。
1: 亮哥很喜欢车。
0: 哥哥对车很有研究。
3: 对。
0: 啊，那太好了，明天你开的话我们两个也放心。
3: 这个重任交给我。
0: 好，那我们队长就是亮哥了。
1: 亮哥
3: 没问题，保证你们这个沿途的风景，然后坐这车舒舒服服的，好不好？
1: 我信你。
0: 那个路程的话有108拐。
3: 108拐。
0: 对。
1: 什么意思？
3: 就是转圈嘛，山路。
0: 对。哦，对，
3: 那我喜欢，
1: 很有操纵感。
3: 我周末的时候还会特意开着车去找那种路。
1: 嗯，这次让你
0: 那可以满足了，
1: 来回开10趟，
3: 没问题。
0: 经过这108拐之后，就不会要到山顶了嘛？
3: 啊，
0: 那个山顶之后，你就会看到5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
3: 同时看到。
0: 对，珠峰也在里面。这个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同时观赏到喜马拉雅山脉里面5座8000米以上雪山的唯一一个景点。
1: 哇，这个高地
3: 太棒了，
1: 太棒！
0: 所以我们吃饱之后最好。明天期待这个惊喜。
3: 好，
1: 期待一下明天，
3: 明天见，明天见，
0: 明天期待我们执行。
3: 我记得嘞，明天见。
0: 哇。

0: 现在我们前往嘉武拉山口。
1: 这次这个天气我觉得还挺通透的。
2: 对，今天真的完美的一天，也好开心哦。
1: 我一般去什么地方我就是很少会提前去查一些攻略，因为我想就是把这个第一感官留在这个第一时间。
0: 哎，这样挺好的。
1: 对，
2: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在网上看的那个感觉跟你现场看的还是
1: 完全不一样。对，所以还是要自己
0: 感受，
1: 自己去看。
0: 尤其是这种开车上去，
1: 对
0: 更舒服。
2: 跨越108弯道，我们顶峰相见。

0: 开车技术还可以吧？
1: 那太棒了，
2: 相当好。
1: 按道理说这么多拐早拐晕了。
2: 对呀、
1: 啊，那我咋不晕？
0: 技术都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车好。
1: 好的驾驶者就应该配好车。
0: 对，尤其是像这种就是很多这种盘山路，这种车速的控制啊，然后包括你的这个油门跟刹车的控制。今天我们开的这台新的 X， 我觉得它那个底盘韧性特别好。我觉得出门自驾呀，然后包括这个加完油之后，然后我看它显示器上是1000多公里，这样的话其实还是挺让人安心的，动力还是挺充沛的，而且四驱系统也很棒。
1: 太专业了，
2: 对对，
0: 我就是专门玩车的。哇，
1: 真的，以后得跟着你玩了。
2: 反正我们坐在副驾驶也没感觉到任何那种晃动，嗯，特别的稳。
1: 挺稳的，嗯，
2: 再拐一下就是了。哇，
1: 我们要到了！
2: 期待雪山能够特别清晰的看到，那就太好了。哇，看到了，我们很幸运。哦，
1: 哇，我们到了。哦，我们拍个合照吧。
0: 3、2、1。
1: 耶、yeah, ！我们到了喜马拉雅山脉、对面就是我们的珠穆朗玛峰。哇，太美了吧！哎，我们坐会儿吧，喝喝茶啥的。这是我喝过的最好的茶。

0: 天气太棒了。
1: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喜马拉雅山脉，然后为主是珠穆朗玛峰。猜一下哪个是珠穆朗玛峰？
2: 我猜是这个
0: 最尖的那个。
2: 最尖的、那个、
1: 对，因为猜对了，因为它是最高的嘛。嗯，这里有很多雪山，有五个是超过8000米的。从那边开始，最边边是马卡卢峰，它旁边是洛兹峰，嗯，然后这是珠穆朗玛峰、卓奥尤峰，还有一个就是那边，
2: 那边有一个峰群，
1: 对，那个叫西夏邦马，
2: 西夏邦马峰。其实我来珠峰，我其实并没有给自己立什么目标啊，或者说我来珠峰一定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啊，我觉得就是体验。嗯，我体验各种东西，而且我自己也非常
0: 感受当下。
2: 对，感受当下，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人生当中。
0: 突然之间这一刻，我觉得就像生活变了一个节奏，是吗？嗯，
1: 真的就是在这里发呆也是一种幸福。嗯，
2: 接收他们给我们的能量场。

0: 出发
1: 出发。
2: 对面的雪山可

0: 是最高的就是珠峰，8888，
1: 1000多米，这应该是我这辈子最高的，应该是我天花板了。

0: 其实已经开了一路了，刚才我们也聊天，问了问后排的小伙伴说这个空间呀、啊、什么的怎么样，他们给出了非常统一的意见，就是空间特别棒，并且呢我们这台车啊也是我们四个人的行李满满当当的都装在了一起，既能装又能跑。而且我们今天呢其实这个跨度大概有个1000的海拔吧，然后今天这一台呢是 X7， 那么 B58 的这台发动机啊也没有令我失望，280的功率结合上520的扭矩啊，在山路上真的开起来是非常非常棒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其实这边呢在山路上其实是有很多大车的，那我们不管是说运动挡也好啊，还是普通的 D 挡也好，只要我们深踩油门的话，它的动力来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并没有感受到啊这个动力迟滞的问题，虽然这是一台大型的 SUV 啊，它的转向手感非常有韧劲，也非常的听话，你往南指到哪这个车身就跟着一起去到哪，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棒。
1: 这一次对于我来说是真正意义上认识了珠峰，然后第一眼就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了珠峰，然后下一次争取跟他来个更亲密的接触，无氧攀登走起来。
2: 哎呀太狠了，
3: 我也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看到了珠峰，就很美，像就像一幅画一样的，就好像它刻在你的脑子里了，然后以后你回想起来的时候就能想象到珠峰带给你的那种震撼和神圣感，很治愈。
1: 其实刚刚我们在那个平台看到了那个5座这个雪山，然后都在我们眼前，然后现在这个雪山就在我们身边的时候，这个就是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这里还有一个湖泊，好漂亮啊。
0: 对，这是佩姑湖。
1: 哦，佩姑湖颜色真好看，好像油画一样。
0: 我们会说佩姑错嘛？嗯，
1: 佩姑错。
0: 对，错就是那个湖的意思。
1: 湖的意思、嗯、啊。
2: 那你的名字扎西平错就是扎西平湖吗？
0: 不是，我不是，那个不是一个字。
2: 啊，不是一个字啊。
0: 对，我是吉祥圆满的意思。哦、啊。对。
1: 到了。哇！又来到一个美丽的地方。
2: 哇，这景色真的是无敌了。哇！
1: 好棒哦，
0: 这个湖啊蓝得不像话，
1: 真的哈、啊、好漂亮，
0: 太漂亮了。它是日喀则最大的湖泊，它的湖面积300多平方公里，至今未能测量它真正的深度。
1: 佩姑错的南西北三面都环山，整个湖面犹如一位圣洁的少女，静谧地守望着四周山峦和原野的历史沧桑。
0: 它真的像一幅画。
2: 他们上次来的时候听说在下雨。
0: 是的，说是湖也没这么蓝。
1: 真的，我们来真的好幸运啊。我有一首歌特别适合在这里唱。

0: 我发现了一朵像爱心的云。
1: 有山像海的人，你慢些看。
2: 这个就显示出 SUV 的特点，这种路对于宝马 X 家族来说 ，so 如履平地，轻轻松松的带我们去更美的地方。

0: 你好，宝马。
1: 早上好。
0: 帮我导航到吉隆镇。
1: 好的。
2: 哇，这个隧道，我第一次。
3: 4.6公里，就等于贯穿一个山，应该是。所以这中国的基建还是很厉害。
2: 哇，这真的，你想在这样的地方修建这种隧道是相当有难度。
4: 对，
2: 包括当时青藏铁路，那也是说是世界级难度的一个工程。
3: 对，
2: 因为是千年冻土上面铺那些，跟内地根本不一样。
4: 我还挺想坐那一趟开到拉萨的那个火车。
2: 哎，那个那是最美的。
4: 慢慢的上去可以看很多美景。
2: 哇
3: 哇哇哇哇！哎呀！
4: 这里也太美了吧！我坐不上吃了。
3: 哇！哎呀！
4: 哇！这是在雪上。
2: 这隧道一出来，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惊喜。
3: 完全是两个
4: 世界。
3: 对。
2: 他感觉就进了雪山堆。
4: 哇！哇！好漂亮啊！
3: 哇，真的是一山一景啊。
4: 哇，
3: 特别有冲击力。
2: 其实看到很震撼的时候，其实不会说出很多很漂亮的话。
3: 对，
4: 哇，

0: 是让人舒适、让人愉悦的意思。龙就是地方，吉隆就是让人舒适、愉快、
1: 开心的地方。
0: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吉隆县海拔应该有4200，然后我们这样慢慢驱车下来，最后会到海拔2800米的地方。
2: 哇，落差很大。
0: 对，但是其实开车也就几十公里，所以它会在一个这么短的时间内有一个这么大的落差，是吧？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自然景观的一个奇特。所以每当说起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都会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一山成四季，十里不同天。
2: 哦，
0: 所以这一路下来，我们首先觉得待会儿是峡谷，然后是森林，
1: 哇，
0: 然后是瀑布，大家都会形容这是一个西藏乃至整个中国西南片区的一个自然奇特的一个景观的一个缩影。
2: 哦，
0: 也会称之它是西藏最后的秘境。
1: 啊，
0: 对，所以这么多的一个不同的生态环境，我们待会儿会慢慢的一下子在一个山这样开车下来之后就能感受到。所以一山成四季，十里不同天。
1: 哇，
0: 是这样，
2: 有画面感了。
1: 我们这一趟真的是感受了四季的感觉。
0: 哎，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2: 哇，这个峡谷还挺壮观的。
0: 对，开始有峡谷了。这时候悠悠应该该体现了啊，
1: 这时候就体现了宝马车的车
0: 该体现性能了。
1: 对，
2: 滤震性能。
0: 刚刚我们只是说了它的一个自然的景象，这个地方它跟历史也非常有关系。
2: 嗯，
0: 他会说这个一条吉隆沟半步西藏石，让你提到西藏的历史，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到这个地方。
1: 那这里的历史色彩还挺浓
0: 的。对，特别多。当时我们这个大唐的非常著名的一个使臣王玄策，多次出使到印度，都是通过这个地方。
1: 哦，从这儿过去。
0: 对，这就是当初来说的话，是我们汉藏交流再到中外交通的一个铁证的历史。
2: 嗯。
0: 然后再到一个军事方面的话，当时有外敌入侵西藏。咱们的乾隆皇帝派了将军，然后把这个进攻者给打败了，然后就是平息了这场战争。所以这又是在保卫边疆、维护祖国统一的这个历史上面的话，也是一个非常浓墨重彩，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时打仗之后肯定要修一些古道还有堡垒，到现在还有。
1: 嗯。

0: 我又发现了一首歌，
1: 是拉丝的吧？
0: 对，
2: 这首是故乡。
0: 对，刚好是在你的故乡。啊哦，

0: 再往前走走，就会看到瀑布。哇哇，还有瀑布！
1: 哇，我真没想到西藏会有这种地方。
2: 我的天哪！
0: 这个瀑布叫拍热瀑布，高度有100多米，哇，它就像个印象塔塔，预示了一个吉祥非常好的祝福。哦，
2: 海拔32。

0: 翻过这座山，等于后来一直上坡，这就是。
1: 哇！
2: 不要！
1: 人生就要体验嘛，没多大事儿。

0: 这是我们民族舞蹈，嗯，佟佳拉。
1: 佟佳拉，为什么？你看，听这个声音。哦。应这个声音而命名的，
0: 对，声音
1: 声音
0: 这样啊，
2: 这时候就敲起了，
0: 所以它代表的是一种祝福，对生活美好的期望还是什么？啊，
2: 代表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是，而且这是非遗文化，
2: 对，哦。

0: 我有感受到新生的感觉，
1: 对。
2: 而且这个舞蹈特别柔美，
3: 对对对，这个舞蹈你们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觉到它不仅仅像藏族舞蹈，还会有另外的感觉，是不是？这个就是由咱们藏族传统舞蹈和尼泊尔传统舞蹈结合的。
0: 对，哦，就很美。
3: 对，当时赤尊公主嫁到西藏来的时候，哦，途经吉隆的时候，他们来去迎亲，然后他们特别热情，当时就特别感动，然后赤尊公主就跟他们载歌载舞，然后他们是尼泊尔的一个风格嘛，然后这边是藏族风格，啊，就
0: 两个
3: 结合成这个舞蹈，然后就留下了这个舞蹈，所以这个舞蹈是一个非遗舞，
0: 融合舞，非遗舞，哇，好美啊，
3: 很有力，
0: 太美了，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这么美丽、这么有意义的舞蹈。
3: 今天来到云端村落乃村，是不是很开心？
0: 太开心了，
3: 是吧？
2: 景色真的是太美了。
3: 这个乃村呢，在这个藏语的意思呢，大山顶上的山，云海上面的一个村落，像一个世外桃源，所以说是最美的一个露营地，也是云端上的一个村落。啊，
0: 哦，感受到了，嗯，
2: 仙境一样，而且没有高反。
3: 对对，植被丰富之后，你们就海拔低，
0: 对，
3: 然后就身体舒服了。
0: 对对对，真的很舒服。嗯。很漂亮，谢谢谢谢扎西带我们来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还有这么有意义的舞蹈，很圆满。
2: 其实我们这一路记录了很多的美好的瞬间，美好的笑容，
0: 对。
2: 然后呢，我们还特别制作了一个我们的影展。哇，
0: 走，哇，我们来看一下吧。
4: 快认领一下，然后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印象最深的一张照片。
0: 这个是我们当天看到的那个日照金山，真的很幸福，很震惊。这趟旅程非常的圆满，嗯，因为各方面都很给力，我们的车也很给力，驾驶员也很给力，天气也很给力。
2: 我们要感谢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耶耶，
3: 感谢宝马，
2: 谢谢。
4: 我觉得很多照片的笑容都特别有温度，印象最深的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天上邮局。嗯，我觉得就是听了就是这个邮局的由来，包括一些坚持热爱，特别让人感动。
3: 我最感动的应该是这位，在拍这个照之前我们问了他一句，你有什么愿望？嗯，我以为他会展望未来，他说我没有任何愿望，我太幸福了，他说就现在就这样已经满足了。这是吉利，这是吉利，亮哥，这是吉利。
5: 这个珠峰也是啊，可遇不可见。刚好那天也是我自己的生日，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终身难忘的记忆。
6: 一路过来，我见识到了非常多的我们藏族同胞的风土人情。西藏是我第一次来，但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7: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这张合影，这是我们第四条线，所有的宝马七位车主。然后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真的是哪里都有。七个人在我们相遇的第二天，就迅速地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

0: 我特别喜欢拍那个孩子，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笑容特别纯真，就是完全的不一样。
1: 他也很好奇你，看见没？
0: 对。
2: 但是他们的表情其实都特别自然。
0: 对，他们就是所有的人，就是给你展示他最纯真的、
3: 特别淳朴的这个笑容。
1: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我比较喜欢拍一些人文类的，所以呢，我抓取了一些路人，他坐在路边然后看风景啊，然后我当时就抓拍了下来。
3: 就是特别还原生活，
2: 对对对对对，烟火气息我觉得还蛮强的，
3: 对。

0: 又到了我们的信马由缰录书的环节了。
1: 太期待。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个环节。对，
1: 当我们在那个珠峰大本营的时候，我很骄傲地向你们说出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乡日喀则，感谢你们，它是世界之巅给我们的第一份见面，我们都在感叹今天的我们是如此的幸运。日照金山看的不仅是山，更是自己内心的投射。
2: 接受平凡，不放弃热爱，
3: 相信自己，挑战不可能。
4: 我分享的这张照片太普通了，看上去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火锅，但实际上呢，是工作人员为我精心准备的素火锅，里面还放了很多药材，而且是我吃过海拔最高的一顿火锅。
5: 我们经过了这108个弯道之后，就能看到非常漂亮的珠峰。
6: 非常感谢宝马 X 系列的座驾的提供，道路上我们是非常平稳的通过了这一段最美天路，手握方向盘，心之所向，行之所往。
7: X5 一直是有公路之王的美誉，所以我觉得它和整体的这个山路的环境就很相得益彰。
8: 山路上真的开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棒。
9: 第一次来西藏，实现了我这个零的突破，
10: 方知天地之广，内心的尘埃也随之消散。
11: 回去之后我一定会推荐我所有的亲朋好友来一趟西藏。
12: 哇，那边好美啊，我的天哪，太漂亮了。
11: 所有人都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打破舒适区，答案在路上。
13: 我虽然写了一句话，但是这句话我觉得意义是非常远大的，就是有时候就要给自己一次说走就走的勇气。那我们站在那个珠穆朗玛峰那一刻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值了。邮局那个地方我们写信，写完信出来看到
0: 了，
13: 对，就看到了金山，那一刻真的幸福感直接就爆炸的那种，就需要这么一次勇气。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也得上点才艺吧，
1: 必须必须必须。
0: 我就依山傍水，还有我们的朋友们，我觉得我得稍微装扮一下。

0: 刻，灵魂被阳光烙下高原的印记，西藏一生不忘。
1: 包括我们看着这种壮观的自然景观，就会觉得哇，人其实很渺小，烦恼啊，一些困难啊，真的是不值得一提。哦，
2: 扎西德勒，
1: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2: 我们的话，今天不仅看到了这么精彩的模特秀，是不是？而且我们都刚刚都是看到亮哥穿藏装，都说哇，像个王子，是不是？最后还有一个特别精彩的节目，也是非遗文化的这个舞蹈呢，有1300多年的历史。

0: 哇，叫帮亲写亲。写亲在藏语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大歌舞的意思，是迎接贵宾时候才会跳。这个舞蹈起初是那个送葬干部然后迎娶赤尊公主的时候才跳的一个舞。那我们接下来欣赏非遗舞蹈帮亲写亲。
1: 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